0: 北京一位家长带着两个孩子先后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就诊，他的经历或许能给其他家长一些启发。
1: 在北大口腔医院正畸科，记者采访了这位爸爸，他有两个孩子，老大已经上初中，五年级时他发现老大的下牙有点往里缩，就来医院检查过，现在二宝也到了生长发育期，他又带着孩子来咨询。
2: 老师呢对我们给了很多那个专业和中肯的意见，为了以后更美观吧，需要再处理一下。班级五六年级的时候挺多的，特别是女孩子，大概都是五六年级就开始做这个牙齿的一个正畸啊。
1: 这位爸爸还告诉记者，他在这里学到的第一件事不是怎么戴牙套，而是怎么正确刷牙。
2: 咱们这儿有二维码，扫一下可以那个下载下来如何正确的刷牙，刷牙刷多长时间啊？对，我觉得这个是以前没有考虑那么周全。专业的事儿到专业的医院。
1: 这位爸爸从焦虑到放心的经历，反映出一个普遍现象：很多家长关心孩子的牙齿发育，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治，什么时候可以等。
3: 牙齿替换初期是不齐的，随着生长，有的时候就长齐了。那么，即使随着生长不长齐，我们通常对牙裂不齐的治疗，都会等到这个恒牙初期的时候再来评价。
1: 医生特别提醒，把握正畸的窗口期，时机比早更重要。
0: 刚才那位家长的经历呢，也让很多家长感同身受。但是医生呢告诉记者，门诊当中更多的家长是过度焦虑，孩子的牙齿到底要不要早期矫治？我们来听听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专家的权威解答。
3: 我们现在临床上见到更多的是焦虑的妈妈，就是她每次一来就道听途说嘛，一听啊什么，或者一看哪个书或者哪个网，对，一宣传，然后她就觉得自己的孩子有了，我就要去治。我们通常会综合评价，就说哎，咱们的孩子这个问题现在不需要治，他即使存在这个问题，现在也不是最佳治疗时间。比如我们说你会等两年，等到青春期开始生长的时候我们再做，或者等到什么时候治。
1: 专家介绍，孩子六岁左右开始换牙，乳牙脱落，恒牙萌出，这个阶段叫剔牙期，也被称为丑小鸭阶段。牙齿暂时性不齐，门牙有缝，很多都是正常现象，会随着生长发育自行调整，过早干预反而可能给后续治疗造成麻烦。
4: 现在这个阶段前牙刚刚长出来，有一点点不齐，上牙在下牙前面一点，这种阶段是正常的，咱们可以观察孩子的剔牙，等牙全都换完之后咱们再做后续的治疗。如果有异常的情况，比如说有牙换了掉了没有长出来，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干预。
1: 那么什么情况才需要早期矫治？医生介绍，真正需要及时干预的主要有两类，一是地包天，也就是前牙反颌，会影响颌骨发育，最早三四岁就可以开始治疗；二是部分下颌后缩的患者，但也要把握时机，并非越早越好。
5: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患者呢，他就是一个下颌后缩的患者，这一类患者呀，其实就是应该进行早期矫治的。我们把患者的下颌可以向前倒一倒。这类患者呢，我们需要在他生长发育高峰期来临之前来进行倒下颌。一般女孩子可能十岁啊，十一岁左右，男孩子可能十一岁左右，就比较合适。但是这类患者呢，也不能来太晚，如果他的生长发育高峰期来临或者已经过了之后呢，那我们倒下颌的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理想了。
1: 专家提醒，有些遗传性的下颌后缩，早期矫治效果很差，甚至不建议在儿童期治疗。家长最应该做的不是盲目上矫治器，而是定期带孩子到正规医院做口腔健康检查。专家总结，别让焦虑替孩子做决定，定期检查，科学评估，该治的治，不该治的等。北京台报道。
0: 昨天，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式启动。
6: 随着启动键按下，赛事作品征集全面开启。本次赛事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市委老干部局协办，多家金融单位支持，是面向老年群体的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活动全程免费，面向全市引领影像爱好者开放，聚焦城市风光、康养生活、家庭温情三大主题，鼓励老年朋友用镜头记录日常。

0: 美好，捕捉生活温情。
1: 随手拍什么什么到此一游啊，什么什么快乐生活，什么什么美丽风光，就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潮流，提升老年人的文化，丰富老年人的生活。
2: 我主要是以颐和园为主，风光片、人文片，还有三月份来白天鹅都喜欢拍。现在又扩大到拍北京市的那个人文，街拍。
0: 启动仪式上，行业专家现场分享创作技巧，文艺嘉宾现场助力带头参赛，号召广大老年朋友随心创作，积极参与。据了解，主办方还将开展多场线下公益教学和知识宣讲活动，帮助引领影像爱好者提升拍摄水平，让大家在随手拍摄中发现美好，自在享受生活。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郭月。
4: 好的，雨萌，受到高空槽和偏南气流的影响，双休日这两天天气以阴为主，周六下午到周日夜间将出现一场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此次过程持续时间长，具有间歇性，雨势平缓，累计雨量可达到中到大雨量级，个别站点呢还可能会出现暴雨，气温较前期是明显下降，白天最高气温会在21到25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8-9度之间。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对交通出行呢会有不利影响，提醒大家周末外出要带好雨具，开车要谨慎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下周初期的天气，周一到周三天空中云量依然较多，而到了周二夜间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在西部北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气温则相对于会平缓一些，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5到26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8-9度徘徊。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5: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6: 近两个月，顺义区李桥镇张新村的村民们展开了一场讨论，讨论的是村民们最常坐的公交线路如何调整的问题，站点如何设置，那么行车路线怎么改，大家的观点是各不相同。由于公交线路的调整，村子里停车的难度又加大了，新旧问题交织，大家各出己见，小村庄里的公交车路在何方？
7: 公交车要进村，引起的问题真不少。公交线路如何优化？
8: 根本干嘛呀？让车，你要这么成本，而且你要这么司机，你还要发工资。
7: 停车难题如何解决？
9: 我这样停车，你爱走公交车不？你火车从这儿走都不成。公交车一通知走，俺们这个住户就得走。第一没有车位，第二影响收入。
10: 你们一点都没方便行动。
7: 四月的张新村正经历一场全村大讨论，论题是衣食住行里的行。村民们听说公交线路要进行调整，村民出行最常坐的顺34路就在调整之列。张新村位于顺义区李桥镇南部，紧邻通州区，地处通顺路沿线，两条公交线路在张新村外围设有站点张新站，村民们出行主要依靠这两条公交线路，尤其是顺34路公交车，村里孩子们上幼儿园上学，村民看病买菜，坐这趟车可以直达目的地，非常便捷。顺34路怎样调整呢？咨询电话打到了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2026年以来，为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布局，提升公交线路的通行效率，骏马公司针对顺义区部分公交线路进行调整，其中就包括顺34路。考虑到近些年顺34路客流相对偏少，运营效率偏低的情况，拟将顺34路的始发站由临清站调整为英各庄站，同时开通临清村、张新村到英各庄站的微循环线路。这条线路使用中小型公交车辆，从临清村出发，穿行张新村的北一街，在北一街经楼设站，终点是英各庄站。到达英各庄村后，这两个村的乘客再换乘顺34路的公交车去往目的地。这样一调整，公交车的车型变了，原来的大巴要换成中巴，顺34的行驶路线变了，从原来的绕着村子走变成了在村里穿行。顺34路要进村了，还有原来可以直达目的地的顺34路以后要在英各庄村进行换乘，这三项调

0: 调整引起了全村大讨论。讨论问题一，顺三十四路要进村，有人欢喜有人忧。
1: 你影响我的收入，我照样停车，你爱走公交车不，你火车送我走都不成。
0: 新的公交线路要穿越张新村的北一街，并在北一街的经楼位置设置新的站点。北一街的村民们集体反对，
1: 这道这么窄，走公交车我哪有这么坐着我让你走，影响我的租客门都没有。我1924年盖的房，我让你50万去，我能不着急吗？我租不出去，好容易3月份来一租房子，你这要弄一公交车，
2: 公交车一通知走，俺们这个租户就得走。第一没有车位，第二影响收入。
3: 停车问题咱们也该解决啊。你像这个路边划线，一些
1: 我家有地儿，这是我家地儿，我凭什么要从你城路边去？
4: 原来这个街道比较宽的，没有这些违建，那34路从这走啊。后来你出现了这些问题了，那就34你没法走了呗。你看所有这些停车位怎么办呢？往哪停？您给找一下吗？
0: 张新村是典型的人口倒挂村，外来人口约3500人，多数是在通州和机场就业的务工人员。他们租住在张新村，多数人开车上下班，租户们的车大约有800多辆。近些年，出租房屋成为部分村民的收入来源，解决停车难题也就成了村里的大事儿。关于顺34路公交车是否要穿村走，村里有2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公交车进村影响村民和租户停车，所以不同意公交车穿行。另一种意见是张新村村内没有公交站点，常年以来村民们只能步行到村外去乘坐公交车，还要穿越铁道。为了避免走铁道，很多村民支持顺34路到村内设站点。
5: 还得穿那铁路，到那铁道那火车一鸣笛，他吓孩子一跳也。边那边那个马路啊，窄，那边还老过大车，这孩子你说跟路边等车也不安全。
0: 张新村有60岁以上老年人302名，出门看病办事儿需要乘坐顺34路，也得步行穿越铁路。
6: 这一波人呀，没有不同意的，
7: 这
6: 个、你记着，
7: 这也上税不方便。
8: 你们的意见都是什么呀？就是便利了，还是呢？是吧？好，便利了。
2: 老人也脑筋迟钝，反应慢。
3: 考虑到把这个34路啊，从咱们北一街这走，
2: 这是好事，
3: 在咱们钟楼那儿，然后呢设一站，
2: 这是好事。
0: 如果要想解决两方居民的矛盾，那么就必须解决好停车问题。相关部门决定在张新村附近深挖停车空间。北一街北侧是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李桥厂区，从2005年以来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9: 如果说是把这个地方，然后咱们做一个临时的停车场，你愿意吗？
1: 谈妥了，我挺同意。谈不妥，不成。
0: 顺义区经信局、城址中心及李桥镇政府多次与其沟通，但由于企业自身发展规划需要，暂时无法提供临时停车空间。为了破解停车难题，5月7号，李桥镇政府在张新村北侧找到了适合停车的地块。这是一家民营企业的闲置地块，属于建设用地，可以临时改造为停车场。新停车场距离北一街仅200米，面积3000平方米，可停放近300辆车。
10: 车就开这儿呗，
3: 就开这儿呗。
10: 行。
1: 那收不收费啊？您说？
3: 目前不收费，方便老百姓停车，把这街道腾出来。
1: 目前也支持您的规划，规划不错。您要是灌点砂浆，那画上线更规范了。
3: 是，今天争取都完成。
0: 讨论问题二：微循环线路方便村民出行吗？
11: 你听我的，他一公里我牵扯到牛头岗，
12: 一个1000米的油，
13: 我很方便。他们不想，我们现在老百姓，你出行不出行跟我没关系，他当不起。
12: 是吧？你
1: 三十四都多少钱了？
12: 等会儿，
1: 我今天干嘛呢？弄啊！
0: 原来可以直达目的地的顺34路，以后要在英格庄村进行换乘。
14: 咱们这个接驳线终点，它就是这边是临清，这边就是英格庄。您到英格庄，是不是人家这个车已经到终点了？到终点了，您得换乘34。
13: 原来干嘛非要这么一辆车呢？
1: 这
13: 么
1: 啥呀？
13: 这车你有这么成本，而且你有这么司机，你还要发工资，你想想你相应多少钱？
14: 英格庄不是有一个小转站吗？停了它。

0: 谁
1: 不必然没方便行动。
0: 你想着为老百姓干嘛呀？出行方便，其次再想你别的事儿。比如说成本节约，那都是次要的。
2: 对，
0: 为人民服务。
2: 对，为人民服务
0: 啊，非常非常
2: 对，那就百姓方便了呀，是吧？
3: 从四月到五月，全村大讨论推动着公交线路的设计思路不断优化。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听取了村民们的意见，决定原有的顺三十四路十八站不变，微循环线路的方案取消，只是调整站点位置，由村外挪至村内，发车班次不变。对于这个方案，85%的村民表示认可，3%的村民反对，12%的村民弃权。

0: 为了方便村民们候车，张新村村委会把经楼村民活动室改造成候车室，村民们再也不用站在马路边等车了。
1: 进太多，进了一半吧，差不多，节省5分钟左右吧，最少的这是。
0: 5月12号，张新村的孩子们可以在家门口乘公交了。公交线路的优化升级，牵动着小村庄的每一处，影响着小村庄的每个人。用心倾听一次次讨论，听懂每个人的声音，属地政府的利民举措才会落到实处。
2: 恶意 P 图造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被行政拘留7天。昨天，维权商家公开了行政处罚结果。
3: 违法行为人伪造榴莲肉霉变图片，向商家提供虚假反馈，骗取全额退款，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违法所得190.71元予以追缴。至于下一步我会不会提起诉讼，取决于对方的态度，他是不是真心悔过了。
4: 事情源于一单普通的网购榴莲订单，河南濮阳商家程先生寄出榴莲仅2天，买家就以商品发霉变质为由，在平台直接申请仅退款。
3: 他的售后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4: 可程先生仔细辨认后，越看越不对劲儿。买家发来的霉变榴莲照片根本不是自家发出的货品，
3: 还没有找到之后，他就已经寄退款成功了。然后的话就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4: 遭遇恶意碰瓷还被拉黑，程先生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专程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往山东德州，打算当面找回货品核实真相。没想到对方却声称榴莲早就已经扔掉了。
3: 我就是过去我要拿回我的货，如果说是我的产品问题的话，我就该赔偿道歉，赔偿道歉。如果说不是我的问题，我希望他给我把货给我，然后并给我道歉吧。
4: 据程先生介绍，双方多次协商均没有结果，无奈之下他选择报警。当地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介入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伪造理由骗取退款，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为了这场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前后一共花费5000多元。
2: 昨晚，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中，主场以4-2击败了青岛海宁队，连续3个主场拿到了2胜1平，国安的排名升至了积分榜中游。
5: 这是国安本阶段联赛的连续第3个主场。开赛前，刚刚率领国际足联代表团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达成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的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一行来到工人体育场，在国安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周金辉、俱乐部体育总经理马永明的陪同下，一起观看本场比赛。开场后，国安打出了主场气势。第12分钟，国安高位逼抢取得成效，海牛队后场传球失误，法比奥断球后助攻张雨宁破门，1-0。这是张雨宁本赛季斩获的联赛第7球。海牛队近期取得4连胜，状态正佳。失球后，他们加强了中场拦截，并在第20分钟获得了单刀球机会。斯特兰德贝里禁区内推射，被侯森打出。第25分钟，国安左路。

0: 进攻传到法比奥脚下，被对方破坏。埋伏在禁区弧顶处的孺子楠机警断球后一脚劲射攻入加盟国安队的首球，北京国安2-0领先。十分钟后，塞尔吉尼奥禁区弧顶起脚，对方球员禁区内用手将球挡出，裁判员查看 VR 后判罚点球，张稀哲一蹴而就，连续两轮点球建功，北京国安上半场3-0领先，比赛早早失去胜负悬念。下半场海牛加强了边路进攻，连续利用边路突破制造射门机会，北京国安则适时回收打对手的反击。第61分钟，林良铭错失禁区内的捅射良机，被曹永进换下，仅出场3分钟，第一次触球的曹永进就接张玉宁的妙传，为北京国安锁定胜局，4-0大比分领先。比赛最后阶段，北京国安后防略有松懈，被海牛队接连扳回两球，最终北京国安拿下胜利。
1: 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能够痛痛快快出来赢一场吧，可能最后有点遗憾丢了一些球，但是还在越来越好。这3个主场对我们来说很关键，能拿到分数，接下来密集的3场比赛中能够咬住，尽量往上拱一拱吧。
2: 这一阶段来说的话，我对国安的评分如果是满分10分的话，我可能会打到7分。国安在整体上其实进攻还可以，但是在防守中还是有疏漏。
3: 其实今年的国安成绩并不好嘛，有一些因素吧，扣分吧。但是你看，其实北京的球是一直很好，赢和他一起高兴，输就一起和他扛。北京球迷一直就是这样的氛围。
4: 之前一直球迷有一句话叫“胜也爱你，败也爱你，不拼不爱你”。我们对于球队的这种精气神是非常看重的。
0: 北京台报道。
5: 昨晚 CBA 半决赛迎来了首回合的交锋，在5局3胜的赛制当中，北京男篮将率先进行2个客场的比赛，对手是上海队。京沪再度相约半决赛，首回合就联手为球迷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篮球盛宴。
6: 客场面对常规赛冠军上海男篮，这对于北汽来说并不是一场好打的仗，尤其是开局北汽外线集体失准，而对手快速的转换进攻让北汽男篮在防守端顾此失彼，最多时球队一度落后20分。
7: 还是我们前期在开局或者是上半时我们打得不好，主要是失误球命中率低，让对方打出了很多的快攻，直接得18分。其实说白了是我们自己造成了这种局面，
8: 我们更多的这种没有什么串联，那还是就是每一个人的这种技术特点的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我们不想，确实这个像这种古德温的这种技术特点其实很明确，那确实去年他在山西也发挥了他的技术特点，来到上海之后他把整个上海队串联得非常好。
6: 落后20分的被动局面下，京沪大战又再一次迎来了反转剧情，背水一战的北汽男篮派上周琦和麦基的双塔组合，这次迫不得已的改变反而收到了奇效。
8: 确实不是我们常规的阵容，然后在这个我们也没有准备这个阵容，其实作为这个队员来讲，还是更多的还是听教练安排。
6: 从落后20分到追至分差只有1分，北汽男篮用了不到1节的时间，双塔阵容的效果还是让人眼前一亮。但是无奈的是，比赛最后时刻，北汽男篮被对手接连命中3分，最终无力回天，以82-87惜败对手。但是从这场失利中不难发现，球队这个双塔阵容带来的效果，也许会在未来的这个系列赛当中再度帮助到球队。
7: 特别是对方的小胖，他的这个进攻上给我们队的4号位增加了很大的这种杀伤力。也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决定了。其实这个阵容确实是，我们没有去进过其他比赛建议，但是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去做，但是我觉得效果挺好，为后面的系列赛我觉得可能在战容丰富上确实能够给我们增加更多的内容吧。
6: 北京台报道。
9: 接下来再来关注全国天气的情况，把时间交给郭月。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中东部地区迎来了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多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雨势依然较强，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北、黄淮、江汉、江南西北部、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南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这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当地的朋友们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雨的措施，同时要远离山区、河道等地。

0: 一直在海高风险区域，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感谢郭跃的介绍。关注国际方面，据澳大利亚媒体15号报道，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洪迪厄斯”号上疏散的多名澳大利亚公民于当天返回国内，他们将在隔离中心接受至少3周的医学观察。
1: 报道称，搭乘4名澳大利亚公民、1名澳永久居民以及1名新西兰公民的澳大利亚政府包机，于当天降落在西澳大利亚州珀斯附近的一处空军基地。澳大利亚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所有人员在荷兰登机前均已接受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且未出现症状，他们将被立即送往隔离中心。据世界卫生组织消息，当前共接到11例与洪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3例死亡。该机构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实施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15号晚发生6.3级地震，目前暂无海啸预警。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5级地震。
2: 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15号20:22，北京时间19:22左右。震中位于北纬38.9度、东经142.1度，震源深度约50千米。日本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当地晃动较为明显。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称，受地震影响，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段一度暂停运行。
3: 近日，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六龙山雨后放晴，云雾漫山涌动，乳白色的雾霭倾覆于竹海与沟壑之上，山脊时隐时现，宛如水墨画卷徐徐展开。
0: 云雾流动间，整座山仿佛在呼吸，宁静而空灵。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6: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5: 我是伊西切尔，
6: 万物轮回的底色。
5: 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
7: 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

0: 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2: 热爱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2: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
0: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3: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0: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4: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0: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4: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0: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4: 它长好了就行。
0: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2: 就你俩都稍微强一点，刚他那好，放大胆要踢他，他才能扫弦儿。别着急，没事，过吧。
1: 从舞台上光彩照人的孝庄皇太后，到影视剧里叉着腰京剧频出的市井妈妈，从曲剧名家魏喜奎先生膝下手把手教出来的生虎子，到如今很多年轻演员口中的许妈妈，在许娣老师身上总有一种令人非常羡慕的丰富与活力。有人说这是源自于生活的阅历，而我更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禀赋。我特别想知道这种禀赋又是从何而来呢？今天我特地来拜访他。许老师好。您好，哎呀，见到您太亲切了，最美的花儿送给最美的徐老师。
2: 我看看我能跟花媲美吗？
3: 你可以，
1: 您比花更美，因为我听大家都称您叫许妈妈，所以我们把最美的康乃馨送给最美的许妈妈，
2: 你
1: 永远健康快乐。
2: 谢谢。
1: 这次要排的是杨乃武小白
2: 杨乃武小白菜。我给你介绍我们的乐队啊，
1: 乐队老师，
2: 这是我们的演出总监顾博乐，这是我同学尹宝恒
1: 啊。是吗？
2: 这就是
1: 您当年的同一辈。
3: 75年我们一块儿，哇，
1: 向您致敬，一直坚守舞台。
2: 对，这是我们全都是新的孩子们
1: 啊，有很年轻的，也有咱们资深的，这是一个传承啊。
2: 对。
4: 万人踏平台。
1: 起来，这《杨乃武与小白菜》也是咱们北京曲剧的代表作品。那之前您也是作为主演演过这部作品，这次是总导演。这个跟您自己登台演出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2: 不一样，你小的可以说是微观的，是完全都不同的概念和两种方向。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来做事儿。做什么事儿呢？就是把你所知道的北京曲剧的一些知识和特点，还有就是我们的经验，就传给这些年轻人。

0: 孩子，所以您不仅是导这部戏，还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北京曲剧一直要传承下去，给年轻孩子注入这样一种精神和热爱的。咱们的传统戏曲的培养讲究唱念做打，咱们北京曲剧也讲究这个吗？
1: 当然了，唱念做，但是我们没有打。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我们都学，
2: 都练，
1: 我们都练，
2: 多不压身。
1: 我们是都练的，咱俩都有出汗了，我们俩都算。出汗了，
0: 感情太深了。您能不能今天我也现场想跟您学两招两个把式，您看行吗？
1: 这个拉扇吗？会吗？
0: 不会。
1: 真的不会？假不会？
0: 真不会。
1: 那咱就这一出行吗？就这一出吧。行吗？
0: 这个叫什么？
1: 就是拉扇榜号扇榜。我们小的时候这是最简单的了，在舞台上。来，跟我走。首先是就这样来，看，像揉球一样的，造下来，拉，
0: 中间在某一个段落应该是乱了的，啊，这个亮相也很关键哈、啊。
1: 这个就是
0: 这手要
1: 拳，空拳，空拳，对，空拳，把这个拉起来，
0: 全都僵硬着。
1: 之后这个手一定，这个不能下来啊！
0: 哎、天哪，来，真不容易呀、啊。
1: 这个是对。看吧，
0: 我这主打一个精气神儿，但姿势不行。
1: 我们这个是要耗很久的，
0: 哦，要一直保持着，
1: 一直这样是叫耗山吧？下来了，
0: 这个分寸，真的太不容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呢。
3: 很多人熟悉的许娣是影视剧中的妈妈专业户，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许娣在做影视演员之前是专业的北京曲剧演员。师承北京曲剧表演艺术家魏喜奎先生。1997年，他凭借扎实的功底和精湛的演绎，获得第1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也成为了北京曲剧领域第一位摘得梅花奖的演员。5月16号，由他担任总导演副排的经典北京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在大兴剧院迎来精彩首演。
1: 就那种，这种东西用吧哈，不要，
4: 别太刻意，
1: 不要这种，太硬太死，这种形体，戏卸下来也，你也是，
4: 太使劲了，
1: 你也是，你二人可同居，哒哒哒哒，所以说咱们呀、啊、还得排，还得排。
0: 您真的是手把手的在教这些年轻的演员，他们应该很多都是00后，非常的年轻。看到您这是一招一式啊，一字一句的在跟他们细抠这个细节，我觉得特别的感动，而且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叫视如己出。您对这个词是不是也格外的有感触？当年您跟魏先生之间的一种传承。
1: 我86年演小白菜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拜师傅。我对于魏师傅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真的是虚仰视才得见。我那时候在团里还特别不起眼，是一个极不自信的女孩。
0: 是吗？
1: 我特别不自信。
0: 可是现在感觉您在哪儿都闪闪发光。你看这笑声就非常明朗。
1: 实际上是不是非常不自信，永远是躲在别人后面。
0: 那当年魏喜奎先生是怎么样激发了您的自信呢？
1: 不是，他没有激发我自信，但是他让我演这个角色，
0: 那就是对您的信任，看好您。
1: 所以我师父让我演小白菜的时候，我特奇怪。
0: 您感到很意外？
1: 很意外。当时在那唱啊弄啊，我去跟乐队合的时候，我们乐队就是我们同学说的，哎呀，您都不行，你回去练吧，跟你合不上，真的就把我轰走了。我就回家就哭。这时候我师父就那个魏老师那时候给我打电话，徐弟，你来家里，我跟你说说唱。我就去了，那去了以后就把这唱从头到尾的给我说一遍，包括我们一开始小白菜是拿着灯出来的，就拿着个灯，你地方怎么走，眼神大概什么样，你应该做的什么样。而且老师在会上开会表态特有意思，我那时候都反应不过来，老师说我一定把许娣这个生虎子给他抠制出来。
0: 叫生虎子，
1: 生虎子就是你不成熟啊，所以你不成熟的一个人，老师要给你抠制出来，
0: 而且从生虎子抠制出来要下很大功夫。
1: 当然，
0: 他怎么抠制？
1: 老太太，我就说嘛，她那时候60岁，就我们不有跪下的戏嘛，说跪下就跪下，老太太，
0: 老师在那儿做示范。

0: 多做示范，一点点弄啊。这是啥？
1: 这老一辈的艺术家的精神啊。
0: 这是演员的对于观众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我就觉得我师父就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榜样。
1: 当年你们的这种师生的传承，现在是不是也影响到您和您的学生、年轻演员之间的一些相处呢？
0: 说实话，我不是一保守的人，我就是那点经验，我全都告诉他们，我有多少告诉他们多

0: 和口传心授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里面的坑卡玛杂谱子里不会展现。
1: 是。
0: 瑞咪瑞刀西拉扫拉刀，这是我们剪莲花的一个过门。带滴来咚滴啦咚带儿当，这有情绪了。
1: 对，太不一样了。
0: 就是一个过门。
1: 是。
0: 当带儿当当，我出来了，你要搭着这个走。这个东西都是一点一点的，是你的经验里面告诉孩子们的。他不是合着，这就是练呐、啊，你抓着他们练呐、啊，你不练你怎么能有这种呢？
2: 我觉得许迪老师他就是一个特别亲和的老师，平时生活中对我们也特别的像妈妈一样的照顾我们。
0: 很好，现在一直在练，给后羿再来一遍。
3: 许迪老师是一个能量特别强的，就是磁场特别丰富的这么一个人，像太阳一样特别温暖的，妈妈的那种感觉的，对。
2: 一直在鼓励我。
0: 累了吗？最近？
4: 累呀。
0: 演出累不累？
4: 我是一个比较内耗的人，比较没有信心，但是我记得许迪老师很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话，就是没事儿，孩子，我永远在你后边。
1: 他老师会给我们解决许多的问题。
0: 现在这个时候，你们俩小白菜要爱护好自己的声音啊，马上演出了啊。
1: 就让我们演员踏踏实实的好好的排练，其他的事老师都说交给他来做，所以我们其实跟许老师排练心里是特别踏实的，感受到了很多的爱。
5: 1997年，我记得当时您凭借在龙须沟当中的表演获得了中国戏剧艺术的最高奖梅花奖、嗯、那一年是魏先生去世大概一周年。
0: 对。
5: 嗯，您也是北京曲剧这个领域获得梅花奖的第一位演员。
0: 对。
5: 您获得这样一个奖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魏先生在世的话，您想对他说些什么？
0: 对啊，因为那年得了梅花奖以后，我们办了师父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我就说这个话，师父，我得了梅花奖了，我演这个龙须沟了，你听一听我唱的有没有您的味儿。就当时我就在台上说的这个话，我是觉得冥冥之中有神灵，有，他会看着我，所以现在我做事情我都在想一定对得起师父。无论怎样，就是师徒如父子，他如同我的另一个妈妈，就艺术生命的妈妈，特别感激他，真的是这样。
5: 我想如果他看到今天您像他当年一样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培养年轻人，让北京曲剧这个文化一脉相承，他一定会感到很欣慰。
0: 希望我师父能看到。
5: 是的，肯定会的。你看一直扎根在咱们北京曲艺的舞台上啊，后来是什么样的契机使得您又跨界到了影视圈了，开始逐渐成为了妈妈专业户了？
0: 最初我年轻的时候拍戏是太偶然的机会，当时第一个戏叫他没有风雨衣，你也不知道一个戏曲演员会不会演戏嘛。我连路都不知道怎么走，因为我们上台都有个小曲步上去。
5: 您这一招一式还能不会走吗？
0: 不会走路，
5: 不一样。
0: 演电视剧怎么走路？我就退在后面看人家，哦，就这样走啊，会了，慢慢逐渐进入。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就触电了。完了，开始有人找，找完了去不了就不去，能有时间去的就去一下。
5: 跟你的曲剧的表演时间还不能冲突了？
0: 不能啊，你这天天在团里演的，就那是正差，就这样。2008年一退休，那时候已经是一50多岁的人，你能演啥还？只能演妈妈了，所以就这样开始了，就影视的这样的一个路子。
5: 所以那个时候您演影视剧演妈妈也是水到渠成，也是顺其自然的一个选择了。
0: 只能是妈妈，
5: 也特别好。
1: 对对对，
5: 我们也特别的选择了非常经典的一些片段，想请您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幕后的故事哈，讲讲当时是怎么创作的，看看能不能接着再演一段。好吗？看一段。
6: 你是谁呀？对吧？
5: 薛珍珠，
6: 走呀，跟我出来一趟。
7: 你谁呀？我报警了。 我是谁啊？
8: 我是谁？
7: 你听好了，
9: 你听好了，
7: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8: 我是罗子君
7: 陈俊生的丈母娘，
9: 陈俊生的丈母娘，
8: 太厉害了，
7: 爸爸，我看警察来了，怎么处理你这种？

0: 我跟你说，就你这种
1: 犀利哈，
0: 旧社会是要被陈凯要被论被打死的呀，你晓得吧？你晓得吧？
1: 啊，地道啊，
0: 简直了，
1: 上海口音。
0: 我跟你说，我这一辈子就最恨插足人家家庭的第三者。我就听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啊，我就狠狠地骂他，我就诅咒他。何况你呀，
1: 何况你呀，
0: 欺负到我女儿头上了呀，
1: 女儿头上。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就立刻从陈女士面前滚蛋，
1: 消失。陈女士面前，
0: 否则的话，老大会劈死你全家。
1: 太解气了，谢珍珠，我的前半生里的经典的片段。当时很多观众都说这是演出了中国电视剧的吵架天花板了，特别的解气啊。那场戏拍了几遍呢？
2: 一遍啊，40分钟，我跟吴越一句话都没说话。
1: 之前你们都没有说过话
2: 吗？我们俩就没见过，我们俩之前不认识。你是玲玲是吧？就来了，
1: 这种眼神和满满的杀气。
2: 后来拍完了，我抽着导演再来一次吧。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不满足。导演说，机器都撤了。
1: 导演觉得完美了，
2: 来什么来，机器都撤了，
1: 真是一气呵成啊。
2: 40分钟都没有拍完了这场戏。
1: 这也是优秀演员之间的一种合作，一种默契啊。哎呦，
2: 太好了。薛珍珠这个人物吧，其实我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我可讨厌她了。
1: 为什么呢？
2: 她太讨厌了，我就觉得妈占你小便宜啊什么，就这些我觉得太讨厌了。
1: 那您当时接受这个戏的时候，您不会有顾虑吗？担心观众也会讨厌她？
2: 是啊，所以就最后播的时候我不看。我不看。我为什么上这个戏呢？是因为我比较相信当时的制作单位。另外我看这样一群演员一个比一个厉害，你看了这样一个好剧本，你看了就是这么一群众生相，今后未来出来一定觉得会是很好的。你只有他讨厌，讨厌就讨厌了吧，还是选择了他。
1: 对整个班底整个作品还是很有信心。
2: 对，
1: 再有说这个上海话很地道啊，就是那种市井气哈、啊、特别的绘声绘色。可是您是地道北京人。
2: 我北京人啊，我就根本不会说。
1: 那怎么能这么精准拿捏呢？
2: 像我其实去的时候就给一上海朋友打电话，我们俩聊天，我说我到上海去，说哎呀是吗，哎呀我晓得了哦，记住了啊！完了之后我再跟他说什么，好的呀，完了再说好的呀，好的呀。我说你等会儿，我说你这个好的呀，是你们的口头语，还是你在这跟我犯嗲？他说的，这就是我们的口头语呀，
1: 就是正常人家正常日常的说话。哦，
2: 我记着，从晓得吧，又加了个。那个好的呀，其实你们仔细听，我就两个词儿，完了就整个的语调，就在找，我通过这俩词儿开始找语调。
1: 最关键是把这个语言它的一种精髓，整体的感觉把它把握准了。
2: 另外你可能到了那个地区以后，你会跟很多上海人在一起，包括马伊琍呀、张林欣啊，就我这两个女儿、都是上海人，
1: 但那个气氛就有了。
2: 你的气氛就我就觉得我的语言学的就是首先要自信，其次就是真的你要足够的能够捕捉到这些东西。大家说演员拼的是文化嘛，其实你是在这么多年的这种磨砺过程当中，有一种这种大古学问或者是戏的这种学问都滋养了你，就这种东西到你这儿的时候，你真的就很容易就抓到一些感觉。
0: 你听我跟你说啊，这婚外恋是最靠不住的，就是无根浮萍，一打就散的，关键在打，你晓得了吧？可以哭可以闹，可以打可以骂，最低底线是不能离婚的，知道吗？啊，我跟你说，你跟陈女生离了婚，你找一个可能还不如她，你晓得吧？哎呀，
3: 我知道了。好了好了，你们回去吧，我不会跟她离婚的，你放心啊。
1: 您觉得演了这个薛珍珠之后，走进她的内心世界，每天和她朝夕相处之后，是不是也跟她会有一些共情了？
2: 当然了，因为我觉得那个人物就是色彩，其实她是蛮丰富的这个人。其实我最受不了的是他死，我原来也没有看到后面的剧本，他死我也不知道
1: 啊。您一开始不知道他后面的设定？
2: 我不知道，他多健

0: 康，多活泼，多热爱生活啊，就是那样一种感觉，突然他死了，我特别受不了。
1: 君君不敢说的话，我替他说。下半辈子我就交给你了，否则的话我就是变成鬼也是要找你的。
2: 您当时怎么来处理这样一种变化呢？
0: 薛珍珠这个人物你要分析，她丈夫没有，自己带着两个女儿长大，这种生活的磨难可想而知，所以他一定是拳打脚踢的在这个世界上，
2: 是必须强势的活着。
0: 对，他必须得给自己武装起来一个假的面罩，这样生活起来，表面上是啊啊啊这种，是吧？他在给自己的女儿找后半生的依托啊，他并不是说在这儿真的是他自己，他不是想的全是自己的孩子，我不行了，我的孩子怎么办？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要分析这些深的东西。
2: 所以当您用心用情的来演绎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角色他即便也许有点市井气，有点过于泼辣，但是他依然是可爱的，而且特别的生动和鲜活。后来在2018年，您凭借在这部剧当中的薛珍珠获得了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最佳女配角奖哈。您看演了这么多的戏，演了这么多的妈妈，您数过吗？演过多少个妈妈？
0: 没数过，不记载。
2: 后来就不停地还有更多的妈妈戏来找到您，演这么多的妈妈，怎么样演出她们各自的不同呢？
0: 首先我觉得要读文本，因为每个角色每一个妈妈在这个每一部的剧作作品当中，她承担的任务是不一样的，一定是不一样的，即使相似，你作为演员要一定把它区分开。很多妈妈在承担戏剧冲突的这样一个任务，就是功能性很强的，但是首先作为一个演员不能把自己当成功能性的人物来演。
2: 这个怎么讲呢？
0: 功能性很多，就让你冲突你就冲突去吧，这个戏剧冲突我起到的作用，我该用多大的力量，我的任务是什么呀？你不能无限都在那冲突吧，要掌握一个度吧，它要有合理性吧，你要完成剧本给予你的任务的同时，你要找到这个人物在剧中的他的那个人性的表达。多少个妈妈，每个人都一定会是不一样的。
3: 走没问题，你走我就走，你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要走你就先走，
3: 你先走，当然是你提出来你先走。
4: 我
3: 咱们一块儿走。
4: 我不放心您，您住的离这近，没两步您又回来了，我不相信你啊。
3: 那我走，我上远处行吧。哎，
4: 您去哪儿啊？
3: 我去海南。
4: 是吗？
3: 我现在就订票。嚯，
4: 海南是吧？
3: 对，定好了啊！我飞海南。
4: 看，
3: 我告诉你，老周，我不回来，你可不能回来。
2: 您看，您在屏幕上饰演了那么多操碎了心的妈妈哈，您生活当中也是一位母亲，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呀？大家都特别好奇。
0: 我觉得我自己挺大线条的，因为我觉得妈妈与孩子之间呀，其实不要管太多。就不要老说点什么乱七八糟，你要穿好衣服啊，你要喝点水，那么大人了你管他干啥。
2: 这还不像您荧幕上的角色哈。
0: 我是觉得要有距离，其实最好就大家都舒服，不要把他天天给转到这儿来。我是这样的。
2: 这是您跟儿子之间？
3: 我跟我儿子
2: 基本上一个
3: 我跟我儿子
2: 相处的方式
3: 啊。对对对，
0: 真的有时十天半个月两个月，哎你干嘛呢？或者这样，我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因为他那也很忙，完了就说哦，好嘞好嘞好嘞，这样有事吗？没事。需要钱吗？不需要。好，再见。
2: 抓大放小，
0: 其实不要太过于细，
2: 所以还是保持
0: 距离，
2: 一定。

0: 的距离，这是一位睿智的妈妈。
1: 其实
2: 对，谁都不烦谁，
0: 但是关键时刻一定在，
2: 一定在。
0: 您看，您饰演了这么多的妈妈，生活当中您又是这样一位，我觉得很有智慧，也给孩子关键的一些指点的一位母亲。嗯，我想可能您对于妈妈的理解，那最初肯定是建立在自己的妈妈那个基础上的。所以您的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我妈妈特善良，特善良，就对子女特别的好。四个孩子全操持，我们身上没有脏的出去过。哦，我们的鞋子全是妈妈做的
0: 啊，这么的心灵手巧啊，
2: 全是妈妈做的。你想她得多辛苦，白天上班，完事晚上回来，就在那儿纳鞋底。我们的鞋子穿出去特别漂亮，大家都说这鞋在哪儿买的，我说我妈做的，说太好看了。
0: 真的，我都感觉特别的感动。
2: 特心细，就对于孩子的成长特别心细。我妈从来没有动过我们一个手指头，就我从小到大没有打过一下，
0: 这么温和。
2: 我妈从来不大声说话，没有一句对你的教育，善良的教育和对人的态度，讲理的那种态度，其实潜移默化影响着你。
0: 我听您说这些特别能共情，因为我的妈妈也是这样一个特别善良的人，而且用心的爱着孩子。我想就是因为这样的言传身教，会让孩子未来也会对世界温柔以待，
2: 对，
0: 也会对别人以诚相待的。
2: 你说太好了，
0: 这是一种传承。您妈妈会看您的作品吗？
2: 看吧，她看完带有
0: 她怎么说呀？
2: 说你大姐，就因为大姐嘛，是我妹妹他们在家也是一听我大姐的声音，就赶紧跑出来了。哈，老太太在看看我大姐呢，谁呀？就是逗她，谁呀？你大姐，就这样，
0: 很欣慰，也是家庭的骄傲呢。
3: 等
4: 一下，孩子，
3: 你等一下，啊！
5: 你干嘛？
3: 孩子，你是不是被抱养的？我叫玉金星，我是你的亲生妈妈。
0: 您看，您这么多的身份哈，影视演员，首先是曲剧演员，同时是女儿，也是妈妈。在您心目当中，您最看重哪个身份？您会怎么来排列呢？
2: 我觉得我最重的还是要第一先选择女儿，
0: 女儿，
2: 女儿
0: 这个身份最看重。
2: 对，看重，因为是妈妈。妈妈因为在那儿太伟大了，对你太好了，对孩子们太好了，对家贡献太大了，所以做女儿是因为要对妈妈的回报和因为是对妈妈的爱。如果说第二个，我就选择妈妈，因为我的妈妈身份是因为我对于我儿子的爱。如果说选择曲剧演员和影视演员的话，我是愿意把这些归到一起，就是演员。你面对的也是观众对你的认同与选择呀。太讨厌了，这个人我不看了，对吧？那我也很感谢观众，说明我演讨厌了，太好了。因为我不是一个讨厌的人，我生活中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分寸、特局气的一个人。
0: 您特别热情、明朗，就像阳光一样，把我们都照亮了。
2: 其实是这样一个人，因此，如果说我塑造出来一个那样的人，那我觉得我完成了剧本给予我的任务。老师，我是放到最后，因为我觉得老师这个身份吧，我承担起来其实有点受不起。
0: 是您太谦虚了，这么多宝贵的经验，
2: 我觉得很重这个事儿，我所以把它放到了最后。你真的要教书育人呐，你真的要给人讲明白事儿啊，那个对我来讲是太有责任了。我在努力做，努力做好，努力的就把师父的这个就传给我的东西，我再传承给年轻的一代。所以你说责任不大吗？我就觉得很害怕，我就把它放到最后。
0: 我想无论是女儿、妈妈，还是演员、老师，其实各种身份当中，我们都能看到一种特别

0: 核心的一个精神就是爱，无论是对长辈对孩子还是对观众对学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份爱，所以你每一个角色都是做得闪闪发光的。
1: 反正就是努力在做。其实是一个，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是一个简单的人，我是特别愿意把我的这种就每天的生活里有很多的快乐和喜欢放在这里面。
0: 之前也一直知道徐老师这个歌喉特别好哈，今天能不能现场我们唱两句送给妈妈的歌？是。

0: 老师，也谢谢许妈妈，祝您永远都健康、年轻、快乐。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近代。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9: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1: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10: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1: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10: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1: 是怎样的年年

0: 浣碧姐姐，您这身衣裳真好看，方才在御膳房里那些太监都看呆了呢。
1: 我这身衣服和玲珑小主是一样的，是苏州进贡的浮光锦。
0: 说起小主，还是最疼姐姐了，有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姐姐一份。
1: 哎，你说这身衣服是我穿着好看，还是玲珑小主穿着好看？
0: 原是差不多的，不过姐姐这对耳环更出众，是小主刚给的吧？
1: 她原就是穷门小户出身，再好的料子用在她身上也是白费。
0: 那奴婢去采，小主当心脚下。小主，您看，
1: 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小主，您瞧，浣碧穿的那套衣服，是不是您送给婉贵人的那套浮光锦？
1: 果然是。
0: 婉贵人也忒大方了，那么好的料子，小主您自己都舍不得穿，留了两件给她，她倒好，拿来打赏给下人了。
1: 不许胡说！浣碧是姐姐的陪嫁丫头，她素日的穿戴也比别人好些。
0: 她不爱穿戴也就罢了，浣碧她再高贵也是个下人，赏给她，那当小主您是什么？

0: 好香的味儿。你怎么才回来？
1: 拿一些马蹄糕倒是容易，只是看见御膳房有木薯粉，就顺道拿了些过来，想到夜里做珍珠丸子给小主当宵夜。
0: 难为你想着了。
2: 自从安常在得宠，皇上也松泛了些。从前皇上一批折子就是六七个时辰，也不知道停下来歇息。
0: 皇上听歌曲子放松些也是应当的。
2: 你倒是懂事，不比那华妃小性子。哎，来，别怕，只是只猫而已。
0: 听说波斯进贡了一只猫，皇上赏给了三阿哥。
2: 就是这样。

0: 知啊，三阿哥孝心知道齐飞喜欢养猫，便送给了齐飞。谁知那日齐飞抱了来，倒是合本宫的眼缘，齐飞便转赠给本宫了。本宫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松子，
1: 挺漂亮的。
0: 你来抱抱。哎呀，本宫忘了你怕猫的。
1: 皇后关怀臣妾，这等微末小事也放在心上。
0: 来呀，坐。其实本宫虽然很喜欢他，却也得时时处处小心着。毕竟是畜生，万一不小心被他咬着伤了自己，就不好了。
1: 皇后娘娘多虑了，松子是您一手抚养的，很是温顺呢。
0: 是吗？不过人心都难测，何况是畜类。越是亲近温驯，就越容易不留神呢。今夜是七夕，皇上邀了各家王爷与宫中妃嫔一同到畅春园去赏月，你可别迟了。
1: 是。
2: 今日是七夕，臣妾祝皇上皇后恩爱长久，万福万寿。

0: 哎呀，安常在真是难得，这让咱们做姐姐的都忘记了，哎，真是惭愧呀。
1: 朕瞧着你桌上的葡萄是贡品，不如拿来给朕吧。
0: 是。皇上，您自己也有啊，为何要臣妾的呢？
1: 朕瞧你不顾着吃，一个劲儿的说话，不如给朕，免得白白放着。
0: 皇上，就是爱取笑臣妾。
2: 齐妃此话差矣，皇上近日明明只喜欢跟安常在说笑，怎的你偏要往自己身上扯呀、啊？让旁人听了，还以为你是要沾安常在的光呢。
3: 嫔妾才疏得浅，凡事还请娘娘多赐教，也敬华妃娘娘。

0: 我有些醉了，想出去走走。啊，我第一次来长春园，不熟悉路，还是请锦溪姑姑陪小主过去吧。
1: 皇上，臣妾敬你。
0: 这里好幽静啊！嗯，这畅春园呢，本是康熙先帝最爱来的行宫，先帝去世以后，自然就冷清多了。哦，你看，前面就是桐花台了。小主愿意出来走走，宫中夜宴，进出总是嘈杂的，咱不妨前去看看。桐花台，宫中难得有这样别致清丽的名字。 我先前听说，这梧桐啊是最贞洁恩爱的树木，所以此台是先帝爷专为淑妃所建。唉，只可惜那个淑妃呀，在先帝那一朝那是受尽恩宠，而今却出居道家，实在可叹。怎么如此荒凉？
2: 皇上登基后，太后嫌弃桐花台太过奢靡，加之平日甚少有人来，渐渐就荒废了。再美再好的情事，也不过浮云一瞬间。桐花台如此，先帝与淑妃的情爱又何尝不是呢？
0: 是啊，你在此留候，我上去看看。

0: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花吗？
1: 谁？
0: 怎么婉贵人每次看到小王都要问谁？看来小王的长相的确难以让人有深刻的印象啊。
1: 王爷每次都爱在人身后突然出现，难免叫人惊慌。
0: 哎，是婉贵人走到小王身前而未发觉小王，是非小王爱藏身婉贵人身后。
1: 桐花台树木葱郁，许是我失察，可是王爷怎么早点出声呢？
0: 小王今日见贵人大有愁态，不似往日，所以不敢冒昧惊扰，不想还是吓着婉贵人了，实非云里所愿。
1: 只是薄罪，多谢王爷关怀。
0: 宫中夜宴欢聚，婉贵人怎么出来了？
1: 今夜是七夕，自然是月色更动人了。
0: 嗯，正是。金风玉露一相逢，更胜人间无数。如将此良夜奉与觥筹交错，实在是浪费了。
1: 如王爷所说，我倒侥幸风雅一回了。
0: 婉贵人似乎很喜欢台角的小花。
1: 确实，儿时在野外田间常见，名叫牵牛花。此花在宫中甚少见到，反而更显别致了。
0: 这花还有一别名，叫夕颜，的确不该是宫中所有。薄命之花，宫中的人是不会栽植的。
1: 花朵也有薄命吗？我以为只有女子才称薄命呢。
0: 人云此花卑贱，只开墙角，黄昏盛开，明晨凋谢，无人欣赏，故有此说。
1: 如此便称薄命吗？我倒觉得此花甚是与众不同。夕颜，是夕阳下美好容颜的意思吧？王爷也是这样觉得？
0: 只是不愿意将如此清丽之花想得过于薄命罢了。
2: 婉贵人呢？
3: 回禀皇上，小主酒醉去偏殿更衣了。
2: 哦，
4: 婉姐姐向来不胜酒力，不比皇上海量。
0: 天家富贵之夜，贵人和小王避世于此，倒显得不合时宜了。
1: 我一向短视，眼前只见小小夕颜而已。
0: 听闻皇兄身边的安常在是贵人引荐的，贵人伤感，是否为他？
1: 宫中姐妹无分彼此，王爷见笑了。
0: 其实有人分宠也是好事儿。若是婉贵人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而成为六宫怨恨所在，小王真当为贵人一哭啊。
1: 多谢王爷。
0: 贵人冰雪聪明，小王所言也是多余，只是小王冷眼旁观，发现贵人似乎有走入迷局之想，所以多言一句。
1: 王爷多言，难能可贵。
0: 皇兄是一国之君，做有些事情也是无奈，还望贵人多体谅皇兄。其实小王很庆幸自己并非帝王之身，许多无奈烦扰不必牵盈于身。
1: 王爷美名遍天下，恐怕是许多女子的春闺梦里人呢。
0: 云里不敢贪心，指望有一位心上人可以相伴，不求娇妻美妾如云。
1: 说来容易，
0: 贵人不信小王所言。小王私下以为，如果真心对待一人，必定要对其爱护有加，不要使其心伤一丝一毫。
1: 果如王爷所言，乃是将来

0: 十七福晋之幸。王爷今日所言，对我实有裨益。
1: 贵人不必言谢，我只是不希望皇兄过于宠爱贵人。是贵人终有一日步上我额娘后尘，常伴青灯古佛。帝王少有情爱，若有，也是不能见光、不被世人所接受的事情。就像是那夕颜，只开一夜的花儿。
0: 出来许久，先告辞了。
1: 上次唐突贵人，实非邻里所愿。温仪公主生辰那日，正是额娘当年入宫之时。我回想旧事，一时不能自持，失仪了。
0: 不知王爷说的是何时的事，我已经不记得了。
1: 是，我也记不得了。
0: 告辞。

0: 什么事出去这样久？
1: 臣妾不胜酒力，出去透了透风。臣妾看到了一种叫夕颜的花，一时贪看住了。夕颜，那是一种什么花？朕看到庭院里紫薇开得正好，朕已命人给你拿过去几盆。嗯，现在正是紫薇盛放的时节。
2: 多谢皇上。 皇上对婉妹妹可真是好啊！
3: 皇上对柳公一视同仁，对姐姐也很好。
2: 是，皇上与陆君瞻，后宫上至皇后，下至嫔妾，都同被恩泽。嫔妾先引助兴。

0: 皇上，臣妾有事想先行告退。
1: 什么事这样惊慌？
0: 方才宫女来报说温宜又吐奶了。
2: 怎会如此？不是已经见好了吗？
1: 太医来瞧过了吗？
2: 哦，太医前几日已经瞧过了，说是娘胎里带的弱症，加上时期入热才会这样，原本已经见好，不知今日怎么会反复。
3: 姐姐不觉得有些蹊跷吗？
2: 你说来听听。
3: 吐奶乃婴儿常有之事，可温宜公主如此反复，若说是暑热，温宜公主住在华妃的清凉殿，那可是最清凉的所在呀。
2: 似乎从前并未听说温宜公主有过吐奶的症状，的确来势突然。
3: 或许好好照应便会好转吧。
2: 慈母心肠，舐犊情深，但愿曹贵人与华妃能好好照顾温宜。
3: 姐姐的意思是为一己荣宠，身为母亲这样也未免太狠心了吧。
2: 我总以为人性本善，可入宫之后所见所闻，天性亦可扭曲，我倒不能不这样恶意揣测了。
3: 我听宫人们说，前朝的妃嫔常常利用自己襁褓中的子女争宠。
2: 母亲原本是世间最温柔慈祥的人，可在这深宫之中，为了争荣宠，不惜儿女为利器。自己的儿女尚且如此，难怪历代为争储位而视他人之子为仇敌的比比皆是。
3: 姐姐也别只感慨他人了，姐姐承宠已久，

0: 也早该有自己的孩子了。
1: 我？
0: 嗯，
1: 没有的时候盼着有，有的时候又难免与人恶斗纠缠，这有无之间，还是听天由命吧。

0: 当年纯元皇后在的时候。
1: 娘娘，娘娘，夜来有风，咱们

0: 娘娘，您别伤心了。
1: 我已经不伤心了，我心里只有恨。
0: 娘娘，
1: 我从没有忘记当年我怎么被华妃灌下红花，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那个药的滋味一直都还在我嘴里。
0: 娘娘，娘娘，娘娘，咱们总会有机会的。
1: 我们不仅需要机会，还需要人。
0: 娘娘的意思是，
1: 当我第一次看见她的脸，我就知道她日后一定会帮我这个忙。
2: 你看，这个是什么呀？
3: 皇上，您要的拨浪鼓。
2: 来来来。

0: 公主还是不见好啊。
1: 太医无用啊，
2: 微臣无能。
0: 皇上，小孩子的病急不来，这几日进的马蹄羹，臣妾看公主吃着还香，不如让他们再准备一些，大家也好一起尝一尝。
1: 也好吧，正好朕也饿了。
3: 是，
0: 臣妾这就让人吩咐去。
4: 本宫瞧着刚才公主吃的香甜，应该快好了。
5: 谢皇后娘娘垂爱。
1: 也是华妃尽行照拂之功，这两天她实在辛苦。
5: 小主，公主又不好了，还是吐奶，连适才施下的马蹄羹也吐出来。
1: 这是怎么回事？吃了两天还不见好，反而更加厉害了。
2: 微臣实在是不知道。照理来说，婴儿吐奶大多发生在出生一两月大的时候，因幽门细窄所致。如今公主已满周岁。
1: 无用。
4: 皇上先别生气，还是赶紧让太医细细查看才是啊。
2: 微臣反复思量，公主肠胃不好，想是服食了伤胃的东西。微臣想检看一下公主近来吃过的东西。

0: 回禀皇上，这马蹄根无毒，这是掺了些木薯粉。
1: 木薯粉？那是什么东西？
0: 木薯是南阳进贡的特产，木粉可做点心，只是根叶有毒，需小心处理。
2: 你的意思是有人下毒了？
0: 木薯粉本是无毒，只是婴儿肠胃娇嫩，吃下木薯粉会刺激肠胃导致呕吐，长久以往会虚荣而亡。而且木薯粉与马蹄粉颜色形状皆相似，混在一起不易发觉。
3: 皇上，今日公主都有吃马蹄羹，想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1: 御膳房是怎么做的事，连这个也会弄错？
3: 御膳房精于此道，绝技不会弄错。想必是有人故意为之。
1: 好阴毒的手段，是要置朕的女儿于死地吗？啊！
4: 皇上，求上天垂怜瘟疫，臣妾身为其母，愿担受任何惩罚。
1: 快起来，快起来！
3: 哎呀，你求上天又有何用？定是有人捣鬼，存心与你母女过不去，还请皇上垂怜草贵人母女，彻查此事，也好肃清宫闱，确保再无此种龌龊之事发生。
1: 那就查查吧。
3: 去让御膳房总管把近来碰过木薯粉的人一并带来，再查哪些宫院有谁领过的，一个都不许放过。
5: 娘娘，喝药。
6: 今日拿药，怎么拿了这么久？
5: 奴婢听见太医说温宜公主一直吐奶，所以就多问了几句。
6: 你觉得蹊跷？
5: 奴婢不知道。
6: 我今儿想出去走走，顺便看看公主。
5: 娘娘避世多年，何苦要出去呢？
6: 避世？只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
7: 奴才查过当了，只有婉贵人宫里曾让人在4日前来领过木薯粉，说是要做珍珠丸子，此外再无他人。
6: 4日前臣妾因想吃马蹄糕，就让浣碧去取，他回来时的确带了些木薯粉，要为臣妾制珍珠丸子。
3: 那么敢问婉贵人，木薯粉还在吗？
6: 想必还没有用完。
1: 就只有婉贵人宫里的人去领过，再无旁人吗？
7: 是。
1: 这也不能证明就是婉贵人做的。
5: 回皇上，七夕夜宴，婉贵人曾独自外出，奴婢见小主好像往华妃娘娘所在的清凉殿方向去了。
1: 你是亲眼所见吗？
5: 亲眼所见，千真万确。
8: 奴婢也看见了，当时小主身边还跟着锦汐姑姑。
3: 当日家宴，清凉殿中宫人大多随侍，所余仆妇也都多在偷闲，极有可能被人趁机在饮食里做了手脚。如此看来，婉贵人，你好狠心呐！
4: 姐姐或许言行失。

1: 我知道，无意间得罪了婉贵人。这上次勤政殿一事，姐姐确实是无心的，并非有意要引起妹妹与皇上的误会。婉贵人若是因此而怪罪了姐姐，便只打我、骂我就是了，千万不要伤害我的温仪，她还是一个襁褓婴儿。
2: 曹姐姐误会了，妹妹并未觉得姐姐有何处得罪。勤政殿一事，也不曾让我与皇上有所误会，又何来记恨一说呢？难道是姐姐认为自己做了什么对不住妹妹的事，妹妹竟不觉得？曹贵人，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你就这样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是。
3: 本宫看再清楚不过了，皇后这么说，恐怕有袒护婉贵人之嫌吧。
4: 华妃，你这样说话是跟本宫该有的理智吗？
5: 臣妾并非有意冒犯，只是怜惜公主所受之罪，为曹贵人不平，还请皇上做主。
3: 就算是心疼温仪，也要尊重皇后，毕竟她才是。
1: 后宫之主嘛，婉贵人，你要说什么尽管说。臣妾的确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3: 那一晚你是去过清凉殿吗？臣妾的确进过清凉殿，但并未进去。当时锦汐也在。
1: 可以为臣妾作证，锦汐是你的侍婢，证词可否有用？宫中除了御膳房，就只有你宫里有木薯粉。况且有宫女目睹你前往清凉殿方向，你去之后，公主便发作，恐怕不是巧合二字可以搪塞得过去的吧？虽然事实指向臣妾，但臣妾的确没有做过。
3: 请皇上、皇后明鉴。
1: 你既然说没有，那么当夜你离席之后，可曾遇到过什么人，能证明你没有进入清凉殿，也就证明你与此事无干？臣妾没有遇见什么人，但也不知道还有谁。
3: 看见臣妾没有进入清凉殿，你再好好想想。要是能想起来有什么人证明你没有进入清凉殿的，你就告诉朕。如此，朕就只好让你禁足再做打算。你要相信朕，一定会查清此事。
2: 必不是伊人含冤，这是你同朕说的。是，臣妾相信。如此，就先委屈你了。皇上，当夜婉贵人是和本宫在一起。
1: 臣妾给皇上请安，给皇后请安。哎，
2: 不是说过让你免礼的吗？先坐下再说。此座。谢皇上、皇后。
3: 你这身子受不了暑热，你怎么出来了？
2: 听说公主不好，想来看看，见堂中似有大事发生。 一时不敢进来，还好啊，臣妾是来了，不然恐怕这里就要唱窦娥冤了。<笑>
3: 端妃说，当夜你跟婉贵人一起，真的吗？
2: 那日臣妾见婉贵人似有醉意，一时不放心，便同吉祥一同去看顾。 然后啊，一同去了臣妾的宫中，聊了许久。吉祥。

0: 是。
1: 当夜娘娘与婉贵人讲论佛经，很是投契。后来婉贵人说时辰不早了，才匆匆回去。
2: 哦，这样说来，温仪公主的事就与婉贵人没关系了。
3: 哼，端妃真如及时雨一般呢。端妃向来在宫中养病，足不出户，怎么？

0: 久病之人的确不宜出门。那日宫中家宴，臣妾呀听到了极好的丝竹之声，一时神往，便出门了。不想与婉贵人如此有缘。
1: 是，嫔妾也有同感。
2: 哦，那婉贵人适才为什么不提及与端妃相遇之事呢？
1: 臣妾本不该隐瞒，当日端妃娘娘外出，并不想让人知道，以免令皇上皇后担忧，所以当日娘娘与臣妾相约，此事不让旁人知晓，谁知会牵扯进公主一事。臣妾心想，皇上圣明，皇后端慧，必定还臣妾一清白，且不想失信于端妃娘娘，所以三缄其口。
0: 怎么，华妃你不信吗？
2: 并非本宫多疑，只是本宫觉得端妃似乎很袒护婉贵人呢。
0: 本宫与婉贵人只有两面之缘，初次相见也是在温宜周岁的礼上。本宫病躯，本不宜多事，何故要做谎言袒护一位不熟悉的贵人？
3: 起来，
4: 先坐吧，等一下让太医好好瞧瞧。夏天衣服单薄，别跪出什么毛病来。
3: 王贵人很守承诺。
0: 华妃不信本宫的话呀，也是有理。臣妾刚才在堂外似乎听见有宫女说，当夜看见婉贵人前往清凉殿的方向，不如在这儿澄清一下比较好，免得日后为此事再起纠葛。
4: 你们再说一次，都是亲眼看着婉贵人进去清凉殿的吗？
5: 奴婢是见婉贵人往清凉殿方向去了，至于有无进去，似乎……
4: 什么似乎，简直就是莫须有。你呢？
5: 奴婢只是见婉贵人带着锦汐姑姑。
4: 皇上你看呢？
3: 你看着办，只一条，不许纵容了这种捕风捉影的恶习。
4: 是。拉出去，各自掌嘴巴食，以儆效尤。
5: 婉贵人请留步。

婉贵人可否愿意陪本宫走走？嫔妾正有此意。今日事多谢娘娘替嫔妾解围，本宫帮你自有本宫的道理。娘娘信嫔妾是清白的。那日啊，我见你带着侍婢从畅春园而来，经过我宫门口，细算时辰呢，就知道不是你。那日匆忙，却未瞧见娘娘，望娘娘恕罪。这些都是小事。温仪公主很可爱，只是她这么小，就饱受折磨。公主虽然体弱，但也是金枝玉叶，自有神佛护佑。唉，曹贵人的这个孩子呀，本来是生不下来的，她怀的不是时候，生产的时候又是难产，胎位不正，险些搭上了一条命。可是皇上对这个孩子非常的怜爱，这宫里头的孩子呀，

0: 看似尊贵，三灾八难的比外头的孩子多多了。此事针对你婉贵人而来，婉贵人要擅自保重啊。本宫今日可以护你一次，却不能事事如此啊。
1: 谢娘娘费心周全，嫔妾有空自当过来看望娘娘。
0: 不必了，病中残躯不便见人，何况本宫与婉贵人不见面，才多有裨益呀。
1: 是，回禀婉贵人，娘娘身子弱，该早些回去歇息了。
2: 那嫔妾就不打扰了。

0: 良药。这件事该如何料理才好？
1: 是，嫔妾已经想过了，不如找个人顶出去便罢，一了百了。
0: 这样做能担保无事吗？
1: 嫔妾敢担保。
0: 那便好，只要不牵出本宫就是。日哭夜哭烦，你抱出去哄吧。
1: 是，
0: 一会儿再抱回来。
1: 臣妾明白。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2: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1: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3: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1: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3: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1: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3: 它长好了就行。
1: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哇，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7: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1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爆笑故事，
12: 太臭了！
11: 暖心治愈，
13: 妈妈爱你，
1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准备开始水到。今天五月哪一家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谁是群雄？空间历史接风神，每一家都想花九宫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事务缠身，皇上日夜辛劳，喝口茶提提神吧。
1: 国事烦忧，家事也不轻松，难为你了。
0: 是年将军的折子吧？
1: 说是西北战事顺利，一切平稳。
0: 年将军沙场征战，他的妹妹在后宫里头忙碌奔波，刚才一大早御膳房就来禀报，说掌管糕点材料的小唐出手认罪，说自己是一时疏忽弄混了两种粉料才致使公主不适，现在御膳房正等皇上示下，是要如何发落呀？
1: 他们倒是雷厉风行，一下子就找出真凶了。
0: 人是找出来了，要不要就此了结要看皇上的意思了。
1: 你怎么看？
0: 后宫不宁，皇上也无法安心处理政事，有人位高权重却屡生事端，不惜利用公主来陷害皇上心爱之人，臣妾以为此风不可长。
1: 后宫不宁，前朝也会不安，这件事再查下去，只怕会伤了将士们沙场征战之心。此事到此为止吧。
0: 那皇上就要好生地安慰婉贵人了。
1: 朕知道。
0: 那小唐呢？
1: 掌沙。
2: 手心出汗了，怕弄污了丝线的颜色，先去洗手。

0: 我患病，小主是要一些茶水和水果吗？你上次不是去御膳房领了木薯粉做珍珠圆子吗？去拿些来当点心吧。小主怎么会突然想吃这个？ 上次的时候，奴婢觉得晦气，就全拿去扔掉了。这么巧，我正想着这个味儿呢。玲珑，
1: 嗯，
0: 有皇上欣赏的栗子糕，再来一碗八宝甜酪，好不好？
1: 姐姐拿主意就是了。
0: 你去拿吧。
1: 是。

0: 拿的什么呀？臣妾新包的莲子，皇上承日批折子，难免上火，莲子最能清心。倒
1: 难为你了，包这个东西最伤指甲。皇上平日喝的都是莲子汤，这新鲜的莲子，臣妾已经剔出莲心，别有一番滋味。嗯，果然如此。 只是这莲子没了莲心，倒也少了一番风味了。

0: 莲子之心最苦，旁人不能体会，所以便剔除了。
1: 莲子的心已无，但你莲子之心却是良苦。朕早起听老太监们交闲话，说万历朝有位景妃，最喜欢利用亲子争宠，甚至不惜让怀中小儿发热引皇帝注意，你怎么看？
0: 臣妾若是万历帝，必定杀死景妃以正宫位。十月怀胎，一朝临产之苦，非为人母不能体会。景妃她身为人母，却害其子，除非不是生母。景妃若不是有难言之隐，那么便是连为人都不配了，怎还配活着？
1: 你一向温顺寡言，难得这么激愤。
0: 臣妾失言了，只是臣妾也身为人母，一时有感而发。
1: 莲子之心，不仅母亲有，父亲也有，难为你包了这么久。你既细心又有耐心，华妃到底没有生养过，你自己的孩子自己带回去带吧。
0: 谢皇上。
1: 那就赶紧带温宜公主回去吧。
0: 是。
2: 皇上，奴才看曹贵人挺开心的，怎么倒是皇上您有点不大高兴啊？
1: 你看见曹贵人去接文仪公主时是什么样子？
2: 哎呦，高兴的就差点没飞起来了，直奔华妃娘娘那儿去了。哎呦，奴才说错话了，奴才该死。
1: 你说的是实话，朕也没看错，就因为如此，朕才觉得寒心。
2: 皇上，华妃娘娘备了您最喜欢的点心，请您过去尝尝。皇上，今儿的牌子您还没翻呢，这些天您不去婉贵人那儿，也不见安常在，更不去华妃娘娘那儿。
1: 你先下去吧。
2: 这

0: 苏培盛，
1: 。
2: 别磨蹭了，小主都已经起来。
3: 皇上对安常在的眷顾还不如对小主呢，他还不是成日的花枝招展，珠翠满头的。
4: 安常在再珠玉满头，却也没有越过他的本分。这话别再说了，叫爱搬弄是非的人听去了，还以为我见不得玲珑好呢。
3: 是，安常在也没多美，家世也算不上好，皇上怎么那么喜欢他？就因为他歌唱得好听？
4: 承恩不在貌，也无关家世，只看皇上是否中意，要不然也是枉然。你近日说话怎么总是冒冒失失的？谨慎妥帖是你的长处，好好揣着，可别丢了。
3: 皇上昨日嘱咐了要和小主一同用早膳，小主应该打扮得鲜艳些才是。
4: 你今日打扮得倒鲜艳。
3: 小主忘了今日是中元节，中元节阴气重，奴婢打扮得鲜艳一点压压日子。
4: 果然呢，今儿是中元节，今夜宫里要做法事祭鬼神，在玉壶里

0: 要烧法传放祭品，你也去一趟吧，算是尽尽孝心。
1: 多谢小猪。
0: 刘珠，
2: 哎，
0: 你去看看小厨房的菜做的怎么样了，我叮嘱过他们要做的精致可口些。
2: 嗯，是。
3: 皇上这些日子辛苦了，臣妾已经让人熬好了参汤，等皇上下朝之后就可以喝了。
4: 你服侍朕也辛苦了，可以再睡一会儿，参汤让他们送到勤政殿就是了。
3: 那臣妾等着皇上用午膳。
4: 前朝事多，朕明日再来陪你。
3: 臣妾还以为皇上因为温宜公主的事情生臣妾的气，再也不来了呢。
4: 傻话。对了，昨日你哥哥上了个请安折子，还问及你安好。
3: 嗯，哥哥还像小时候一样记挂着臣妾，臣妾也记挂着哥哥。不知哥哥的旧伤好些了吗？
4: 兄妹情深，这是自然的。朕已经告诉他你一切安好，叫他放心。至于他的伤痛，朕知道你挂心，已经替你问候，还赐了药。
3: 多谢皇上关心。皇上，今夜是中元节，晚上要做法事，臣妾已经让人准备了烧些东西，以安慰沙场战死的将士亡魂，让法师替他们超度吧。
4: 嗯，难得你如此体贴，朕就安心了。
3: 臣妾恭送皇上。
1: 恭送皇上。
5: 皇上驾到。
6: 皇上万福金安。
4: 都起来吧，
6: 谢皇上。
4: 俺下朝，朕也饿了，今儿有上好的风腌小菜，朕已经叫人送到你的小厨房去了，配上粥咱们一块儿吃。
0: 这是一早新磨的豆浆，皇上尝尝。皇上似乎很高兴的样子，可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
4: 年羹尧大破敌军，西北战事告捷，朕心很是安慰。
0: 皇上天纵英明，运筹帷幄，臣妾以粥代酒相贺。
4: 你以为这样就能逃得了喝酒了吗？
0: 皇上可不能强人所难啊。
4: 到了月底就要回京城了，诸事繁琐，朕恐怕皇后心里难知，想让华妃从旁协助一二，你觉得如何？
0: 那皇后娘娘是怎么个意思呢？
4: 朕还没有问过皇后，先来问问你。
0: 皇上体恤华妃，自然没有什么不好的。
4: 华妃有时做事的确是急躁，但是端妃病弱，戚妃庸懦，也就华妃能协助一二。
0: 皇上的心意是好，想来皇后娘娘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只是年将军前线刚刚告捷，皇上就立刻恢复了华妃娘娘协理六宫之权。知道的自然是说皇上体恤功臣，不知道的恐怕会忽略了皇上的英明，只以为皇上仰仗着年家才有胜仗可打，所以要迫不及待重用华妃以作笼络。
4: 宫中竟有这样的闲话？
0: 是那起子糊涂人爱在背后嚼舌根，皇上别往心里去。只是一样，年将军已得高功，自然喜不自胜，若此刻皇上授权于华妃，恐怕年将军会一时高兴而忘了形，那就不好了。臣妾一时糊涂，竟妄议朝政，还请皇上恕罪。

0: 无妨，朕说过许你一证。只怕这宫里除了你，没人再敢与朕这样分析利弊。臣妾今日说这话，并非是妒忌华妃娘娘，而是希望皇上能权衡利弊，暂缓恢复华妃娘娘协理六宫之权。一则以平物议，二来。 不损皇上天威。三来，等大节庆时再行加封，便可名正言顺，水到渠成。
1: 今日是中元，不吉利。中秋近在眼前，接下去就是除夕，心碎不易加封，只怕要等到元宵。
0: 但那是再说也不迟，这样也好。只是辛苦了皇后。皇上无需担忧，皇后娘娘熟悉六宫事务，还有齐妃静嫔相助，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差池。其实梅姐姐为贵人时，皇上还是属意于她的。 有意让他学习六宫事务，以便将来帮皇后娘娘周全所事。只是现在可惜了，刘本还没有抓到，先让他好好尽心修德才是。是，只要抓到了刘本，梅姐姐的冤枉便可辩白了。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1: 皇上说了那会子话，肯定口渴了，喝碗豆浆吧。我来，皇上请用。打扮的甚是俊俏。
0: 多谢皇上。绿裙娇俏，
1: 只是用粉红花朵点缀。
0: 又着粉鞋，未免俗气。我刚新得了一匹粉红绸缎，你拿去做身衣服吧，把这身绿衣服给换下来吧。
1: 多谢小主，那奴婢就告退了。你对下人倒是好。他们在宫中为奴为婢本就辛苦。
2: 我若再不对他们好，实在是太可怜了。也是，一旦奴才心有怨恨，主子吩咐下去的事也不会做好。启禀皇上，军机重臣们已在御书房等候着了。那朕先回去，明日再来看你。
3: 臣妾恭送皇上。怎么这一大早的，就让本王看见这梨花带雨的美景啊？国君王吉祥。
2: 起来吧。你是哪儿的宫女啊？
3: 我是婉贵人的陪嫁侍女。谢郡王刚才美言，只不过。
2: 红配绿的梨花，俗气得很。谁说你俗气了？就
3: 是有人说的。
2: 他不喜欢红配绿，所以觉得不好看。其实，这各花入各眼，本王就觉得挺好看的。
3: 王爷不必哄我高兴。
2: 本王为什么要哄你高兴？实话实说。你若不信，去看那春日里的花朵。 大多数都是红花绿叶的，人人还说啊美得很。<笑>
3: 王爷真会取笑。
2: 人好看，穿什么都好看。若是腹中有诗书，这气度就更不平凡。你跟着你们家小主，自然是不会。

0: 小主，浣碧刚才哭着跑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1: 由着他去，下去吧。也难怪小主生气，这外人也就算了，最怕家贼难防。你也瞧出来了，恕奴婢多嘴，刚才席间这浣碧姑娘也未免太伶俐了些，难为你这么心细，只怕旁人还被蒙在鼓里呢。我对她并非不好，她竟然这样按捺不住。那绸缎小主还要赏给浣碧姑娘？
2: 赏，自然要赏。你再把我妆台上那串珍珠项链一并给了她，皇上摆明了没有把她放入眼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生出什么事来。
1: 是，
2: 我估摸着勤政殿草起陌生事，多半是他走漏的风声，恐怕连这次温仪公主的事儿也脱不了他的干系。那木梳粉不就是他自作主张拿回来的吗？
1: 是啊。哎呀，人心难测，只是不知道现在与他相遇的到底是华妃呢，还是曹贵人？
2: 我瞧着华妃不会直接见他，多半是通过曹贵人。这丫头原本也是冤孽，只是她的心未免太高了，白白辜负了我对她的一番打算。你把东西给她试，别漏了风声，以免他一时窥忌做出什么事来。
1: 奴婢明白。
3: 贱人竟敢误本宫。
4: 娘娘不要生气，皇上既然有意恢复娘娘协理六宫之权，就不怕再等些时候？婉贵人能阻挠一次，难道还能阻挠两次？
3: 上次温仪的事儿，不知皇上是否疑心本宫，才会听了甄嬛这个贱人怂恿。
4: 娘娘不要多心，如今年大将军接连打了胜仗，皇上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疑心娘娘呢？
3: 皇上近日常来本宫这儿，不是因为哥哥的缘故吧？
4: 娘娘越说越多心了，皇上来咱们这儿是最平常的事儿了，这也足可以见皇上并未因为上次的事儿疑心娘娘啊。
3: 是了，皇上这次不许本宫协理六宫之权又如何？若是皇上这次许了，多半是因为哥哥的缘故，而非本宫。皇上不许，才见得对本宫好，真真是因为多年的夫妻情深，而非外戚之故。
4: 对呀，所以娘娘您啊，就放120个心吧。
2: 姐姐，
5: 妹妹怎么过来了？真是难得。
2: 听说温仪公主跟着姐姐回来了，我很想念温仪，所以特地过来看看。姐姐不会不欢迎吧？
5: 哪的话呀，我日夜都盼着妹妹能过来坐坐，就是怕呀妹妹还为了上次姐姐做的糊涂事儿而生气呢。
2: 我就怕姐姐还耿耿于怀，所以特地过来。我与姐姐共同侍奉皇上，原本不该分彼此才好，怎能因小小误会而伤了彼此情分呢？
5: 正是这话呢，姐姐虽年长妹妹几岁，可却是个糊涂人，上次听了那些混账东西的话，倒叫妹妹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实在该打。
2: 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今日突然过来真是冒昧，还请姐姐不要见怪。
5: 哪里。
2: 刘珠。
6: 是。
2: 这是我亲手绣的几件肚兜，给公主用的，妹妹的针线不好，只是一点心意，姐姐别嫌弃。还有这胭脂水粉，是锦溪闲来时亲手制的，用来擦脸细腻红润，姐姐不妨试试。
5: 妹妹真是太有心。

0: 听了，妹妹好手艺呀、啊！你看看，这花绣的，一看上去就仿佛能闻到香味了。
1: 这些不过是寻常之物，我还有一物要赠与姐姐，只是这里不太方便，能否去内室说话？
0: 好，妹妹跟我来。

0: 请姐姐务必收下此物。
1: 妹妹，你这是做什么？这东西实在太过珍贵了，我是万万不能收下的。妹妹还是拿回去吧。
0: 我本还有话要求姐姐，姐姐这样一说，倒让我张不开嘴了。
1: 妹妹既然有话，不妨直说，姐姐能帮忙的一定不会推辞。
0: 华妃娘娘高贵典雅，我内心是轻浮以及，只是不知怎么了，得罪了娘娘，竟叫娘娘误会于我。我独自在这宫中孤苦万分，如今沈答应又被禁足了，我更是孤零零一个了，还望姐姐垂怜。
1: 妹妹，你深受皇上恩宠，又与安常在情同姐妹，怎么倒说出这种话来了？
0: 皇上不过是瞧着我新鲜，便多过来两日，如今有了安妹妹，不知将来我要置身何地。
1: 妹妹这话倒说得我伤心，可姐姐不也是如此境况吗？我虽说有个温仪，也只是个公主。
0: 华妃娘娘信任姐姐，还望姐姐在娘娘面前多多美言几句，若能得到娘娘一日照拂，我就感激不尽了。
1: 妹妹这番心意，娘娘自会知晓，只是此物太过珍贵了，你还是收回去吧。娘娘那儿我会尽力说和。
0: 若能如此，我愿为娘娘和姐姐效犬马之劳。这一小盒蜜合香是皇上所赐，听说是异域的贡品，统共就这么一小盒，还望姐姐不嫌弃。
2: 是蜜合香味道，只是这香气幽微，不仔细闻还真闻不出来。
0: 这香料果然气味出众，只打开了一会儿便沾上了气味。
3: 小主刚走，曹贵人宫里便把小主送的东西都悄悄丢了出去。
0: 他哪会真心收我东西啊？那香料也扔了吗？
3: 啊？什么香料？并没捡啊。
0: 没你事儿了，下去吧。
2: 小主怎么那么确信曹贵人会收下这蜜合香呢？
0: 她久在华妃之下，吃穿用度都恪守本分，连寝殿都这样简素，就知道她从未用过什么名贵的香料。何况蜜合香的确难得，除了皇后娘娘这样不爱香料的人，哪有女子会拒绝啊？就算她对我再有戒心，也舍不得扔了这盒香料。
2: 放不下荣华富贵的人，就永远成不了大气候。奴婢跟着小主快一年了，小主也渐渐地学会猜度人心了。
0: 吃一堑长一智，看着梅姐姐吃了这么大的亏，我还能不害怕吗？
2: 其实小主只要学会能猜准皇上的心意就足够了。
0: 在这后宫中，想要生就必须猜得中皇上的心思，若想要活就要猜得中其他女人的心思。安排下去的事情都布置好了吗？
2: 布置好了，奴婢和小允子安排得妥妥当当的，绝无旁人知晓，请小主放心好了。
0: 那就好，别辜负了我这一盒子蜜合香，当真是宝贝呢。谁在外头？
2: 小主，

0: 内务府送了一些首饰来，你要不要去看看？
1: 知道了，你挑两件好的送去给安常在，再转告静嫔，说明天晚上我过去陪他说话。
0: 哎，
1: 时候不早了，你的祭品都烧了没有？
0: 啊，我正要出去呢。
1: 也好，早去早回，也替我烧上一份，为我尽点心意。
0: 是。

0: 经想尽所有的办法，但还是得不到所求。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娘，你一辈子为奴为婢，还要受汉人身份的限制，没有办法得到应有的名分，连女儿也都只能为奴为婢。娘，为什么我和小主都是爹的女儿？姐姐可以祸宠，为娘家带来荣耀，而我却不能呢？
1: 齐妃娘娘，万福金安。
2: 哟，婉贵人真是费心了。依姐姐看呀，你还是不要烦劳去上这一趟了。皇上有事，不见人。
1: 皇上最近忙于西北战事，的确不愿见人。多谢齐妃告知。苏公公，
3: 哎，小主来了，皇上正等着您呢。
1: 多谢。
4: 小主，齐妃的脸色可真难看。
1: 人情世故的事，既然无法周全所有人，就只能周全自己了。皇上万福金安。

0: 重秀天香在侧，再难的国事也不会觉得繁琐。
1: 皇上许臣妾可以出入书房请安，臣妾自然不能让皇上讨厌。浣碧，我要去弦月阁去见梅姐姐。
2: 小主怎么突然要去啊？皇上不是说无诏任何人都不能去见梅庄小主的吗？
1: 我一直惦记着梅姐姐，有些话必须要当面问她。浣碧，你是我的陪嫁丫鬟，宫里见过你的人不多，我便自称是你，有锦汐带着去弦月阁送东西，那边我已经打点好了，只等入夜看守的侍卫交班时蒙混进去，自然是万无一失的。
3: 可是小主，这万一被发现可是欺君的大罪，您现在胜券正笼，实在不必去冒这个险。
1: 等下我只需要低头走路，不会叫人发觉的。胜券笼与不笼，我都是要去一趟的，今晚皇上独宿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
2: 小主可要三思啊。
1: 我心里有数。浣碧，你在寝殿里待着，千万别叫人看见你了。

0: 小主来了。
1: 静嫔娘娘在吗？
0: 在。
1: 小允子，你在这里等着。
2: 这。
1: 娘娘万福金安。
3: 哎呀，敲门声就进来了，吓我一跳。
1: 娘娘好兴致。
3: 嗨，没事儿做，拿料子做件肚兜，来来来，看看这件肚兜做得怎么样。如意，倒茶去。
4: 是。
1: 不忙，我与娘娘说说话，旁人一进来倒扫了咱们说话的兴致了。
3: 也是啊，我平日里也嫌他们在旁边拘束得很，倒不像我拘束了他们，倒像是他们拘束着我似的。
1: 娘娘就是这样好静。
3: 宫里的烦心事多，要是自己不让自己心静，这日子该怎么过？
1: 娘娘教诲的是。
5: 华妃娘娘驾到。
3: 华妃，她来这里干什么呀？
1: 她来自有她来的道理。
0: 华妃娘娘到旁边的弦月阁去了，说是婉贵人身边的锦汐姑姑刚才带人传东西进去给眉庄小主呢。
3: 知道了，
1: 咱们听听动静再说吧。
3: 好啊。
6: 锦汐只是带了一些日用与吃食，请奴婢转交给沈答应。因东西不少，特意带了两个碎玉轩的奴婢一同过来，却并未见婉贵人前来啊。
7: 方若姑姑说的正是，奴婢只是奉婉贵人之命前来送些东西的，并未违抗皇上旨意私自与眉庄小主相见。
8: 是吗？不是说锦汐你带了两个人过来吗？怎么眼下只有你和你身边这一个？那一个呢？
7: 那一位是碎玉轩中的宫女佩儿，由于宫中有事，奴婢先让她回去了。
8: 是吗？那本宫大可不必跟你们在这儿废话。本宫听说有人擅闯弦月阁探视禁足宫嫔，与宫规圣旨不合，所以特意前来查一查。
6: 眉庄小主禁足，皇上有旨看管，又怎会有人前来与小主相会呢？
8: 那可未必，这宫里恃宠而骄的人不少，保不准有人就吃了雄心

0: 皇上，静嫔娘娘身边的如意来了，说是华妃娘娘在弦月阁外闹开了，好像是疑心有人擅自闯入了弦月阁私会梅庄小主，说要进去查处呢，
1: 简直没有一日安生。
2: 皇兄又要忙碌了，那臣弟先行告退了。
1: 吾妻一身轻，朕倒真羡慕你。
2: 臣弟还以为啊，皇兄是在为这局死局而苦恼。
1: 朕今夜定破此局，你不许走。
2: 皇兄这一去，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不如这样，留着明日再下。
1: 那你今晚不许出宫。朕明日下了朝，跟你再接着下。苏培盛，
0: 奴才在。
1: 收拾出一间干净屋子来。国君王今晚不出宫。
0: 这，那王爷就在湖心岛上的蓬莱洲住着吧。那儿既远离嫔妃居所，又清静雅致。
2: 好。
3: 在与不在，本宫进去一看便知。
4: 娘娘，里面实在没有旁人，娘娘真的不必进去看了。
5: 奴婢遵从皇上圣旨，实在不敢放娘娘进去，望娘娘恕罪。
3: 你竟敢阻拦本宫！
5: 奴婢不敢。
3: 你到底让不让开？
5: 娘娘，娘娘不能进去啊！娘娘，
6: 皇上驾到。

0: 都起来吧。谢皇上。什么事这样吵？臣妾听闻有人违抗圣旨，所以特来彻查。皇上吉祥。
1: 你怎么也在这儿？裴静嫔娘娘在里头说话呢。
2: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你怎么在这儿？否则嫔妾该在哪里啊？嫔妾在和静嫔娘娘作伴呢。小主叫奴婢好找，原来是去了静嫔娘娘这里呀。小主交代的，送给沈答应的东西。
0: 奴婢已经送来了。方才在静嫔殿里听到好大的阵仗，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儿呢。
3: 华妃不在清凉殿，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0: 臣妾听闻有人擅闯弦月阁，擅自探视禁足妃嫔，所以特来查看。
3: 有皇后的手令吗？
0: 臣妾急着赶来，还未来得及求皇后的。
3: 手令，朕禁足沈答应的时候说过，妃朕的旨意，任何人不许探视沈氏，你忘了？啊？那你搜宫结果如何？
4: 长侍宫女方若阻拦，臣妾还未一见。
3: 很好，不愧是朕御前的人。
5: 奴婢谨遵皇上旨意，不敢有违。
0: 皇上，
6: 华妃娘娘一向行事果决，必然是有证据才来的。不如去弦月阁查上一查，一来娘娘不必白跑一趟，二来这事情也有个交代。皇上意下如何？
0: 沈答应深受囚禁之苦，若还背上违抗圣旨、不遵皇上的罪名，
6: 臣妾也实在不忍心。还请皇上派人入弦月阁查一查，好还沈答应清白。
7: 沈答应虽戴罪禁足，却也不能叫他白白受辱。苏培盛，
8: 奴才在。你带几个人进去瞅瞅。
9: 这，
10: 王爷，湖上来来往往，就是这几艘小船。奴才送王爷去湖心岛。
9: 这湖上怎么这么多荷花灯啊？
10: 昨夜是中元节，宫中放着荷花灯祈福。这荷花灯怎么能比得上真正的荷花呢？这个时间，真正的荷花都快谢了。哦，所以啊，这更要去看看没谢完的。你们都回去吧，本王亲自划船过去。
9: 王爷，皇上知道了，会怪奴才们伺候不周的。
10: 皇兄又不是第一天知道我的性子，没事儿，回去当你们的差去吧。 阿姐，你也回去吧。
11: 是。

0: 失察，还请皇上恕罪。
1: 朕以为你闭门思过之后已经改过，不想却是越发急躁。朕本来想复你协理六宫之权，今日看来竟是大可不必了。你好好回自己宫里去吧，别再生出那么多事来。
0: 谢皇上恩典。
1: 不许再去见文仪公主，免得教坏了朕的女儿。
2: 皇上，臣妾还有一言尽于皇上。
1: 说。
2: 臣妾想沈答应禁足良久，一直安守本分，不知可否请皇上撤去一半守卫。这一来实在无需耗用宫中数位，二来嫔妃众多，守卫在此多有不便，也叫人看着不安呢。
1: 也好吧，人在你宫中也要费心照应。
2: 臣妾领命，臣妾先告退了。
1: 还好没有牵连到你。
3: 臣妾不会自设险境，也不愿违背皇上的旨意。
4: 皇上起驾。
0: 臣妾恭送皇上。
5: 本宫一时疏忽，竟中了你的计。
3: 是不是疏忽，娘娘最清楚。
5: 你今日摆本宫一局，本宫没能早早扳倒你，实在是本宫的错。
3: 娘娘说笑了，大家同为姐妹侍奉皇上，这话若是被皇上听到了，皇上可又要生气了。
5: 哼，你今时今日新宠上位，自然得意。可惜本宫坐下，绝容不下你这种诡计多端的人。
3: 容不容得下，是娘娘的气度；能不能让娘娘容下，是嫔妾的本事。
5: 宫中时日还长，我们走着瞧吧。回宫。

0: 我们这里除了沈大雁跟几个侍女之外，别无他人。臣妾惶恐，误听人言，才引起今日误会，问皇上恕罪。
1: 朕知道，后宫一向是流言纷争不断。你协理六宫多年，应该懂得是非轻重。
0: 臣妾。

0: 皇上有旨，戍守弦月阁的侍卫要减掉一半，你们这一队可以回去了。
1: 是。
0: 这些是方才婉贵人给的赏钱，请你们喝茶的。
1: 那我们呢？
0: 你们也别恼，静嫔娘娘体贴你们的辛苦，连茶点都备下了。
1: 静嫔娘娘恩典，可是我们当着差事，怎么好意思吃东西呢？
0: 那有什么，你们在这儿怎么辛苦，静嫔娘娘都是看见的。往后啊，你们差事当得好，静嫔娘娘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也是有的。
1: 姑姑说的是，那我们也就不好推辞了。
0: 好，那我们一同去吧。
1: 好，
0: 吃完了也会有赏的。
1: 好，兄弟们，咱们走。
2: 小主没有猜错，小主和刘珠姑娘走后没多久，她便从寝殿后门往曹贵人宫里去了。小主，要不要奴才先去把她扣下？
3: 不用，你们装作若无其事就好。
2: 这，
3: 你们先回去，她的事情我会亲自来审。
2: 这，奴才已经把船停在河丛深处，小主回来时应当不会让人注意，奴才先告退了。
3: 替我更衣吧。
4: 贱人竟然跟甄嬛联手来欺骗本宫。
5: 娘娘切勿动气，小心气坏了身子。
4: 他们俩明明就是串通一气，假意投诚来欺骗本宫。
5: 是，此事也是我疏忽了，由着那个浣碧楚楚可怜的来蒙蔽我们。
4: 你也是一向细心的，今日怎的一听消息就带到本宫这儿来了？
5: 嫔妾只是一心记挂着娘娘，只想着那个婉贵人对娘娘不敬，若不及早除去，必成心腹大患啊。
4: 那倒是难为你了。
5: 娘娘，您闻着这欢宜香就消消气儿吧，皇上他再怎么生气也是太过在乎您的缘故啊。
4: 就怕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了。
3: 姑姑，
0: 现在正是侍卫交班的时候，刚才撤走了一半的侍卫，剩下的人也都懈怠了许多，那些茶点里加了点蒙汗药，他们正犯困呢，门是虚掩的，奴婢陪小主进去。
3: 你先回去悄悄的，别惹人注意了。
5: 好。姐姐，你手这样凉。
6: 还好还好，方柔传话进来，总说你很好，我还不相信。现在看到你，我就放心了。
3: 我很好，就是担心你不好。
0: 两位小主，奴婢在外面看着，也请两位小主从速。

0: 这里早已不是昔日的仙月阁了，
1: 但你尚有位分，这裴行同才未免也太过分。
0: 华妃是圣，这宫里的奴才哪个不是惯会见风使舵的，一味的作践我。若不是方若暗中周全，我连今日也挨不到了。
1: 如今下人房里都不用这样的蜡烛了，这烟熏味这么大。
0: 算了，心都够暗了，再不见些亮光可不是黑透了吗？
1: 姐姐放心，我一定会求皇上早日放你出来。
0: 我听方若说你没有被我的事情牵连，我就很安心了。幸而现在还有玲珑在，你也不至于太孤立无援。对了，皇上很喜欢玲珑吗？
1: 喜欢。
0: 虽有他在，但是有什么事情还得你自己拿主意。
1: 我没事儿，就是担心你，你要好好保重自己。方才外面的动静你可听到了？也总算是为你出了口气。
0: 听到了，只是他未必有那么好对付。
1: 幸好皇上还算是信我。当日姐姐怀孕一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人人都说我假孕正宠，难道连你也不相信？以我当日的恩宠，迟早会有身孕，我又何必要假孕正宠？
1: 他们故意让你以为自己怀孕，在指证你假孕正宠。恐怕从姜太医给你方子开始，到刘本来师父，都是有人一手安排的。
0: 他们一早就布好了此局，利用我求子心切，只待我自投罗网。

0: 都怪我，怪我自己不中用，直到福林拿了沾了血的衣裤出来，我竟然不知道我其实根本就没有身孕。
1: 皇上本想再扶持华妃协理六宫，若非今日我引她入局，恐怕来日我与玲珑都是岌岌可危了。
0: 我已经是不中用了，你能救我出来是最好，如若不能，千万珍重自己，万事小心，万万不要落到我现在这个地步。
1: 姐姐，你放心，皇上他总是会眷顾你的。
0: 眷顾？当年我与你同伴闺中，不过是求得可以嫁得一如意郎君。纵然我知道一朝要嫁与君王，虽不敢奢望举案齐眉，却也是指望他能信我怜我，让我可以有终身的依靠。看来终究是我错了。
1: 我已经告诉你我家人，全力追捕刘本，等真相水落石出那一天，皇上必定会补偿你，还你清白的。
0: 补偿？我这些天的苦痛岂是他能补偿我的？把我捧在手心，又弃我不信我，皇上他真的是好薄情啊，竟然半点也不念往日的情分。我知道这些话你现在听着会很刺心，但是到我这地步才能明白，君恩不过如是。不过皇上待你极好，想来你也不会有我这一日。我这一番话不过是我这个伤心人的一番伤心话罢了。
2: 请小主快些出来吧，再晚就会被发现了。
1: 姐姐，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
2: 小主，尽快出来。
0: 是。
2: 请小主快些出来。
1: 保重，
0: 走吧，走吧。
1: 姑姑，姐姐就托于你照顾了，万万姑姑周全。
2: 小主放心，今天这一闹总得安生两天，梅庄小主的日子也会好过些。小主赶紧回去吧，啊。

0: 谁在那儿？谁在船上？谁呀？谁呀？来打扰本王的好梦。
1: 卑职不知王爷在此，实在打扰，请王爷恕罪。
0: 去去去，别搅了本王的兴致。
1: 不知王爷为何在此？皇上留本王。

0: 这也要问吗？
1: 是是。
0: 啊，没事了。

0: 以往只知道湖上十里风荷，清香宜人，想不到身在其中，连林叶芦苇都气味清韵。看来身在其中，果然比远观更得妙趣。
1: 现在连莲蓬也不多了，怎么还有那么多荷花可供王爷采摘？
0: 这已经是今夏最后一笼荷花了，小王夜访藕花深处，方才得了这些。
1: 王爷喜欢荷花，仿佛男子会多偏爱松竹些。
0: 松竹刚劲，却不知过刚易折，反不若荷花出淤泥而不染。
1: 世人皆赞荷花的清洁，我倒更喜欢荷花的佛性，温和如慈母。
0: 是啊，贵人说的极是。
1: 仿佛有杜若的气味，只是不该是这个季节所有的。
0: 贵人好灵的鼻子，是小王所有。
1: 杜若是有情的花，难道王爷有意中人了？
0: 今日与美同舟，才是真正的乐事。竟让小王友与西施共乘泛舟太湖之感。
1: 若非知晓王爷本意，我必然要生气。请王爷不要拿我与西施相比。
0: 怎么，贵人也同那些俗人一样，以为西施是亡国祸水？
1: 若说西施亡吴国，亡了越国的又是谁呢？
0: 贵人通情达理，何故说刚才的话？
1: 范蠡是西施的爱侣，却亲手将西施送去吴国为妃，何等薄情！纵然后来西施摒弃前嫌，与之泛舟太湖，想来也不负当年初见的少女情怀了吧？
0: 世人或叹西施，或骂吴王，却从无人责范蠡。贵人妙思，小王自叹不如。月光如银，良辰美景真是难得。
1: 良辰美景奈何天，王爷也读牡丹亭。
0: 小王最中意这一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亦可生。果真情之一字，若问情由，难寻难觅。
1: 世间情爱不知所起，不知所终，王爷有幸可寻一往情深之人。我与皇上朝夕相对，但愿也有此情。王爷掉东西了。
0: 啊，多谢。这枚荷包是我的心爱之物，若方才遗失了，必是大憾。
1: 一枚荷包而已，王爷言重了。既是王爷心爱之物，那请不要再施于人前。

0: 我还有一事相求王爷，
1: 但说无妨。
0: 七夕夜夜那晚，我曾偶遇小小的麻烦，幸得端妃解围，所以无论王爷听说任何关于夜宴当晚之事，都不要对人说起曾与我相遇一事。就如今晚一样，王爷如应允，我亦感激不尽。小王不会告诉第三个人，能与贵人畅谈是小王之幸。
2: 他日若贵人有幸，当请贵人前往小王的清凉台一聚，畅谈古今。盛夏刚过，清凉台过于凉爽，我就不前去打扰了。告辞。

0: 小主可回来了，浣碧，给我倒杯水来。哎，小主此行可顺利啊，这么晚没有回来，我真担心。担心什么？担心小主的安危啊。
1: 我没事儿，只是华妃可怜了，皇上斥责了她，连温仪公主也不许她见了。原本皇上还要复她协理六宫之权呢，现在只怕是自身难保了。
0: 皇上斥责了华妃娘娘。是啊，谁叫她偷鸡不得反蚀一把米，害人不会有好报的。 浣碧，你说是不是？小主说的自然是对的。浣碧，这段时间你劳心劳力，实在是辛苦了。小主怎么这么说？浣碧承受不起。
1: 当日曹贵人以皇上借十七夜之名与我相见挑拨，我当时就怀疑是我身边亲近的人走漏了消息。今日我前脚才出碧桐书院，后脚就有人去通风报信，我倒不信，华妃好端端的，怎会知道我要去弦月阁呢？
0: 知道小主去梅庄小主那儿的，并不止我一个人。
1: 小主怎么就知道是我呢？你的确小心。不过你疏忽了一件事儿。
0: 什么？
1: 外头进贡的一小盒蜜合香，皇上全给了我，我又全部转赠给了曹贵人，亲眼见他放在内室之中。若真如你所说，对我并无疑心，又怎会出入他的内室？你身上……
0: 又怎会沾上蜜合香的气味呢？我没有啊。你若不肯承认，大可问问自己身上有没有蜜合香的气味。这香味一旦沾上，便会数日不退，且香气幽微，不易察觉。你还不说实话吗，
1: 小主？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若不是你去通风报信，我今日又怎能轻易扳倒华妃？只怕华妃现在会恨你入骨，还以为是咱们主仆联手呢。吃里扒外的事儿我见多了，想不到如今害我的，是我的亲妹妹。
0: 知道了，
1: 是，我早就知道了。

0: 入宫前夜，父亲就告诉我了，就是因为知道心才特别痛。爹爹，爹爹是怎么说的？父亲说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叫我好好待你，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带你入宫的原因。想为你留心个好人家，为人正室。假如你留在甄府。 将来顶多配个小司嫁，岂不耽误你一世？小主，你还要叫我小主吗？该叫我一声长姐才是。我知道你心里不甘，虽然你是父亲亲生的，可族谱上没有你的名字，取名也不能行玉字一辈，甚至你娘的牌位也不能进祠堂供奉香火。
1: 可是浣碧，
0: 父亲心里是有你的，我这个长姐心里也是有你的。不管你待我如何的好，在这后宫之中，人人相争。我若没有人举荐，又怎么能够出头呢？你以为投靠了曹贵人就能有出头之日吗？你看看丽嫔和于氏，就知道被人利用的下场。退一万步讲。
1: 即便你得到了皇上的宠幸，可你看看后宫中，哪个女子由花红百日了？一旦被揭发出你娘是罪臣之女，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不但甄氏一族会被你连累，父亲私纳罪臣之女的罪名，就足以让她流放宁古塔。我不是故意要害你和爹爹的，我也没有想与你相争。曹贵人说，皇上那么喜欢你。
0: 就算知道你有什么错处，也不会深责于你，顶多将你幽禁十天半个月。而我，就是因为有几分像你，所以才有机会接近皇上。曹贵人的鬼话你也信？我没有错处，还天天活在他们的刀尖上呢。皇上若真的恼了我，你那几分像我，也只能让皇上厌弃，不惹来杀身之祸。 就已是万幸了。我那时的确是鬼迷心窍了。你那一念之差，就几乎断送了我们姐妹情分。你可知，我也有羡慕你的时候。你与我不同，我已命定，不得不认命。 而你，还有机会在这世间的好男儿里，选一位自己喜欢的人与他白头偕老。在这宫中，我虽不能与你姐妹相认，到时候，我会让你认父亲为义父，从甄府出嫁。你娘的牌位，自然也可以入甄氏祠堂，你的名字亦可入族谱，你的心愿。
1: 也可以了了，长姐，浣碧糊涂，不知道长姐是如此用心待我，才犯下大错。余饶年幼，家中又没有儿子，能够依靠的也只有咱们姐妹了。若你我之间还受贱人挑拨，自伤心肺，那可真是家门无望了。浣碧辜负长姐的教诲。
0: 请长姐饶恕。你娘的事，未曾与华妃他们说吧？我只是想利用华妃和曹贵人引得皇上的注意，并没有想害长姐的意思。娘亲的事情事关重大，我不敢和他们提起。你不说就是万幸。今日的事，华妃他们一定会记恨于你。你日后。 行事要格外小心。
1: 妹妹已经错过一次了，懊悔不已。还请长姐放心。
2: 这边天凉的早，蚊子也见少了。过两日呢，回宫便是中秋了。小主，小主有心事啊。
0: 我瞧着皇上，倒是很敬重静嫔的。

0: 静嫔娘娘呢，为人贤良，又从来不闹事争宠，自然会受人尊重一些。皇上待静嫔，算不上宠吧，至多也就是礼遇罢了。
1: 在这后宫之中，许多人是隐藏了锋芒的，若真是一无是处，又如何能在华妃之下隐居这么多年呢？
0: 此番的事，奴婢疑虑的倒是曹贵人。小主你想，纵然华妃是个极尽之人，可是曹贵人却是相当谨慎的。就算是小主故意放了浣碧去密报，那曹贵人怎么就让华妃来得那么快呢？难道是他没有好好的为华妃留个神，还是他完全相信了浣碧的话？
1: 难道是曹琴墨故意纵了华妃而来？如果上次温仪公主的事情不是曹琴墨所为，那就是华妃主谋。曹琴墨就这么一个爱女，他们之间就此生了奸细，也未可知啊。
0: 所以如此看来，这一局倒是更加错综复杂呢。
2: 多加些蜜，要不吃的太酸了。
3: 哎，听皇上身边的小夏子说，最近果郡王不进宫陪皇上下棋看画，跑去游历蜀中去了。
2: 关咱们什么事儿啊？他是王爷，爱去哪儿去哪儿，又不比咱们一抬头就是这四角四方的天。
3: 看你这满腹牢骚的样，什么时候嫁出去了才由得你逛呢？
2: 看你这满嘴嫁不嫁的，莫非你想嫁了？
3: 别胡说，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2: 阿弥陀佛，你说你就急，你这么惦记果郡王来不来宫里，不如你就嫁给果郡王。
3: 越说越疯魔了，再胡说小心我真的不理你了。
2: 哎呀，好姐姐，你就当我开玩笑嘛，要是哪天真的被我说中了，你再谢我也不迟呀。
3: 让你胡说，让你胡说。你站住。
2: 怎么了？看着你的样子。
3: 再让你胡说。
4: 皇上，皇后娘娘还在沐浴更衣呢，您若是乏了就先睡下吧。
5: 朕在看苏轼的词。
4: 哦，
5: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绝妙好词，字字锥心呐。
4: 皇上，奴才不懂这个。
5: 你不懂，皇后也未必懂。若是婉贵人在，却能与朕说上一说。有样东西，你替朕送到碎玉轩。
4: 这。
0: 小主，苏公公来了。
4: 啊，小主啊，叨扰小主安睡是奴才的不是。
1: 公公这么晚过来有事吗？
4: 皇上有一物要奴才务必转交小主，希望小主良夜好梦。
1: 腰中双椅丹，凤尾同心结，是皇上亲笔所书。
4: 是，
1: 请公公代我谢过皇上。
4: 是，恭喜小主。

0: 皇上操劳国事也是乏得很了。哎，怎么不见苏培盛啊？
1: 奴婢瞧苏公公拿了盒东西去碎玉轩了。
0: 是什么东西？
1: 是枚同心结。娘娘别生气。
0: 本宫有什么好生气的？皇上在回宫之后没去过华妃那里吧？
1: 日常倒是常常见了，只是没叫华妃侍寝。

0: 在公元前2500年，癌症第一次出现在有记载的文献中，人类开始凝视这一疾病。5000多年后，癌症仍是人们认知的盲域。
1: 关于这个癌症，只是因为它的治疗效果不好，所以呢被妖魔化了。
0: 究竟我们在恐惧什么？
1: 因为它不是一个明显的肿块，你明白吗？
2: 我们想的是怕它就有感觉就完了嘛。
1: 那么被大家那么重视呢，主要是说，第一方面是治疗效果不好，就很多病人呢，他就因为这个病去世了。他因为你治疗过程，白细胞降低啊，脱头发，病人恶心吃不了饭呢。双重的痛苦，病的折磨和治疗带来的这种折磨，所以大家谈癌色变，这是他的一个根本原因。
0: 如何延长生命周期，减轻痛苦？带着这两个核心问题，我们走访了中国知名中西医结合肿瘤专家胡凯文教授和他的患者们。胡凯文，首都名中医，北京四会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的主任，肿瘤绿色治疗理念的倡导者，中医肿瘤学现代化的重要推手。尽管年过60，但每次出诊，胡教授都全程保有着热忱和专注，因为这是患者生命的托付，医者的使命，不可懈怠。
3: 至少有点脾虚，是吧？吃饭呢，不要吃饱，吃80的脾胃
0: 问题。一切为了患者，是他行医的座右铭。
1: 那当然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既要追求疗效，还要减少对患者的损伤，减轻痛苦。
0: 长久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痛苦二字总是和癌症及其治疗过程形影不离，相伴相生。得了会痛，治疗中也会痛。但20多年来，胡凯文教授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着疾病和治疗，延长生命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平衡，试图用最小的治疗代价让患者获得最大收益。看，这些等待的人们，谁又不想活得更久，活得更好？因为疾病，他们的人生和胡凯文发生着紧密的连接。这条路，乔志伟和父亲不知走了多少回。
4: 这都您都熟了哈，大概哪块堵过？
5: 对，
6: 我们是别人推荐过来的。
0: 今天，他们即将和胡凯文教授见面，进行每月一次的复诊。
7: 400米后右转，走右侧车道。
0: 2024年，父亲乔贵被查出肺癌局部晚期，因为无法手术，他们便从500公里外的呼和浩特来京寻医。
8: 这么大的事情来北京来看，来北京之前我在呼市就知道已经没有手术条件。
0: 一开始为了抢时间快速控制肿瘤生长，乔贵父子并没有找到胡凯文教授，而是先在别的医院进行了4期化疗。恶性肿瘤从最初的8厘米缩到了4.5厘米，但到第5期时，抗药性出现，疗效不再明显，而更严重的是，持续化疗已经影响到了父亲的全身健康。怎么办？
8: 到第5期的时候，当时出来的结果是还是跟第4期是一样的。

0: 然后有一个医生说他呀，说不能这样让老爷子治了，说再这种治下去的话，不人就废了，说是
1: 废了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人精神状态就崩了嘛，免疫力都崩起来，因为化疗的话岁数大了，70多岁了，身体受不了，
2: 不能再耐受多次化疗，也不能手术，恶性肿瘤还在体内肆虐。乔治伟父亲的情况并非个例，自从医学开始明确癌症以来，人们对抗它的主要思路和方式就是想尽办法试图把肿瘤从体内清除或切除干净。然而当我们用尽各种手段，尤其是癌症进展到中晚期后，身体虚弱又面临多处复发转移，根本无法实现彻底清除时，又该何去何从？找到胡凯文教授可以说是乔治伟父子的无奈之举，因为胡教授的治疗方式既不动刀也不必化疗，而是要对根治不了的恶性肿瘤进行控制，实现人与瘤的长期共存。
0: 因为我都基本上是已经放在一起，
2: 这能行吗？乔治伟不知道，但这是父亲最后的选择。
0: 直接当时是在那个。
2: 现在，胡教授团队还保留着乔治伟父亲从首次确诊到今天所有的影像学报告。
3: 这个是这一张是最开始的，这个是中间的，这个是11月份的。
2: 望着这些报告，回忆起半年前，乔治伟怎么也想不到父亲的肿瘤在胡凯文教授的治疗下竟然继续缩小，达到了今天1.33厘米的程度。
0: 因为我爸这个治疗效果是超出我的想象，当时的时候其实在我内心讲的话就是一个啥了，3到5年我都不敢想，现在已经缩得快没了，到了。
2: 今天的复诊和往常一样，乔治伟先来取号，等门诊快到父亲时再让他打车来医院。
0: 哎呀妮妮呀，你穿的少了哇。
2: 儿子是孝子也是独子，和父亲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女儿，小女孩是爷爷的心头宝，她是专门来给老人治病打气的。在他们看来，遇到胡凯文教授就是一家人好运气的开始。
4: 哇，今天穿的全啊，穿的精神点是吧？当时是6.4×8.1啊，那就很大。你化疗做了几个周期啊？
5: 做了5个。
4: 5个周期之后呢？那个病灶小不小呢？
5: 4.6。
0: 4.5、4.6。
4: 之后呢？你为什么做五个呢？就是说不是做六个呢？
0: 承受不了，我做到第5个周期的时候依然没有变化，就往后推荐的年站。
4: 那你应该
5: 很清楚的，嗯，在咱们那儿治3个月以后啊，3个月左右就缩到2点多了，又过了3个月以后啊，嗯，1点多了，1.1了。
4: 那么这个是病灶的大小了，你症状呢？第一次来的时候好像主要还就是这个没力气，
5: 对，
4: 脚麻，大便干燥，
5: 身体虚弱，
4: 夜尿多，没劲儿，哎，吃了1个月以后呢，身体基本上恢复了，就是。中间有一度血压还上来过是吧？
2: 在问诊过程中，我们发现胡凯文教授除了关注肿瘤大小的进展变化，他更重视乔贵对自己身体感受上的描述。
4: 你是经常在咳吗？还是偶尔咳？
5: 偶尔的咳还有点狂的。
4: 你看他这个气管呢，就
2: 从症状入手，通过中药调理，在解决症状的同时，让患者身体恢复免疫机能，从而达到自行抗癌能力。这是胡凯文教授多年来探索的方向，他称之为绿色治疗，即秉持用最小损伤人体正常组织，谋得最大效果控制癌细胞进展。绿色治疗为无法进行根治的长

0: 新时代流生存理念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路径。在2005年，专门说人类在新世纪面临的100个科学问题，这100个问题里头呢，就有3个问题是关于恶性肿瘤的，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癌症是控制它更受益，还是说去把它根治掉更受益？那人类这个经过那么多年，发现就是说。 你老是想根治，最后达不到目的，所以这是反思的一个结果。所以到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直接就说了，它是个慢性病，它是一个全身性疾病。
1: 但是呢？
0: 但是可以跟它和平共处，可以长期共存。
2: 我可以控制它，就是生命了。
0: 对，所以呢，就是说你应该去探索更温和、持久的一种控制方式。
3: 张大夫，汇报一下这个病人的基本情况。 癌症是慢病，就要用慢病的思维去解决。正如对待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对于许多中晚期患者来说，大刀阔斧的同时，更需要一个温和、持久、毒性伤害很小的长期方案，它与其他治疗手段形成合力。中医的辨证施治。
0: 恰好为无法根治的带瘤长期生存创造了慢病管理的内在条件。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它的肿瘤，我也没有想过把这个肿瘤治小，这不是中医的想法。我们中医讲辨证施治，什么叫辨证施治呢？你来了，你肯定是不舒服嘛，你不断的去减轻患者的症状，减轻他的痛苦。所以我总是让病人排序，你现在有10种难受，你跟我说。
4: 第一难受的是什么？反正难受肯定不是好事嘛。当然，在你纠正他的这种难受的过程当中，体内的一些改变，你身体越来越好，这肿瘤它就消下去了。不是我要消这个肿瘤，是这个身体好了，它要消这个肿瘤。现在这个肿瘤的几大理论里头，其中就有一个免疫逃逸，就是说这站岗的人呢，不认识坏人了，你给他点点眼药，他眼睛好了，他就能认识坏人。认识坏人，他自然他就收拾他了。中医它是通过全身的调节。
3: 恢复你的身体原有的能力，我们机体本身就有杀肿瘤的能力，你不要觉得中药在杀肿瘤，我从来没杀过肿瘤。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胡凯文主任关于癌前病变或恶性肿瘤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
5: 所以呢，你看这个病灶，你看当时他把气管都压扁了，现在呢你就很难看得清楚了，就是这一点点了，是吧？走的那是现在啊，恢复的相当好了，
0: 是吧？
5: 我现在每天早上该半个小时去做什么，回来又半个小时，我下午又去打麻将，打3个小时麻将。
0: 哈哈哈，你这。
3: 生活不错，我现在恢复的挺好的，
5: 精神状态也挺好的。
3: 我现在和你配合争取，到6月份，今年6月份，我打算把这个病变清零。病灶啊，对，就是把这吃下去是吧？通过调理，乔贵不仅肿瘤从4.6厘米缩小到1.33厘米，更重要的是不再咳喘，吃得香，睡得着。 他的身体机能和精气神恢复到了正常水平，整体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
5: 现在是个结节，
3: 我们在吃了1公分以下就是小结节了。越来越好，让他更有了信心。于是定下新的目标，要把最后的1.33厘米的小东西彻底消灭干净。尽管胡凯文教授认为这个小东西只要控制得足够小，就不会对身体造成实质性危害，但为了让老人安心，他和儿子协商，还是制定了这个 KPI。按我技术出诊，哎。事后，乔志伟曾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们，因为父亲生病。 他学习了大量的癌症科普知识，但他仍然觉得胡教授的绿色治疗扭转了父亲的病情，是个奇迹。
6: 其实当时我也不敢多问，就是到了后来治疗到第4个月的时候，我听到胡院长跟我爸的聊天，你的效果比较好，控制得挺好。
0: 我还没有给你用杀手锏一次，没有给你下猛药呢，比你这个厉害的应该是我也有办法，也有药方能处理。
3: 称赞绿色治疗疗效好的又何止乔治伟一人，但胡教授说千万不要夸大任何一种治疗的奇效，因为人类长河，医学有边界，对疾病的探索却永无止境。
1: 我们一直在探索，其实有些病人我们也探索得很好，有些晚期癌症我们已经成功的让他活到20年以上，它是可以控制的嘛。只是说现在没有人做到大面积的去控制。你某一次爬上了珠穆朗玛峰，你不是天天都能上去的。所以奇迹不就这个意思吗？那能不能通过研究让这个概率逐步升高呢？怎么去走？那还需要很多要研究的东西。
0: 估计是个明天一早，明天上午。明天回温了吧，暖和了吧。
3: 明天乔治伟一家就要返程，离开前他带父亲去了他最爱吃的老北京菜馆。过去父亲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如今他吃了一大碗的米饭，这一切对乔治伟而言百感交集。
0: 我也希望这种的满足能换来就是上苍更大的这种的眷顾，希望让他这样的说是一直健健康康的精精神神的，能到多久是多久，就这么一个知足，知足就可以。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胡凯文主任关于癌前病变或恶性肿瘤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胡凯文的绿色治疗理念始于对中医传统智慧的传承，以天然草本为基，辨证施治，唤醒人体自愈能力，这是对医疗本质的回归，以最小干预获取最大疗效。然而医学永远都要与时俱进，为了让绿色治疗不仅温和，更要高效，在实际治疗中发挥更大作用，胡凯文教授还把微创手术技术融入到诊疗体系中，以科技之力弥补传统疗法的局限。
1: 但是呢，这个不能放弃角色。
3: 中药与微创看似迥异，却在胡凯文教授的绿色治疗理念中得到完美融合。老何罹患的肺癌类型恶性程度高，多处转移，病情复杂凶险，他已经不适合根治性手术切除和其他治疗手段了。
2: 你看，这就是中间的那根针嘛，这外围这个。
3: 经过精准评估，胡凯文教授为他制定了先使用亚氦刀消融技术杀死主要病灶，术后再使用中药控制复发和转移的绿色治疗方案。今天他即将进行第三次亚氦刀冷冻消融。
1: 这里是吧？不疼吧？
4: 正常。
1: 别着急啊，我们看一下。
4: 没问题。
1: 开始冷冻。
3: 亚氦刀消融术和根治性外科手术不同，这种微创手术是以影像引导晶皮穿刺技术为核心，以瞬间低温或高温的物理灭活方式杀死肿瘤，它不以追求彻底清除全身癌细胞为目的。当患者身体虚弱又面临多发转移，器官组织不能再切时，这种局部杀死主要病灶的方式为许多中晚期患者解了燃眉之急，为他们带瘤生存的持久战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开辟了新的治疗路径。
1: 我们叫康博的，也是做冷热消融的，见到恶性肿瘤呢我们就冷冻它，按照中医的理念就热着寒着寒着热着。有一段我们干脆叫这叫阴阳刀，良性肿瘤的时候可以用，恶性肿瘤的时候也可以用。这款刀出来了以后，科技部给它评了一个国际原创，在全世界没有把冷热放在一起的这个装备，只有中国人有。你看这个温度啊，再往下走，最后到负190度，它是要形成一个冰球， 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结的有霜，看见了吗？哎。
3: 从2020年至

0: 今，老何已经接受过两次微创治疗，他的身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治疗完了以后，日常就早上起来该怎么着怎么着，该遛出去遛弯，我规定每天一万步。
2: 是，
3: 就是这扎针的这儿，
2: 有一点
3: 稍微有点
2: 正常的。
3: 嗯，
2: 想咳嗽吗？想咳吗？
3: 现在不想了。

0: 控制肿瘤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患者正气，以此来维系机体动态的平衡。
1: 所以你问我肿瘤是什么，那你看谁的角度去看问题。从西医的角度说，它是一种基因突变引起的恶性细胞的一个增殖。中医呢，不是恶性肿瘤啊，就是有一块组织代谢特别高，因为其他地方都是凉的，这个地方是热的。人的生病的过程大部分它都是这种阴阳失衡，也就是寒热失均嘛。那恶性肿瘤呢，就是局部越来越热，全身越来越凉嘛。哎，你就是把那个热消掉，让热量到别的地方变得温暖，那就全身都繁荣。
0: 如今老何吃得香，睡得安稳。他说和几年前相比，他不那么焦虑了，因为一有状况出现，胡教授便会想办法控制住肿瘤。
1: 怎么样啊？
2: 挺好的，
1: 来伸舌头看看。
0: 既然无法实现根治，不如让肿瘤与己共存，过好每一天。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胡凯文主任关于癌前病变或恶性肿瘤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
3: 你好，主任。
1: 哎，
3: 我们见过你。
1: 你好。
0: 其实不只是针对中晚期患者，胡凯文教授的绿色治疗也让许多早期和临期患者在癌症治疗方式上有了更多选择。
1: 那你现在有症状吗？有不适吗？全身其他的地方？
4: 没有。
1: 那就是说，如果不检查，这个病你完全不知道是吧？
4: 对。之前我还骑自行车，我骑个40公里，一头上3个多小时。
0: 老李常年喝酒，没有任何症状。2个月前体检被查出喉部出现癌细胞。
1: 现在在打化疗是吗？
3: 医生就让我们先做2期的诱导化疗。
0: 经确诊，老李的病灶处于临期，并未对身体造成实质性危害。医院给出了先不手术，做1期化疗再看效果的治疗方案。今天老李找到胡凯文教授，是希望通过吃点中药调理下化疗带来的副反应的。
3: 我就是做了2次局麻，取出来就叫重度不典型性增生。
1: 因为你这个病灶一点点，非常少的一点点。
0: 经过问询，胡凯文教授和老李先前治疗的主治医生观点一致，认为以他现在的病情不用太过恐慌，因为有过一次化疗，完全可以用边走边看的更加温和的方式对待病变。
1: 我可以给你开点吃药，你漱漱口。
0: 一方面中药调理化疗的副反应，另一方面胡教授为老李开了消炎抑制病灶的药物。
1: 拿个吸管慢慢嘬，慢慢的硬这个嗓子，就是要用这个药来泡这个嗓子。
3: 我们想的是怕他已经有感觉就晚了嘛。
0: 而老李还是为如果不马上做手术病情就会恶化而担心着。实际上老李的这种担心也是许多早期癌症患者的普遍心态，他们觉得只有把小的隐患切掉了才安心。然而胡凯文教授想说的是，随着医学对癌症认识越来越深入细化，癌症的治疗也从过去以病为中心转向以患者为中心的多种手段结合的个体化精准医疗上来。尤其是早期癌症，因为发现早，对治疗方式的选择反而余地更大，而不是只有手术创伤这一条路可走。无论外科、放化疗还是中医，都是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以疗效最好、代价最小的思路为患者谋福利。
1: 那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情况病人最受益，最重要的就是说，你首先要决定这个人是先上西医还是先上中医，还是要中西医一起上，还是什么都别做。你现在化疗也用上了，还准备做手术，那就是说未来会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呢？本来这个人什么感觉都没有，让你这

0: 一通折腾下来，全身呢很虚弱，然后局部呢可能这个地方这个功能就是受限了。你想你做手术这地方手术好做吗？
1: 经过胡凯文教授的一番讲解，老李悬着的心渐渐放下，他决定再做一期化疗，结合中药调理，观察了再说。
0: 他当然不适合做手术了，因为做手术带来的损伤远远比这个本身还严重了。但是如果说你要特别温和的方式能解决，那当然听一段了。所以这是根据你的治疗手段、你的治疗水平、你的损伤来综合评估的。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早期的这么一个状态。
2: 是隔岸害怕了。
1: 西方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曾说，不同体质需要不同的治疗。中国的《黄帝内经》也提出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治疗理念。这些古老的、从患者具体病情出发的个体化治疗思路，使医学的医者仁心自古就有，只不过受限于当时的技术，长期停留在经验层面。但今天，手术、放化疗、靶向、免疫药物、中药调理，让降低痛苦、减少创伤成为可能。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胡凯文主任关于癌前病变或恶性肿瘤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
3: 哎，这事情就明确了。
4: 对，
3: 那就是说，
1: 今天胡教授要和一位肺癌脑转移带瘤生存了13年的老患者、老朋友再相见。除了定期复诊，这位患者日常生活几乎不受任何影响。
2: 13年了吧？是，
0: 有13年吗？
2: 啊，差不多吧。
1: 胡教授说，13年前，癌症带瘤生存的慢病管理理念在国内虽然已经开始被接受，但尚未完全普及。而到今天，它已经被写入各大权威指南，成为全球认可的核心理念。对无法根治的癌症，通过综合治疗实现控制，让患者长期高质量存活。人们不必再因为复发、转移、无法手术而感到绝望。这一理念被认可，是21世纪初现代医学认识癌症根本性的转变，是治疗癌症的重要里程碑。
5: 转移再转一下。
1: 现在，吴凯文教授团队还参与到 AI 人工智能诊疗的创新项目中，通过采集患者临床数据，学习胡教授诊疗思路。
6: 他这个什么？
7: 这个睡眠不好。
8: 睡眠。睡眠。
1: 探索算法辅助经验的中医诊疗新模式，这让基层医生和年轻医生们的诊疗能力更精准、高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胡教授，通过这期节目，希望观众能收获什么？
0: 对于患者来讲，他要知道，解决同一个问题是有不同方法的。当你选择了一个方案，你在这个方案当中受益，你就坚持；在这个方案你觉得无法坚持，那你就可以换另外一个方案，而不是说只有一个答案。鉴定一个人有多种方法，诊断一个病也有多种方法，解决一个病有更多的方法。你这个方法不行，你可以试试别的方法。癌症未来会是一个很普通的病，只要找到方案，那肯定能找到。历史的长河，现在我们这个不过这么短而已嘛。你想想，当年谈心梗塞片，一个支架技术就救了那么多人。所以呢，从患者到医生，到研究人员，到整个社会，你都要去寻找这些答案，它是一定会有未来。
9: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
1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海洋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3: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4: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4: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12: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15: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5: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14: 大剧抗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17: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16: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18: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16: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18: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16: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18: 它长好了就行。
16: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1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1、2、3，知道了吗？
1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0: 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放饺子。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1: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应询中美元首会晤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2: 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习近平主席带领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3: 现场有记者就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提问，郭家坤作出回应。
2: 中美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的稳定达成了重要的共识。我们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3: 北京台报道。
0: 这两天，天坛祈年殿前是格外的热闹，
1: 中外游客竞相打卡中美两国元首合影的点位。
3: 天坛位于北京中轴线的南端，历经了600多年的岁月洗礼，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皇家祭祀建筑群。
4: 关注了实时的新闻，正好他们昨天也在这儿拍了个照，然后我们今天就很高兴的过来了，过来看一眼，过来看一下同款站位、同款机位，
5: 那还得一起过来看一看，那还得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6: 祖国哈现在也非常的强大，我们也感从心中感到很自豪。
7: 在国际形势如此紧张的当下，很高兴能看到两个大国的总统握手会晤，向世界传递出和平的信号。
8: 能与西班牙和法国朋友一起来到这个别有意义的地方，真是非常好。
3: 祈年殿是天坛中体量最大的建筑，也是北京城形制较为独特的建筑。三层重檐圆形屋顶象征着天地人，其蓝色琉璃瓦顶与天空融为一体，展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在殿内，中央四根大柱象征着一年四季，其外围有两圈柱子，共计24根柱子，寓意一年有24个节气。
9: 天坛的每一处文物建筑都是中华文明的根与本。
3: 天坛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心血，如今为了将这些宝贵的建筑及文化资源更好地传承下去，公园管理部门走出了一条传统传承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文物保护之路。
9: 我们始终恪守最小干预最大保护的原则，建立了覆盖全园的网格化的文物巡查制度，运用3维扫描仪、热成像仪、无损检测仪等科技手段，用于日常的文物勘查、病害排查和文物保护。
3: 从中美两国元首合影到全民打卡，天坛正以开放姿态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成为全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北京台报道。
10: 快跟上了、
11: 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
13: 来条生虾。
14: 我先走啦，
15: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6: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警方打假。
1: 今天北京警方通报女孩盲道被撞等3起典型案例，
0: 造假摆拍无底线，博流量。
17: 案例一，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例二，胡某女39岁和张某某男55岁，为蹭热度博取关注谋取私利，虚假摆拍街头骑电动自行车发生纠纷的视频，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造成谣言传播扩散，产生不良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案例三，杨某男25岁，为吸粉引流谋取私利，利用 AI 工具生成北京郊区超万吨垃圾堆放不实信息并公开发布，造成谣言传播扩散，产生不良影响，杨某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规范自身网络言行，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
0: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来举案说法。北京朝阳警方近期在侦查电信诈骗案件过程中，端掉了一个洗钱团伙。
1: 关注案件侦破的过程啊，我们要从市民张先生的报警说起。
11: 市民张先生夫妇俩退休后喜爱旅游拍照，常在网络分享日常生活动态。前不久，他们意外收到一条陌生私信邀约，
12: 拍着说你的照片拍得不错，然后上传，他做那个短视频。抽奖。
11: 张先生夫妇信以为真，没有多加核实，便按照对方指引一步步操作。可在参与抽奖过程中，却发现无法正常提现。
12: 都数目不大，是吧？十几块钱。但是那个您现在提不了现，您还得要再抽几次。他是以抽奖的形式说你那个抽中了，但是要你这个积分不够，要攒够积分，然后兑换现金。
11: 随后对方又以积分不足为由诱导张先生充值购买积分，谎称充值后可继续抽奖顺利提现。
12: 就是往里头输10块，买10块钱积分，然后积分够了，哎，提过来几次，完了接着再他又发链接接着抽奖，要攒到够100，一开始是100，后来到500，最后就是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11: 就在张先生夫妇持续投入资金时，反诈民警及时上门开展劝阻，夫妻俩这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诈骗。无独有偶，70岁的李先生也掉进了投资理财班退费骗局。
13: 他说退学费，怎么退法？那叫什么？你再交一点，他给你1.2的比例退。我交了40000多的时候。按照他操作步骤，他说你不行，你弄错了。
11: 对方谎称因李先生操作出错，双方都要被处以20000元罚款，还假意给出解决方案，声称只要一次性缴纳3.7万元，便可免除所有处罚。
13: 最后一次他是现金包好了，3.7万，到那以后他也不出面接待，让一小伙子把我这包拿走。
11: 察觉事有蹊跷，意识到被骗后，李先生立即选择报警求助。北京台报道。
1: 接到多名事主报案之后，警方立即展开追查，顺着资金流转脉络深入排查，有了重大发现。
0: 那就是受害人的资金最终都流向了西南某省份的多个对公账户。随即，北京朝阳警方成立专案组，一举捣毁了一个跨省洗钱网络。
14: 经过侦查，主犯卢某在所谓朋友的介绍下，发现了为电诈团伙洗钱、转移赃款的快车道，于是他以实业经营为幌子进行洗钱。很快，卢某尝到了赚快钱的甜头，但因为业务量过大，风险骤增，他转而升级模式，发展下线、延长分支，先后发展了白某等五人传授话术，并设计出一条合规经营话术包，协助他们注册账户，构建起一个分工明确的洗钱网络。
11: 在统一部署调度下，专案组联合当地警方同步开展收网行动，将核心人员卢某、白某、郭某5名团伙成员一举抓获。
18: 我给你聊点情况啊，北京市公安局的，啊，
19: 公安局的，公安局有点事儿。
20: 啊，走！
18: 现在还有，你走账扫你的码，给了你多钱呢？
21: 200块钱
18: 一次是吗？
21: 对。
18: 那收什么钱呢？
21: 我不知道是什么钱。
18: 那我就问你，什么钱他不直接收，非收你，还给你一部分钱呢？合不合法呀？
21: 不合法吧？
18: 那什么情况下必须

0: 得过一手啊，走个别人账啊，
1: 违法的钱嘛。
0: 对呀、啊，
2: 就是他叫你来转给我的，让他叫我转出去就行了。
3: 你留多少钱？
2: 我没留啊。
3: 你就是做好证的，
4: 义务劳动是吗？
2: 不是义务劳动，怎么可能？
4: 那怎么可能说呀？
3: 留下百分之几啊？
2: 百分之一。
3: 啊？叫不叫洗钱？洗钱对吗？
2: 我不对啊。
3: 你发展了多少人啊？
2: 就一个，
3: 不止一个。
2: 我还知道一个
5: 开的这个商户收款码、啊、是不你开的吗？
6: 自己开的。
5: 你开完就没干其他事儿，我就明确告诉你啊，你开完全收的就是赃款啊，一笔正常钱没走，全是赃款。
7: 公安局平时也宣传了，自己的账户不能随便借给别人啊，不能随便收人家转账的钱，这收的钱不都是黑钱吗？啊，这不
8: 是。经审讯，这六人对搭建空壳公司、虚构贸易背景、操控对公账户、为诈骗资金洗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六人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9: 北京台报道。
10: 结合该案，北京朝阳警方还发布了相关提示，
11: 只要是私下加好友、拉私密群、引导私下转账，让你往陌生的平台充值垫资，无论是包装成投资理财、兼职刷单，还是征信修复、退款理赔，全都属于电信网络诈骗。
8: 在大家提高警惕的同时，不法分子也在改变诈骗的套路，他们不再单一作案，而是统一通过短视频、社交群、私信留言等渠道广泛引流，先用高额回报、轻松赚钱、低息贷款等噱头吸引群众关注，诱导受害人添加私人微信进入专属聊天群组。
9: 一旦受害人上钩，骗子随即切换诈骗剧本，既可伪装理财导师引导虚假投资，也可以刷单点赞、高额返利实施骗局，同时还混杂冒充客服退款、征信修复、低价网购等多种套路，跨类型交叉作案，迷惑性极强。
8: 此类引流诈骗链条完整，隐蔽性高，前期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后续以充值翻倍、任务连单、缴纳保证金、解冻资金等理由，层层诱导受害人大额转账。很多群众分不清诈骗类型，很容易一步步落入圈套，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9: 民警表示，现在绝大多数电信诈骗源头都是线上引流，不管对方宣称刷单赚钱、内幕理财、低息贷款、刷单返利，本质都是引流诈骗。
8: 只要是私下加好友、拉私密群、引导私下转账，让你往陌生平台充值垫资，无论包装成投资理财、兼职刷单，还是征信修复、退款理赔，全部属于电信网络诈骗。
9: 警方提醒，面对各类网络引流信息，坚决做到不轻信、不点击、不下载不明 APP、 不向陌生账户转账，遇到可疑转账、可疑陌生邀约，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核实，守住个人资金安全。北京台报道。
12: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1: 600年古街变身为文艺步行街。今年3月，隆福寺街区正式挂牌北京市商业步行街之后，已经成为了老城复兴的标杆。
10: 然而，改造的过程却可谓一波三折，商业发展和民生保障如何化干戈为玉帛？请看今天的街速集办。
13: 突然间，一下弄一步行街。弄完了，所有的自行车也进不来，是电动车也进不来。
14: 他死活不让我进，死活不让我进。
15: 因为我从西门走，我涉及到逆行；我从南门走呢，也涉及到逆行；从东门走，我还进不来。

0: 今年三月，东城区景山街到隆福寺街区正式挂牌北京市商业步行街，引来了很多市民的参观游览。然而在商业街实际运营的过程中，却陷入了民生诉求与商业发展无法兼得的两难境地。
1: 这个太突然了，你说要突然间一下弄一步行街，弄完了所有的自行车也进不来，是电动车也进不来，绕一大圈，我们在这生活一辈子了，就是经常是你也想不起来。
0: 原来商业步行街开街之后，每天上午九点到晚上十点，步行街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穿行及停放。这个举措导致周边的居民驾驶机动车或非机动车出行时，不得不绕行更远的胡同。
2: 就像前天吧，前天下雨，弟又赶紧回来，他说死活不让我进，死活不让我进。他们说什么？那意思就是你们走那边，走北边。那么还绕着前梁去啊？步行街不让过，你不让过，你得想我老百姓这生活怎么办啊？
0: 不仅出行受阻，步行街进行电动车后，不熟悉路的外卖小哥只能穿行在胡同中，寻找最近的路线。
3: 就是快吃饭时候，你看着那特别多。我们走到这儿都得先这儿停一会儿，先看一眼，再走到这儿啊，看，这儿有没有？对，那小你不能就正常的，你想，要万一你过呀，就这个墙修过太多太多回了，就是刮碰。
0: 然而外卖小哥也有苦难言，
4: 他这里边多少他不让进，不让我们骑手进，我们一般就是在这边得绕一大圈，绕到那边还得从这绕，然后从那边走到他是逆行，人家交警察不让我们过，所以我们这在这里边取材特别的麻烦。说我们就是停到这边上，要不就是那个路口那儿，路口那儿如果往这儿跑的话得跑200米。
0: 步行街开街后不久，居民、外卖员、商家的各种诉求就被放在了景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忠生的案头。
5: 哎，你好，这会儿步行街不允许进了，到10点以后才能行。哦，
6: 那我要去这个环游天地去取餐，那我怎么走啊？我停这地方行吗？
5: 这块不行，这块是放汽车的，你放。哦，
6: 关键离那个取餐点还有点距离，再往前面再走走看。
0: 不熟悉路线的李忠生错过了保安大哥指示的停车点，多转了一大圈才把车停在了路边。
6: 这个位置应该是离取餐点最近的位置了，但是要对这个快递小哥来讲，可能是确实是超时了。师傅，你也是取餐的是吧？你车停哪了？你走进来的是吧？这个位置。
0: 李忠生以为跟着外卖员就能够找到前面的集中停车点，却发现外卖员的车竟然随意停在路边。
6: 这个师傅刚才他停的这个位置，他就随便停的一个位置。那这个地方原则来讲，按照物业管理规定，不能让停的。
0: 事实上，大多数的外卖员并不会像李忠生一样到处寻找停车点，出于订单实现的考虑，他们往往只是把电动车随便一停就匆匆赶去取餐，车辆停放无序不说，外卖员还会多走不少冤枉路。
6: 就你的车，你刚才从哪个位置进来的？
7: 我这个车，
6: 你从东口，
7: 我就
6: 从这胡同里是吧？
7: 对，这边不让进。哦，这黄色的就是我车。
6: 啊，这全是你的车啊？
7: 对，我真是没法再往这儿停，那边都没有换车地方。如果说我这儿停不了，我只能往那边多骑一块，我停到南边街边上去了。
6: 如果我们要给你那个画一个停车位，就在这附近20米，你愿不愿意停啊？
7: 啊，那挺好啊，那挺好。
6: 有好，谢谢谢谢。
7: 好，再见。
6: 好，再见。
0: 那能否在隆福寺街区规划出一条清晰合理的动线图，让外卖小哥能够集中有序的停车，快捷高效的取餐，同时避开居民区，减少对居民的打扰呢？几天后，街道邀请快递员、外卖员代表和居民代表一起参加了隆福寺步行街优化交通动线意见征询会。
8: 它这个面积确实比较大啊，不能穿行，对于我们这个小哥这个融入方面，它这个时效影响特别大。
9: 能不能在商家的周边处，大约在2米左右，给我们留2米之内留一个宽度，能骑车走。
10: 别说你电动车在里跑，说在现在都是飞车，我们岁数大都不敢走，真的。已经规划了，就因为你快递车来了上这儿，就得给你让路吗？你是工作，你自己想办法。
0: 已有的步行街格局不能轻易被打乱，那么能否通过优化停车位置减少小哥的步行距离呢？
10: 你要说停到想把你的车停到居民点儿，那不行。为什么？连我们自己的自行车都没地儿搁，全搁我们胡同里边，救护车来了都进不去，一旦有一个病人来了，这影响生命，到底谁赔得起啊？
0: 如何才能既方便取餐，又不妨碍居民生活，保证秩序，又保证送餐效率？外卖小哥的车到底应该停放在哪儿？李中生决定带着大家去现场看看。他们首先来到了隆福寺步行街的南口。
6: 咱们就是看看哪些位置比较合适，下一步我们就给设成外卖专用点。
11: 对，
6: 嗯。
11: 经理，就是如果他们在这块区域划一个行不行？因为他取餐取这几家的餐，还有个托。
6: 对，
11: 有
12: 这个规则在托区比较绝佳的，这个区域是说是属于松懈位置。两边都匹配的话都能够得上，
6: 可以在中间的位置，我觉得行。对，
11: 你看这块区行不行？因为这边有专门的那个充电设备。
12: 这位置不这么太绝佳，为什么呢？因为这附近不是我们取餐的点，只能作为临时的休息区。
4: 对，
11: 那很乱吗？
12: 学生们那个应该是
11: 这块区域
12: 那个吧，我们是比较方便那位置。
11: 啊，那可以。
12: 因为那位置里边的咖啡，包括那个金 A。
11: 要把这块点，把这块点设成一个停车专用的小个区，设个什么类似于栅栏似的，
10: 这个谁都不影响这地儿，谁也不可能。
0: 他们围着隆福寺步行街走了整整一圈，综合快递小哥和居民的意见，初步确定了六个快递小哥专用停车点位。这几个点位既远离居民区，又靠近出餐量大的商家，同时这些停车点位的设置也符合外卖小哥的最佳取餐动线，能够最大程度地节省小哥取餐的步行距离。5月13号，停车区域全部划分完毕，指示牌也相继安装到位。
12: 我们外卖员不管在什么角度上哪个位置进来，我们一看到这个引导牌，我们知道车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我们更好地规划我们的路线。这个时间
0: 外卖员的动线解决了，减少居民出行不便的问题又提上了日程。征求过居民的意见后，街道决定为居民发放专门的通行证。
13: 现在呢，就是我们给您那个电动车那个发了一个出入证，然后您凭着这个出入证，然后可以就是推行在那个步行街里边推行到胡同里边就骑行回家就可以了。这个呢是我们那居民一封信，上边有那个禁停的那个时间，还有区域什么的都有。
14: 这区域嘛，在有这个证以后，您都可以推着车，您就不用再来回绕远了。
15: 明白。
0: 居民凭证可以推车出入步行街，到达几十米外的胡同口后，就可以骑车在胡同内穿行，大大减少。少了绕行的路程。
15: 像我去朝内买点东西啊，我要推车买的多，可能我就拎的腰又不行，就想推个车，车筐里能放点东西。你要有这牌儿，肯定方便了呗，是不是？现在好多了，特别清醒，
3: 安全感比以前呢有了很大的提升，反正居民呢挺满意的。而且我居民自己出行呢也没受到影响，不是说一改到居民自己觉得别扭了，出行不方便了。因为社区也考虑居民的利益，也提供这个通行证，
16: 他们停放的有秩序了，然后我们居民出行呢也安全了，也放心了，不像过去是那样了，横冲直撞的，甭拐。我们也这点确实感到高兴，
17: 只要大家伙方便起来，有人管理着他，他就不乱，他不乱呢，这老百姓喜闻乐的。是不是喜欢热闹？就是原本就是个热闹地方，就是个繁华地方，我也让它继续这么好。
18: 我们来关注天气。从昨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将正在经历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19: 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显示啊，从今天的午后一直到18号，北京有一场明显的降雨过程，气温也会随之大幅下降，还请大家周末出行的话提前做好防范。
18: 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阴转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将迎来小雨天气，最低气温直降18摄氏度。周日气温还会继续下滑。
20: 16号，随着这个暖高压脊的进一步的东移，北方的冷空气将逐渐影响华北地区，也会影响到北京。所以这周末的话，天气从气温上讲是比较凉爽的。16、17日可能都会有这种间歇性的阵雨的天气，伴随而来的就是16号。 之后，气温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也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这个天气预报预警。
18: 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表示，这次降雨总体雨势平缓，没有强对流，是绵绵细雨的感觉，中间还会有间歇。为什么天气一下子变了，从连续炎热转向持续阴雨？张琳娜解释，前几天的晴热是暖高压脊带节奏，现在它东移入海，给北方带来降雨的高空槽系统也趁机补位。偏偏这个暖高压脊走得慢，挡住了高空槽的去路，结果就是形成持续阴雨天气。从目前预报看，19号到22号，京城天空仍会时不时飘雨，未来几天不会太热，一直到21号，北京最高气温基本都维持在25摄氏度上下，整体比较凉爽。

0: 市气象台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注意防雨，雨天路滑，开车慢行。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继续来关注热点。
2: 5月15号，一段外卖小哥在广州暴雨当中挺身而出救人的视频刷屏网络，引来无数点赞。
0: 5月15号，广州突降暴雨，越秀区农林下路积水瞬间暴涨，一名骑车的小学生不慎摔倒，被湍急水流冲走，情况十分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五名外卖骑手从四面八方冲进积水中，合力将孩子救起。
3: 就防一下嘛，阿姨，没有，哪有什么危险呢？对不对？自己心里都知道的。一般来说，像我们骑手那些大叔叔碰到都会去的。
0: 孩子安全后，外卖员们匆匆继续开始跑单。网友称，闪光的不仅是外卖侠，更是勇敢的平凡人们。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新闻后续。
2: 在5月11号世界防治肥胖日当天，我们关注了512斤极重度肥胖症患者的王先生。那最近呢，他在北京友谊医院顺利完成了减重手术，并且于今天顺利出院了。
1: 王先生说，这是一场重生的手术。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王先生的逆袭重生。
4: 哎呦，早上那么准了，我这白天喝了好多水了。
5: 没事。
6: 就您对那个体重的一斤都很在乎，
4: 对对，不是一斤，0.1斤我都很在乎。哎，居然比早上还轻。
0: 这是王先生手术后的第4天，460斤，和入院前的512斤相比，他已经成功减重52斤。看到这样的数字，王先生开心的像个孩子，而他的母亲却流下了泪水。
7: 把我儿子救回来了。别人受人做手术就一个手术，我们真是救命。
0: 这台用王先生母亲的话说“救命”的手术，于5月11号世界防治肥胖日当天完成。张中涛教授团队为王先生进行了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手术切除了王先生近70%的胃，同时切除掉了分泌饥饿素的胃底，最后留下大概100毫升容积、形似香蕉的小胃囊，从根源上减少食量，抑制饥饿感。
8: 手术中的话，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顺利很多。但是其实，因为他这个极重度的肥胖，腹腔内的空间还是被极大的压缩了，可能也只有我们正常操作空间的1/2，因为他的腹壁很厚，他这个腹腔内的内脏脂肪很大。但是正是由于我们手术前有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减重，减去了不是50斤的体重嘛，这里边可能有至少有一半是这种内脏的这种脂肪，所以来说就是规避了我们手术中的一些难点，耗时大概也就1个小时左右。
0: 虽然手术很顺利，但是手术后团队遇到了一个难题。
8: 手术后的搬运它其实是比较费劲的，因为它的体重比较大，我们要把它放到这个 ICU 去过度观察，来回的搬运反而就是需要很多人来协助完成。搬运的时候床周已经站满了人了，只有7-8个人一块儿才把它去从那个转运床上搬到这个 ICU。
0: 目前王先生术后身体恢复良好，不过手术不会一劳永逸，后续王先生还需要注意饮食和加强锻炼。
8: 一般1个月我们就开始建议患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运动了，但是你这个体重也比较大，到时候啊，我是想联合我们医院的康复医学科，他有一个减重门诊，给你指导指导。
0: 王先生告诉记者，曾经自己看别人吃东西是煎熬，现在他可以非常淡定了。
4: 以前是靠一个人完全把自己这个饿劲儿给扛住，现在根本不用扛了。
6: 那这种感觉怎么样？
4: 挺爽的呀，就是你们吃你们的。
0: 采访当天，王先生还兴奋地拿出了几天前他收到的一个小礼物。
4: 护士节那天特别激动，护士长特别兴奋地跑过来送你一个这个小牌子，祝你减肥成功。哎呦，当时我心里可暖了，回家就把它放在家里摆着。
0: 虽然距离理想体重180斤，王先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对自己充满信心，已经开始憧憬健康轻盈的自己了。
4: 正常的站在我儿子的学校门口接我儿子放学，不被人嘲笑，坐飞机的时候不会打扰到别人，不为别人造成困扰。
0: 加油，王先生，期待你轻盈绽放，圆梦时刻。北京台报道。
1: 要特别的祝贺王先生，当然正像我们记者所说，成功手术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合理饮食，多运动。说到这个运动，热点又来了，近期超慢跑在各大社交平台的热度是持续攀升。
2: 超慢跑呢，对于场地要求是很低的，无论是室内还是户外都

0: 可以轻松的开展，而且适配全年龄段的人群。
1: 关键是运动效果稳定高效。
2: 立过无数次跑步减肥的 flag， 跑两天就因为喘不上气，膝盖疼放弃。最近，一种比快走还慢的超慢跑受到越来越多人喜爱，彻底打破了大家对跑步累、伤膝、难坚持的刻板印象。
3: 快跑它本身我负担很重，而且就是容易跑个几百米，然后就气喘吁吁，然后就放弃了。这个呢，就是没有什么太高的强度，很容易坚持下来。他从3公里、5公里到现在能跑个10几公里。
4: 以前是轻度肥胖，现在是苗条型身材。超慢跑就是比普通跑步跑得稍微慢一点，就心率不会特别高嘛，不会对心脏有损害。但是慢慢的，超慢跑练时间长了，我觉得就可以跑起来，也可以跑马拉松。
5: 从1公里到3公里，后来的5公里，然后居然坚持下来了，而且其实有很大的改善，就是看到我的同事。是朋友们都会说，哎，你怎么气色变得那么好？
6: 你看我以前是跑步的人，我跑山了，治疗的过程中我就刷到了我这个超慢跑，应该是3到6个月，我的生理学发生了变化，所以有改变了，体重下降了20多斤，其他这个睡眠呐，各方面这个精神呐，各方面都有改变。
7: 超慢跑其实指的是一个跑步的速度跟走路的人一样，你看我们走路的人通常在13分左右速度，那超慢跑可以界定为每公里12分到15分，也就是说如果你跑起来没有超过这个走路的人或者跟他的速度差不多，这个就叫超慢跑。它可以融入我们的生活中，它的场地要求不高，随时随地只要穿了一双平底的鞋子就可以颠起来。
2: 超慢跑对于参与的人群十分友好，哪怕是久坐的上班族、体重基数大的减脂人群，或是关节不好的中老年人，都能轻松参与，可以说是真正零门槛的全民运动。
0: 哎，这种不用咬牙坚持的运动真的是太友好了、那么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我们还专门请教了三甲医院的专家，
1: 人家给咱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果然是慢工出细活。
2: 很多人觉得超慢跑速度这么慢，肯定没什么运动效果，甚至有人觉得这和走路没区别。但在康复与运动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这种低强度的温和运动反而蕴含着意想不到的健康能量。
8: 从医学和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说，超慢跑它是一个低强度的、低冲击的，它是可持续的一个有氧运动。针对我们的关节和肌肉来说，它是个冲击力比较低的一个运动。普通的跑步，它的着地的那个冲击力是很大的，可以占到咱们体重的3到5倍。超慢跑呢，冲击力是接近我们走路的，它比普通的跑步是低大概有70%的样子，并且它是一个小步幅、高步频的一个运动，它可以分散咱们的受力，所以可以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关节和我们的肌肉。
2: 超慢跑的强度非常温和，能慢慢改善血管弹性，增强心肺功能，现在已经是心血管疾病康复期的推荐运动之一。甚至高血压、糖尿病的稳定期患者，在医生评估后也可以参与。
8: 它可以温和地提升我们的心肺的功能，调节我们的自主神经平衡。最后一点呢，它可以改善血管内皮的功能，长期的坚持能提高血管的弹性，延缓血管动脉硬化的进程，降低我们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
2: 对普通人来说，超慢跑的价值从来不是暴瘦，而是用几乎没有负担的方式来帮助养成长期运动的习惯。
1: 尽管超慢跑是千般好万般好，不挑场地全龄友好，但其实还是有讲究有技巧的。
0: 我们也请到了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给大家做一下指导。
2: 不用换专业运动服，不用去健身房，甚至不用专门腾出大块时间，下楼扔垃圾追剧的间隙都能跑两步，这就是超慢跑最吸引人的地方。但想要跑得安全有效，几个核心要领一定要记住：
7: 小步幅、低心率、高步频，小低高三个字。步幅可以小到是走路的一半，步幅小一点，那你的关节压力也会小，呼吸很轻松，可以聊着天跑。
2: 新手入门完全不用逼自己，可循序渐进地开展超慢跑练习。很多人坚持1-2个月之后，会发现自己的睡眠变好了，平时爬楼也不喘了，这些都是身体给出的正向反馈。
7: 我们从初期没有运动习惯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每次跑步，比如说十。

0: 10分钟、20分钟、30分钟，慢慢来，这个身体的感觉就是很放松。跑完我们做个拉伸之后不累，这种运动强度就是合适的。
1: 石春健老师建议，进行超慢跑时，尽量避免长期在家原地颠跑，以免因缺乏向前行进力，体态下沉而加重髋膝等关节负担。
0: 你肯定越颠，你的身体越沉，越颠越往下。而我们在室外跑是飘起来的一个感觉，所以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人在家里颠久了以后，有点髋不舒服、膝不舒服，就因为你只有上下的一个弹动，你没有一个向前的跑出，力没有办法马上切换到向前行进。那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的问题，就是你的身体的关节压力会比较大。
1: 超慢跑的走红，折射出大众运动观念的深刻转变。人们不再执着于更高、更快、更强的竞技目标，而是回归健康本源，寻找一种适配自身、能够长期坚持的舒适运动方式。北京台报道。
2: 还是健康的话题，近日北京市启动了肝病防治基层起因项目，将在全市10个郊区开展免费肝病筛查。
3: 首先呢，咱们先认识一下肝炎5个兄弟。
4: 肝炎病毒有5种，分为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和戊型肝炎病毒。各型病毒性肝炎的症状相似，主要为疲乏、食欲缺乏、厌油、肝功能异常，部分病例会出现黄疸。其中乙肝、丙肝多为慢性感染，甲肝和戊肝主要为急性感染。这两种肝病通常为自限性，一般预后良好。
5: 马上这就夏季了，一些急性的肝病啊，主要就是甲肝和戊肝，它们主要是通过粪口传播，也就是如果没有洗干净手呀，那就通过吃的东西就可能感染这个病毒了。一定啊，吃东西之前洗干净手。那第二个呢，要把它煮沸或者蒸熟啊，一定要吃这个熟的东西，那我们基本上就不会有甲肝和戊肝的这个发生了。
4: 近日，北京启动肝病防治基层型项目，将在本市10个郊区开展免费肝病筛查，同时建立双向转诊通道，基层筛查发现的符合转诊指征的患者可直接预约转诊至北京佑安医院。
5: 因为我们现在国家还有很多的乙肝、丙肝的患者，更多的脂肪肝的患者，在这些人群当中呢，他们就容易进展为纤维化和肝硬化。但是肝脏是个沉默的器官，一般的情况下呢，它没有很明显的这个症状，所以呢，就需要我们呢提高筛查率，就是我们提高我们的诊断率，让这些人群呢更早的知道他有这方面的疾病，要需要去关注。
4: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的首班车起，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3座车站恢复运营。
3: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实地探访和温馨提示。
6: 从今天的首班车开始，北京地铁1号线苹果园车站、古城站以及八宝山站都正式的恢复了运营。而我现在就是从一辆1号线的列车走下来，现在已经到达了苹果园车站的站台。那我们了解到，不光今天车辆恢复了正常的运营，苹果园车站呢也完成了全新的升级和改造。
7: 我就住在这附近啊，就是好长时间了，就是也没感受这个苹果园地铁1号线了。
6: 一走进车站大变样了
7: 啊！对对对，感觉特别美，然后那个也特别干净。
8: 昨天晚上我就听说是要开通，正好我们和朋友出去办事，哎呀，我说咱俩太有缘了，正好赶上运行是吧？第一天我们特别幸运，特别好，变化太大了，而且呢一进来就感到，哎呀，这个地儿吧太宽阔了，而且这个从上边的公交车过马路就是口，就是地铁口，特别方便，特别比以前更方便了。
9: 恢复运营后呢，1号线全线平日早高峰最小运营间隔是2分钟，晚高峰最小运营间隔是2分20秒，双休日最小运营间隔是4分30秒，充分满足乘客出行需求，缓解了大客流的压力。
6: 我们都知道，修文物的最高境界就是修旧如旧，而这种工匠精神和原则呢，也被运用到了地铁当中。利用停运期间的窗口期，北京地铁公司也对古城和八宝山两座几十年的老站进行了改造，而原则就是修旧如旧。
10: 我们北京地铁坚持修旧如故的原则，在保留古城和八宝山这两个站的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全面消除咱们老地铁站的老旧的设施的隐患， 车站的这个外立面啊，以及站内的墙。

0: 领地进行精细化整修，同时呢，服务设施迭代升级，把这个卫生间这一块的整个进行了改造，提升隐私性和舒适度。盲道这一块啊，也是整个进行了全面的更新，既保留咱们城市的记忆和岁月的底蕴，又提升了广大乘客的出行体验。
1: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八角游乐园车站目前仍然处于封闭改造的过程当中，各次列车通过不停车，也请广大市民朋友们提前做好出行规划，以免耽误您的行程。以上是记者张新磊、严博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还是交通的话题，北京市首个非机动车专属地下立体智能停车库近日在海淀区北下关街道投用。
3: 通过科技赋能，为静态交通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4: 在新投入运营的全市首个非机动车专属地下立体智能停车库，记者看到了整洁的步道和两个智能化的存取车入口。市民通过点击智能触控屏存取共享单车，取车只需点击屏幕选择共享单车类型，车库自动出车。存车多了一步手续，确定放置车子到指定位置，无论存取，整个流程十余秒即可完成。
5: 自行车路边停车吧，它有时候稍微满了，还再有一点人不愿意走更多路，就随随便就停到路边了，所以造成路边的变道拥堵，也给其他人造成一定的障碍。这个新型停车场挺好的，对。
6: 咱们这个目前是共享单车存放，咱们后续也对个人的自行车能够存放，但是咱们的个人的自行车是要符合标准的，比如说是长度是在1.5米到1.8米之间，高度不能高过1.2米，而且不能有儿童座椅，车筐内不能放置个人物品，因为它毕竟是进车库的，所以说后续是对个人开放的，但是对于电动车有电池的是不能往里存放的。
4: 据了解，依托地下四层立体钢结构科学布局，整个立体智能停车库可以容纳120辆自行车停放。通过垂直深挖地下闲置空间来存放自行车，不占用路面通行区域，最大化盘活了城市用地，也让停车空间不足的现状得以有效缓解。作为全市首个规范化非机动车地下智能停车试点项目，该设施充分验证了集约停放智慧管理模式在市容提升、秩序治理方面的实用价值。
7: 非机动车停车管理是我们一直持续都在推进，我们把今年的北下关街道抖音周边环境整治提升项目纳入到我们区级的环境建设项目里边，总投资大概是700多万，而且我们也深化了1800多处的地面的停车，有效地缓解周边非机动车停车的压力。
4: 北京台报道。
3: 法院是公平正义的防线，而刑事审判庭维护的防线尤为特殊，它关乎财产、自由甚至生命。
2: 今天光亮系列报道的主人公是北京昌平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王莹。
8: 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犯贪污罪、诈骗罪、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9: 刑事法官的工作就是在是非曲直、人情法理的万千纠葛中，肩负着裁决他人命运的重任，为每一个案件寻找正义出口。
10: 他就是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副庭长、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王莹。周六本是休息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却迎来一场紧张而紧凑的庭审。

0: 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现在开庭，请执勤法警提被告人到厅。
1: 这是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案件被告人多，涉案金额大，资金流向复杂。本案16名被告人分工明确，有人组织，有人管钱，有人运送，有人把诈骗现金换成虚拟货币，洗白赃款上千万元。面对纷繁复杂的案情和各方的辩解，王莹的目标只有一个，紧盯关键事实。
2: 2014年10月到2015年1月期间有没有获利，获利什么情况直接说。

0: 的，但是具体获利多少我不清楚。
1: 那百余万，就是这个数字，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意见？
0: 不知道。
1: 那你认为它是高了还是低了？
0: 应该是高了。
2: 周六的这场庭审持续了12个小时，而这只是一步步靠近真相、厘清事实的开始。多年来，王莹先后承办涉黑恶、职务犯罪、重大网络犯罪等多起疑难复杂案件，这些考验

0: 宗，我就惊呆了，这每一个卷宗都厚厚的，像一本书一样。这些你们都要看吗？
1: 对，这些卷宗都是我们再审的案件，应该说看卷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常态。我们一般的这种案件呢，可能会有就是正常情况下十几本几十本都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如果一些特殊的案件，比如说这种涉重型的经济犯罪的这种案件，那有上百本也是挺常见的。
2: 在我看来，王莹法官的工作是枯燥单调的，日复一日的开庭阅卷写判决。也是在这日复一日的枯燥单调当中，王莹在刑事审判岗位一干就是15年。这些年来，王莹审结案件2600余件，结案数量居全院刑事法官首位，也位列北京法院刑事审判业务前列。其中审理涉毒案件300余件，还牵头办理了多起恶势力犯罪案件。在旁人看来重复枯燥的工作，他却甘之如饴。
3: 作为一名法官，最重要的是办好每一起案件。我们的工作呢，最终也要服务于让这个社会更安全、更有序，让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落到实处。这不仅是职业要求，更是责任所在。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北京的朝阳公园举办。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连续10天精彩不断。
5: 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
4: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记者逛市集。
6: 市集上亮相的文创产品达到了10000多种，丰富多元且优质。全国46家知名文博机构都带来自己的顶流文创，
7: 把凤冠的系列产品带到这里。那么今年是马年，我们的这个马年新春展开发了一系列的和马主题相关的文创，我们也带来了这个李京训的文物的系列的产品的开发的文创产品。
6: 市集上43项国家级、省市级及区级非遗项目争奇斗艳，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的现场展演，让市民游客由衷感叹匠心之美。
8: 跟各平台进行交流学习，开拓眼界。
6: 集市上还有全球吉庆生肖设计大赛上的精品文创与潮玩，
8: 丙午马年的获奖作品，还展示了一些精品的小文创。当然我们在户外还有一个摊位，在这个摊位上呢，我们展示和销售了30款我们近几年开创的受年轻人喜欢、愿意晒、愿意买的一个文创产品。
9: 可能你没有去那些博物馆，但是还是可以买到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就是东西。然后你看它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感觉非常有价值，也非常的有就是可以了解就是性知识的一种机会吧。
6: 市集上各家的美术陈列设计也是别具匠心。朝阳规划艺术馆馆内秀场采用非遗凤凰风筝悬空展示，尽显东方美学。户外舞台上不定时上演着高品质的精彩演出，
8: 把所有大家就比较好玩的各个地方的这种非常有名的一些文创，包括刚才旁边还有这个甘肃博物馆，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个马踏飞燕的那个，我觉得就是集合了全国内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些展馆的一些文创的这个小礼品吧。
6: 市集上的热闹不止于此，国家级非遗小红门地秧歌沿着2线游览动线蜿蜒巡游，将京郊田野间的质朴欢腾转化为极具张力的街头剧场。
10: 中央民族大学的舞蹈学院的专业的学生来做了一台舞台板，跟我们传统的迪秧歌来结合。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4号，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北京台报道。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目前首都博物馆馆内外各项特装展陈布展基本完成，充满美洲古代文明的符号格外吸引眼球。此次展览覆盖本馆的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其中玛雅的世界部分有较多展品 品为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展示了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部分文物为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11: 这个展区呢，主要通过这个它的这些仪式当中使用的穿戴的这种金饰，来表现这个时期人们的这个

0: 宗教啊，还有这种信仰方面的一个内涵。
1: 北京台报道。
2: 碧波映白塔，这个周末想必又有不少人去北海公园去打卡。作为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皇家园林，辽金时期就已经形成了风景区的雏形。
3: 那接下来的话题呢，我们要从一块有故事的石头说起，它可以追溯到860年前。
4: 北海公园谁没来过？划船看白塔都来过，对吧？
5: 那我考考大家，作为现存最古老的皇家园林，这里最古老的文物是什么呢？
4: 今天我们就走进北海公园去找找答案。
5: 要找最古老的文物，得来北海的核心琼华岛。金大定六年，也就是公元1166年，金世宗在这里开湖筑岛，修建了太宁宫。北海860年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要说琼华岛上最古老的原住民，就是我身边的这些太湖石了，也叫做艮岳石。
6: 您可以看到，我像我们这个山道两旁的这些山石啊，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一点都不起眼。但其实呢，它是大有来历。它呢，实际上是金朝的时候，当时的金朝统治者从这个开封的艮岳玉园当中移到北京的，所以呢，我们称它为艮岳遗石。当时根据历史的记载，这些珍贵的艮岳遗石呢，主要就是集中在琼华岛上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石料上的颜色呀，到它的这个褶皱啊，到它的一些这个造型啊，其实是各自有各自的这种特点。明显它的颜色呢呈现一种橡皮青色，然后呢上面有许多这个细密的褶皱。我们在开封这个艮岳玉园的时候，那么它宋徽宗赵佶呢，他当时呢不只是把石头这种简单的堆叠，他实际上呢是把这些精美的石头通过艺术的这种设计和著名的这种叠石的这个最好的工匠的技术手段，能够把这些不同的堆叠成不同的这种造型。我们说有的是山峦，有的是这个山谷，有的是这种幽涧。乾隆皇帝实际上把剩下的石料跟整个这个寺庙里呢进行了这个山体进行了重新的组合和设计，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山体的形象。
5: 感受了历史的厚重感，再带大家来产福寺里看看最近火出圈的一棵苦楝树。这种树呢在北京城里也非常的稀有，一簇簇粉紫色的花瓣垂下来，别有一番韵味。苦楝开花有个讲究，楝花开春尽夏来，它一开就代表着春天收尾，夏天登场了。以前的万福楼遗址现在变成了一大片的油菜花海，当红墙古建配上金色花浪，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7: 因为我们平时经常来，然后就觉得北海一直给我们带来好多惊喜，这个油菜花也是头一次有，我觉得特别抚慰我们这种人间烟火的这种凡人心，就是感觉一看到心情就特别的治愈，花朵这种旺盛的生命力就是给人带来好多的心灵的力量。
6: 我们就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空间呢，就是种植了这个油菜花的花海，那么也是希望呢让大家呢能够在这个一个空间内感觉更加的灵动，更加的充满了一种生活的这种气息。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工作之余，然后观赏我们的花海，然后听一听鸟语啊，品一品我们的花香啊，然后坐在这里呢慢慢的品咖啡品茶，都是让大家能够节奏慢下来。
5: 从860年前的太湖石到春尽下来的苦楝花，这座皇家园林，石头记得它来时的路，花知道它的时节，而我们正在它的当下。这个五月不妨来北海走走，感受独属于这座皇家园林的魅力吧。
2: 由管虎导演、黄渤、倪妮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今天开始上映。
3: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关注一下这部影片的首映礼。
8: 打动人心，我觉得管虎确实是很棒。
9: 这部电影可以让我们看到曾经的自己。
1: 让众多影人感动的这部电影，就是黄渤和倪妮合作出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影片讲述了一对陌生男女偶然入住同一家酒店，一墙之隔的他们意外相识，共同成长。此次也是黄渤、倪妮两位实力演员首度银幕合作，细腻真诚的表演展现出成年人生活里的困顿和勇敢面对的决心。男人和女人也在彼此的陪伴下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9: 人到中年总会被这儿被那儿给卡住，然后觉得应该有一个这样的电影，对于自己的电影人生来说也好，对自己的人生来说也好，我觉得这应该算是自己的一个标点符号，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符号。
10: 我现在的感受就像这可能看完这个电影的人的感受会很治愈很温暖，我现在就是觉得被治愈被温暖着。
1: 两位演员的精彩表演也得到了现场影人的高度评价，
10: 把那种
11: 中年女性的压力还有无力感都诠释的让我很有代入感，很让我心疼。
12: 是我们的一幕真的因为你们日后我们充满了许多期待。
1: 以著名导演管虎、总制片人梁静领衔的品质幕后团队长期深耕现实题材创作，影片更特邀知名作家刘震云担任总策划，为影片赋予了现实质感与深度。影片在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完成世界首映后，便收获观众与媒体的接连好评，更一举斩获金爵奖最佳摄影奖项，质感与口碑双丰收。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据日本气象厅通报，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15号晚间发生6.3级地震。
3: 目前呢暂无海啸预警。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5级地震。
13: 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15号20:22，北京时间19:22左右，震中位于北纬38.9度，东经142.1度，震源深度约50千米。日本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当地晃动较为明显。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称，受地震影响，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段一度暂停运行。
2: 目光转向澳大利亚，据当地媒体15号报道，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疏散的多名澳大利亚公民于当天返回澳大利亚。
3: 这些人员呢，将在隔离中心接受至少3周的医学观察。
14: 报道称，搭乘4名澳大利亚公民、1名澳永久居民以及1名新西兰公民的澳大利亚政府包机，于当天降落在西澳大利亚州珀斯附近的一处空军基地。澳大利亚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所有人员在荷兰登机前均已接受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且未出现症状，他们将被立即送往隔离中心。据世界卫生组织消息，当前共接到11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3例死亡。该机构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实施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
2: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地时间15号通报，刚果金东部爆发埃博拉疫情，
3: 目前已经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
13: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由于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且安全形势不稳，同时当地密切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加之临近乌干达和南苏丹，因此当前疫情存在扩散风险。非洲疾控中心还表示，该机构正同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等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加强监测和应对工作，以尽快控制疫情。刚果金方面称，该国卫生部门正加紧制定应对方案。
15: Il y a le déploiement déjà des équipes d'avance qui arrivent sur Bounia pour déjà mettre le dispositif de réponse et nous sommes en train déjà d'élaborer le plan de riposte et les équipes du CUSP, de l'INSP sont déjà sur terrain pour normalement coordonner et organiser déjà la coordination de la réponse sur terrain.
13: 2025年12月，刚果金政府宣布，该国2025年9月开始的埃博拉疫情结束。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3: 节目最后再次给大家预告，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那部分文物呢是首次来华或者是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2: 节目最后呢还是祝大家周末快乐，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我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近代。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 这纯野生的，上海野生。
3: 硬劲儿的就选它，
4: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6: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7: DHA EPA 的含量。
8: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9: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0: 很好喝。
11: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2: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3: 不错了，这个菜。
1: 暖暖的味道。
14: 上菜啦。
15: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6: 热爱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15: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7: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5: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
1: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18: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1: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19: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1: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19: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1: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19: 它长好了就行。
1: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2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21: 这上面，你帮帮我呀！
1: 爆笑故事，
21: 太臭了！
1: 暖心治愈，
22: 妈妈爱你。
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161专场，赴一场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3: 2天了都不头油，
24: 公主当然不会油，
2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25: 超能力觉醒了，
23: 不是心飘柔。
24: 2天了还蓬蓬的，
2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8: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这么大的任务交给他做，你能放心？
1: 我觉得没问题啊。您看啊，上次翻译那个动画片咱也没少费劲，可到最后呢还是出了不少问题，所以我觉得呀，不妨就大胆的启用自己人，有问题再解决嘛，至少咱们可以省去不少环节，是吧？
0: 我不同意，林平平资历不够，还是外面找人。
1: 可阳台说，
0: 阳台也是指导性的意见好吗？
1: 那这样吧，刘主任，咱们一块去阳台呢，如实汇报。
0: 周主任，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想说这个项目呢是阳台亲手抓的，咱们只有向他如实汇报，他才能够定夺，否则的话光咱们在这里说半天能定下来吗？
0: 好好好，听你的，周主任。那就用林平平吧。
1: 那就找林平平谈。
0: 我去找他呀？
1: 啊，不用，就在这谈，我去叫他。
2: 刘主任，您找我？
0: 啊，平平，快快快，快快去坐。阿姨给你倒杯水啊。以后啊，别叫主任，就叫刘姨就行了啊。这叫主任多外道啊！来，喝水。
2: 您别客气。
0: 平平，这来台里也一年多了吧？
2: 刘主任，您找我来是因为……
0: 嗨，你看，我一看到你把正事都忘了。是这样，平平，咱们台里呢引进了一个大项目啊。翻译一部外国电视剧，你可能知道哈。这按照惯例呢，这么重的任务啊，一般都外请专家来做。但是呢，我跟阳台推荐了你，说你是个人才，有机会要重用。所以呢，我们就在你们几个当中啊，进行了一个考核。当然，这也是阳台的意思啊。结果呢，你的成绩是最好的，所以呢，我就跟周主任商量。决定呢，把这个事儿交给你来做，你们成立一个小组。一开始呢，周主任还不太放心，啊，怕做不好。可是我说这年轻人嘛，对吧？你总是要给人家机会，让人家成长嘛。所以呢，阿姨叫你过来，就是告诉你，这个项目交给你做了。是这样，平平哈，把这么大的项目交给你。肯定是捏着一把汗，啊！这事儿做好了，你的前程一片光明；要是干砸了，这译制片的牌子，还有你个人的牌子，可就都砸了。平平，这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2: 我知道，
0: 知道就好。现在呢，我把最好的结果和最坏的结果都告诉你了，做不做？你自己来决定。
2: 刘主任，这活我接了。
0: 真有信心？
2: 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0: 好，有信心就好，大胆的去干吧，阿姨支持你。
3: 嘿，哎，哎呀，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你这高跟鞋不行。歇会儿，这干嘛呀？大老远的，让我带你到长城来啊？
4: 啊？让你看看呀，看看北京有多美。
3: 北京本来就美啊，有事儿吧？
4: 猜对了，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3: 我就知道肯定有好消息，要不然你也不会到长城来啊。什么事儿啊？
4: 我们台里有一个励志片，这么重要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3: 真的？太好了，哎，真的替你开心呢，怕什么呢？

0: 呀，
1: 萍萍。哎呀，
0: 干嘛去啊？
1: 买菜去啊。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不当电工了？
0: 我从明天开始就是大忙人了。
1: 有新任务了？
0: 我们不叫任务，叫项目，接活了。
1: 哎，刘薇拉给你安排的。
0: 他能有这么大胸怀？那个穆尔周可是那个刘薇拉转手就能把功劳给抢去，懒得揭穿他。
1: 算了，这种人啊，我们不跟他计较。哎，你可要好好干啊。
0: 你得帮我呀，大翻译家。
1: 又给你妈戴高帽子。
0: 不能有所保留啊。
1: 放心吧，宝贝女儿，我会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的。
0: 那还想亲妈？
1: 不是，你是垃圾桶里捡回来的。哎，萍萍，你跟那个陈焕到底怎么样了？
0: 我这认真的跟您汇报工作，您能不能不问陈焕啊？
1: 不能，我就想问，
0: 就不告诉。
1: 好，你不告诉我，我心里也晓得。哼，
0: 你知道什么呀？
1: 光有个好工作，不会让你这么高兴、这么开心的。
0: 翻译家还够神的。
1: A man dies often as he loses a friend。
0: 一个人每逢失去一个朋友，就好像经历了一次死亡。
1: We get new life by new contacts, new friends。
0: 获得了新的联系、新的朋友，就好像一次新生。
1: 准确。你不需要妈妈的帮忙，你可以。哎，
0: 不是不是，还是需要的，需要。哎，这谁的名言啊？
1: 培根，不是吃的那个啊。
2: 大哥，吃了没？刚吃完。
3: 哟，
2: 大哥，您现在可以了，这整上门面房了都。
3: 什么意思啊？我就只能摆地摊啊？
2: 哎，不是，我这不说您大哥能干吗？
3: 甭给我扣高帽子啊！我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我呀，我这就是小打小闹啊。
2: 不是，您这个就叫知足者常乐。
3: 怎么着你？发财了？
2: 哎呀，挣了点小钱。哎，就我上回跟您说那个倒腾旧服装，您不是不干吗？我心里痒痒啊，我就想试了一把，我也没敢多投。哎，您猜怎么着？利润翻了三番，您没想到吧？
3: 不是，你真去倒腾那旧衣裳
2: 了？倒腾了。哎，这东西啊，进货快，出货也快，这买卖做的是真值。大哥，我就说您现在这思想啊，太守旧了。我告诉您，现在做生意啊，你得多出去摸索，你只有摸索了，你才能摸到赚钱的门道啊。
3: 你甭挣点钱就跑这儿给我上课来啊。哎，
2: 不是，这不小试牛刀了吗？那个大哥，您真是把这么好的机会给错过了。
3: 我呀，挣点辛苦钱，踏踏实实的挺好。
2: 您看您，您这思想就不对，真的。哎，你看你都有门面房了，怎么着你也算个小老板了吧？哎，你整天穿个夹克衫，你也不知道换个花样。
3: 我一看店，我穿这身挺好。再说了，我换什么衣裳，还是我何大海。
2: 哎，您瞅瞅我这戏服怎么样？
3: 转过去。毛料的。
2: 嗯，
3: 行，挺精神。
2: 这可是当下最流行的，要不然你也来一套。
3: 哎，不太贵。
2: 嗨，我一个哥们儿就做这个批发的，我带你去买，对折能打再对折呢。
3: 我压根儿就没穿过这种，我穿上之后肯定不自在。
2: 你看你，我就说你这思想得改吧。哎，你照你这么发展下去，你得以后出去谈生意吧。这谈生意需要什么，我不跟您说你也懂。这个呀，就叫派头。
3: 我看看。你哥们儿真能给打折啊？
2: 我好哥们儿啊，
4: 给我弄一身。
2: 哎，这就对了，咱们呀就得紧跟着时尚的潮流。
5: 瞧着闲蛋啊！
4: 哎，啊，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可以可以可以。嘿，
5: 扮匀了，扮匀了，
4: 不好，
5: 儿子，

0: 你们俩的事儿进行到哪一步了呀？跟妈说说呗。嗯，
1: 也许快，也许呢，还得两年。
0: 别跟我说也许啊，不爱听。
2: 换着逗你呢。
0: 快点，妈问你正经话呢，别让我着急。
1: 真快了，您就别操心了，行吗，妈？
2: 哎呀，你妈都快魔怔了，快快快说。
0: 可不嘛，你瞧这胡同里边跟你边边大的人全都结婚了，也都有孩子了。我一出这门，我就怕人家问我这事儿。只要人家刚要问我说，哎呦，我就赶紧想辙，我就得逃逃。
1: 逃什么呀？我这离大龄青年还远着呢嘛。
0: 还不大龄呢？嗯，还得多大龄去啊？
1: 年轻，不着急。
0: 什么呀？那林平平他真的就答应你了已经？
1: 没有，不会差不多了。
0: 哎呦，瞧瞧你这个，问你点事儿，你说这费劲劲儿的呀，真是。你学学你姐夫，哎，大海，你多会儿你要问他点什么事儿，嘎巴溜溜脆，这痛快着呢。
2: 大海跟他不是一路人。
3: 嗯，没有错，没错。
0: 反正见谅就行，我就怕你这一年一年又一年呢，呵，耽误了。嗯，你说你那一肚子的学问有什么用？
1: 嘿，妈，您过去可没这么说过呀！啊，
2: 嗯，对呀，哎，支持他读研究生的，第一个蹦出来就是你。
1: 对呀，嘿，
0: 我跟你说，这人到什么岁数该干什么。心里边得明白，得清楚。
1: 爸，我妈这话递的，哎，这老太太有水平啊。
2: 当然了，知道你妈原来干什么的吗？
1: 干什么呢？
2: 摊煎饼果子，那是一套一套。
1: 真的。
0: 你们爷俩别一块挤得我啊。
4: 哎呦，那亲儿来了，快帮帮妈
1: 啊。我妈那个，我妈这个一套一套的，
2: 是有学问。
4: 那是，我妈可不就有学问吗？到底说什么呢？
5: 说你弟弟，
1: 我呢？
5: 我打你！说什么事儿呢？
0: 婚姻大事。
5: 哟，这画的婚姻大事儿能说明白吗？
0: 有点明白了。
5: 真的？快，别光吃，跟你姐说说，怎么明白了？说说呀。
1: 你怎么也操心？你们能不能不操心了？
5: 瞎说什么呢？怎么能不操心呢？你的事儿可是妈心头的头等大事儿，不操心行吗？
0: 真是。不操心，你长这么大呀？
5: 说的就是没良心。吃不吃本就这么吃。嗯。
6: 哎，大哥，哎，改明儿你置办好行头，我带你去跟个大老板谈笔生意去。
7: 什么大老板啊？
6: 我表舅呗。
7: 你表舅？啊。不是你表舅，人家是干大买卖的。咱们这一小打小闹能跟人家聊得到一块儿去吗？你带我见他，这不耍猴呢吗？
6: 哎呦，大哥，我觉得你啊脑子不笨，就胆儿小。
7: 我这叫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我有多大本事我干多大事儿。
6: 那你也得抓住机会啊。
7: 是抓什么机会啊？
6: 我表舅现在手上有笔彩电，咱要能谈下来啊，这转转手钱就来了。哎呦，
7: 还倒彩电，你怎么不带我倒飞机去啊？
6: 我不是没那路子吗？我，这彩电就在眼巴前呢。
7: 不是，这机会真跟你说的这么好，你自个儿不抓，你撺掇我抓？
6: 我不是玩不起吗？
7: 那我就玩得起了。
6: 嗯，咱就去谈谈。哎，我保证啊，你能心动。
7: 我现在瞅什么心都动。
6: 哎呦，咱就去谈谈呗，又少不了你一斤肉。
7: 啊，行行行行，去去去。
8: 姑的吗？在家呢吗？
9: 哎呦，哟，
0: 哪儿淘你这么一身衣裳啊？来外宾了，
9: 哟，这是谁呀？
0: 晴儿，瞅瞅，
9: 我不瞅，懒得瞅。

0: 我跟你说啊，我回来这一趟人都瞅我，行不行？嗯，
1: 像个大款。哎，还是土掉渣的那种。大款就大款呗，还土掉渣干嘛？
0: 要你啊，回去卡油。
1: 卡就卡呗，小姨子我能怎么着？嗯，
0: 来来来，
1: 给你玩意儿。
0: 魔方。
1: 识货啊。
0: 姐夫，你哪儿弄的呀？
1: 魔方，你得小姨玩完了给你玩啊。 现在老外就实行玩这个，人家都一手玩俩，就咱中国人玩不明白。
2: 那是因为他们都笨。嗯，
1: 大家这个，哎，青儿，青儿，嗯，瞅没瞅见我这西服啊？表扬两句怎么样啊？
2: 假洋鬼子。
1: 我跟你说啊，我这刚穿上，我也别扭，我这道都不会走了。
2: 那你还买？
1: 量子老撺掇我呀，他说后边都是外面的场合，我穿的四不行。我一想也是，哎，进口的，打五折，两百块钱呢。
2: 两百的，
1: 别让妈听见了。
2: 太贵了吧？
1: 一狠心我就给他买了，
2: 真够狠心的。
1: 怎么样？
2: 那我得好好瞧瞧。
1: 嗯，行吧。
2: 你还别说，这，哎，瞅瞅啊，这我也不认识啊，全是英文，但这进口的是不一样，穿着还挺精神的，
1: 精神啊，
2: 还行。
1: 不是你是真的假的呀？
2: 假的呗。
1: 你看你我这，
2: 我呀，苦日子是过惯了，从小妈就教我们一分钱得掰成两半花，哎呀，够了，真的够了，
1: 是。 勤俭节约是没错，拿我做买卖挣点钱也没毛病吧？当初我下海的时候，是谁拦着不让我去呢？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你回去上班，这……
2: 行吧，
1: 我就问你，我这决策做的对不对？
2: 对。哎，但是。
1: 我老看着你这好几千，好几千的往回挣，
2: 你知道吗？我就看着我就眼晕了。这你就眼晕了？那可不嘛，那么多钱呢。那
1: 您好好调整调整吧。我告诉你，就照这速度，别说几千了，十万八万都不是梦。
2: 真的假的？我跟你说，得了，何大海，差不多就得了。 这我听着都害怕，十万八万，那得多少钱呢？不用咱家新三件、老三件，都有了吗？你说你就挣回来这么多钱，咱们干嘛使？花哪儿去呀？是吧？哎呦，
3: 想一想，咱们那时候真是又苦又浪漫啊！
4: 还说呢，今儿还给我打电话，说上一回啊没聚够，还想再聚。真的？
3: 得了吧，上回喝了多少啊？歇一歇。哎，我那天突然想起来，咱们插队那会儿还睡过麦田呢，你记得吗？睡麦田？你忘了？什么时候睡过？哦，那是你们睡麦田，我们在沟里干苦力呢。啊？
4: 你想想。
3: 我突然想起来了，那天你在干活，左之前还把。
4: 就拿一溜给我了，结果第二天就感冒了，是不是？嗯。这么想一想，其实你还挺好的。嗯。我好吗？
3: 我们台里人都说你是我男朋友，说你对我特别特别好。我不就是你男朋友吗？
4: 怎么就是我男朋友了？你。
3: 你还不承认是吧？我承认什么呀？
4: 我帮你回忆一下，哎，你喝酒了？
3: 没有没有没有。
4: 你还说你开心？
3: 你记错了，你记错了。
4: 咱们就在这门口，你忘？你想想，就在我帮你。
3: 记错了。
4: 就在这门口啊！哎，
3: 你记错了，你记错。
4: 程淼。
3: 阿哥。
4: 嘛呢？
3: 这是我哥。
4: 啊，
3: 就是。
4: 程万吧？啊。
3: 见过。
4: 要不你俩再聊会儿。
3: 我要上去了，我本来就是要上去。
4: 哎，程万，哎。

0: 啊，快坐下。哎，思义的，你跟平平昨天回来的挺晚呢。妈，我工作忙，回来晚很正常。林明明，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呢？
1: 你说什么呢？
0: 哎，对，我可是一个人回来的，你几个人一块回来的？
2: 哎，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呢？啊！
3: 我跟同学一块儿，我们出去玩了，怎么了？哎，
0: 你不跟爸妈说实话是吧？根本
3: 不许出门。<笑>哎，
0: 林明明，是你自己交代呢，还是我帮你说呀？
3: 妈，你再说我翻脸了。
0: 你说的是陈欢吧？啊？
3: 爸，您都知道了。<笑>
4: 就是陈欢，怎么了？
5: 出去玩了，他送我回来，有什么可说的呀？你们，
4: 哎，好啊，我的意思说太好了，哎，我要沏一杯咖啡。<笑>
5: 过日子，不就这样？都有白头发了，才瞧见呢，早有白不少啊。 这眼瞅着孩子们一天天都长大了，可不是吗？哎呦，就差小欧了，这老闺女。哎，明年也该考大学了。
4: 是。
5: 哎，对了，焕和平平的事儿成了呀？估摸着差不多了。哎呦，太好了！哎呀，咱家焕等平平。
4: 这不少时间了，就你这儿子，一根筋，跟你似的。啊，甭管怎么说，成了就好，啊！<笑>
1: 咱俩像焕儿这么大的时候，竟然都上小学了哎！可不是怎么着？可真是够晚婚的。我说平平啊，这个，我看你跟陈焕的事儿啊。 就别藏着掖着了啊！真有年轻人呢，我跟你妈都看上了。哎，你闺女的看法也不错呀，是吧？啊，我也觉得陈焕不错，陈焕叔叔好。<笑>哎，你们全家从老到小串通一气，这叫逼婚，懂吗？哎，你嫂子可从来不发表意见。
0: 连他都讲话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啊？不是，我还有一个项目要做呢。妈，你都答应我了，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你要帮我的，反正起码在这个项目期间，谁也不许动我提这个事儿，提了我翻脸。
1: 哎，你这项目也有做完的时候啊，做完了呢？
4: 对呀，做完了你干什么？
1: 嗯，
0: 就结婚呗。
1: 好，平平这个决定好啊。这样。
6: 咱们今天也来一个家庭民主啊，反对的请举手。我反对。
1: 你好，少数服从多数啊，通过。
6: 表舅，这就我跟你说的，我那个好哥哥何大海。
1: 来来来，
6: 这个是我的名片，请多多指教。哎，谢谢。
1: 嘿，看人家。 董事长，我们那个还没印呢。
6: 没关系，如果你们需要印的话，我在香港帮你印，很便宜。请坐，请坐。嗨，
1: 开玩笑，您说那我们印上写什么呀？恨不能上面写一“导爷何大海”吧？
6: 何鑫，是这样的，我公司的话有一批日立牌18寸彩色电视机。
1: 嗯。
6: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把它拿下来，在北京卖。
1: 那您有多少台呀？500台。那么多？北京几百万人口，500台算什么呢？茫茫雨呢。就是啊，大哥，现在外面这彩电卖的可紧俏了，哎，商店都没货，买国产的都得要票呢。
6: 一台的话，就1200块，500台，一共60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怎么样，何先生？
1: 您刚才说多少钱？
0: 60万，我们先商量商量啊。那么些钱，他有那么些钱，直接存银行吃利息了，还倒腾的。嗨，你先看看呀，你别露怯呀，你。
1: 如果何先没兴趣的话，那就算了。
0: 我一会儿还约了林处长、苏部奉陪了。
2: 你别呀，明秀，再谈谈。嗨，您刚才说您要见谁？林处长。
1: 是。
2: 你还这事儿怪我了。我没跟您说明白，就我这边这个大海哥，当时是他引荐的林处长，要没他，您都见不着林处长。
0: 是你？
2: 啊，
0: 啊
2: 是我。啊，小秀。
0: 我还得再告诉你，这个大海哥跟林处长那可是亲戚。哎，你说他帮你这么大一个忙，你还再谈谈呗。哎呀，
1: 亮子，你不早点说，原来我跟林处长认识，就是何先生的关系。
2: 举手之劳，举手之劳。我们家跟林处长家确实是有点亲戚，他妹妹啊，跟我媳妇儿的弟弟，他们俩这个。
1: 这，反正不远，不远。
2: 瞧你说这么绕，哎，
1: 就我给简单点说啊，就是大海哥跟林处长这关系呢，就相当于我跟您这关系一样啊。啊，既然是这样的话，啊，不如这样吧，何先，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2: 啊？
1: 啊，是这样的，林处长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 所以我想送一些小礼物给他，可是他就不收。如果何先生能帮我送出去的话，那这一批彩电的价格好谈，我会以最优惠的批发价给你。
2: 不是这，那您准备给我们怎么优惠啊？
1: 一台1000。
3: 我试试吧。哎，小欧，你上次那条萝卜扣在哪买的呀？
4: 好看吗？
3: 对，好看，好看，好看。今天这身是不是也还不错？
4: 我喜欢你那种萝卜裤。
3: 是吗？都是我姐夫啊，从广州带来的。
4: 哦，广州哪儿带的？
3: 那我倒不清楚。你们要是喜欢，要不给你们带？
4: 嗯，我要一条。
3: 我也要，我也要。
4: 你要吗？
3: 我也要。
4: 行了，报上尺寸，加上钱，给你们带。嗯，
3: 好。哇。
0: 你姐夫真厉害，真有钱。
5: 哎呀，他还行吧，就是现在做生意赚了点钱。哎，大哥，有没有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0: 没有。
5: 没？不是，哎，这还没挪窝呢，就捡了200啊！500才多少钱？10万？
0: 不是，你觉得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无商不奸，你听听人家开那条件。
2: 听得我手心直出汗。不是，那些不就您顺手的事儿吗？
0: 顺手？
2: 啊，他不是光把那送的林益达那儿就行了，他得看见林益达的媳妇儿戴脖子上，那我怎么保证啊？大哥，只要你想干啊，没有干不成，真的。哎，你要打退堂鼓了，那我怎么办呀？我玩不了啊，到手的鸭子就让他给飞了。
0: 这可不是鸭子，是一刺猬。不是，咱退1万步说，就算我把这事儿给人家办了，那进彩电的钱呢？钱哪来？60万，我连6万都拿不出来，我是把自个儿卖了还是怎么着？你说。

0: 不是，咱一人凑不齐啊，那可以大伙凑啊！哎，你想想，你把那钱存银行里利息才多少？你拿出来赚一赚，这钱不比利息高哪儿去了都？
1: 不是你这又有路子又有辙的，你自个儿怎么不干啊？
0: 我不是玩不起，看我！
1: 哼，把牌把底都漂干净了吧。
0: 哥，你又不是不知道，就我身边那帮狐朋狗友，没一个有钱的。哎，我在他们那边，我算是地主了。你不一样啊，你那边全是一些什么生意人。哎，你平时人缘又好，只要你打个招呼，我估计啊，这钱就给急了。
1: 那我急了的钱，就算他再挣了钱，那不还是人家的吗？我去白跑腿去。
0: 我就不信了，你就没攒下钱？
1: 就我存那点钱。
0: 能买几台彩电，还不够含着的呢。那你拿抽头啊？就是你到时候集钱的时候给他们说好了，每台彩电你从赚的钱里边抽一成，你算算多少钱？哎，我就不信了，就这一成谁出不起啊？你觉得这么着能成？成啊，事在人为嘛。嗯。
2: 不是你先说好了，你是不是就肯定不干这事儿了？
3: 哎呦，我要干的话还有你的事儿啊！
2: 行，那我试试。哎，我要真干成了，我许你10000块钱好处费。
3: 我跟你说，大海啊，这门脸儿这么点地儿，你在这儿屈才了。
2: 西单王府井，你去找个好地儿，哥帮你，盘个比这大10倍的，没问题。那。
4: 还是得花钱呀，没钱不行。兄弟差钱吗？兄弟不差钱，说吧，今天找我来，到底要说点啥？我说呀，你觉得这个倒腾进口彩电是不是一好事儿？
3: 好事儿啊，现在热销呢，
4: 是不是？
3: 对呀。
4: 哎，我有路子，我能弄成。
3: 是吧？
4: 我一街坊亲舅，香港人，从香港直发。
3: 现在市面上2000块钱一台，我拿货1000啊，咋样？这一台纯正800？
4: 是啊，纯正。
3: 好事儿啊！说吧，能整多少台？
4: 你能要多少？
3: 整多少我要多少。真的？真的呀！香港直发，分分钟500台。行啊，我跟你说，大海，今儿这事儿你找兄弟是找对了，你出去问问。 这事儿没我大伯能成得了吗？哎，就这2天啊，这2天销个3-5台一点问题没有，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兄弟有点事儿，这两天出差，赶紧把这事儿解决。哎，
5: 销3-5台？儿子，哎，我就想不明白了，这放着好好的生意，你为什么不做呀？
6: 我不是没钱吗？你怎么没钱啊？上回做生意你不挣了一大堆钱吗？钱呢？又输了。哎呦，你扯哪儿去了？我没输。
5: 你这死孩子，你怎么回事你啊？你就不能让妈省点心吗？
6: 那要不然这样吧，哎，你拿这房子去做抵押，我贷款去。
5: 门儿都没有，想都别想。
6: 妈还剩什么了呀？妈就剩这套房子了啊！你要做生意再赔了，咱们住哪儿？住大马路上去吗？嗨，我就知道您不同意，逗你呢。哎，我把这生意啊，让给大海哥了。
5: 大海？
6: 嗯，
5: 大海他能做吗？
6: 我估计着吧，也够悬的。
5: 那你还带他去见你表舅干什么呀？
6: 哎，你瞧啊。 我表舅现在做生意顺风顺水的，谁帮他忙？林一达呀，那林一达谁给他介绍的？那大海哥给他介绍的。哎，现在有这么好的一桩生意，我能介绍给大海哥，那就是情谊。你管他做成做不成呢？您说是不是？呵，
5: 这个傻儿子啊，妈还小看你了。
6: 嘿，那是啊，我是谁的儿子？
7: 大海，什么事儿？
4: 主哥，您听我跟您说啊，这绝对是好事儿，绝对是能挣钱的事儿。
7: 这就想起哥哥我了。
6: 是啊，
7: 挣什么钱啊？
4: 有一批进口彩电，咱给他进过来，啪一倒手，绝对有赚。
7: 行啊，大海，这几天不见，开始倒彩电。

0: 要是和平里，我早就去办公司去了。这事儿啊，我还真帮不上你。这强您说的，这您不是帮我呀，这咱俩一块赚钱的事儿啊。哎，
1: 我呀，没这个福分，你还是去问问厉老板吧。啊，
0: 行，朱哥，那这么着，看看下回咱们有没有一块发财的机会。
2: 行啊，
0: 回头请您喝酒啊。
2: 好嘞，
0: 走了，大海，
2: 走了，慢点啊，嘿。
0: 怎么了？这是，累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哎呦，烦！是不是最近做生意又不太顺了？不是，
2: 眼瞅着有笔大买卖，要黄。大买卖？别逗我，你能做什么大买卖？
0: 倒腾彩电，500台，算大吗？不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又倒腾彩电了？就眼前
2: 的事儿，这别的地方都差不多了，就差拿钱出来了。
0: 我说嘛，我说那天你怎么买那么贵的西装？啊，这合着是要去谈大买卖呀？省光。
2: 不是要去，都去完了。亮子带我见的他表舅，哪儿哪儿聊的都倍儿好，能挣好些钱。就最后这一哆嗦，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你说，
0: 这大买卖要多少钱啊？60万。60万！妈呀！ 这听着也太邪乎了，这你知道陆若川多少钱吗？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何大海，咱别想这事儿了，行不行啊？万一赔了，咱家这院房子卖地都赔不起，千万别，压根儿别想。我看你别想这事儿啊。
2: 不是，你看你这还没干呢，你先想着赔。
0: 不是太大了，这也这万一赔了呢，这可活不起了，不行。
2: 你听见没有？我说不行。你挺好的，这事儿，你说，眼瞅着要黄，你这心里就是，这事儿就老跟有一只小猫拿爪子挠你似的。你挠，
0: 挠就挠，挠不死你，挠死你。成。来呀！来呀！
3: 我怎么觉得这海就是有点打蔫儿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他妈，您甭管他了，现在做生意可是不容易，天天都得提着这心。
0: 那是他自个儿要下海的，你瞧你！现在啊，我跟你说吧，做生意可伤神了。
3: 他要是遇上点什么难处，你能帮你就帮帮他，别在那说风凉话。
0: 妈，我就一工人，我能帮上什么忙啊？我也不懂啊。你说我活这么大，我也就没跟生意沾上过边儿。
3: 你帮不上他，你关心关心他总行吧？
0: 行。
3: 说起关心吧，
0: 哎，最近话回来过没有？
3: 他顾不上。 跟平平谈着恋爱呢，
0: 您瞧，得了，到了还是忘不了那林平平，他喜欢就行。你说咱们这些年屁颠屁颠的给他忙活，白费功夫了，
3: 可不，嗯，
0: 整天巴巴的，一会儿这个吧，一会儿那个吧，就拖这个拖那个的，人家连见都不见。
3: <笑>
0: 要不说咱俩呢，人家还不领情呢。
3: 那就是见骨肉呗。
4: 妈，那可是您，我是为了帮您。对，我见的呢。
5: 这可不是我说的。
4: 你干嘛呢？
5: 哎呦，吓我一跳！
4: 你不会又是来台里做节目吧？
5: 对啊，没错。
4: 骗人！
0: 你要不信跟我去问柯主任去。
1: 我有病啊。

0: 我才不去呢！我本来是要回学校的，还不是放心不下你的事儿。我
1: 什么事儿啊？
0: 您的大作怎么样了？顺利吗？
1: 你猜。
0: 看你的状态，应该不错。
1: 告诉你爸，已经翻译过半了。
0: 嘿，真快！
1: 哎，我觉得自己都融进去了，真的挺有意思的。
2: 就像你说的，翻译电视剧就是得语言准确流畅。我有的时候被逗得开怀大笑，有的时候又感动到流眼泪呢。你们俩好上了？谁跟谁好上了？你跟项目啊？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3: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4: 用流泪条发财灯。
2: 挚爱至软肋，也是深渊。
5: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2: 法力至坚守，亦是煎熬。
6: 你俩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7: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2: 大致看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了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从纯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8: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2: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9: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2: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10: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2: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11: 它长好了就行。
2: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1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诏命觐见。加菲，您慢点儿。
13: 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吊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一万平方米的展陈空间，八百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

0: 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三千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你这一大早叫我过来干嘛呀？
1: 我跟你说啊，我这腿都跑折了，一家都没接上来。
0: 这怎么可能呢？
2: 不是人现在做买卖的，谁敢把钱往你手上砸呀？
0: 你没给他们说吗？这利润能翻三倍，你说明白没有？
2: 我说了，他人家不信，那你怎么办呀？
0: 要不你找别人去呗。
2: 是是是，我找，我没说不找。那容我琢磨琢磨，我再找谁呀？
1: 这得找个真老板。找到了真的。
2: 哎，对呀，我找他去呀。
0: 谁呀？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开着点啊。
3: 哎呦，
4: 孙大海，
3: 回来了。
4: 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吧？哎，
3: 你先坐，先坐。
4: 那你这大中午非给我折腾回来，这火急火燎的，我在食堂吃饭我都没吃踏实。
3: 怎么了？先喝茶，刚沏的。
4: 有什么事儿？
3: 哎呀，你得帮我个忙，就我跟亮子他表舅弄那批彩电。现在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么一时刻，我必须得找一大老板把这单给接了，我才能挣着钱，你知道吧？而且这大老板还必须得是经营电器的大老板，所以你，
4: 你跟我说这个。我又不懂做生意，也没什么店，什么经营。
3: 只有你能帮上我呀！
4: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3: 罗丽琴的弟弟，罗立波，是大老板吧？
4: 是。
3: 是经营电器的吧？
4: 还真是啊！因为你要不提这茬儿，我都没过过这脑子。
3: 哎，你先跟丽琴把这事儿说了。
4: 嗯。
3: 就需要他把我引荐给他弟，我只要能见着他弟，他就不用管了，我就跟他弟聊。

0: 行不行啊？
1: 那要看我乐意不乐意，我还得上班去，不能忙了。
0: 不是，你说你怎么能乐意？
1: 哎呦，这我得好好想想。哎
2: 哎，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来
2: 烫头去。
1: 烫头烫头，你成天就想烫头。是我们家大海的事儿。
2: 哟，大海的事儿你还知道关心啊？头一回啊。
1: 这叫什么话，头一回，我不一直挺关心的吗？
2: 哎，说吧，什么事儿？
1: 你弟立波在电器行那生意还在做吗？
2: 什么叫还在做吧？做的可大着呢。
1: 是吗？
2: 看我这身。
1: 是啊，这料子真不错。
2: 我弟给他姐买的。哎呀，我那弟媳啊还跟我甩脸子。
1: 瞧给你美的。是这样的，我们家大海有笔生意想跟你们家立波谈谈。
2: 哦，要我牵线呀？行啊，好处费先拿来。
1: 去你的，讨厌。
2: 行，那这样吧，晚点呀我给立波打一电话。你让大海去找他。
1: 好。
2: 哎，不会是什么针头线脑的活吧？那可不知道啊。
1: 我也不太清楚，大海没细说，让他们俩自个儿谈去吧。
2: 行，我立刻马上。
1: 够意思，说吧，这事儿成了我该怎么谢你？
3: Courage is resistance to fear master.
4: 哎，住住住！哎，这平平翻译的到底怎么样了啊？
3: 平心而论啊，平平这回翻译的水准应该有90分。我觉得一部电视剧够用了，差不多了。
4: 别差不多呀，得做到精准狠。
3: 哎呦，这又不是打仗，
4: 这跟打仗是一个道理啊。
3: 好好好，哎，平平这回啊是下了功夫的，而且由此啊给他带来心情愉悦，能看得出来。
4: 嗯，哎，对了，这就叫那个叫那个什么？
3: 工作者是最美丽的。
4: 哦，对对对对，就这句话，用这儿特别合适。
3: 你满脑子革命口号。哎，我最开心的是啊，等这个事情做完以后，平平就要跟陈欢结婚了。
4: 对，哎，你是不是特高兴？
3: 你不高兴啊？啊，为了他们俩的事情，咱们没少下功夫。
4: 关键是，平平，他想通了。
3: 汉明啊，说句心里话，这段日子啊，我觉得过得特别舒服、踏实。不光平平的事情解决了，伊达和那个群英。两个人关系也有所缓解，这就叫那句话是家和
4: 万事兴。
5: 踏着月色漫步真是一种享受。
2: 继续。
5: 天空中没有留下飞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干嘛？是你让我进去的。
2: 你这个浪漫不玩就不玩，玩起来也太吓人了。
5: 不带这么说人家的，是你说的，我不懂生活情趣。
2: 嗯，现在
5: 嘲笑我。
2: 哎，你知道咱俩的问题在哪儿吗？
5: 嗯，
2: 就是我原来天天在天上飞呀飞呀飞的时候，你呢在地上。然后还一个劲儿的想把我拉到地上，现在呢，我在地上，可是你就要往天上飞了。
5: 我那是飞出去给你觅食呢，还是同类啊，同类。
2: 陈焕，你说这人一有了点事儿干，怎么心里突然就变得踏实了？
5: 不是跟我在一起踏实啊。你这个呀，是叫理想有了着力点。
2: 我以前闲待着的时候的那些怨气呀、无聊啊，突然全都没有了。现在心里就想着，等把这个项目做完，等它播出了，要让那些瞧不起我、给我小鞋穿的人都好好看

0: 我林平平不是等闲之辈。你做这项目就图这个啊？
1: 怎么了？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动力。
0: 你可不能这么想啊！做这项目你得想，我要享受这个项目，享受这个项目，只有享受这个项目，观众才能享受这个项目。这样，做完这个项目就可以做下一个项目。
1: 什么是下一个项目？结婚呢？谁跟你结婚？
0: 这可是重点项目，一般人我跟他可不合作啊。
1: 我也不跟你合作。
0: 来吧。
1: 干嘛呀？
0: 合作愉快啊！你。

0: 静雅。嗯。伸手。
1: 干嘛？
0: 伸手。嗯，吃了，看你有点咳嗽。哎，静雅，洪老板打电话说想请咱俩吃饭，你说去还是不去啊？
1: 你问我干嘛？
0: 关键是打了好几次电话了呀，头几次都被我给回了。我想了想，以前我是在部里，他请客吃饭，我肯定得防着点。现在呢，我也在办公司，他请我吃饭，无非就是想表示一下感谢而已。不如啊，就去吧，你跟我一起。
1: 你们聊的事儿啊，我又听不懂，坐那儿别扭。
0: 哎，有什么可别扭的？
1: 插不上话，我又不会喝酒。
0: 哎，你可以喝一点红酒，没事儿。
1: 那我穿哪件衣服去啊？嗯，
0: 不上次给你买了几件衣服吗？你看看哪件好，你就穿上呗。哎，君瑶，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学一学你这个审美能力，什么好看，什么时尚，这都是女人的本能，不能老问别人啊，对不对？
1: 你不是我丈夫吗？我不问你问谁？
0: 好，好，好，睡觉吧。
2: 进来。
1: 罗总，有一个叫何大海的人要找你。
2: 好，让他进来吧。
1: 好嘞。您请。哎。
3: 罗总啊，
2: 何大海是吧？
3: 哎，是我是我。
2: 哎，你好。我姐姐刚才给我打过电话了。
3: 哎呦，真不好意思啊，打扰。
2: 我看您有些面熟，您以前跟我姐姐是同一个单位吗？
3: 是，我们一直都一个厂子。我媳妇叫陈青，她们俩是好姐们。
2: 大哥，我上初中那会儿有一次跟着你和我姐去密云水库郊游。
3: 是有这么一回，是有这么一回。你当时叫小波吗？
2: 你和陈震给我扔水里的事儿你还记得吗？
3: 记得呀。我嗨，我一进来我没好意思提你这。当时我们俩就想吓唬吓唬你，说一比划，结果你姐当真了，拿块砖非要拍我们俩。哎呀，时间过得真快，您看您这一晃成大老板了，厉害厉害。
4: 哎，你说电话打完了，我这心里倒不踏实了。
5: 怎么害怕你们家大海干什么违法的事儿了？
4: 不是，我主要是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6: 就他那胆，敢走私呀还是敢贩毒啊？
4: 乌鸦嘴，不许瞎说。
6: 哎呦，您就放心吧，不过就是个牵线人，我弟什么样的事儿没经过，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咱在这瞎操什么心？
4: 可我在心里就是七上八下的。
6: 哎呀，放心吧。嗯，
4: 对了，咱俩中午烫头去吧。
6: 时间不够了吧？晚上吧。
4: 也行，下了班去。
6: 行。嗯，
2: 如果这个事儿像您说的这样的话，靠谱。
3: 你也觉得靠谱吧？嗯。
2: 真的是1200块钱一台吗？如果是这个价格，有多少我要多少。
3: 这笔生意啊，是我亲自跟洪老板聊的。我跟洪老板啊，多少算有点交情。他刚来北京做生意的时候啊，急着找机关里的人，没找着，是我帮他牵的线儿。
2: 大哥，还有这层关系呢？
3: 嗨，这巧了，我小舅子搞那对象的亲哥哥，部里的。啊，
2: 那这样说的话，洪老板肯定给您优惠了。
3: 那肯定啊，不然谁拿得着这价格呀？嗯，
2: 这样，哥，这批货呢，有空我们去看一下，如果没有质量问题的话，我们就直接付款了。这个货款您看，我是直接打给洪老板，还是从您这手里转一把呀？
3: 这货款啊，要不你还是直接打给我吧，我再倒给他。
2: 行，哥，明白。
3: 哎呦喂，兄弟，咱俩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一上来就聊买卖，还聊成了，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2: 哥，我跟你说，咱这叫缘分，改天我请你喝酒。
3: 哎，别，我请你。
2: 你别说，我姐结婚那天啊， 正好赶上我去日本，要不然咱早就见面了。
3: 是，我听说了，我们几个还找你呢。你可不知道那天我们都喝多了，那洋相出大了。
7: 妈，
8: 大海哥刚才跟我说他要背水一战，什么意思啊？
9: 你还真问对人了，这背水一战什么意思？妈也不知道呀。
8: 哎妈，你说大海哥这回要是折了，他是不是得怪我呀？哎，
9: 瞎想什么呢？
8: 不是，我这哪是瞎想啊？
9: 哎，你想一想，反正这生意你又不做，是你死气白赖的让人大海哥做的，对吗？啊，那就让他做呗，不管他做成了还是没做成，都跟你没关系。所以你在这儿瞎着急干什么呀？
10: 做作业呢？你回来就看电视。
11: 哎呀，我都做完了。
10: 你瞧，你就跟丹丹似的，快做作业去。
11: 哎呀，我就看一会儿，丹丹要看呢，就一会儿，赶紧的。
12: 姥姥，你也来看。
10: 哎呦，姥姥可没工夫，姥姥可得给一大家子得做饭呢。
11: 妈，您辛苦了，我待会儿帮你去弄啊。
10: 嘴巴是你，你赶紧待会儿做作业去。
13: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呢。
11: 哎，这都中午了，怎么姐还不回来啊？
10: 你姐啊，下了班直接烫头去。
11: 我姐要烫头？丹丹，我们世界末日要到了。
12: 我给你买了。
10: 你姐烫头怎么了？就世界末日就要到了？这孩子。
12: 我给你买了。
10: 你看看妈都烫头了。
11: 大家都烫头了，明儿我也带您去烫。
10: 我可不去，我要烫头成老妖精了。
11: 不许倚老卖老，在我心里，我妈是最美的。
14: 我回来了，
11: 姥爷。
14: 丹丹，
10: 瞧瞧，不是说今儿晚回来吗？
14: 我那徒弟小马把白班倒给我了。哎呦，
10: 你这徒弟那可真是没白带。
14: 嘿，马人可好，这两年啊，好电影少了。也就闲在多了。
10: 前些年你还说人电视呢，你瞧瞧现在，天天的人家吃完饭全都围在电视机前边，就在那就不动窝了。
14: 是，
10: 谁爱看电影？
14: 可不是怎么？哎呀，丹丹呐，想死姥爷了！哎呦，快姥爷抱抱！哎呦，想姥爷了，是不是？
10: 想姥爷呢，
11: 爸。啊。您这一进来也没看见我，都不跟我打招呼。
10: 你咋没小，还让你爸跟你打招呼？你叫你爸了吗？啊，
14: 你叫我了吗？
11: 爸。
14: 啊。
11: 爸。哎，
14: 这老丫头。
0: 我跟一个港商约着一块儿吃饭，啊。哎，对对，那咱改天吧。不行就后天，看看有没有时间。行，好，到时候我等你电话啊。我先不说了啊，我这儿来了个人啊。好。
15: 林总，
0: 你是
15: 我
0: 何大海？哎，
15: 是我是我，我还怕您认不出来我呢。
0: 好久不见了啊！
15: 好久不见，
0: 坐吧。哎，哎呀，来喝茶吧。

0: 行，我都行。我这个这么冒失来找您，您别见怪啊。哎
1: 呀，怎么会？
0: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看您这公司弄得可以，真挺棒的。
1: 马马，马马。
0: 哎呀，我呀，一直就特佩服您，真的，到哪儿都是一条龙。哎呦，
1: 咱别说那客气话了，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0: 有点小事儿。
1: 哎，不会又是洪先生的事儿吧？
0: 这。还真是他的事儿。
1: 哎呦，那就奇怪了。昨天洪先生给我打电话约我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都没说找我有事儿，这怎么绕了一圈就让你给跑过来了呢？
0: 哎，这么着，你呀，先看看这个。
1: 什么呀？这是
0: 这个是洪先生送给您的，可是他呢怕他直接送给您的话，万一您不收，他这面子他过不去，所以他就托我送给您。
1: 洪先生太客气了，还麻烦你跑一趟。哎，可我就不明白了呀，这干嘛非得让你转交给我呀？
0: 巧了，我现在呀，正好跟洪先生谈一笔生意，他把我给认出来了。您忘了当初他想见您，不是
1: 啊？对对对，你签的相。
0: 哎，所以他就觉得呀，我跟您特熟，要不他也不可能托我办这事儿。
1: 这洪先生还真会找人。
0: 林总，
1: 嗯，
0: 我呀，不瞒您说，这事儿我得求您成全我。
1: 这怎么了？这怎么又成我成全你了？
0: 您看啊，洪先生把这东西他给我，我就跟这手里攥着一个扎人的刺猬一样，弄得我这一宿都没怎么睡。我就想，他万一我这东西他要是没送到您手上，或者说您真的不要，他肯定认为我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小人，您知道吧？那您说我那笔生意，他自然也就黄了。
1: 有这么严重？
0: 真这么严重？而且我跟您说啊，我觉得洪先生他应该没什么别的意思，他就是觉得您帮了他这么大忙，他肯定得送您个礼物表示表示感谢，要不他不合适啊。而且您知道他不是香港人吗？他们那边就这……
1: 哎，行了，你什么都甭说了，这东西我收下了。
0: 您收了？哎呦喂，林总，多余的废话我也不说了，我这谢谢您了。
1: 哎，辛苦你跑一趟。
0: 对，没事，谢谢您。
1: 群英，差不多了啊。走吧，车都来了。
2: 一达，你看我穿这身行吗？

0: 嗯，戴上吧。嗯，项链是我喜欢的那款。喜欢就戴上吧。
1: 易达，这不是别人送的吧？送的又怎么样？要是别人送的，我可不戴。哼，我都是公司老总了。
0: 我还买不起一条项链啊！放心戴吧，我买的。可是跟那年红先生送的一模一样啊。我看你喜欢，我就照那样的买了。那你给我戴上。 在这儿照着镜子。

0: 把这书给我弄得乱七八糟。爸妈，哎呦，你们两个这是要出去啊？
1: 晚上有人请客吃饭，我带着群英一块去。
0: 好啊，去去去啊！哎，对，玲玲啊，我帮你们看，对吧？哎，
2: 不要又喝多了啊！哎，爸，你放心吧啊。
3: 那妈，我们走了。
0: 好好好。哎哎，汉民啊，看见没有？
1: 什么？这两口子一起出去吃饭了？哎呦，这不很正常吗？在别人看来很正常，可在他们两个，这还是难得的。哎，
0: 这两个人是不是有所好转呢？
1: 你看到没有？群英这里戴个大金项链，
0: 闪闪
1: 的，肯定是伊达买给他的。哎，
2: 会不会是别人送的？哎呦！
1: 伊达挣那么多钱买个项链给群英，这不再正常不过了？你这是脑子坏掉了！<笑>
2: 你看看，我一说儿子你就护着。<笑>
1: 哪里头个你字，自个好。
4: 碰见个什么玩意儿？
2: 我这头都烫多少回了，也没不好意思呀。
4: Hello，
5: 你怎么来了？嘿，后边看跟俩外宾似的，嘿，你这头都烫了。
2: 我再不过来接你，让坏人拐走怎么办啊？讨厌！瞧你媳妇儿是不是变样了？
6: 行了，别说了。本
7: 来我媳妇儿就好看，再一烫头，嘿，电影明星。
2: 你们俩别安慰我了，我都有点后悔了，我觉得特奇怪。
6: 好看，好看，好看。
2: 哎，我走了。
5: 真好看，干嘛去啊？
2: 不说好上家吃饭吗？
7: 哎呦，就你俩酸的，我走了吧。行。
2: 那改天上家吃饭啊！哎，好嘞。哎，你上这儿干嘛来了？我
7: 急着告诉你啊。什么呀？成了。你那笔生意啊？
2: 对呀。
7: 你知道咱们这回挣了多少钱吗？
2: 多少？10万。
7: 这么多呢？
2: 才2天的功夫。说的就是啊。
7: 这靠谱吗？这钱也挣得太容易了吧！
2: 一会儿什么不靠谱，马上都拿回来了。上车。你准备怎么庆祝啊？
8: 两码事儿，这么大事儿成了，能不庆祝吗？我想好了，咱们呀叫全家人一块儿搓海鲜去。
2: 海鲜太贵了吧，这么多人呢。
7: 就得花钱，就吃得了。
2: 你有嘚瑟吗你？
8: 伊达。
9: 红先生，晚上看了我项链好几回。啊，啊，好看呗？你说他个香港老板，都已经下海了，干嘛还巴结你啊？哼，这就是我们官办公司的优势。
8: 你可别犯错误啊！
9: 哎，怎么会呢？在家呢，有我爸盯着我，还有你呢，对不对？我想犯错误，连个机会都没有。
10: 不过这做生意吧，这生意有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要想把生意做好，你也得按照人家的规矩来，知道吗？
2: 听不懂。
10: 太古板，你就做不好生意。哼，这我可不是跟你们吹啊！哎，这回这钱挣的痛快快，不下限呗。 什么钱挣的痛快快呀？钱在哪儿呢？我瞧瞧。哎，
11: 妈，
10: 没挣着呢，就在这儿。<笑>
11: 挣着了，肯定到手了，跑不了。真的，
10: 多少钱？
11: 您想知道挣了多少钱？嗯，行。妈，您坐好了。酒，坐好了。您也坐好了。2天。 10万，多少钱？10万，骗人！哎，张嘴就来这孩子，是不是？我一猜你就不信。哎呀，不过经过这回的胜利经验吧，我也看明白了。嗯，我原来不是脑子笨，我是做生意这窍啊还没打开，就跟一开关没开开似的。哎。 有了这回这胜利经验，只要是做买卖，我一定能所向披靡。 过关斩将，是生意我都能给他拿下，啪啪啪。当然啊，这回能胜利，青儿也帮了大忙，你姐啊，
0: 哟啊，青儿还帮了你呢啊。
11: 他那好姐们罗丽琴啊，罗丽琴的弟弟大老板，现在是人家帮忙了。
0: 哎呦，这可真是的。
1: 罗丽琴啊，不是你刚才说你两天挣10万，我怎么有点不太信呢？
0: 罗丽琴弟弟是大老板，不是跟你说了吗？
1: 是大老板的。
11: 爸，您不信正常，搁谁哎，按照原来的思路啊，肯定都不信。但是我告诉你，现在做生意讲究的是什么？时间就是金钱，讲究的是效率，要的就是快。
1: 那听说过，
11: 看谁手快，手快干嘛呀？抓住机遇，一抓住这机遇，钱就算挣着了。然后就是顺水推舟，这个顺藤顺手这事儿了。当然了，我这也是顺手
1: 手快。
11: 我这顺手等于就捡了一大西瓜。
0: 哪是大西瓜呀，你这顺手捡了一个大金瓜
11: 啊。也行，
0: 这么多的钱，这要在过去那就是老财主。
1: 对呀，
11: 那您看，那我比他厉害呀，他老了才当财主，我这还没老呢，我已经是财主了。
2: 我姐夫现在这种情况得叫青年企业家。
11: 这好，
3: 怎么样？
11: 这我爱听。妈，您听听人小欧这个，这有水平，以后就这么叫我啊。
2: 姐夫，你看啊，这两天我给你夸的呀，我们同学都知道你了，是个名人。
11: 稍微悠着点，但是把握分寸，适度的可以往外吹吹。
2: 没问题。姐夫啊，你看你现在都是青年企业家了，这不该放点血吗？
0: 又来了。
11: 啊，没事吧，那个我跟你姐都商量好了。爸啊，明儿个啊，妈，咱们全家一块儿唐宫海鲜。
2: 真的？
11: 搓海鲜去。
2: 那吃海鲜了。
0: 不去。
11: 干嘛不去啊？
0: 花冤枉钱呢。
11: 哎呦，不花钱咋还不去呢？
2: 丹丹要不要吃海鲜？
4: 我也想吃海鲜。
11: 哎呦，你知道海鲜吗？你吃海鲜？
0: 你这闺女。
11: 咱们吃不吃咱问老爷好不好？爸啊，您说这海鲜咱吃不吃？
1: 龙虾少来。
11: 哎呦，爸还知道龙虾了，您听听。
3: 吃大户
5: 够热闹的。
11: 走
5: 来啊，
11: 来吧，走吧。
5: 什么事儿啊？你走，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你这叫买空卖空。
11: 哎，不是，怎么买空卖空了？
5: 就是倒倒手，二道贩子赚中间差价，这就是。
11: 那犯不犯法呀？
5: 犯法谈不上，你这也就是算是投机。
11: 行，不犯法就行。哎呦喂，你不知道我这几天我心里跟揣着一小兔子似的，梆梆梆乱蹦。要么吧，我就是高兴的睡不着，我就想怎么能一下挣这么多钱呢？你说这钱要是来了，我干嘛使呢？我都存起来，我还是在，反正就高兴的睡不着。要么吧，我就发愁的睡不着。你说这中间不会出什么岔子吧？万一这钱拿不回来，我怎么跟上家交代呀？我这家里这牛我也吹出去了。反正我跟你说啊，好几天了，我这晚上根本都睡不好觉。
5: 你是就是让钱给闹的？
11: 可不是嘛。你说你姐原来动不动就管我叫导爷导爷，我还不乐意听。我怎么了叫导爷？可是现在你说我真当上导爷了，
5: 还觉得挺美。
11: 是啊，导爷怎么了？这一当导爷钱来了。那会儿他跟我说，说只要是你挣回来的钱，我跟你说啊，你要挣回个千儿八的来，我可能都瞅着得眼晕。这回一下挣这么多钱，我现在只是跟他说说啊，到时候我真拿回来，你说他不得咕噔他晕地下呀？
5: 还真有可能，我姐。不过你失眠就不对了，你应该倒头就睡呀、啊，还得打呼噜呢。
11: 我没想到能挣这么些钱呐。
5: 是，你现在觉得还行，你这是刚刚开始，你往后麻烦的事儿多着呢， 你应付得过来吗？
11: 那怎么办呀？那就硬着头皮上呗。我这不逼上梁山了吗？
5: 呵，潜力都给挖掘出来了是吧？
11: 哎，你说这事，我刚才跟爸还说呢。我说您说我这也没人教我呀，我就跟开了窍似的，啪，会做生意了。那你说现在弄得我这开窍了？
5: 你呀、还是有悟性。
11: 那话怎么说来的？急中生智。你说整个这一串事儿，啪啪啪的，你说这是不是我急中生智？
5: 是。
11: 你说不是一开始跟亮子在那儿一块儿鼓秋这事儿，就不可能有他那表舅洪先生，是不是？你说不认识他那表舅洪先生，我也不可能逼着我去找人家林一达。其实我一开始找人林一达，我挺出头的，但是呢，装你也得装像了，挺你也得挺着呀。结果就这么聊正事儿，一来二去的聊顺了，结果这事儿现在弄成这样。当然了，我这笔买卖能做成，这钱能挣着啊，多亏人罗立波。
5: 哎，这是关键。
0: 哎，你真的吃好了？
3: 好了。哎，群英怎么没来啊？
6: 啊，他给琳琳穿衣服呢。
0: 哎呀，最近这个琳琳啊，唧唧歪歪，他很困难。
6: 妈，爸，我晚上就不回来吃了，有个应酬。
7: 你什么时候回来吃过饭呀？
6: 哎呦，苗苗，你当陪人吃饭这么轻松呢？我现在都快得职业病了，这进了饭馆就恶心，出了饭馆我就饿。
0: 那吃饱了以后再去啊。
6: 哎，算了，我昨天那个洪先生请我跟群英吃饭，吃多了，现在还没消化，吃个鸡蛋就行了。
3: 你们这叫什么风气呀、吃吃喝喝的，搞私货，有这么搞法的？
6: 哎呀，爸，您不知道，现在啊就讲究这个。你看，就比如昨天那洪先生，他都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了，之前我全给推了，这次我要再不去啊，他就不给人面子。
3: 我们合作社也在搞公司，没像你们这样啊。
6: 爸，那是您不知道，其实办公司啊也挺难的。你看，虽说我们现在挂靠在部里吧，但是
8: 你这个关系我们得自己疏通啊，
6: 路得自己跑啊，所以没有一样是轻松的。
0: 一达，听妈一句劝啊，如果你这边做得很吃力的话啊，你又最后把身体又给搞垮了，那不划算，不如你再回到部里继续做你的处长好。
6: 妈，这可不行了，我现在这个半截身子已经在海里面了，上不来了。
7: 哥，你这真算是下海了？
0: 你哥不算下海，他还在部里领工资，对吧？
6: 对对对，妈，我这工资还拿着，然后再在海里面搅和着，这不一举两得，多好的一件事啊！
3: 这都是问题。
9: 琳琳，以后要学着自己穿衣服啊。
4: 妈，你身上香香的。
9: 妈昨天晚上喷了点香水。
4: 你和爸爸去吃饭，咋不带上我呢？
9: 明明还小，等你长大了呀，就带你一块儿去，好不好？
4: 嗯。
9: 好了。
6: 那行了，我不跟你们说了，我先走了。
9: 你昨天带嫂子去的？
6: 怎么了？
9: 这儿还有一个，你带我去呗，我主持。
6: 哎呦，不会吧，林明明。你们电视台拍电视的，没能没饭局啊？
9: 没有。
3: 怎么？国家喉舌，那个经费？
10: 根本不够。你就说我翻译那些电视剧，要是在国外播出的话，人家都是有广告的。可是咱们国家没广告呀，
9: 这还得到处自己拉赞助、求人。
6: 哎，婷婷，我这刚说完，这路啊你得自己趟。祝你好运，妈走了，爸走了。走了，
0: 这样下去啊，非得胃病不可。
9: 妈，爸，我送琳琳去幼儿园了。
0: 你吃了饭再去啊？
9: 就是，我昨天晚上吃的有点多，吃不下，回来再吃。大家再见。
4: 爷爷奶奶姑姑再见。
9: 再见。
0: 知道你到幼儿园有好吃的啊，拿个鸡蛋。
9: 谢谢奶奶。
4: 谢谢奶奶。
0: 哎呀，
9: 那我们走了。
0: 多多。等那钱一回来，你赶紧存银行啊。
11: 这你放心。刨去给亮子那10000，刨去回头咱们吃海鲜要花的钱，我就都给他存银行里。
0: 行，行，就我就觉得吧，就这请客吃饭，吃 吃这一回就行了，也不能老请客吃饭，这老下馆子，那钱还有准儿啊？你说是不是？
6: 嗯，
0: 咱还是得那什么点儿哈。
6: 哎，晴儿，你是不是觉得我请大伙儿吃海鲜花钱花太多呀？那要不我给退了得了？
0: 去，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说咱俩现在有点钱了，孩子还小，日子还长。再说了，你做生意你就敢保证你只挣你不赔呀？啊，
6: 明白明白明白，勤俭节约，细水长流。
0: 对，就这意思。
6: 是啊，也这我懂。你说咱都一块苦日子过过来的，虽说现在挣了点钱，你真让我大手大脚，我还不习惯呢。
9: 您拿好，挺好用的这个。
12: 哎呀，胡姐。胡姐，
13: 你好些日子没来了，
12: 对呀，
13: 所以啊，我想你们了，来看看你们。听说你们换装了，啊，
12: 就是。
13: 哎呦，
12: 你看漂亮吗？
13: 好看，啊，都白净啊，比咱们那时候那蓝大褂好看多了。那时候天天黑不溜秋的，
12: 对，就是。
13: 你瞧，我都没赶上。
12: 嗯，你在家里不也是没闲着吗？
13: 是闲不住，哎呦，一大家子人呢。哎
12: 呀，还嫌年轻了呢。
13: 年轻了吗？
12: 年轻了。

0: 没有，领导，您走，您来了。啊，路过来看看你们，我到孙姐挺好的。哎，挺好的。这环境也改了啊。哎，哟，你不是陈焕的妈妈吗？啊，您认识我？
1: 认识，你不是退休在家吗？啊，
0: 是，上回政策一刀切，把我切下去了。
1: 退了好啊，可以在家好好的歇歇啊。
0: 没有，歇不了，一大家子的人。
1: 您是怎么难得到商店来转转？以后会常来的。常来，领导经常下基层，大家伙的积极性就更高了。哎，陈焕呢？去学校了？
0: 没有，现在不是放假了吗？有的时候到学校去，有的时候就在家里边待着。反正在家待着也是看书，那就是书呆子。儿子，
1: 你可不敢小看陈焕，陈焕那是在做学问呢啊。
0: 是，好，你忙吧，先走了啊。哎呦，您走吧，领导，您走吧。
2: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0: 领导，您慢走啊。
1: 好。哎呀，我姐呀，那领导都认识你啊？没有，我们两家孩子快结婚了，我不知道他认识我，还没见面呢，两家人
0: 都快结婚了，
2: 结婚了。
0: 哎呀，发展这么神速吗？这不是
1: 什么神速啊？这孩子打小一块长大的。 在一块上学，又一块插队，发小，
2: 小猪嘛，哎呦，太好了，这个董教授，
3: 嗯，
2: 这个课题我要参加，
3: 好啊，你可以参加，
2: 但是我有个条件，
3: 说。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2: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0: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3: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0: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3: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0: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3: 它长好了就行。
0: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

0: 期待。
1: 该合照了吧？
2: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陈焕必须退出。你还真是比较直接啊，对陈焕有意见呢？有，他最近一直在谈恋爱，所以根本没有时间搞研究。这个事情得陈焕自己来说呀。他自己会说吗？你一直对他那么偏爱，他很享受的。你呀，情绪还不小呢。董教授，我这么说。 您别生气啊！不会，说吧。我觉得您应该一碗水端平的。上大学期间，您就让陈焕跟您一块搞课题。是，我承认，他是抓住了机会，而且也写了几篇比较有分量的文章，还跟您一块出了书。可是，董教授，我们俩同是您的研究生，您是不是也应该关心一下我呀？我也很努力的。嗯。
1: 说完了。

0: 我就想哪说哪。
1: 亚兰，你说的我接受。知道我为什么要偏爱陈欢吗？

0: 觉得他是个好苗子，所以想好好的培养他。这个没错吧？你也是我带的研究生，可能对你的关照不够，这个我今后注意。这样吧，课题组你进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你看好吗？ 亚兰呐，我不知道你对陈焕的看法是从哪儿来的。我想，你们都是我班上的尖子生，你又是班长，你应该跟他相处得很好才对呀。进了课题组以后，我希望大家拧成一股绳，每个人都心无旁骛的把心里的恩怨放在一边，只有齐心协力。
1: 才能出成果，你说对吗？嗯，我听您的。人嘛，只有放下，方能前行。嗯。
2: 杨老师好，
3: 哎，
2: 吃饭啊？
3: 哎，
2: 多少事儿？
3: 哟，
4: 陈焕，
3: 咱们的课题怎么样？申请下来了吗？
5: 批下来了，明天课题组开会。
6: 嘿，太好了！<笑>中午了，上家吃饭去吧。哎，
5: 好嘞。<笑>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
2: 挺好的。哦，那就好。
5: 嚯<笑>，
3: 嘛来了？
6: 嗨，瞧您说的，我这没事不能来看看您啊？哼。<笑>
5: 你什么时候没事来过？嗨，
6: 我听说，戴哥，您那个货都发出去了，您够神速的呀！
5: 我就知道你小子鼻子灵。拿着吧。
6: 哟，真给啊！
5: 可不是真给吗？答应行里的事，赶紧说去。老聊做生意。
6: 这做生意什么最重要？诚信。什么叫诚信？说话先得算数。嗨，
5: 我就知道，大哥您最仁义了，真的。
6: 不过咱这回这买卖啊，哎，就一个字儿顺，天时地利人和，该帮的都帮了咱，
5: 再有这好事想着我啊。
6: 嗨，你放心，有什么买卖我肯定不能忘了你。
5: 钱别白拿，今儿你看摊儿，我出去玩会儿。
6: 嗨，行，没问题。

0: 回来了，儿子。
1: 嗯。忙呢。
0: 嗯。
1: 拿。
0: 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嗨，给你的，拿着。
0: 亮子，你这钱从哪儿来的呀？
1: 大哥那笔生意的抽头啊，这是。
0: 啊？这抽头就这么多？这有10000块钱吧？
1: 哎，你猜猜啊，大哥这回赚了多少钱？
0: 多少？2万。这孩子可真仁义呀，见面就分1万。
1: 10万，我刚才翻了5下，您没看见啊？
0: 10万？
1: 啊、
0: 嗯，10万？
1: 啊、
0: 嗯，儿子，这我就想不明白了。俗话说得好，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眼睁睁的看这么多钱往别人兜里流，你不眼馋吗？
1: 我眼馋呀，那有什么办法呀？我又没那本事。
0: 大还比你本事大呀？要我看未必吧。你这孩子啊，做事就是不用心，贪玩。
1: 喂，哎，你分

0: 我点儿，你倒是。
1: 吓我一跳啊您！
2: 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你臭美啥呀？
1: 我就照这么一回，还让您看见了。
2: 哎呦，大海啊，你还别说啊，你这头发一理，胡子一剪，尤其是这眉毛，真的特别好看，特别爷们儿。嫂子，我还就喜欢你这样的。
1: 呦，您别，您都跟我说不好意思了。
2: 真的，你真的比那个大明星唐国强，比那些个大老板都强多了啊。
1: 没有吧？
2: 哎，大海，嫂子，我做点凉面，给我吃点去。
1: 嘿，您不早说，我这家里带的饭刚吃完。
2: 呦，不吃算了。哎，大海呀，哎，晚上你到我那儿。咱们凑几把小麻将。
1: 我真不跟您装啊，扑克牌我能凑合玩两把，这麻将我算不明白。
2: 哎呀，大海呀，不嫂子我说你啊，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这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嫖不打牌的，你活着还有啥意思？我看你要死了算了，就去死去，死去吧死去。
1: 嘿，您这话说的，没这么严重吧？哟。青儿，你怎么来了？说话呀！不是大中午的，你怎么来了？
3: 刚才那谁啊？
1: 哦，邻居胖嫂。
3: 说详细点。
1: 这对门这胖嫂炒货的老板，这不是街坊吗？
3: 对，没错啊，就在对面。但你说，他卖炒货，你开服装，还不自个儿忙自个儿的？这大白天的，站在当间有说有笑的，哪有那么多高兴事儿啊？
1: 你真冤枉我了！我在这儿照镜子，人家正好从哪儿过，我们就打个招呼，开句玩笑。大白天的能怎么着？你们俩
3: 还挺有玩笑开的，够谈得来的呀。
1: 哎，不是这大白天的能。你为这生气啊？
3: 真生气了！
1: 不是您吃醋，您倒找一长得好看的，这还不地萝莉琴呢？这我承认，我人长得精神，现在又有点钱，对吧？勾搭我的人多。
3: 你臭美吧你，谁勾搭你啊？
1: 那有人勾搭我，我也得挑挑，我不能来一个我就要啊。哎呦，媳妇儿，我这爱情的花朵都为你盛开了，别的骨朵都给掐了。
3: 打住吧，少给我臭贫着我一身鸡皮疙瘩。
1: 你不用这么着急，你这还突然袭击来监视我。
3: 臭美，谁监视你啊？我就正好顺道从这儿过来看看，没想到还真看着了。
1: 哎呦，
3: 跟你说正事儿，我想了想，还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画儿的事儿。你说咱俩到底怎么着啊？
1: 画儿的事儿。要房腾房，要钱给钱。
3: 行，我也这么想。
4: 我是真不知道他们俩拖到什么时候是一站。
5: 我跟你讲啊，换还不到三十呢，您着什么急呀？
4: 什么不着急呀？现在饶世界都知道了。我跟你说吧，他就什么事儿都听平平的。
5: 嗨，他们小两口的事儿嘛。
4: 那我怎么办呢？我张罗还是不张罗啊？
5: 张罗啊，张罗啊。
4: 怎么张罗啊？房子都没有呢。
5: 哎呀，这不申请地上去了吗？那又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
4: 人大海不是说了吗？他和青出去租房子，把这屋子不是腾给他们吗？
5: 这屋子，这人家平顶家是领导，这一屋多憋屈的慌。
4: 那怎么办呢？
5: 你呀，换没对象那会儿你着急，有了对象啊你也着急。我看呐，回头结完婚之后盼孙子，你更急。哼，你就一个字。

0: 我没你心大，哎，我知道你是说我呢，
1: 我夸你呢。今天我去找董老师了，这个课题组我也想参加。好啊，你要是心里不痛快的话，你可以说出来啊。我吗？怎么会？
0: 你不是一直都把我当成对手，当成假想敌吗？你这么想我？那难道呢？嘿，好，那你就这么想吧。不过我倒是佩服你的想象力和勇气。你少讽刺我，我就是告诉你，这次是我主动要求的，董老师他也答应了，我要把自己跟你放在公平竞争的位置上，我不会让步的。
1: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这有什么好糊涂的呀？咱俩既然做不成朋友，那就当对手。这样你明白了吗？为什么非得这样啊？
0: 没有什么为什么，我就是这样个人，非黑即白，没有什么过度地带。
1: 刘兰，咱们是同学啊。 你是班长，咱们共同走过了6年呢。是啊，我们都认识6年了。你还记得？6年了，你可以跟全班的女生开玩笑，可是对我呢，却绷着个脸。你有在乎过我这个人吗？你有把我当你的同学吗？
0: 所以，我只有把自己放在跟你公平竞争的位置上，你才会注意到我，才会记住我。这里头肯定有什么误会。没有什么误会，你不用解释。我今天跟你说这些，只是想告诉你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想你将来恨我恨的没有缘由。
2: 刘主任，您找我？哎，萍萍，快进来。你翻译的剧本我看了，不错，真不错，比我想象的好很多啊。然后呢，导演程涵一会儿过来，你们先见个面。
3: 这剧本还没翻译完呢，就先见导演了。
2: 早点介入好啊，导演也要熟悉一下剧本，然后找配音演员呀。
3: 不是应该先讨论剧本吗？我看可以拿得出手了。
2: 再说讨论剧本，导演也得在呀，是吧？这个车涵导演呢，我们以前合作过，怎么说呢，是一个比较有个性、有想法的导演，希望你好好配合他。
3: 那行吧，
2: 那你先回去等着，一会儿导演到了，我叫人去叫你，在小会议室。
3: 那我先回去了。
2: 嗯，好。
4: 哎呦，胡姐呀，你这花养的可真好。
3: 开了这么多啊！哎，我那个就一个花骨朵，还怎么都不开。你哪会伺候这个呀？你大小姐，
2: 大小姐才会养花呢，
3: 那是别人替你养的。<笑>哎，
2: 那胡姐，你的意思是说换的婚事快了呗？
3: 供着差不多，
2: 真好。
3: 他犯的嘛？
2: 啊？
4: 我正想求你个事儿呢。哎呦，说说说，什么事儿？
3: 今儿吧，我想去买一块布，让前面梁裁缝帮我做俩枕头套。啊，你不是会绣花吗？你给我绣一对绣花枕头。<笑>
2: 我还不是春英，我跟你说，我自从会走路，我就捏绣花枕了。
3: 那可不，您是谁？
2: 要不这样。
3: 你甭操心了，这事儿包我身上，你甭找什么良裁缝，也甭买什么布了。哎，这对枕套我负责了，就算我送给你们换的结婚礼物，行了吧？哎呦，这怎么话说的？那可太谢谢了。
2: 哎呀，这哪儿跟哪儿啊？哎，那我问你，我少吃你们家咸菜了？
3: 合着拿咸菜换绣花枕头？
2: 对呀，那怎么着了？行不行？
3: 行行行，好。

0: 那就这么定了。妈，那你赶紧做饭吧，我也得回去做饭去。
1: 那还得快点。
0: 放心吧，就这样啊。
1: 行，你忙去吧。
0: 哎，好好，过来啊。嗯。
2: 花啊，花。
3: 哎。
2: 来。
3: 怎么了，妈？
1: 看书呢。
3: 啊。
1: 花。
3: 嗯。
1: 咱家不是今天去吃海鲜吗？你说咱们叫不叫着平平啊？
3: 您说呢？
1: 我觉得咱们应该叫着他，但是就不知道他能来吗？
3: 哎呦妈，平平哪有那么矫情啊？
1: 嘘，那你给他打个电话。
3: 对。林姐。
4: 哎，最近这儿挺好的，再改一下就行。好，我知道了。
5: 喂，啊，陈焕呀，
4: 今天晚上可能还真的不行哎。我这你还不知道吗？我这加着班都赶不起，当然要敬业了。那你跟你们家人好好解释一下吧。啊，那我挂了啊。嗯，
5: 平平啊，是谁呀？
4: 没谁。
5: 是 Rafik 吗？
4: 什么呀，哪有啊。

0: 儿子啊，
1: 嗯，
0: 我让你打电话去了，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呢？
1: 我打完了。
0: 他来吗？
1: 加班，来不了，咱不等他。
0: 啊，工作重要。
1: 嗯。
0: 儿子，我觉着你们俩的事儿，你还得抓紧。
1: 嗯。
0: 那结了婚，不就踏实了吗？
1: 嗯。
0: 那你们俩房子的事儿你怎么想的？
1: 妈，还早呢。
0: 还早呢？还想耗啊？还耗到什么时候去？
1: 行，我抓紧时间行了吗？
0: 磨叽了，
1: 加快脚步。
0: 就你这磨叽劲儿，跟你爸真像。
1: 嘿，我爸怎么了？挺好的呀。
0: 也就摊上我了。
1: 对。
2: 哎，主任，导演来了。
3: 怎么在会议室睡觉啊？
2: 不是。你看，您说他两点就来了，现在都五点半了，我就等。
3: 几点来会议室也不是睡觉的地方啊！我警告你，林平平啊，咱们请来的导演都是外边跟我们合作的，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我希望你要知道。
2: 是，我知道了。
4: 刘主任，车导来了。
5: 刘主任，
3: 哎，车导，
5: 好久不见，老东家。
3: 哎呀，你好，你好，
5: 你好，
3: 你好。
5: 你好啊，
3: 我介绍一下林平平，这次他负责这个项目，剧本也是他翻译的。
2: 车导您好。
5: 哎，你好呀。
3: 来，快坐，别站着，来。刘静，你也过去坐。啊。
5: 哎呀，主任，感谢啊，这个项目还能找到我。
3: 客气什么，咱们是要合作吗？
5: 这个剧啊，我查了一下，
3: 嗯，
5: 播得特别的火啊，好像是排名前三吧。
3: 没错没错。
5: 你们台能把这个剧的版权买过来，独具慧眼。
3: 台里总是要有项目的嘛。啊，哎，这样车导，我还有别的事儿，你跟平平还有刘晶，你们先聊着，先讨论着，好吧？那我先去忙。
5: 好，
3: 好吧。
5: 那您忙着
3: 啊，辛苦辛苦啊，哎。
5: 啊，坐坐坐坐。啊，林老师哈。
2: 啊，车导，您叫我林平平就行
5: 了。啊，你翻译的剧本啊，我看了，相当不错，可以说比之前的电视剧啊要高出了一大截。
2: 您过奖了。
5: 现在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时间紧，任务重啊，我们要赶进度播出。所以我的工作呢，就得赶紧的紧锣密鼓的展开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台里没有棚，所以啊，交代下去，赶紧联系棚，联系设备，最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配音演员，啊，因为咱们要给演员一个宽松的创作时间啊。总之一大堆事儿呢。
2: 嗯，是您辛苦了。
5: 行，那咱们聊聊剧本。
2: 好的，嗯。
5: 哎呀，这个哎。这小同志，你是哪个部门的？
4: 哦，车导，我是做会议记录的。
5: 哦，那你先忙着吧，啊。
4: 导演，不用记录了吗？
5: 啊，不用，我们聊到哪算哪。
4: 那我先走了。
2: 好。车导，您看咱们从哪开始啊？
5: 这样，那咱们就从头捋。
2: 好。
5: 嗯，你看啊，这一上来，从这句话开始，跟这就完全。
0: 哎，你去吧，
1: 哪儿啊？
0: 到胡同口那儿，买点酒，白的、啤的都买点。
1: 咱不出去吃吗？买酒干嘛呀？
0: 是啊，人说饭店那酒可贵了，说那价钱都翻着番儿。
1: 您可真会过，咱家现在有大款呢。
0: 我可不是会过吗？真是的，那也不能当冤大头啊，那钱也不是大风刮过来的，赶紧的说话。
1: 真买啊？
0: 就在胡同口小卖部就有，挤不到。
1: 得了，你妈的。哎呀，大款的娘真会过呀。
0: 快点回来。
1: 得了，
0: 嗯。
1: 找你啊？找我？啊、什么事啊？
6: 你说有时间吗？陪哥们爬个西山去呗。
1: 哪有时间呢、啊？
6: 你看您，
5: 我就知道你这么说。你现在已经放假了，知道吗？我跟你说，学习的时候就学习，该休息的时候就得休息。你休息不好，学习起来容易头疼。
1: 学习对我来说就是放松，头不疼，怎么着啊？还说什么？
5: 德行你！哎，咱俩好久没聊天了，去吧。
1: 真没时间，真的。
6: 哎呀，看来还是舍不得平平啊。
5: 哎，我听说你俩又热恋了。
1: 你有劲没劲？不挤得我，你能死啊？
5: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我就是挤得你。到底去不去？给句痛快话。
1: 我那课题组刚刚开，明天有重要的会，你说我得去不去？
6: 看来你这尊神我是请不动了，是不是？
5: 得，你不去啊？哥们儿自个儿去。
1: 哎，下回。
5: 没下回，
1: 小心眼儿。哎，下回我陪你一起去还不行吗？
5: 少来啊！我告诉你。明天不管你去还是不去，反正我一人去。
1: 你一人去干嘛呀？
6: 跟西山有个约会，
1: 那是我家，
6: 管着吗？
5: 你看啊，就这场戏啊，它本身它不是一个重场戏啊，甚至可以说是过场戏。但是你一翻译呢，哎，它妙趣横生，它就有味儿了，知不知道？这个演员呢、啊，在拿到这样的剧本以后。他就会受到刺激，哎，他会很感动，他自然而然的，他的声音就变得很生动，这就是我要的二度创作。你比方说啊，我最近看了一些国外的电影，如果这个翻译不到位的话，那真的那就没个看了，那还不如啊，就听听原声看字幕就算了。我就经常跟我的演员讲，我说声音呐、啊，最重要的是要有灵魂。
7: 车导，您说的真好。
5: 怎么样，没胡说八道吧？
7: 没有，怎么会？
5: 你是外院毕业的吧？
7: 您怎么知道的？
5: 不一样啊，我之前跟你们学校的合作过，也跟其他学校的合作过，那真的是差的那不是一星半点。
7: 我们就是学这个的嘛。
5: 所以嘛，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益求精，才能把工作做到最好，是不是？
7: 那车导您呢，一直是干这一行的吗？
5: 我最早啊是做剧本编辑的，干了十来年。哦，
7: 那也算是改行了。
5: 喜欢呗，不然怎么办？我是64年参加高考啊，因为我上学早，其实我的年纪不大。

0: 我当时考的呀是导演系，但是也不怎么着，这误打误撞就进了美术系了。你说现在就等于转了一圈，这不又回来了吗？啊，
1: 那挺好的，那算是实现梦想了。
0: 是呗，人这辈子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遇见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就是一种幸福。你呢？
1: 啊，我也说不上喜欢不喜欢的。
0: 那你总得有点自己的梦想吧？
1: 嗨，也没什么。车导，咱们还是聊这个，接着聊这个剧本吧。
0: 这样啊，现在已经挺晚了，我呀挺饿的，要不这样，咱们一起吃个饭，有很多工作咱们可以边吃边聊，好不好？
1: 车导，不好意思，我这还得加班呢。哎
0: 呀，你加班也得吃饭呢，吃饭不影响工作的啊，咱们要合理的利用时间。
1: 不是，我真来不及，您看我这这么多东西。
0: 这样，刘主任那边我来说，走。
1: 要不然您跟刘主任一起去吃吧。
0: 他有事儿，不然我早就叫他了嘛。
2: 各位领导，您里边请。
3: 天哪，
2: 姐夫！妈，
3: 妈，
4: 大海上哪儿找的地儿啊？
3: 可以
4: 啊，
2: 我跟他们经理认识。
4: 呵，
5: 这地儿
4: 够高档的。
5: 去
3: 啊！妈，你看这些画，
5: 咱就去小酒馆多好啊！你听到这儿，
2: 这儿，哎，啊，不贵，咱们吃它干嘛？
6: 咱们这小朋友，小姐姐
2: 啊！哎，就这屋，左拐，左拐。
3: 这屋，这屋是吧？
2: 这我定的，
7: 这应该是。
5: 衣服好像是啊，
2: 拿去吧。这个屋，
8: 这
2: 屋，出来再看，出来再看，先吃饭。
9: 天哪，这顿饭得。
10: 先生，请慢用。
0: 萍萍，为了我们第一次合作，干一杯。
10: 哎，这倒我不会喝酒。哎
0: 呀，为了合作愉快，这杯也得喝了。意思意思总行了吧，来吧。还不错。怎么样，这里的环境还可以吧？
10: 挺好的。
0: 那我可以叫你萍萍吗？
10: 你随便吧。
0: 怎么样，我觉得今天这种感觉特别的奇怪，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看啊，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很奇妙的，像是做梦一样。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缘分吧。啊，
10: 是，能合作本身就是缘分嘛。
0: 不仅仅是这个，我觉得呀，你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清高与孤傲。你看，你知识渊博却不炫耀，漂亮大方却不卖弄，我觉得这就是你与众不同的地方。
10: 车导，您千万别这么说。
0: 我说了你可能不信，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夸一个女孩。
2: 来，先来一杯，
5: 谢谢姐夫。哎妈！
3: 哎，我要喝可乐。
2: 行啊，
4: 不行，
2: 喝，
4: 齁老贵的可乐。
2: 哎，没事儿，妈，
4: 先让他喝吧，妈。
2: 妈，没事儿，这花俩钱儿算什么呀？
4: 有刺儿。
2: 我给你点啊，可乐是吧？
5: 嗯。哎呀，不用，我去。幸亏咱家有大款。
3: 还两瓶儿。
5: 还两瓶。
2: 你给他点凉的啊。
4: 他吃一会儿凉了。
2: 来，吃菜。
3: 哎呦，我都看半天了。
4: 吃吧。
10: 先生，您的花。
0: 萍萍啊，第一次见，这是我的一份心意。
10: 不行，车导，这个不，这真的不行，真的不合适，我真的不能收您这个花。
0: 那行，那咱们先吃饭吧，好吧，边吃饭边聊。来，快来。哎，我跟你们台里啊第一次合作，大概是在3年以前啊，那个时候。

0: 时候刘维拉通过一些关系找到我，但是我的志向是想做一个电影导演。你想啊，我从编辑转到电影导演，那这个跨度实在是很大呀，很困难的。好，哎，你喜欢看电影吗？我比较爱看国外电影。好，那是因为你们单位有这个条件，能看到很多国外的参考片子，对吧？
1: 这是电视台的福利吧。
0: 哎，平平，你外语这么好，怎么没想出国呀？嗯，
1: 没机会。哦，
0: 你应该没男朋友吧？
1: 那撤，咱们不聊这个行吗？
0: 不行，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话题关系到我。
1: 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0: 明明，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想追求的女人。
1: 车导，我有男朋友了。
0: 我不信。
1: 是真的，他叫陈焕。
0: 这个不重要啊。我跟我男朋友感情很好的，马上就要结婚了。平平，即使是真的。
1: 那又能怎么样呢？车导，我今天第一次见您，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之前刘主任就一直嘱咐我，说让我在工作上尽力配合您，我觉得我也会尽全力配合您的。
0: 平平啊，我也没说你不配合我呀。来呀，你放松点，没事啊，放松，喝酒。
2: 画，你不能这么喝，你可不能跟大海比。大海吗？酒量也得跟大海一样，海量是不是？画，我换大杯。哎，
3: 行了，大海啊，画儿喝不过你啊。
4: 哎呀，
0: 没事儿吧？画儿能喝点儿。
2: 今天晚上可能还真的不行，我这加着班都赶不及。
3: 敞开喝，来。
2: 还是我姐夫好，以后我就叫你哥。嗯，行，
3: 行吗，嫂子？
2: 是吗？就
3: 叫什么叫？叫什么叫？哎呦，
2: 行，我没意见。这，哎，你呢？回去当你的哥，今晚别回我那屋了啊。
5: 加我一个，
2: 嘿，大海哥，起哄的是吧？
5: 来来来来，
2: 亚姐，
5: 别气你姐，
2: 就是。
0: 车导，咱们还是聊回到本子上吧。您看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您跟我说，我记下来，回去。
6: 平平啊，你看这么好的环境，多惬意啊！为什么要聊工作呢？咱们聊聊人生，啊，聊聊感受，多好啊！
2: 您这样我没法聊下去了。
6: 平平啊，为什么呀？
2: 我是一个马上就要结婚的人了。
6: 就算你要结婚了，那又怎么样？
0: 可能是价值观太不一样了吧？
6: 没必要上升到这个高度吧？我跟你说，平平啊，在我的工作当中，我会接触到很多漂亮女孩，真的，没一个像你这样的。那
2: 您就约他们吧，我就先走了。
6: 哎，平平，你听我说，我今天跟你做这儿的目的呢，就是想新贴心的，咱们聊聊心里话，互相了解一下。如果之前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好，我先道歉，好吗？
2: 我能说两句吗？咱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我根本就不会跟您坐在这儿。我跟您坐在这儿是出于尊重，出于礼貌。可是您现在要是一直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真的没办法配合下去了。
6: 哎，没想到一个外院毕业的这么不开放。
2: 您说的开放是什么意思？
7: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对不起，车导，您的意思我都不明白。我本来是觉得出于尊重就坐在这儿陪您吃完这顿饭，现在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了，我也觉得我饱了。您慢慢吃吧，我先走了。谢谢您的晚餐。画儿啊，画儿，
2: 妈。
7: 舅舅睡着了，你这画是怎么了？
8: 行行，
7: 一个人在这喝半天这闷酒。
8: 舅舅。

0: 前面醉还好好的，怎么后来突然就醉了呢？喝半天了，
1: 醒
0: 叫他，他也醒不了吗？咱们不叫他。
2: 爸，这是没少喝，咱俩撅一瓶，一人欠点两瓶。
3: 我跟你说，你别惯他嘛。
0: 我是不是也说了，让你少跟话喝？得，喝醉了，你舒服了？
2: 我真没惯他，我惯他干嘛呀？你
4: 行了行了，别说了，咱回家吧。
2: 那是，
4: 回去了。
2: 妈，爸，这么着，你们呀，都回家吧。孩子也困了，再晚了待会儿没车了。我呀，我让服务员给他倒点开水，我让他在这儿缓缓，我在这儿看着他，一会儿我给他送回去。
5: 就是晚上你就在学校陪着他，就别回来了。
2: 得，行，您甭管了，走吧走吧，小欧，看着爸妈，您走。
3: 你一人行吗？
2: 哎，放心吧您。
0: 哎，那一会儿你打个车啊，别让画儿受凉了。
2: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跟爸爸再见。
2: 再见，闺女。
0: 再见。
2: 走吧走吧。
0: 再见。
6: 哥，真醉了，来妈，
0: 你扶着点爸妈啊，爸喝了点酒啊，
2: 慢点啊，
3: 看住
2: 啊，行行，爸，慢点慢点，哎，
6: 姐夫你小心哦，
2: 你放心吧放心吧，
7: 服务员，您给倒点开水，
8: 哎，
7: 哎呦，怎么着？吐吐啊？吐吐？
8: 吐吐吐，
7: 哎呦，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着慢着，没事吧？
8: 没事没事，这点酒，这点酒都不叫酒。
7: 好，走走走走走。
8: 哎，这是哪儿啊？
7: 啊，这，这大马路大马路。
8: 妈妈呢？
7: 妈回去了。
8: 姐姐呢？
7: 姐，你姐也回去了。爸他们都回去了，放心吧啊。
8: 都安排好啊，
7: 放心吧，
8: 咱俩可以接着喝了。
7: 喝喝喝，一会儿咱俩接着喝。
8: 我跟你说，你喝酒，你不行。
7: 哎，
8: 我这酒量，
7: 站好了，
8: 一般人是
7: 出动
8: 不过我。
7: 哎，给我们掉个头，对。
8: 哎，
7: 嘿，给我们掉个头啊，倒是。
8: 什么意思啊？真不讲究。
7: 得了得了得了，
8: 这又不跟他喝酒，我你这
7: 甭理他甭理他，前面还有前面还有。我跟你说，你也是，喝这么些干嘛呀？
9: 这些都是真的。
6: 朱主任，我没必要跟您撒谎。
9: 太不像话了，上回请他来，他就跟咱们台里的一个小姑娘好了，还把人家肚子给搞大了。后来呢，又不要人家了。那小姑娘要告他，最后还是刘主任说情，把这个事给撕了。当时啊，全台上上下下都知道了，影响很不好。你说这刘主任怎么还敢用这号人啊？
6: 周主任，我没让他钻空子。
9: 也没生气啊？
6: 很生气，我想起来就生气。
9: 不过我觉得你应对的还算是很机智的，特别是那话回得好。他再无耻，你都快结婚了，他总不至于太过分吧？
6: 主任，您想错了，他很过分。
9: 怎么，你说了他还那样？
6: 是，那副嘴脸，现在想起来就恶心。
9: 萍萍。那接下来你们怎么合作呀？
6: 我来跟您说这些，不也就想问问您怎么办吗？
9: 以你的个性呢，这个项目是不会半途而废的。可要是换导演，刘主任那势必会做文章，这对你很不利，因为毕竟没有证据啊。
6: 是，您说的对。
9: 我问你，你结婚的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
6: 结婚是真，马上结婚是假的。
9: 那假的能不能变成真的呢？
6: 啊，这怎么变啊？
9: 马上结婚啊，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近代。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3: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4: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4: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2: 爱情有什么关系？
5: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5: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哇，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快跟上了！啊，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2: 我先走啦。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伊西切尔斩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而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14: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0: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15: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0: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15: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0: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15: 它长好了就行。
0: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0: 不开会了。啊，我还有事儿呢啊。
1: 不是，哎，不是你不带我去你们食堂吃个早点什么的？
2: 自己解决。
3: 萍萍啊，
4: 哎妈，
3: 哎呦，你这什么重要的事情啊？这么急火火的找我，出什么事了？
4: 妈，我决定了，我跟陈焕马上结婚。
3: 结婚？哎呦，你说马上，马上是多久啊？
4: 一星期之内吧。
3: 啊，天哪，你疯了吗？啊，你为什么这么急的要结婚啊？啊，到底出什么事了？跟妈讲好啊。
4: 其实有个事儿我一直没告诉你。哦，是工作上的。哦，我不是正在翻译那个项目吗？前些天导演来了，刘维拉介绍的。结果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在饭桌上，他对我又是送花又是追求的。我都跟他说了，我马上就要结婚了，还不收礼，搞得现在工作都没法进行。后来我把这事儿跟周主任说了啊，他说既然我本来也是要结婚的，不如就尽快结婚，这样要是那个人再敢造次，有什么事儿他给我兜着。
3: 你们主任出的主意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结吧。还不过这么仓促，来不及准备哎。
4: 哎，这准备什么呀？把大家都叫一块儿，吃吃喜糖，嗑嗑瓜子就行了。
3: 哎呀，你说的简单，又不是我们那个年代，你们怎么样都要有个形式吧？啊，
4: 不用呢，我觉得一切从简挺好的。本来是想要旅行结婚的，可是我现在工作这么忙，就这样吧。
3: 你是这样想，那陈欢愿意不愿意啊？
4: 他会愿意。
3: 陈焕还有一大家子人呢，他妈妈怎么想的你都不晓得，人家就这么一个儿子，不可以这样。
4: 哎呀，那我跟陈焕商量吧，我现在就去找他。
3: 好好好，只要你们商量定了，我和你爸怎么都支持啊。好吧，
4: 谢谢妈。
3: 有什么话回家再讲，妈去上班了啊。
4: 回去
3: 了，
4: 开会。
3: 哎呦，我的宝贝女儿，很挂就累死啊。
4: Thank you。
3: 萍萍要结婚了，妈妈祝福你啊！
4: 啊，谢谢妈。
3: 好了，
4: 走啊。来来来来，这是这。哎，快说说呀，画怎么样了？
5: 画没事儿，昨天晚上喝多了，嘿，瘫的跟泥似的。今早上起来穿上衣服直接就走了，都没告诉我去哪儿。白眼狼，白伺候他一宿。
6: 说什么呢？你赶紧吃饭去吧。
5: 是是是，赶紧吃饭吧，妈。还是您心疼我。

0: 王老师，啊，这么多人在这儿等他一个人，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1: 要不，我们先开始吧。
0: 陈焕不在，这会怎么开啊？
1: 没关系，回头我给他传达。去吧。

0: 凤姐，这是一路上一句话都没，你跑这儿喊什么呀？你真是，怎么了？哎，说呀！
1: 平平跟别人了。啊？
0: 有人吗？阿姨？谁呀？
2: 阿姨，
3: 平平啊，哎呦，
2: 阿姨您好吧？
3: 我挺好的，您怎么有空来了？
1: 我来找陈焕，他没在啊？
2: 没在家，在学校呢。哦，
3: 在学校啊。
2: 昨儿不是他姐夫请我们全家人吃饭吗？哦，
3: 对，
2: 喝多了，
3: 他不是给你打电话说让你一块儿过来吗？
2: 是，但是我加班太忙了，实在是来不了。
3: 是。
2: 晃跟我说了，是，那你找焕有急事儿啊？嗯，是。嗯，那要不你到学校找他去？学校，嗯，
3: 行，那我去学校找找他吧。
2: 那阿姨，我就走了啊。就走了？改天我再来。
3: 你瞧瞧你，难得来一趟，真的是就走了。
2: 我先走了啊。
3: 嗯嗯，
2: 阿姨再见。
3: 哎哎哎，
2: 您送
3: 您别送了，别送，
2: 不行，您先给我常来。
4: 你还相信爱情吗？我读了那么多的书，却读不懂女人的心，真是可笑。哎呀，
5: 得了吧！你们俩这都快结婚了，这不可能。
4: 我亲眼看到的，亲眼看到的，没准人家在工作呢，啊？你别忘了啊，平平可是在电视台工作，没准这。 红酒、玫瑰花，这行了，这就是约会。哎，陈宽，据我多年对平平的了解，哼，以他的个性，如果想跟别人约会，第一时间就得告诉你，绝不藏着掖着。你就是想多了，傻不傻呀？
5: 傻，可不傻吗？
6: 骂，哎，自己骂自个儿，把自个儿骂零碎了才好呢。
5: 不是，你说我图什么呀？啊，我们俩在一起，你也知道，多不容易啊！我多珍惜呀！啊，就这样，我连最起码的尊重和真诚都换不回来，我图什么呀？前两天还来跟我说，陈焕，咱们俩结婚吧，领证吧。我说好，我特别开心。转过头他就跟别人约会去了。
4: 我们家请客吃饭，你不去可以，你干嘛骗我呀？说加班，嗯，那不就是约会吗？我真是不知道，到底是他在骗我，还是我自个儿在骗我自个儿？
5: 我觉得是后者。
4: 哎，你现在应该做的吧，就是跟平平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你说你跟你自个儿在这撒气，有什么意思？

0: 子啊？
1: 你大学老师
2: 跟小孩子似的，至于吗？这还没到世界末日呢，是不是？荣焕，我觉得吧，这婚啊，该结还得结。德行，哎。

0: 刚才我说的呢，仅仅是个框架，以后啊，真正安排课时的时候还要具体一点，这样才比较充裕，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
2: 您好，
1: 拜拜。
0: 好，
2: 您好。
0: 啊，您好。哎，你不是陈焕的朋友林平平吗？校花园见过。
2: 是我是我，老师您记性真好。
0: 赵陈焕有事啊？
2: 对呀，他没在学校啊。
0: 啊
1: 啊，他去会女朋友去了。
0: 啊？
2: 会女朋友？
3: 哎呀，惨你，嗓子都冒烟了。
4: 卡吧。
3: 哎呀，
5: 哎，什么呀这是？
3: 哎，干嘛呀？回去换身衣服再去，
5: 不至于啊！
3: 赶紧的吧。
6: 上哪儿去啊？不去。
3: 哎，你什么毛病啊，陈欢？啊，这一路上我跟你白说了，你再怎么你给人一个解释的机会，
6: 有什么好解释？
3: 你说有什么好解释的？真是轴呢，怎么？走走走走走，走吧。哎呦我去，我给你送过去行不行？行不行？
7: 回来了，哟，
8: 老爷，
7: 哎，宝贝儿啊，
9: 哎呀，在院里跟姥姥玩的哈，
7: 哎呀，
9: 这
7: 是
10: 我们丹丹的嘴，
7: 哎呦，哎呦宝贝儿哦，
9: 哎，换呐，
10: 一天都没露面，
9: 哦，
10: 不过大海说了，一早上起来就没事儿了，
9: 俩人呐，昨儿喝的太猛了。
10: 我是觉着他昨天有心事儿，
8: 我都会弄这个了，
10: 还以为他跟林平平俩人闹别扭了呢。
9: 哦，
10: 结果刚才平平来了，瞅着挺好的。
9: 平平来了
10: 啊，说找焕有事儿，现在去学校找他去了。
2: 哎，你来了。找了你一整天了，
6: 有事啊？
2: 怎么了？怎么今天这么不对劲儿啊？
6: 没事儿。
2: 我去系里找你，董老师都说不知道你去哪儿了，说开会你都没参加。
6: 开会？
2: 是啊，还有个女的更逗哎，她说你混女朋友去了，我当时差点就笑出来了。我心想，我不就是你女朋友吗？我也没约你。你是不是还有一个？
6: 你找我就是为了来说这个？
2: 来坐，快来坐。陈焕，咱俩结婚吧。
6: 结婚？
2: 马上结婚，就这个星期天。行吗？
6: 平平，你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就是想结婚嘛，怕你跑了呗。你不愿意、啊、
6: 你先别跟我说结婚的事儿，你先跟我说唐宫开会的事儿。
2: 唐宫？你也去唐宫了？
6: 你以为呢？哎，你们单位是不是开会都要在唐宫啊？都是一男一女，喝着红酒，插着玫瑰花啊。
2: 你说什么呢？别胡说八道。
6: 什么胡说八道？我亲眼看见的。你干嘛呀？我约你吃个饭，你跟别人约会还要骗我？
2: 不是陈焕，你误会。
6: 我们家人跟你吃个饭就那么难吗？
2: 你误会了，我没骗你。
6: 你当我聋是傻是吧？啊，你那边跟别人约着会，到这儿来跟我说要结婚，结什么婚呢？谁要跟你结婚呢？你跟我解释了吗？你当我是傻子是不是？
2: 你说完了吗你？
6: 我没说完。
2: 你没说完，你也不用说了，你听我说吧。你现在爱把我想成什么样的女人都行，我也不解释了。就是水性杨花，我风流成性。我见一个爱一个，行了吧？你满意了吧？这个婚你不是说不结了吗？不结就不结，我也不想结了。谁跟你结婚呀？告诉你，从今天开始，咱们俩一刀两断。

0: 是不是那个姓车的啊？陈焕，陈焕，不可能啊！你起来干嘛？说怎么回事啊？
1: 他就是个王八蛋，王八蛋！
0: 平平，咱们知识分子家庭不可以随便骂人啊！
1: 就是个王八蛋，
0: 过分了。
2: 好好哭啊，哭出来就好了，就不委屈了啊！哭吧哭吧，好了，哎呦，委屈的嘞！跟妈妈说说，怎么了？你跟陈焕之间到底出什么事了啊？
3: 你今天怎么回事？
2: 我以为不开会了，
3: 以为
2: 啊，以为什么？
3: 不开会了，有人到传达室跟我传的话，说是你有事儿，明儿开会。这就奇了怪了，我什么也没说。
2: 您没说，可我见到那字条了呀。字条呢？我没带。哎呦！
0: 这是怎么回事啊？不说了，回头我把开会的内容给你传达一下，啊，坐吧。萍萍啊，妈听明白了，这件事情上啊，陈焕他误会你了啊，来，扶扶眼睛，消消肿。
1: 陈焕根本就不听我解释。 你站在他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啊，如果你看到他跟别人这样，你气不气？
0: 那当然是他，我是我，他一个男的，他还跟我计较这些。你们呀，太年轻，遇到点事情就不冷静，就吵啊吵，吵架能解决问题啊？昨天呢还兴高采烈的说要谈婚论嫁，哦，今天就说不接了，为什么？就为这么点误会？嗯？
1: 不知道他从来没那样跟我说过话。妈理解他，陈焕啊，那是真心的爱你，他觉得你的行为伤害到了他，啊，
0: 那他就能肆无忌惮的伤害我了。这件事儿，你说我做错什么了？那个姓车的那样跟我有关系吗？我自己还一肚子委屈呢。
1: 要不然说这是个误会呢？
0: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要跟他吹。
1: 跟他吹啊，你跟他吹了，谁高兴啊？姓车的得意了，
0: 不可能，我就是在谈一百个也轮不上那个姓车的。萍萍，不要这么任性好不好？啊，这件事情呢，也不是你的错，也不是陈焕的错，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生了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 他当时那眼睛瞪的，都快把我给吃了。好啦。 自己都冷静一下，过两天见面把事情谈谈清楚就好了呀。
0: 谈什么谈？以后再也不用谈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见他了。明天就去找个更好的，我气死他了！好好好，啊，咱们气死他，气死他啊！哎。
3: 文武，哎，您怎么来了？啊，
0: 我找你有点事儿。哎呦，你看你这汗出的，来来来，
3: 没事没事没事，不用了，我都洗。
0: 擦擦擦擦啊，别着凉。
3: 哎，谢谢。
0: 我们坐下聊吧。
3: 哎。

平平告我状了吧？你们这些年轻人呢，我们真的是搞不懂了。前几天平平回家都是有说有笑、蹦蹦跳跳的，可昨天一进门，一头就扑在床上，哭的那个伤心啊，像个泪人似的。

0: 是的。
1: 陈焕，你误会萍萍了。
2: 误会了。
1: 我知道，你肯定说这不是误会，是你亲眼看到的，对吧？如果真是那样，我就不会来这里，来找你解释了。
3: 陈晶姐，让你上去坐会儿，你也不去。
4: 不用了，咱俩在这说话还方便。哎，这是我们家老太太泡的泡菜，街坊邻居都说特好吃。你不是四川人吗？你尝尝，地不地道？
3: 哎呦，哎，我正想这口呢。
4: 是吧？
3: 谢谢阿姨啊。
1: 瞎客气。哎，怎么样？最近在那儿干得挺好的？
3: 挺好的。
1: 一看就挺好的。看你最近心情都不错，这小脸都漂亮啊。
3: 琳达最近还可以，所以我这心情啊也好多了。
4: 要不老话说呢，相由心生嘛。群英啊，我今天来也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3: 啊，
4: 我们家画儿和你那小姑子最近是怎么了？
3: 怎么了？
4: 我就觉得我们家画儿反正最近不太对头，所以我想问问你知道点什么吗？
3: 昨天我接玲玲回来，听见萍萍在她屋哭呢，我婆婆直劝，我就听到一句说她俩要吹。
4: 啊，要吹？你听清楚了吗？
3: 别的我没听清，但这句我听清了。
4: 嘿，我说嘛。哎，你说他们俩这……
3: 我觉得他俩呀根本吹不了。
4: 哟，你现在明掐后算了都。
3: 陈晶姐，陈焕那么好，萍萍又不傻。
4: 我看他就是傻。
2: 真的，真是假？
1: 陈焕，这些话本来应该由萍萍跟你解释的。
2: 嗨，我当时那不是，我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血一热往脑袋上一冲，我就没。
1: 萍萍希望马上能够跟你结婚。
2: 你说说我。
1: 哎呀，你没看到啊，当时他那个委屈的样子，从小到大我还没见过他这么伤心过。
2: 行了，保姆，您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是我的错，萍萍受委屈了，这件事情还得我向萍萍去道歉。
1: 陈焕，我就知道你是个明白人。
2: 保姆，我有点想法，这一次我不仅是道歉，我还想向萍萍求婚。
1: 求婚？
2: 对，结婚是她提的，我倒是觉得这一次因为坏事变成好事儿。我是男生，我得主动点儿，我求婚。
1: 这个好，这个好。哎，
2: 您得帮我个忙，估摸着这会儿我约她，她肯定不会见我，您能帮我把她约出来吗？
1: 晓得，放心好了啊，我去办。喂，麻烦你帮我找一下林萍萍。哦，我是她的母亲。不，不用她打回来，我就在这儿等着。啊。萍萍，是妈妈。妈妈给你打这个电话呀，主要是想告诉你，你猜我刚才碰到谁了？你小时候的发小娜娜，你还记得吧？记得呀，她说可想你嘞，我就邀请她到家里做客啊，可她说没有功夫，说明天要去德国，晚上8点钟的飞机啊。对，所以她今天想约你啊，到你们老地方去见面，你晓得啥地方吗？对对对，就是明长城，你去吧。好，哎，他说下午你5点下了班以后啊，那你答应了。好，我传达到了，你到时候去见他啊。好好好，工作吧，工作吧。哎呀，
3: 妈，不是娜娜，是陈焕吧？
1: 你晓得是他了。

0: 他们俩吵架了。今天一早啊，陈清姐来找我，那酸菜就是她拿来的。
1: 是啊，哎呦，那连陈家也晓得这件事了。
0: 应该是知道的，要不然他干嘛问我呢？
1: 他要问你什么？
0: 说陈焕这两天啊情绪不对头，让人害怕。
1: 没事了，没事了，我见过陈焕了。
0: 妈，您看您高兴的。
1: 哎呀，他们两个我已经谈通了。
0: 那太好了，平平跟了陈焕啊，实在好不过了。
2: 我也是这么想。

0: 陈焕，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你来这干嘛？
1: 是我来这干嘛呀？我，哎，别走啊！
0: 你松开啊！我真没空在这儿跟你下耽误功夫，我约了人要见面。
1: 你约的人就是我。
0: 你说什么呢你？
1: 你不是约娜娜了吗？我怕我约你，你不来，所以我让你麻烦我约你。
2: 可以啊，你现在，你连我妈都收买了。我跟你说，你让开啊！你再不让开，我报警。只是萍萍这丫头啊，有时候太执拗。不过，恋爱当中的痛苦，那也是甜蜜的。您说的对。是啊，哎。 其实我跟你讲啊，萍萍心里头早就有陈焕了，这个我晓得。
0: 能看得出来，
2: 是吧？一心这样折腾啊，两个人的心呐，离得更近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0: 被折腾出来的。
2: 君毅，你可真逗。

0: 太不信任了！我那是一时冲动，我脑子一热，我都不是吃醋了吗？
1: 你们自己没有点判断力啊？
0: 没有啊，这不人都说恋爱中的男人是白痴吗？我还真挺白痴的。你太自我为中心了。是啊，我撒特。
1: 气死了！本来遇上一个流氓，我就更委屈的，然后还遇上你这么个大傻子，无知。嗯，那行，
0: 好，我不赖，无知，大傻子，行吗？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别对我无情，行吗？
1: 你昨天一天都干嘛去了？会也没去开，人也没影了。
0: 担心我了吧？
1: 我去长城了。
0: 你去长城干嘛去了？哎，不到长城非好汉，我想着挑一个制高点的地方，一咬牙，一跺脚，我跳下去。后来没跳。你看，
1: 说你无知，你还不信？
0: 我本来打算跳了，我要不是红兵拉着我，没准真跳下去了。 他当时说我来着，他说：“他说你那么优秀的一个青年，那么多好姑娘，你非得一棵树上吊死啊！”我一琢磨，也是啊，是啊，
1: 你去找别的树，那就去找去。
0: 我后来往那崖下一看啊，下头就那一棵树。我一想啊，还是回来吧，挂着就挂上吧。笑了。 不生气了是吧？那你是不是之前？

0: 我跟你说过的话还算数吗？什么话呀？领证啊！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我不记得了，我根本就没说过。你说什么？还有一个礼拜就要结婚？嗯，还嗯呢？你这不是要人的命吗？
1: 妈，您不是一直着急呢吗？我是着急呀，但是我也没说这么着急。你这冷不丁的，你告诉我，我怎么办呢？我
2: 就是你这也太快了吧？这个
0: 就是啊。呵，你瞧我们大家伙着急的时候，你们这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把我们都脱皮他了。现在你们，光叽，哎呦，告诉我说话，你就要接，那我怎么办呢？
2: 妈，关键你结婚你住哪儿啊？
0: 这个我们都想好了，就住筒子楼我们宿舍那儿。现在就我一人，申请一下问题不大。这哪成啊？你姐夫倒是说了。
2: 哎呀呀呀，一切都不变，不住咱们家，也不住他们家啊。
0: 住他们家更别扭了，他哥哥嫂子都住那儿呢，你们怎么住啊？
2: 是平平也不会去，我们就跟宿舍一住挺好的，自在。
0: 全都让你们耽误了。
3: 那早
0: 些你说你们要提前一点，现兴许现在都分房子了呢。是，那得了。就算是楼房分不着，那平房也行啊。
3: 行了行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就按换的那个办吧啊。
0: 那哪行啊，都没预备呢。你没早先行了，你在宿舍对付一下，找俩床板一拼，大伙儿吃块糖就得了。
4: 你现在行吗？行啊，挺好的，就是一切从简是吧？弄几块糖，一个板也行，挺好。
5: 平平的主意吧。啊，别整那些我们不明白的事儿啊。我的主意。啊，
4: 我回来了啊。爸回来了。我切好水果了。哎，那臭小子呢？啊，
5: 在妈屋呢。
4: 哦，臭小子，爷爷回来了。没有。
6: 哎呦，我的孙子呀，想死我了！哎，这样，上幼儿园的事弄好了吗？
7: 爸都办好了。哦，好好学习啊！
8: 我知道。爸，玲玲说了，她喜欢读书。哎呀，
6: 好孙子！
8: 你回来啦！
6: 啊，
8: 正好，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呢。
6: 我说喝上咖啡。什么事儿啊？
4: 平平突然决定要立即跟陈焕结婚。什么？结婚？别，来，让我喝一口，整理整理脑子。结婚？
9: 晚上请你吃个宵夜吧。太晚了，我得回家。
4: 你干了好几个小时了，你不饿呀？
9: 我晚上不吃。
4: 那行，你不吃我也不吃，我开车送你回去。
9: 我骑车回家。

0: 哎，胖，行，佩服。哎，这哪有老爷们儿说接就接，
1: 多大岁数啊？再不接就成老头了我。
0: 老头怎么了？你要真成了老头啊，那照样后边乌泱乌泱。
1: 帅老头啊。
0: 对。
2: 你想以后老了以后乌泱乌泱的吧？
0: 没，我说咱家话呢。我是说话，条件好。哎，
2: 行了，你就别在这儿打岔了，咱们说正事儿呢。
3: 就是啊，怎么着？这事儿又推不了，就这一礼拜，急得跟火上房似的。
2: 是哈，结婚这也是大事儿，你就一个礼拜准备时间，是紧了点。
4: 一切都听你妈的。
5: 对，听妈的，妈是三军总司令。
3: 嘿嘿，别给我戴高帽子啊！切。你就知道治嘴儿，
0: 妈，您就甭着急了，有我们几个呢，是不是？小欧，
5: 我算一个。
0: 对，你看看这小欧刚这么大，这都能算一个了。
1: 是，
0: 我一人能算俩吧？是不是？
3: 啊，
0: 人家都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又能出钱还能出力啊？你说这出力就不用说了，出钱，你。都瞅上什么了？你给我拉一单子，我都给你买。
2: 烧包吧你，
6: 给我也买。
2: 臭仙，
6: 这是
2: 你起什么哄？你好好考大学。那 你嫁人的时候再说。
1: 这是你急什么呀？
3: 你说两句呀、啊。说。
4: 我就是吃冰棍拉冰棍没花。得，你妈非让我说，那我就说两句啊。哎。其实，换这个终身大事儿啊，你妈叨叨多少年了？就她结婚的那些东西，你妈偷偷备了好些呢。
5: 哟，妈，
3: 没一句正经的，让她说点话。
5: 爸，揭发你了。
2: 揭发你偏心眼儿。
0: 小欧，这可不是爸揭发。这爸夸妈呢，
1: 小欧这是挑事儿呢、
5: 你们俩再说，我婚礼不参加了，花生还给你。哟，
2: 上纲上线的，你还不参加？不参加不参加的，谁也没求你去。
5: 哎呀妈，你看他们气我。
3: 你瞧瞧吧，他就这种时候想起我来了。怎么着，说正经的吧？怎么弄啊？
0: 不是，正事儿不都说完了吗？
3: 我跟你们说啊。林萍萍说的那个结婚不张扬不请客，我不同意。
1: 这是我说的吗？
3: 什么你说的？你做得了主吗？
0: 不是妈，你看人家弟妹还没过门呢，您
3: 干嘛呀？我的儿子，这结婚张扬不张扬，请不请客？得我这个当妈的说了算。
5: 哟，跟慈禧太后似的啊。
4: 喝口水。
3: 儿子，儿子。
1: 妈，怎么了？
3: 这么晚了，你怎么？都几点了，你还回学校？
1: 啊，我得赶紧赶回去，回去安静，看会儿书。
3: 真成了书呆子，那你得早点睡。
1: 我知道，课题组不是刚刚成立吗？我得提前做点功课。
3: 刚才妈说的话，你可别不当回事儿啊。
1: 哎呀，我记着了，我回去跟萍萍商量去。
3: 该坚持的你也得坚持。
1: 是，听妈的，坚持。我走了啊，妈。
3: 儿子，就那一天，那个，你喝醉酒那天，是不是你们俩又闹别扭了？
1: 那一天。
3: 那还请客呢？
1: 哎呦妈，这都过去了，你怎么又提起来了？这不都结了吗？
3: 结，是，主要全家人当时担心你来着。行，呵，能接就行了。儿子，虽说时间挺紧的，但是妈办事你就放心吧，妈肯定给你办的圆圆满满的。
1: 我放心，我就是怕妈累着。
3: 这是妈愿意累的事儿。
1: 你说我都这么大人了， 还让妈操心。
2: 嘘，多大呀，在妈眼里边你永远都是孩子。

0: 走吧，又不是嫁闺女，真是。好了，爸妈，嗯，
1: 没事，赶紧走回去吧。
0: 行，那我走了。到时候慢点。嗯，走了，回去，爸妈。
2: 我错了。
3: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啊，说的对。
3: 你说爸妈在那儿说正事儿呢，你就在那儿臭贫。

0: 不合适。
1: 不是我就开个玩笑。
0: 我知道开玩笑得分什么事儿啊。
1: 啊行，
0: 拽都拽不住你。
1: 以后这种玩笑不开了，好吧？
0: 嗯，行。
1: 说正事儿啊，听明白刚才什么意思了吗？爸妈，
2: 电视机、电冰箱，他们包了。
1: 那咱们就当仁不让了。
2: 洗衣机，我包了。
0: 行啊，这钱呢是你挣的，你只要不心疼，你愿意花，我没意见。
1: 我给画花，我心疼什么呀？画是跟我屁股后边长大的亲弟弟，他结婚，多大的事儿啊？
0: 哎呦喂，行了，这句话我爱听，就等你这句话呢。
1: 哇，这种事儿不用你费心。
0: 我没费心，我就等着你这句话，我得看你什么态度啊。
1: 这么多年态度我差过吗？到什么时候不是第一个站出来啊？
0: 那倒真是。
1: 洗不洗脚？给大点香水。
0: 去去呀。
1: 不，我就这么去了。走。
0: 水热的啊。
1: 老师傅您呢？
3: 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不能等到中午啊！着什么急
4: 啊？我都等了多少年了，还让我等啊？我可等不了。
3: 那我跟主任说一声，就咱俩去。
4: 哎呀，不用了，领证要不了多长时间。
3: 那行，我走吧。
4: 哎，带了吧？
3: 带了。
4: 瞧瞧。
3: 来。
4: 嘿，放我这
3: 儿。嘿，你们家都通过了吗？
4: 没有啊。瞧你紧张的。我们家不光通过了，我妈还说呢，咱俩的婚事啊，不能弄得太简单，一定要弄得热热闹闹的，风风光光的，把我儿媳妇给娶过来。哎，
3: 别呀，一切从简吧。
4: 从什么简呢？一切从领证开始。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我错了，这个菜、
0: 啊、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5: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0: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4: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0: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14: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16: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0: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7: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0: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9: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0: 来一起拍照吧，
19: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1: 这怎么办？
2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4: 两天了都不头油，
25: 公主当然不会油，
2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6: 超能力觉醒了，
24: 不是心飘柔。
25: 两天了还蓬蓬的，
2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枕。

0: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1: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0: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2: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0: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2: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0: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2: 它长好了就行。
0: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5: 太阳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你这个是儿子的婚事一落听，你心里边踏实了。哎，还没结呢啊，就不算落听。
1: 什么没落听啊？今儿就结婚登记去了，等那章开一盖，那就是合法夫妻了。哎，是。哎，对了，带上户口本了吗？
0: 带着呢，我能忘了吗？
1: 什么事我都得操着心呢。你是我们家大功臣呐！
2: 哎，谢谢啊！瞧你急的，哎，喜糖。哎呀，
3: 今天天真蓝呀！对呀，难得有这么好的天气。你就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吗？
2: 就一句。
3: 什么呀？
2: 我会对你一辈子负责。哎，你怎么没反应呢？
3: 我做梦都想听的就是这一句。
2: 真会说。哎呀，哎，对了，结婚之后住哪儿想过没有啊？
3: 这个呀，我住哪儿都行，有你在就行。
2: 真会说话，那咱们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吧？
3: 那就一条，不住你家，也不住我家。
2: 那我知道了。大马路。

0: 谁跟你不搭马路？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嫁你了。
1: 完了，完了！平平已经嫁给我喽。呵，
2: 福锦，您看什么呢？
1: 这谁家养了一群鸽子呀？还能谁呀？我们家亮子呗。 他养根本都不听，就光这十几只鸽子，就花了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呢？啊，
0: 真够舍得的。
2: 没办法，那生意不做了，做也做，反正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哪像你们家大海啊？
0: 哎呦，我们家大海。
2: 可能吃苦着呢。哎，
1: 胡姐，前2天来的那个漂亮姑娘是林萍萍吗？前2天的事儿，
2: 能想起今天来问来？哎呀，
1: 这2天不是个量子怄气吗？这不刚来得及吗？
2: 俩人今天结婚登记去了。
1: 真假的？
2: 真的。能骗你？
1: 哎呦，胡姐。
3: 哎呦，你能让我羡慕死！你说什么命啊？要什么有什么？
1: 什么命？这多好的亲家啊！你想一想，平平他爸是大干部，平平他哥是做生意的有钱，你这样的亲家，你打着灯笼都难找。
4: 什么有钱？我们家画就不挣钱呀、啊？
3: 什么？你结婚了？
4: 今天刚刚领了证，你看你，只差几个月，房子没分到啊！
3: 都已经过去了，我也不想了。那你怎么办呢？是这样，我跟平平呢都不想住家里，现在我们的宿舍空着呢，樊少去德国了，也没安排新的人进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暂时借来用用。
4: 这个得跟学校后勤处打报告啊。
3: 打好了，要是没什么问题，盖上戳就可以了。
5: 你呀，是有备而来呀！哎，老师，您看这应该问题不大吧？
6: 你甭管了，我替你办。
5: 哎，谢谢老师。还，哎呦，师傅。
6: 您乐的，来来来，喝水，我高兴啊！我儿子要结婚了。哎呦，嘿，这怪不得您呢。什么时候啊？就这礼拜。嘿，那赶紧好啊。那咱们大伙儿得热闹热闹去啊。
5: 放心，我个个都请到了。哎呦，
6: 那我到时候啊，可得跟您讨杯喜酒喝，
5: 多喝2杯。
6: 哎，师傅啊，陈焕这媳妇儿是不是就是？
7: 来过咱们电影院那个，
6: 林萍萍，
7: 漂亮，真好，恭喜恭喜！40页，
8: 找到没有？
7: 您觉得这段翻译的有问题吗？
8: 啊，那你觉得没问题吗？平淡乏味，毫无艺术感觉啊！
7: 撤道，上次您说翻译的妙趣横生的就是这一段，
8: 是吗？
7: 我怎么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呀，林明明，
8: 我的意见你可以不接受，但是你不能无中生有。我是有职业操守的，我自己看过的段落我能不记着吗？我能出尔反尔吗？
7: 好，怎么改撤档您说。
8: 怎么改是你的事，你问我呀？
7: 是您说翻译的平淡无趣，所以我得听听您的意见，不对吗？
8: 哎，我，啊，你说我不懂英文是吧？啊，但是我懂汉语。英文翻译成汉语就是这样的。我说你这人，你，我要的是意思，意思明白吗？啊，台词你自己组织。
7: 这台词就是我自己组织的。
8: 说一句怼一句，说一句怼一句啊，没法合作了，你自己玩吧。
7: 怎么了，车导？这不是探讨吗？
8: 没法合作。
9: 刘主任，
7: 哎，车导，
9: 这个我放这儿了啊，这活我干不了，你们爱找谁找谁，好吧，我退出。
7: 怎么了，车导？哎，你坐下说，快。

0: 快坐。
1: 刘主任，你们找着这叫什么人呢？啊，有没有点职业操守？根本就不把我这导演放眼里。
0: 你是说那林萍萍吗？
1: 对呀、啊，还有谁呀、啊？啊？
0: 你们一开始不是合作的挺默契的吗？
1: 默契什么呀？默契，行了行了，这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0: 车导，别着。
2: 陈焕他妈非说要办，大家也都拗不过的。你呢？我就随他呗，拗着没意思。
3: 嗯，这就对了。
4: 冰箱、彩电他们家都送了。
5: 他爸妈和他哥嫂子。
4: 那咱们家送什么呀？咱们家娶媳妇儿啊，应该咱们家送啊。
6: 大海说了送洗衣机。
4: 我说咱俩送什么？
5: 您送了呀，送了一大宝贝儿子，够了。
4: 你是上门女婿啊？倒插门啊？
5: 您还生气了？
4: 我可不生气吗？这事儿都说得好好的，这钱也都预备好了，早点把那个都买回来，预备着不就得了吗？就你们俩磨叽磨叽，我发现一个比一个磨叽。
6: 他买他的，咱买咱的，不行啊。
4: 买重样的，有钱没地儿花了。
5: 妈，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4: 不吃，
5: 你消消气儿啊！别生那么大气。
6: 这，哎，钱花不出去，憋的。
4: 是花钱的事儿吗？
6: 嗯，
4: 是花钱的事儿吗？
6: 是没，反正现在谁还在乎这个面子？哎呦，
4: 都不是这么回事儿。
6: 怎么回事儿呢？是啊，
4: 你说咱们要是说没有钱。这也就是就算了，咱们这钱都预备好了，不是吗？
6: 那酒席咱不备了吗？
4: 哦，你连酒席你都不愿意花呀？你铁公鸡呀？你一毛不拔呀你？
7: 好，铁公鸡走了。
4: 你干嘛去啊你？你今儿倒休？
7: 张公园。
5: 妈。我爸被您气走了，
4: 让你爸被你气走了呀？
5: 啊，把自己气走了啊！
4: 讨厌！
5: 行了，妈，您就消消气儿，喝口水，啊！这把您气的，我结个婚，您要再气出个好歹来，那我成罪人了。平时你跟我爸好好的啊，这遇到高兴事儿，反倒俩人吵起来了。就是我爸脾气好，不跟您计较。
4: 你再说一遍，是我不跟你爸计较，还是你爸不跟我计较啊？
5: 就是你不跟我爸计较，是不是？
4: 贫死
5: 了！别生气了。
4: 嗯，怎么不生气呀、啊？你让人家怎么想咱们家呀？
5: 那咱不着急行吗？
4: 那你跟妈说，到底咱们家给你们买点什么合适啊？你别让人家看着咱们家。
5: 我想。萍萍平时喜欢弹钢琴，还弹得特好，但是她家里有了。哎，这样，咱们送一个录音机，双卡的新款。
4: 双卡录音机呀、啊？
5: 嗯，怎么样？
4: 行啊。切，怎么不早说呀、啊、你？急死我了！你可真够沉得住气。
8: 萍萍，
9: 哎，刘主任，你怎么也没下班呢？
8: 我看你门开着，就知道你还没走。
9: 这不是剧本得往下赶吗？
8: 嗯。萍萍，是不是跟车导合作的不太愉快？
9: 没有啊，都是业务上的争论，正常。
8: 那就好，我还担心你们会有什么矛盾呢。
9: 不会的。
8: 哎，萍萍，听说你要结婚了？
9: 是啊，我要把自己嫁出去了。
8: 太好了，你妈妈一定特别开心。嗯、咱们部里都得随份子。不过呢，这眼下确实特别忙，正是较劲的时候。这一个人恨不得掰成两半儿使啊。

0: 刘主任您放心，除了正常的三天婚假，其他时间我都会来的，我绝对不会耽误工作的。再说了，我这加班也够多的，
1: 我都看着呢。行，那我先走了。
0: 好，
2: 你瞧瞧我这儿子就这么磨磨唧唧磨磨唧唧，哎呦，你瞧瞧
0: 你呀、啊、你就知足吧，这好歹是接了呀。你看我们亮子，
2: 亮子还没有女朋友吗？
0: 没，还玩呢。
2: 我瞅着老有小姑娘找他呀，
0: 没一个正经谈的。他就来的时候吧，
1: 哎，我觉得我们亮子懂事了，这要挣钱养家了，也不知道这两年怎么回事，全部秃噜回去了。
2: 儿孙自有儿孙福啊。
0: 是，反正你管也管不了，那不管了呗。
2: 不管，你也就嘴上说说。我现在我发现了，就咱们这些当妈的，一个个全都是见骨肉。
0: 你说能不管吗？这是心头肉吗？
3: 你结婚了，就是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你到陈焕家里，肯定有很多地方你不习惯、不适应，你要有心理准备。
4: 哎呀，我们也不是天天跟他们家人生活在一起，
3: 可是总归有在一起的时候吧？啊，我跟你讲，他们家人在生活上、讲话上、饮食上各方面，肯定跟咱们不一样。但到那个时候啊，你不要多说啊。你呢，既然爱陈焕，你就要爱他的家人，尤其要跟你婆婆搞好关系，叫爱屋及乌，这样的话你才日子过得稳定开心。
4: 行，我知道了，你这叫婚前说教吧。
3: 你就当妈妈是经验之谈好了。
4: 好，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
3: 我跟你讲，婚姻和爱情是有区别的。
4: 六妈，你不是一直说陈焕最适合当丈夫了吗？
3: 我是不放心你。
4: 我你女儿多好呀。哎呀，我会努力的，放心吧。
3: 口头革命。

0: 哟，你怎么来了？
1: 亮子，你长能耐了。
2: 什么意思啊？你装什么傻呀？你是不是把杨丽给睡了？
0: 你放什么屁呀？那你马子，我睡他干嘛呀？
1: 不承认是吧？啊，你是不是不承认？
0: 我没干过，我承认什么呀？
3: 丽丽都怀了你的种了，你别
0: 个腰，别个腰，
3: 你别。

0: 密令告诉他，这孩子谁的？
1: 姚丽，我告诉你啊，你别胡说啊！我告诉你，别胡说啊！
2: 说什么呀？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上我媳妇儿你！
0: 别吆喝，我没告我啊！各位叔叔大爷、评评理啊！
3: 你拽我干啥呀？
1: 谁呀？
0: 亮子，
1: 我觉得我们亮子肯定又热乎了。
0: 哎呦呦，
1: 我得去看一下啊！
0: 别急，别着急，
2: 亮子！
0: 哎呦，别着急！
1: 亮子，
0: 哎呦！
1: 我没告我告你啊！
2: 怎么了？
0: 虚什么呀？没告，你虚什么呀？
1: 松手，松手，这怎么了？
0: 没事儿，你问问你儿子都干什么了。
1: 徐军，先松手吧，一会儿咱好好说，看他潘大妈面子，松手，松手，潘大妈求你了，行吗？啊，
0: 没事儿，你带我干嘛？没事儿，
1: 他
0: 把我媳妇肚子给搞大了。
1: 你放屁！亮子，你没干吗？没有吧？
0: 我没干。
1: 哎，姑娘。
0: 你可得实话实说，
1: 你不能害了我儿子。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行了行了，婶儿，什么都别说了，你就说这事该怎么办吧。
1: 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0: 我说是吧？啊，要么赔钱，要么告你去，赔礼个头。
2: 范军，你行啊，想讹我是不是？没门！
0: 行，你丫有种啊，你给我等着。
1: 徐军，你好好说，你说你别告他行吗？
0: 你有种告我去啊，你有种啊！
1: 呸！

0: 孩子学军是不是？
1: 这事儿不能随便说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们说清楚了。
2: 没什么可说的了，亮，我告诉你，这事儿我告定了。我
3: 有种就告去啊！你是个爷们儿，你就给我告去。
4: 亮子，
3: 没什么商量。
4: 跟你说，现在正严打呢。哎呦
5: 妈！
4: 哎呦，
6: 我该怎么办？
4: 哎呦呦，赶紧起来，
6: 真活不了了。
4: 行了行了，
3: 妈，你哭什么呀？
4: 起来吧，起来吧。
3: 妈，你在哭什么？
4: 哎呀，真是
6: 你个死孩子呀！你个，妈哭什么？你惹了多大的祸，你不知道吗？他如果去告你，你就得坐大牢，坐大牢你这辈子就完了。
3: 妈。吴大妈，那学军他就不是个东西，他骗你们呢，我没干过，他讹我呢。
6: 行了吧你，
4: 你跟那个死姑娘眉来眼去，你当妈没看见吗？
3: 妈，你说什么呢？你还是我亲妈吗你？
6: 你害死我
3: 了！妈，妈，
7: 你给我出个主意啊！
5: 出啥主意？啊？出啥主意？你说啊？
7: 他们都要告亮子了，你说会不会牵扯到我嘛？
5: 学军的主意吧，
7: 姐，你说咋办呀？
5: 丽丽，丽丽，你有没脑子啊你啊？学军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4: 他要你死你去死。
7: 我不会听学军的，可是孩子怎么办啊？学军又没有钱，没钱就去他妈生下来啊！你别推我了，你
4: 推我干嘛呀？外面那么多人呢，
5: 那孩子学军的，你扔赖到亮子身上，能合适吗？亏不亏心呀你？
7: 那咋办嘛？
5: 你得听我的。人家亮子对你不薄，我早就跟你说了，那个学军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吧？啊，事儿量大了吧？来找我，找我干嘛呀？找我？
7: 姐，我不怕，我就是找你帮忙的嘛。
5: 行，别怕，说吧。
0: 哎，回来了。
7: 哎，您说怪不怪？姐夫他干嘛交走了？
0: 亮子又闯祸了。
7: 啊？亮子哥闯什么祸了？
0: 把人一大姑娘肚子弄大了，人找上门来了。你说丢人现眼不丢人现眼呢？
7: 哎呀妈，这么八卦的事儿您都信啊？
0: 是，我倒是不想信呢。
7: 我觉得亮子哥不至于。
0: 行了。你就复习功课去，发现你就对这些闲事儿特感兴趣。
7: 那您为什么还跟我说呀？
0: 不跟你说。
7: 行了，我走了。
0: 来，嗯，把这蒜包了。
7: 哎，
0: 我去接丹丹去。啊，
7: 知道了。
0: 包完以后，拿清水洗一下，知道吗？
7: 嗯。
0: 复习功课啊。
7: 好。
0: 别又管闲事儿。
8: 这么着，潘大妈，您先别着急。
4: 我能不急吗？你想想，现在正严打呢，万一有人把他告上去，这孩子就进去了，进去他就没命了。
8: 行行行，我知道了。这么着，您先出去待会儿，我们哥俩好好聊聊，我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我再帮他想辙。
4: 你一定要问清楚了，大海。
8: 哎，
4: 先潘大妈急的，要是有空姐，我就跳下去，我死了算了，不能让我儿子死。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他有个三长两短，你潘大妈真的就活不了了啊！
8: 得了得了，
4: 大海，就求求你了。
8: 好好好，
4: 我出去，我出去。
8: 行行行行行。

0: 还有脸坐着呢？
1: 大夫，
0: 你看你这事儿惹的，你看给你妈急的。
1: 大夫，我觉得这事儿吧，我都是让杨丽给害的。
0: 你先别说人家，不是你跟他好了？
1: 好是好了，
0: 不是你多大啊？你这事儿你得注意点，你知道吗？
1: 大哥，我也没想到啊，我跟他就三四天，

0: 三四天就我妹妹，这么快啊？三四天？对呀，三四天。那范云军呢？
1: 范云军那家伙就不是东西，他诓我钱呀！他，你说的是实话吗？我骗你干嘛呀？
0: 我要骗你的话，我抽你一张车撞死。
2: 行了，车钥匙给我。
0: 你干嘛去？
2: 在家等着吧。

0: 怎么着，海哥？
1: 找你聊聊啊？
0: 找我？我今儿有点事儿，要不明儿我找你啊？
1: 你要不怕以后腿瘸，你就走。
0: 那怎么着？你还要打人啊？
1: 你今天要是跟我好好聊会儿，我就不打你。
0: 不是海哥，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亮子是我兄弟，你说有关系吗？你要告他呀？
0: 对，我告不死他，我。
1: 你凭什么告诉他呀？你爸是公安局局长啊。
0: 我爸不是什么公安局长，但是他犯法了。
2: 怎么着？
1: 他犯什么法了？
3: 这孩子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4: 现在出什么事儿啊？
3: 妈，是啊，您确定他是为了亮子的事儿出去的？可不就是为了亮子的事儿出去的吗？
5: 他把我妞给睡了，肚子给搞大了，知道吗？
0: 接着说，说，
5: 还说什么呀？就这一条，他亮子就得兜着。
1: 想讹人家钱，讹不着，就使这么一下三滥的招，是吗？再说那公安局是你们家开的呀？啊？你说告谁就告谁，你说告谁什么罪就什么罪，是吗？
5: 他就是睡了，这事儿千真万确，你怎么就不信呢？
1: 你看见了？
0: 我没看见啊。
1: 没看见你凭什么说呀？虚了？
0: 我虚什么呀？再说了，告不告是我的事儿。
1: 行，明天你就告他去啊。你前脚告他，我后脚就告你。我告你诈骗，我告你污蔑。
0: 你告谁诈骗？
1: 告你。
0: 我诈骗谁了吗？
1: 亮子。你不就是想提杨丽怀孕的事儿吗？啊？说杨丽肚子里的孩子是亮子的，是不是啊？那孩子是谁的？你比我清楚了。法庭上讲证据，你真把这事儿弄到法庭上，有罪的不一定是你，还是亮子。杨丽有一姐叫杨霞，对吧？

0: 我都听见了，不用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吧。我要是不知道这事儿是怎么回事，我今儿也不会来找你。
1: 你少多管闲事儿！
0: 你都要把一好人给送进监狱了。

0: 兄弟，少安这种给人使坏的心啊，你担待不起。别说我没提醒你。给我撂个痛快话，还告不告了？
1: 那我不告了还不行？但是他怎么着也得赔我点。
0: 赔你姥姥一分钱都没有。
1: 不是海克，
0: 什么他妈跟我嬉皮笑脸的？范学军，因为这事儿我就找你一次啊。

0: 你们到哪儿找他去啊？
1: 去看看吧，到时候再说吧。哎呦！
2: 回来了，这孩子！哎呦，你说这孩子还吹口哨呢？你急死我们了！
3: 啊，你们都等着我呢！
2: 废话！
1: 谢谢。
2: 啊，没事，甭着急了。你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挺好的，没事啊。
4: 你先容我坐下，喘口气儿，喝口水，我再跟你们汇报。
1: 真是的，可都是个气包我的，妈，您也坐会儿，这都折寿。哎，
2: 妈您坐，妈您坐。
1: 这个调的德行，快说说怎么回事。
4: 说说吧，赶紧的。
2: 亮子那事儿，没事了。
1: 哦，
2: 范雨学今儿拍着胸脯跟我保证，他不告亮子了。亮子没事了。
1: 我才不关心亮子有没有事儿呢。
2: 谢谢家。
4: 慢慢说，你说。
2: 您怎么给解决的？不是我要真把我怎么说服教育他这过程跟你们说了吧，那太长了，那能写本小说了。
1: 你说你忒胆大了，你傻大胆。
2: 没事儿，您忘了我小时候那外号了，何大胆儿啊？
1: 又来了，你那外号呢？招多少急了，又
2: 操多少心。哎，我说饿了，我还没吃饭呢，你给我弄点饭吃吧。
5: 哎，快去快去，麻烦你了，还有脸吃饭呢你？麻烦您了，麻烦您。我都扣着那儿呢。哎，啊，热热就得。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6: 妈，咱应该谢谢大海哥。真是，大海这孩子可真好，可知道感恩了。你看啊。 你帮他做成了生意，你遇到困难了，人家放下自己的事儿不做，大半夜的跑去帮人。
4: 是啊，大海哥可真够意思。哎呦，
6: 儿子，你都不知道，当时啊，妈的魂都快吓出来了。你想一想，要是没有大海，这社会变成什么样啊？
4: 妈，我都说了，我没干过，您怕什么呀？
6: 行了吧你！你这会儿嘴硬啊？哎，我问你啊，当时你怎么哑巴了呀？你听我说，你跟那个杨丽要没事儿，那范学军能那么横吗？
2: 这就是他跟那叫杨丽的那姑娘，俩人使了一撮儿，这坑亮子用的。
1: 那可他太能坑人了，说的像真的。
2: 说呢？
4: 损，他不是什么好人。

0: 姐夫，这么说亮子哥没事了？啊，没事了。嗯，太好了，我就说嘛。哎，妈，上回就是那帮人欺负我的，是亮子哥把他们揍回去了。我觉得他们就是怀恨在心，故意报复呢。
1: 哎，行，你以为你那点小事儿人家不至于啊？但是啊，你得好好念书，离那帮坏蛋远点。
2: 我跟他们没关系，他们找我的。
3: 复习去吧，哪儿都有你。行了，爸，你看他们两个一口喘气的机会都不给我，你们再这么逼我，我离家出走。
0: 又来劲儿，是吧？
2: 你家出走。
4: 是，
5: 你妈妈也没好你，不治了是怎么着？
2: 那也得喘气，马上高考了，姑奶奶。
3: 那得也没有。
0: 去麻利儿，自己都不知道着急。
6: 真是陶醉！哎，新娘子，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观的好处啊，就在家里想干嘛干嘛，家里有多乱都没人说，就没人管得了咱们了。
1: 往后啊，到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可劲儿的睡，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对吧？哎呀，真好，想想都美。
0: 咱们可以买点面包，饿了就吃面包，吃完了接着睡。
1: 那不成猪了吗？
0: 你才是猪呢，我不是猪，你是小猪。
1: 你是我的小猪，我可不能让我的小猪吃面包，我得给你做炸酱面，好不好？
0: 好呀。
1: 不，我要把咱们京城所有的美食学一溜够啊！想吃什么你点。
0: 这么好呀？那我可记着了啊！说话算话啊！
1: 光北京的还不行啊。全国各地的什么湘菜、鲁菜，这个粤菜，我都给你做啊！
0: 你不成大厨了吗？
1: 我就是你的大厨啊！往后你去哪儿啊？只要你想吃什么，你点，我就是你的大厨，你的菜谱。
0: 记着了。哎
1: 呀，结婚真好啊！其实我呢，今年有点遗憾。
0: 什么遗憾呀？
1: 我本想着咱俩结婚，我可以带你去旅游，去一个世外桃源啊！明年吧，哎，明年我带你去好吗？杭州西湖、石林，你选好不好？
0: 我选呀。我想去外国看看。
1: 哪儿？
0: 外国。
1: 睡吧。
0: 你什么意思？你刚刚还说带我出去玩，现在就变卦了。
1: 你就当我没说好不好？
0: 一秒钟之前，你现在就变卦了。
1: 我是你的大厨，不管旅游的事儿，你知道吧？我就
0: 你说话不算。
2: 听，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第一次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看，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第一次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0: 升旗了吗？
2: 他向世界宣告，中国体育史上零的突破从现在开始。
0: 零突破，
3: 多不容易呀！
0: 太不容易了吗？
3: 你瞧瞧，天天都在那儿念叨着零突破，零突破。这多紧张啊，这又不是咱们自个儿说了算的事儿。
0: 妈，这您就不懂了，别的不敢说，这体操咱们肯定能拿一块金牌，一块都不够，李宁一个人就得拿两块。
4: 好了，开饭啦。
0: 天哪，太好了。
4: 饿坏了吧？
0: 饿死了。
4: 快来。
0: 闻着太香了，
4: 香吗？
0: 哎呀，我闻着这味儿，怎么想起来咱们插队那会儿的日子？
4: 呵，是吗？
0: 太香了。
4: 那会儿是什么都没有啊。
0: 太穷了，一年也吃不上几回肉，
4: 恨不得把老乡家的鸡都给偷了。
0: 那不能，要这样得揭发他。
4: 来，尝一尝。
0: 哎，你还记不记得那会儿？牛肉烧糊的那事儿，
4: 不记得，气死我了。那事儿，当时咱们知情点儿，就你我、冯夏，还有谁？洪兵，没了吧？
0: 还有蛐蛐。
4: 对，就是他坏的事儿，
0: 就是
4: 他给忘了。当时我记得，就有几公斤的牛肉，是吧？
5: 哎，刚回来。
0: 哎，陈欢。我讨厌你，我恨你，我不喜欢你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怎么了？
0: 那三天过得简直就跟在天堂里一样。可是三天一过，我就得去上班了，我不想上班，怎么办呀？我堕落了，都怪你。
1: 那咱就不去啊？
0: 怎么能不去上班？
1: 我有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
1: 可以让你休息十个月，真的。从此以后，小焕焕和小平平 就过着一家三口幸福的生活。
0: 你臭流氓，流氓！
5: 哎，你不是不想上班的吗？我让你休息十个月还不行啊？
0: 就会出错、哎。
5: 要不然，现在就开始休息吧。啊，
1: 爸，这是送您的生日礼物。
4: 好，好，这个好，在路上。
0: 让我看看。哎，
4: 这是陈焕出版的第一本书，你看看。哎呦，
3: 那还有墨的香味呢。哎呀，真漂亮，这个封面设计简洁明了，还很环保，绿色。
4: 学术著作，不搞那花里胡哨的啊。
6: 哎，你们俩当我是空气啊。哎呦，
3: 萍萍大小姐，什么时候可以拜读到你的第一本书啊？
6: 你们再这样我走了。你让他陪爸过生日去。
5: 怎么什么醋你都吃啊。
3: 陈焕不要理他。
6: 哎，咱们今天是在家吃还是去餐厅啊？
3: 当然在家里吃了。你嫂子啊，把菜都准备好了，在楼下等你哥呢。嗯，
6: 我哥怎么星期天都不在家呀？哎呀，
3: 说是去机场接个什么人呢。哎，萍萍啊，跟我到厨房看看啊，我们呀、啊、给你们嫂子打个下手。来来来，
1: 去吧去吧，
3: 多干点家务活，结婚了，锻炼锻炼。
7: 好不容易结了婚了，你瞧瞧，又说三年不要孩子。
8: 哎，年轻人不是有年轻人的事儿吗？
7: 再有事儿，那有生孩子重要啊？多大了？三十都出头了。哎，
8: 我瞧瞧你不痛快来了吗？
7: 可不是不痛快呢。
8: 不痛快也不能挂在脸上，见没啊？啊，人家萍萍来咱们家，爸爸长妈妈短的，对咱们挺尊敬。
7: 我又没说萍萍不好，我就说她不生孩子这事儿我不痛快。
8: 哎，要不然你抽空跟萍萍聊聊。
3: 你们年纪也不小了哦。啊，哎，你看门口那棵小树，过去从这儿都看不见，现在都长上来了。其他事情是不是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0: 没有其他事情。
3: 哼，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妈说的是什么。
0: 妈，我知道您什么意思啊，可是我们也没说不要孩子呀，这种事儿不顺其自然吗？
3: 对对对，是应该顺其自然。哎，我相信陈欢的父母比我跟你爸还要着急呢，对吧？
0: 是。
1: 公司弄得怎么样了？
9: 还行吧，正嚷着呢，跟单位脱钩呢。不过啊，我估计早晚的事儿。
4: 哎，那你打算留在单位啊，还是脱钩啊？嗯，
9: 爸，我是这么想的啊，这个单位啊，我现在是真的不太想回去了。你看，我都离开这么长时间了，工作能力比我强的、比我年轻的都提拔上去了，那我回去干嘛去？
1: 这公司干好了。确实是有出入。嗯，
9: 陈焕这点说的对啊，你看现在经济政策对民营企业非常倾斜，而且现在全国第一宗的这个土地公开拍卖在深圳已经开始了，这就说明房地产马上就要火了，机不可失啊。
1: 没错，现在形势和政策确实好，确实是机不可失。
9: 你看爸，还是研究生说的对，
10: 跟我说了一回两回了。哎呦，大哥，这回啊可真不一样。说一样不一样的，我老觉得这倒腾旧衣裳不是正经事儿。
11: 这怎么就不是个正经事儿呢？哎，大哥，你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了，你连这个都不懂，那做生意讲究什么？就讲究顺势而为，见缝插针啊。你再看看那市场上，就大红门、动物园那边，哪个不在做这个呀？
3: 可能又有大生意了。
12: 怎么着，姐姐，真想大大海里捞啥呀？
3: 上次都后悔了，这次怎么也不能错过。我猜那两千吧，这花了心疼，放着难受，怎么也得花到正道上。
11: 我告诉你吧，现在这旧服装啊抢手的很，而且就我表舅这路子，不知道比他们少绕了多少弯子呢。那你想想，这弯子绕的少了，咱赚的不就多了？我也不瞒您说，我 现在就是在公司当白领，要不然这活也轮不到你，我自己就干了。
13: 行。
11: 而且这回啊，我可以跟你保证啊，只要你要一集装箱的货，不出10天，你这钱就到手了。当然了，你要想多赚一些啊，就前面这条街，你把这货批发给他们，到时候这条街就成香港一条街了。那你想想，买的人不得乌泱乌泱的？
13: 可这毕竟他不是一般的生意啊。
11: 这回你也可以放心，我表舅都跟我说了，说那边交货的人啊，把一切手续都给办好了，保准不会出什么问题。而且那货到了这边，海关也有关系，只要船一到港，立马就交货。
13: 能有这么容易吗？
11: 你想想啊，现在这门生意多少人想做呀？哪个不是急功近利，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赚最多的钱？我表舅也是看在你曾经帮过他的份儿上，这让我过来先问问你。你要是同意呢，你就抓点紧，赶紧把钱给凑齐了。这回可不一样，那边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3: 不是，一般这种进货不就交个定金就完了吗？
11: 嘿，我前面跟您说的，你没听明白啊？这不情况特殊吗？而且香港那边不比内地这边，但凡您这边出点情况，那边就赔大了。所以他们这回要求啊，一把枪。
1: 你这生意可不能做，
13: 这事儿不能干啊。
1: 不能，你这什么呀？你从国外弄点洋垃圾弄到国内来，你这是违法，你知道吗？
13: 我问了，这旧服装没人管。
1: 怎么没人管啊？海关、工商干嘛的呀？
13: 那有人管，怎么还有这么些货能进来呢？
1: 是有钻空子，但你不少。
13: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我不能钻空子。
1: 嗯，得合法经营啊。
13: 是。哎，那也没说倒腾旧服装就是犯法呀。
1: 这是走私，走私知道吗？
13: 我知道走私，人家都走私汽车，走私毒品，哪有走私这破衣服的呀？这哪算走私啊？我有一帮做生意的哥们儿，人家跟我说现在是一个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时代。那你说咱不能去当那胆小的吧？
1: 经商没用的。
13: 哼，哎呀，你还真是做学问，那这么简单一事儿让你说，还都是道理了。我就觉得吧，这做生意他不讲那么多道道，他
1: 这不是道道，这是法则。
14: 我们俩呢，想跟你合伙。
13: 合什么伙？

0: 亮子不是来找你了吗？不是，又给你招揽大生意吗？哦，嗨，亮子呀，是是是，是来了。你给我推一买卖。哎呀，
1: 怎么着？你看怎么着？我说是吧？这嫂子这眼一看一个准儿。
0: 不是，不过后来我觉得这事儿吧，不太靠谱，我给推了。哎呀，
1: 大海啊，你怎么给推了？你怎么没接啊？你说你呀，
0: 你别着这么大急，你得血压再上去。
1: 不是。
0: 倒腾进口旧服装，你觉得靠谱吗？
1: 怎么不靠谱啊？这满大街都是卖旧服装的，那不都是倒腾来的？这可是条生财之道，你怎么给推了？你就你，哎呀，
0: 大海，你不是您觉得这买卖能干？
1: 当然能干啦。
2: 健康烹饪课，一道好菜暖全家。
3: 那么今天呢，一开场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我们面前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人形的道具，其实它跟我们每一位大家每一位都是有关系的，它就是我们身体哈非常重要的人体地图。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看到的中间呢分为上中下三焦，那三焦呢对应五脏六腑，那么三焦一通啊，就脏腑就调和了，我们身体就健康了，自然呢就延年益寿了，百病消。那么问题来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难免呢这个三焦容易闹点脾气，比如说淤堵啦，然后上火啦，不通等一些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权威专家呢，就给大家带来了几味好药材。这些药材呢，也是药食同源的一些宝贝，它可以很好的来打通我们的这个三焦。首先给大家看是这个，眼熟吧？你认识它吗？
4: 认识。
3: 啊，这是什么？
4: 这个叫薏米。
3: 薏米，你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吗？你平时用它吗？
4: 它可以祛湿，可以消肿，我每天都会用它来消肿。
3: 想问一下你是什么系的？
4: 我是表演学院的。
3: 哦，表演学院的，所以呢，就是可以用它来消肿，更好的上镜，是不是？
4: 对。
3: 你觉得它能解决什么问题？适合哪一焦就贴到哪里？
5: 对，刚才这个同学啊，把这个薏米呢贴到下焦，我觉得这个是很正确的。可能这个同学平时对中医知识啊有所了解哈。薏米呢，我们知道它这个功能啊是祛湿的，就身体有多余的湿气的时候，它是通过下焦排出的。如果是下焦堵了以后呢，那么它可能产生身体这个浮肿呢，尤其是这个下肢的浮肿，所以通过薏米把这个湿气排出以后啊，那么身体浮肿它就消失了。
3: 地上还有一个药食同源的宝贝哈，来问一下这个同学，你认识它吗？
6: 这个是山楂健胃消食的作用。
3: 你是怎么用它？
6: 泡水喝。
3: 好，它贴在了中焦。
5: 对，我们这位同学也贴对了，山楂呢它其实是通中焦的，如果是中焦不通的话呢，那么会出现腹胀啦，这个肚子不舒服和腹痛啊，这方面的症状。
3: 那还有一个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了，来，我找一位同学，你认识他吗？
7: 这个是菊花，我认为它有这个清肝明目的作用，清肝火，然后养眼睛，能缓解眼睛的干涩吧，我觉得。
3: 哎呦，说的好专业呀。
7: 然后
3: 你是平时用过它吗？或者家人用过？
7: 我平时会拿它泡水喝，或者会搭配一些枸杞啊什么的，我父母或者老人也会喝这个。
3: 你看看，谁说我们年轻人哈、学生们不懂养生的，都很懂啊。
5: 花绿的药呢，它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对上焦起作用，比如说我们眼睛干涩啦，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菊花。
3: 有没有一样宝贝，它可以把这三焦全都打通？
5: 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哈。对，我们把这个放到这个里边，它就成了底了，从上到下，一整个三焦它都起作用的。那这就是我们中药中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栀子这味中药。
3: 首先啊，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放了一个泡腾片进去，它比拟的就是一味非常重要的药材。你看它冒着泡，把整个的上中下三焦都打通了，就是它。它的名字叫栀子。
5: 栀子，对对，栀子呢，我们一般呢是用它，就比如说还是火大的时候，这个脾气大呀，眼睛干涩啊，脾胃热的时候啊，比如说脸上长痘痘啊，这个下焦热的时候，小便浑浊啊，发黄啊，上中下三焦的这个症状呢，它其实都对应，所以可以清三焦之火。
3: 太棒了，栀子啊，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贝啊。那我们都知道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协和医院的徐老师，我们特别想请您给我们推荐一个咱们医院同

0: 款的，可以打通上中下三焦的代茶饮，可以吗？
1: 嗯，可以的。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配的这一款呢，它的功效呢，就是提三焦之后，刚才我讲的，我这个身体这个火大的时候，老是觉得身体燥，然后燥热不舒服，哎，这个时候呢，是它是最合适的。
0: 那么这个医院同款，我们徐老师推荐的这个代茶饮，到底里面有什么宝贝？具体怎么搭配？怎么喝？适应什么样的人群？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都为您整理好了。那您赶紧拿出手机，然后扫屏幕下方的一个二维码，把小助手添加到通讯录里面，就可以把这个重要的知识点都收入囊中了。因为我们特意为大家请到了资深的中医专家，为大家来详细讲解课程。而且您在家里就是可以简简单单的通过手机，轻轻松松的学专业的中医知识。但是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如果您真的想调理脏腑，而且学习专业的中医知识，还有时间的话，那还等什么呢？赶紧扫码学起来了。好，那今天过节了吗？最期待啊！今天邓大厨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呀？
2: 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玉葱烧牛腩。对，
0: 一听这名就不一般呢，有没有什么诀窍在里面？
2: 必须有啊！是一根一酱一锅香。
3: 栀子清三焦之火，润燥又养生。
1: 上中下三焦的这个症状呢，它其实都对应。
3: 医院同款清三焦代茶饮，课程中为您揭晓名厨秘制玉葱烧牛腩，一根一酱一锅香，
2: 根部那个香气会很足的，
4: 现在就已经能闻到肉一样的香了，
3: 暖暖的味道上菜。
2: 然后这样这个牛腩呢，我们就买这种肥瘦相间的，切的时候呢，其实还是会给它断筋去切的，看没有？啊，这个是有纹路的。
0: 哦，大家看，
2: 对，这个纹路看没有？
0: 对，
2: 然后呢，就给它断了，
0: 顶刀切，
2: 对，顶一下，然后所以这边呢就窄一点。这样炖出来呢不会那么的柴了，凉水给它下锅啊。哦，对，
0: 牛奶还是要焯水的。
2: 对，还是要焯一下水。嗯，因为牛的这个腥气还比较重。
0: 现在主要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知识点，一个就是我们一定顶丝儿来切，不能顺丝儿切，这样更嫩。另外一个知识点就是牛肉一定凉水下锅来焯水才能去腥。那这个焯水我一直拿不准这个时间，因为又怕它焯熟了又老了。
2: 其实一会儿焯完水的时候，它老不老跟你焯的时间长短没有关系，是你焯完水的时候怎么去
0: 烹饪
2: 它很重要。
0: 焯着水的牛腩我们是可以等的，但是这一根一酱的秘诀我们就等不了了，能不能揭晓一个？
2: 来，这个酱呢其实是我们这个餐厅里边常用的，但是我有我自己的那个配比啊。然后呢，这里边呢就是一勺的这个柱侯酱，哎，这个柱侯酱呢它还是比较香的，有一些豉香的味道。
0: 哎，大家闻一闻，
2: 对吧？
0: 对，怎么样味道？
2: 有一些
4: 特别香，
2: 这个是海鲜酱。
0: 海鲜酱，
2: 对，海鲜酱那个颜色呢做出来会比较红润，而且我们知道你想要这个鲜有一点甜，对吧？甜能把鲜提起来，所以呢这个海鲜酱呢它是带着一点点甜味的。
0: 半勺
2: 这个花生酱。
0: 花生酱，哦，
1: 花生酱挺香，还加进去。
2: 对，然后再来一勺蚝油。
0: 我们在家里顶多就是放一勺蚝油，
2: 是吧？
0: 差别太大了。
1: 对，没有这么全的这个调料哈。
2: 来两勺左右的酱油。对，酱油很重要，对吧？
0: 但是为什么放花生酱？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
2: 花生酱呢，有一些坚果的香气。
0: 哎，你看，这就是顶级大厨哈。
2: 对。
0: 就是我们放了很多的酱料，有这个柱侯酱增加这个豉香，然后呢，有这个海鲜酱。增加那个海鲜的鲜甜，
2: 没错。
0: 然后花生酱又增加了坚果香，
2: 没错。
0: 还有蚝油啊，包括酱油啊，也是增加了哈。这个我们都懂的一些海鲜和普通的那个豆豉味，
2: 没错。
0: 可是我们在家里放的就很单一了，
2: 没错。你看这个酱，它调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就会比较好看，
0: 很红润，
2: 是不是？很红润。所以你炖出来的这个牛腩呢，我们叫色香味俱全。对，焯水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个技巧，你看这些浮沫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慢慢的把这些浮沫撇出来，这样的话这个汤呢做出来就比较清澈，不会把那个牛肉的膻气又煮进去。今天我们的一个菜名叫什么还记得吗？不对，
0: 有一个关键词，
2: 有一个关键词，
0: 什么葱？
5: 玉葱。
0: 哦，你看这说了，
2: 玉葱是什么？
0: 玉葱是什么？
5: 我觉得像玉一样的葱应该是洋葱吧，可能。
0: 为什么呢？是哪种洋葱呢？
5: 就是那种圆圆的，然后不是紫皮的洋葱。
0: 哦，偏白偏有点绿的那种洋葱，
2: 就是这种白洋葱。然后有点

0: 预设的，看见吗？是不是？
1: 哎，真的真的，以前没想过说这个，哎，还真的，它是有一点点那个脆脆的颜色，绿色。
0: 就给它放到这边。
1: 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有一根，具体是什么？还有这个玉葱的妙用是什么？两个窍门还没有教给大家，认真来看。起锅烧油，
0: 玉葱嘛，我们要把这个葱的香味先给它炸出来。
1: 好，这是白洋葱的芯切成的丝啊。
0: 没错，炒到那个有点焦黄色，然后呢，我们加几片姜。这个呢，大家不要怕糊啊，炒到它有一点发黑的状态其实更好，对，它那个焦香味就会出来了。现在就给它先倒出来。
1: 啊，可以看了。
0: 你看它就是很香的葱油的味道，大家可以闻一闻。
2: 对，我这儿都闻到了。
1: 这个炒的酱油拌面有多香啊，你来形容一下这个香。
3: 现在就已经能闻到肉一样的香味。
0: 哎，闻到肉的感觉。
1: 这个说得好，就是我们感觉好像肉香不就来自于肉吗？
0: 对，
1: 其实肉香我们烹调的技法当中很多来自于是香料。
0: 没错，
1: 我看到您已经把这个刚才沥好水的牛肉下锅了。
0: 对，下锅。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葱给它放到一个小袋子里面去。这个牛肉呢，大家在家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一样一定要煎到这种有美拉德反应的这种焦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给它放一点白酒。哇，让它用这个酒的香气去腥，
1: 可以放入这个高度白酒，要快速的翻炒哈。
0: 对，
1: 刚才一冒火那一刹那，我们就觉得哎呀太好了，有一种哎呀人间烟火气最抚凡心的感觉。好，秘制酱料现在就要开火炖
0: 炒。对，这个时候您看一放酱料，它就是另外一种香气了。我们做菜的时候呢，它是整个那个香气是常常叠加的。
1: 秘制酱料一定要炒，对不对？
0: 对，因为你炒的时候，你看这种有点发锅的感觉啊，这个时候呢，你的酱的香气才会起来。
1: 水。
0: 好，把这个料汁加上这一点油，葱油。
1: 不要浪费，这是精华。要炖多久？
0: 这个牛肉呢，我们基本上要炖煮大概50分钟到一个小时。
1: 这一根秘诀您都还没接呢，
0: 是不是？刚才说一根呢，就是这个了。
4: 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香菜根儿。
0: 这个香菜啊，我们知道根部那个香气会很足的，因为牛肉配香菜是很搭的。炖的时候呢，如果你放香菜叶，它就会有一种不好的气味，但是放些根呢，它就会很香。
1: 放了香菜根呢，可以继续炖煮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刚才的中医的知识点，您还记得吗？今天呢，我们薛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医院同款的通三焦的代茶饮。那这里面具体什么配伍啊，适合什么样人群，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喝呢，都放到我们免费的课程当中了。那您赶紧拿出手机，然后扫屏幕下方的一个二维码，把小助手添加到通讯录里面，就可以把这个重要的知识点都收入囊中了。同时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课程里面啊，不止这一个知识点的，大家看，我们都特别熟悉百岁药王孙思邈，他有养生六字诀。这个六字诀了不得哈，每天只要3分钟就能给五脏六腑做一场大扫除了。另外啊，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名额可是有限的，那还等什么呢，赶紧扫码免费学中医知识了。
0: 差不多还剩2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些山药给它放进去。既然我们叫玉葱烧牛腩嘛，所以呢，我们也有一些葱清脆甘甜的口感在上面。
1: 明白。
0: 对，马上开大火一收汁。
1: 对，有些朋友应该发现了哈，我们家这个玉葱是两用的，第一用芯儿来煸炒出香气，
0: 对，
1: 第二用就是出锅前我们把外表的这个皮偏外侧一点的这个玉葱，也就是洋葱，放到锅里一起翻炒，
0: 关火。哎，现在就开始出锅了
1: 啊，此处有掌声。哎，这是宋大厨亲手做的，所有鼓掌呢都可以分的一块肉，
2: 对，所以看得很，
0: 只要颜色也比较好，
2: 对，色香味都很全。
1: 对，那今天呢，除了美味之外呢，我们别忘了还有呢，可以通三焦的一款养生茶了，还有百岁药王孙思邈的六字诀，都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小助手到通讯录当中哈，就可以免费学习这些详细的内容了。这名额是有限的，我们扫起来学起来，暖暖的味道给您
5: 上菜了。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3: 准备准备。北京的5月，哪一条交接之间？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空间历史、街头艺人，每一个想法九宫格。
4: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2: 快来打卡吧！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这个周末，我们聚焦大家最关心的控糖和防心梗话题。比吃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吃。
8: 我都不吃主食了，我都快变成兔子了。
9: 无糖食品不等于无糖，
10: 给大家讲了要绕开的坑，帮助大家少吃控糖的苦。
7: 心血管医生为您量身打造的营养食谱。
11: 我们不是要吃营养素，我们要吃的是饭。
7: 权威专家、健康达人围坐畅谈。养生堂2026全民营养周特别策划，健康也可以很简单。
1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月月，欢迎来到养生堂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那我觉得细心的观众一定发现了，我们家装修了。没错，演播室焕然一新，改变形式是为了改变沟通方式。过往的十几年当中，我们是专家来教给大家，今天我们变成了大家帮助大家。我们通过这样的互动的方式，让我们教会健康的观点，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健康的咨询专家。所以先来掌声欢迎今天到场的观众代表，欢迎大家。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欢迎场上各位嘉宾。太棒了，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听一听大家怎么说。然后一个特别重要的道具就是我们的小白板，待会儿我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大家有什么妙招，我们要实时来互动，让我看到你们的健康观点。来欢迎一下今天做客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的几位好朋友，我们要欢迎的是阜外医院健康教育中心杨静刚老师，欢迎杨老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眼科的窦潘老师，
13: 大家好。
12: 欢迎我的好朋友受不了。
14: 嗨，大家好。
12: 受不了今天是作为高危人群代表来到了节目当中。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什么呢？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就是预防心梗看菌群。那么作为高危人群的代表，那我们先来看看受不了身上的关键词：伪健康、瘦胖子、外卖依赖者、硬扛族。
14: 对，
12: 嗯，你知道主题吗？就来了。
14: 我反正来了以后我有点害怕了，你知道吗？
12: 来之前信心满满。
14: 来之前信心。妈妈，哎呀，不是养生堂吗？每次我觉得都特别有意思，但一进到这儿以后，我首先看到心梗那俩字儿啊，我这心脏开始就有点不舒服了，
12: 扑通扑通，
14: 扑通扑通，就有时候感觉都停了，
12: 动词，对对，不规则了哈。
14: 对，
12: 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受不了，经常是很幽默很风趣，在我们养生堂是经常出现的嘉宾主持人，但他今天真的不是来当主持人的，他真的是一个、也不能叫反面教材吧，但是他身上确实集中了很多心梗的高危因素。为什么这么说？那你先动词大词啊，我们先来看一些新闻吧。说实话，在讲这些新闻之前。

0: 相信大家已经都看到过了。最近一段时间，或者是说最近这一两年吧，中青年当中出现的心脏危险事件频繁地被媒体报道，那其中还有我非常欣赏的张雪峰老师，还有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导演本人，都是因为心脏的问题离开了我们。为什么现在心脏的问题开始变成了老少通吃？
1: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规模的研究啊，全国纳入了40000多心梗，这些心梗是来自全国各地一个病人一个病人收集来的，结果我们就发现中国人得心梗的平均年龄是63岁，什么概念呢？一半以下是63岁以下，一半病人是63岁以上，就证明现在我们年轻化的比例比较高，而且在50岁以下，就相对更年轻呢，会占到了15%-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呢，以前都认为是老年病，这个观念已经是错误的。
0: 这些新闻当中频繁提到一个症状，叫嘴唇发紫，嘴唇发紫就是心梗的前兆吗？
2: 我一冬天我就特别紫，
1: 还是要看一下体检报告啊。如果体检都没问题，多数就问题不大。嘴唇发紫呢，不完全是心脏病。为什么嘴唇会发紫啊？就是还原的血红蛋白比较多，暗红色，所以从体表看起来呢，就像是紫的。嘴唇也是一样，如果你缺氧，包括有一些的心脏病、先心病，包括一些肺的疾病，还有一些血液的疾病，它都是表现为还原的血红蛋白比较多。那么还有一些生理性的，你比如说有冷，天冷冻的也是会发紫，都是缺氧的一种表现。所以嘴唇发紫是不是心脏病，不一定，一定到医院里边做个检查。
0: 心梗的高危人群会具备很多的特征，这个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非常多，算是一个测试，也算是一个大家帮助大家。您把您身上您认为有可能跟心梗有关的高危因素写出来。我再来重复一下这个题目，你觉得你身上什么事儿比较危险，如果我不去控制它，有可能会导致一个心梗的出现，写出来。
1: 能打小抄吗？
0: 好可爱，叔叔一直看旁边阿姨，你写的什么？大家都写好了哈，来3、2、1亮题板，让我来看看，来看一下，现在就是一个全场交互的时间了，每个人自我剖析之后来看一看有什么样的高危因素。受不了，你这个很特别哦。你写的是
2: 心脏突然刺一下，就是滋一下，你感觉这个东西我说不出来，但是我有亲身感受，就疼一下。
0: 大胖不动是什么？
2: 太胖不动，真的
1: 一太胖不动。
2: 我最胖的时候其实已经达到了250斤，最胖的时候，后来呢最瘦的时候应该大概在180斤左右。
0: 你现在？
2: 我现在属于就差不多220斤左右。
0: 这还有多少？
2: 血压高。因为我现在是吃药了嘛，之前我的血压是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80，低压的时候一般是在125左右。本来当时我觉得我年轻，我想撑到40岁我再吃这个血压药，但是后来发现医生说了，你有可能撑不到40岁了，所以说提前让我吃，然后我在38岁的时候就开始吃高血压药，他说心脏会不好。
0: 了解，来看一下，叔叔阿姨基本上都是三高的问题，熬夜。豆瓣老师这边有什么可以看到？
3: 我看到有情绪的问题，生气，还有失眠，
2: 出冷汗。
0: 颈动脉斑块非常专业的描述，这一看就是做过超声检查哈，优秀的观众。然后现在是人工智能的时代嘛，我们用 AI 跑了一下， AI 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心梗的高危人群所具有的一些高危的因素，来看大屏幕。然后同时我们的观众这个时候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大家总结了一个身体表现跟心脏相关的自测量表，扫码获得量表做测试。同时如果您不会扫码的话，400-666-9000来找我们的这个养生辅导员咨询，来获得这个量表。我们来看 AI 给出的一些描述哈。豆瓣老师中了哪几招？
3: 我觉得可能长期高压吧，还有就是久坐不动，我会比较多一些。偶尔的剧烈运动，这一点我也中招了。
0: 偶尔剧烈是吧？一次性，然后把所有都给它动出来。
3: 对，因为可能平时还是有这个运动的愿望的。但是呢，因为就是工作还有等等的这个时间的话，不是太特别的规律，所以有的时候经常是周末突然间一次大剂量的。对，
0: 杨老师这也是就是高压的问题。
1: 我
0: 的血压怎么样，杨老师？
1: 我的血压很好啊，血压从来没高过170。哇，什么时候量都170，坚持了50多年了。
0: 鼓掌。很棒，做出了。

0: 表率，你是不是全都有你？就没
1: 我就感觉这个是就是从我身上直接弄出了四个号，你知道吗？
0: 我们是拍了你的，
1: 对，
0: 拍了你的照片，
1: 出现了，
0: 然后给了 AI 说这个人容不容易心梗 ？AI 总结了一下在你身上出现的问题。
1: 因为确实是每一项，我觉得都是像我们年轻人，比如说外卖，就是真的是会买这个外卖。我们家厨房，我跟你说是我们家最干净的地方，因为根本就不开火。
0: 大家把黑板擦一下，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外卖最常点的是。是什么？以及有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哈，就是各位认为，如果是重口味的话，每天摄入多少克盐以上算是重口味？两个问题，外卖您最常点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每个人每天多少克盐以上算是重口味的人？两个问题，如实作答，谢谢大家。我跟你说，我都不好意思举起来。
1: 好，
0: 来，大家三二一，亮底板。我太糟糕了，我给到了20克。
1: 哦，我还好，我12克。
2: 你们俩争相冠亚军。
0: 我们这边有不点外卖的姐姐们。哦。太厉害了。10克左右的，好像我们有观众直接写，可能6克、
1: 6克、7克、
0: 4克，每一天超过4克就算重口味吗？阿姨您太严格了，然后您还喜欢吃甜食，杨老师吃包子，
2: 对，
0: 就是唯一的外卖或者点频率最高的，
2: 频率最快，最快，时间特少。
0: 就是、
2: 包子特简单，2口，
0: 但是包子的营养成分是碳水、菜、肉都有，
3: 还是碳水最多
0: 啊？
3: 它的肉跟菜。其实理论上来讲的话，肯定是达不到我们应该摄入的一个标准。
0: 偶尔中餐盐的话，我这实在太不对了，大于5克。
3: 对，大于5克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了。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每年是叫9月15号是限盐日，就是因为就要五，所以就是小于5克，它才是一个。
0: 小于5克，无法想象一日三餐一个成年人小于5克，
3: 是完全可以正常做饭的。只不过他要求什么呀？第一，你不可能去大面积的撒盐；第二的话呢，就是像一些酱料啊等等的，其中也有大量的钠离子，也要适当的限制。基本上做出来的饭，它的味道就是比较清淡的。但是这5克并不是说让大家原来都吃到20克、12克，然后突然间一下子降到我这5克，我觉得一般人都受不了。
0: 慢慢
3: 对，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慢慢的减到5克以内，可以。
0: 我们再集中说一下压力和运动的问题。杨老师，你看现在您刚才说了一半的中青年，也迈入了这个心梗的高危人群的大军，甚至很多人已经装过支架了。我身边有一些30多的朋友装过支架，不开玩笑，30多，包括40多发生心梗，这对大家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闻了，尤其是现在，您怎么看待压力和运动？
2: 实际上压力在我们现在心梗的里边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大家都说，哎呀，我们得了心梗什么原因？很多人都说三高，不对，三高在得心梗里边，只有血脂高对我们心梗是最危险的。第二位呢是吸烟。吸烟跟压力有关系，很多人你说吸烟，我就是压力大，我抽烟。第三位是压力大。所以我们前三位的危险因素，第一是血脂，第二是抽烟，第三是压力大。所以它比高血压、糖尿病危害还大啊，你们都没听说过对吧？
0: 这三位确实没想到，第一位是高血脂，第二位是吸烟，第三位就是压力了。
2: 对，
1: 压力，
2: 因为压力给你的身体带来的危害是全方位的。你压力大，你是不是会要吃的多？你压力大是不是你睡觉就不好？
1: 哎，对，哎，
2: 你压力大，你是不是就经常的抑郁啊？然后这个在家里边自己生闷气，
1: 对对对对，蹲在那儿就什么都不想干，跟自己较劲在那儿。
2: 是是是，然后又吃的多，又生气，然后又变胖，对不对？哎，然后你变胖了，血压又高，所以压力大它是全方位的影响了你的身体。有人做了一个研究，特别好玩，就让一个人上台演讲。就跟我们坐在这儿演讲一样，哎，一演讲的时候，他那个血里面的压力激素，就包括肾上腺素，就上去了，有一个压力增加了10倍多，然后就说，哎，你的压力为什么这么高呢？说我演讲的时候吧，那个幻灯机坏了，所以我都看不见，我是空讲的，所以就当众演讲这一件小事儿，就能看到我们这个激素水平发生了明确的变化。
0: 杨老师，就我们给个解决办法，

0: 这个怎么调节？现在很多人都有健康运动的习惯，我们不停地在跟大家说要运动，要走出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他是长时间不动，突然剧烈一下，或者是说大家平时已经很累了，还继续去很剧烈的撸铁或者有氧，是不是反倒对心脏是不好的？杨老师，
1: 是的，其实我们心脏就是特别害怕两种情况的叠加，就是说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在运动，哎，或者说你在空气污染的情况下你去运动，哎，或者说你在特别紧张的时候你再去运动，它就是两种情况的叠加。你运动的时候，我们交感神经兴奋是给身体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你要生气的去运动，那你本来就交感神经兴奋，它再叠加一个运动，它实际上就给你了双倍的风险。所以运动呢，你要想坚持，你必须你会觉得这种运动我就是喜欢，
0: 很享受它，
1: 很享受。你比如说我打羽毛球，哎，我就是很高兴。哎，你比如说我打乒乓球，我就是很高兴。很多人说，哎，你打乒乓球那运动量不够，我喜欢。哎，喜欢这件事情能让你坚持。以前我就有这个问题，我有一年。我40多岁的时候血糖有点高，然后说我要运动，然后我就半夜里边，白天没时间吧，我半夜里边去运动，我都11点12点的时候就跑外边，好大冷天我一人跑，我就痛苦啊，我这是人过的日子嘛，就再也不能那么活，对吧，就不能这么干，
0: 再也不能这么活，
2: 这么亮
0: 不可以这样。
1: 对，然后我就开始，哎，找了一个团队踢足球，
0: 哎，
1: 你看又喜欢，然后跟那些20-30岁的小伙子，虽然我也追不上他们，哎，但是你觉得心里边特别高兴，所以高兴它就会带来身心的愉悦，千万不能痛苦的运动。
0: 咱们举个例子，大家往那边看啊，我们给受不了准备了壶铃，为什么呢？因为待会儿呢，就是杨老师要跟受不了一块儿切磋一下，到底怎么样有效的运动？欢迎两位。
3: 哎，壶铃这么沉呢、啊？我平时也就举7磅，所以我平时一般都会有这种，就是蹲起的这种动作，然后或者就这种。哎呦，
0: 他好像是在用太阳穴发力。
3: 就大概会有一些这种动作，
1: 就是您说的动作，我们叫做闭气用力动作，这个是会让你的血压瞬间升高。理论上来讲呢，尤其是有高血压的病人，不建议在血压没控制好的情况下去做这种动作。
3: 刚才做完我就会感觉这儿嘣嘣嘣的，就是这种。
1: 包括像俯卧撑，还有我们的这个举的杠铃，都是不被允许的。另外，我还可以教你一招，我们可以拿一个椅子，哎，蹲到这个程度。
3: 我给你找一把。
1: 经常开会的时候，领导讲话讲特别长时间，不一定领导讲话啊，别人讲话也可以。
3: 刚才那条别掐啊。
1: 哎，然后您就稍微力气点来，哎，就这样。哎，您看着也是这个膝盖不要掺过脚尖啊。哎，您就这么的待着。哎，然后你这手还可以搁在桌子上，看起来很认真的样子。坚持30秒钟。哎，就这样。哎，你看，哎，对对对，很好，很好，很好。哎，你看讲多好，
3: 讲多好。
1: 对对对，30秒钟好了。哎，坐下了。就这一招就能够降压。
3: 哦，这个可以降压，
1: 就能降压。当然，它也属于这种有点憋气的动作啊。因为它是在狭小空间的这个情况下可以做，然后呢，就是还可以降，至少能够降5毫米汞柱。每次呢，你可以做2到3组。
3: 那杨老师啊，比如说像我们在场这些叔叔阿姨们，像他们这岁数大一点的，大概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呀？
1: 我们医院最近发了一篇特别重要的文章，就第一次证明了在通过正规的八段锦的锻炼，能够降压，就差不多能够降就有一片药的降压的这种作用。哎，所以老年人吧就可以推荐做做八段锦，而且一套下来有很多小视频，也就12分钟左右。哎，这个不但降压，还能够缓解压力，重要的是还能帮助你这个睡眠。也是非常好的，
0: 谢谢杨老师，谢谢受不了。那所以要从今天开始一点一滴的做起，蓄积一个好的结果。我们来看今天，其实我们在做全民营养周的特别节目，要给大家新的知识。杨主任的团队有一个最新的发现，那就是肠道菌群可以预警心梗。 肠道菌群可以是个这个信号兵一样的作用，它可以预警吗？
1: 对，这个是我们做的一项研究啊，这是我们有一个叫创新工程，我们也是花大力气，就是在得心梗的病人里边收集他们的大便，得心梗以后的第一次大便，然后第一次血液，
0: 然后分析里面的菌群，
1: 对，然后分析你大便的菌群，

0: 结果就发现呢，心梗的人，跟我们正常人对比，那个菌群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些什么呢？就是这些得心梗的人，他恢复到正常了，就回到家里边，半年以后，就发现这些人的菌群啊，又跟正常人差不多了。结果就这个研究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你心梗的人，他当时那个菌群，因为他是第一次啊，他并不是因为心梗导致的菌群变化，是因为他已经了有了菌群的这些变化，有可能是这些问题导致了心梗。所以我们就是也想啊，就能够化验我们这个大便里的细菌，就能够预测你这个人会不会得心梗。你要跟正常人差不多，你问题不大。你要你这个菌群跟我们得心梗的人差不多，不行，你这可能要注意。所以有这么样一个效果。
1: 豆瓣老师，就我们讲肠道菌群的时候，我们更多比如说益生菌，讲营养的时候，我们要给肠道的益生菌提供口粮的时候，我们会提到。您对这个研究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其实我觉得道理都是相通的啊，就是我们肠道菌群的话，整体上我们有益生菌，还有有害菌，还有一些条件致病菌等等的。其实也是因为他们有类似的不良的生活方式，然后导致了菌群紊乱，在一定的机制上导致了我们各种的心血管疾病，还有代谢性疾病，包括还有肥胖的这个发生。
1: 是我们来认真的说一说今天的主角，就是肠道菌群啊。有一个问题，说说我就问你吧，你觉得你的肠子里面有多重的肠道菌群？比如说你220斤，有多少斤的肠道菌群？
3: 十来斤。
1: 好，正确答案是杨主任。
0: 对，差不多是几百克的样子，有的说是百万亿啊，其实有点偏高了，但是总数来讲呢，还是有一定的争议。
1: 而且这个菌群它是分，刚刚其实豆瓣老师有说了，好的、坏的，
0: 对，
1: 跟墙头草，这三种类型其实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请杨老师好好给我们讲讲您的这个发现。
0: 这个为什么肠道菌群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特别重要啊？这实际上就跟我们饮食息息相关。我们可以把这个肠道里边总体来讲，包括细菌呢，就想象成自己的是一块土地一样，就是你的肠道是你自己营养来源嘛。那你这个土地里边你要种菜是吧？它有我们有，比如说有这个大米，还有杂草。那你说我们好的肠道菌群呢，就像是这个绿色的这个标志。那么我们吃的全谷，包括我们吃的健康食物呢，实际上这些好的菌群是以它们作为食物的。你比如说我们吃了全谷物，那么我们好的细菌它是可以消化这个全谷物，帮助我们身体吸收我们维生素 B 族啊，帮助我们身体吸收维生素 A， 还有我们一些钙呀、锌啊、镁呀、这些矿物质。但是这些坏的这个肠道菌群就跟我们杂草，我们吃的不健康的食物，你比如说我们吃的高盐的食物吃的高糖，包括我们吃了过多的饱和脂肪，它反而就会让我们的好的菌群不会长得特别好，而让我们这些差的菌群就在身体里边。差的菌群多会有什么坏处呢？它就不能保护我们的肠的黏膜。大家都知道肠道里边有很多我们讲的排代谢的一些废物，这些废物呢就可能通过我们肠道的这些黏膜进入到我们血液里边，
1: 相当于是坏的这个分子会破坏我们的保护屏障。
0: 是的，是的，就是相当于就是个花园嘛，这个花园我们周边呢肯定有一圈围墙，这个围墙其实就是我们的肠道的黏膜。
1: 它如果是打开了缺口或造成了漏洞的话，就容易发炎。
0: 是，就让这个缝扩大了，就相当于细胞核之间有个很大的缝隙，那么里边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就钻到血管里边去了。这些不好的东西就会让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炎症水平，炎症多了以后呢，对我们的细胞就会有内皮细胞，血管里的内皮细胞有损害，还会让我们的胆固醇更容易钻到内皮下，让我们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肠道菌群就给我们身体直接带来的危害。
1: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请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跟我们一块来做个测试。我们现场的观众是不是都有这个测试哈？您的身体近期出现过以下健康问题吗？我们现在先如实的把这个测试做了，然后告诉大家这个是测什么。来，受不了，读题并且作答。
3: 第一个，频繁排气且气味刺鼻，这个是就那啥了是吧？排气儿啊，肚子咕噜。
1: 来，自己。

0: 看到我面前的观众很多都是零分
1: 啊，
0: 一样都没有。
2: 哇，
0: 厉害的，厉害的，没有得分。
1: 我改改还来得及吗？
0: 来，受不了，排气，然后刺鼻，一分，咕噜咕噜响。
1: 对，我有时候晚上肚子，尤其是晚上，我就会感觉突然就咕噜咕噜咕噜的一下，就它跟饿还不一样
0: 啊，
1: 就咕噜咕噜一下就会有这种感觉啊。
0: 那饿是怎么咕噜？
1: 饿是上咕噜，就在胃的这块咕噜。
0: 哦，这个是下咕噜。
1: 这个是下咕噜，对，就是分上下咕噜，就是不一样的，这我能感受出来的。
0: 然后排便习惯，你有腹泻的问题啊？
1: 我觉得就是湿便。
0: 恶心呕吐没有？
1: 这个没有，这个
0: 反复感冒没有？
1: 没有没有。
0: 焦虑抑郁，心情不稳定。
1: 这个我觉得取决于，就是有的时候看状态。
0: 其实受不了挺稳定的。
3: 嗯，对，一直比较稳定。
1: 我在台上稳定，我下台了不一定。
0: 也不太行哈。
1: 对，就有的时候会不太稳。
0: 好，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这个量表说明什么呢？
4: 肠道菌群失衡，身体最容易出现哪一类症状呢？广告之后揭晓答案。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3: 一般老百姓呢很难去测，因为它比较贵，我们的科学实验里边，所以我们就可以简单的通过我们的排便习惯包括一些症状，就来大概能判断你的一些是不是存在肠道菌群的问题。其实我们心内科的病人，我经常问一个病人，我说你拉屎有没有问题？哎，其实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吃的香，拉得出。哎，很多人就是到吃饭的时候呀，吃什么都没味儿，这很痛苦的，看一大桌子菜呀，就是不好吃，这吃不进去。有老年人比较多啊，这个营养状况也比较差，没食欲。
1: 是
3: 没食欲，其实也是肠道菌群差的一种，拉不出来，便干，哎，或者说是老这个就是稀便，这些都属于我们肠道菌群紊乱的一个表现。而且你听新闻，很多人就说，哎，这个老人坐在大便突然得了心梗了，不是因为大便使劲得了心梗了，而是因为这人长期的便秘，他肠道菌群紊乱，他已经有了肠道很多炎症，他其实就是一个危险病人。但是你感觉到他是因为大便拉不出，实际上是因为他大便菌群有问题，哎，然后做的时间比较长，再一使劲儿，哎，完了，就心脑血管病发作。
0: 哇，所以成型的香蕉便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全场因为受不了是4分，现场观众有没有比受不了分数还高的？受不了你找一找。
1: 哎呀，这位阿姨，您这整个有5分，是那您比如说平时血压高不高，或者这心脏有没有不舒服啊？
7: 我最近血压高一些。
1: 哦，平时呢大概会有多少？
7: 平时还可以，有时候还偏低一点。但是最近就是情绪的问题，可能是肠胃也不舒服。
1: 哦，大概高压会达到多少？
7: 高压155，低压110，左胳膊吧。
1: 哦，左胳膊。
7: 腿有点颤，有点抖。
1: 所以看看是不是能让我们的老师给我们的这个阿姨能解答解答这个问题。
3: 我们一般来讲，这个高血压的问病史啊，如果是最近的血压高呢，一般来讲呢，多数呢是因为生活最近呢可能跟以前相比有一定的变化。你比如说是经常紧张啊、生气啊、压力啊，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身体变化。你比如说有些炎症啊，导致我们的突然血压变化。它跟长期的血压的 这个还不太一样，这个可能到医院里边去检查一下有什么原因，要去除原因，那么就可以。当然也有很多老年人嘛，就说以前我血压都很低啊，现在为什么血压高了呢？这是我们动脉专业化的过程里边，它是逐渐升高了，这种情况呢，你一定要去建议啊，你在家里边自测血压，或者到医院里可以做个24小时动态血压，

0: 来看你的血压，就是你量的时候血压高呢，还是说你因为比如说你就是一见人就生气，一见家里老伴儿吵架生气了，
1: 那个先隔绝老伴儿是吧？
0: 对，所以呢要找找原因
1: 啊，
0: 要除外一些非我们讲原发性的高血压而导致的这种血压、嗯、
1: 对，好的，还得排除一件事儿、
2: 嗯、
1: 就是阿姨不是为了让受不了没有那么没面子才打了5分要不然的话受不了就是全场最高分了哈。但是我们希望阿姨可以正规的去测一下血压，排除一下、
0: 嗯、
1: 好不好？谢谢阿姨，谢谢、
0: 嗯、
1: 好的，那刚刚呢我们通过这个自测表哈，对应了症状，我们得做出改变、
2: 嗯、
1: 要不然就白找症状了。可以怎么做呢？要来问一下豆瓣老师，我们是养生堂的全民营养周的特别节目，今年的主题是什么？
3: 今年的主题的话是叫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意思就是说要把我们的营养带回到我们的整个家庭当中去、
1: 嗯、
3: 让我们每个人都享受健康的选择，然后让我们家庭当中的每个人都获益。
1: 嗯，说得特别特别好。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哈，我们希望大家好好生活。好好生活是什么？是好好吃饭。
2: 哎，
1: 我现在真的是这么觉得、
2: 嗯、
1: 你是吃得太好、
2: 嗯、
1: 就是我们是需要好好吃饭，就吃对。像杨老师饿到现在吧，杨老师今天吃了什么？真的
0: 今天都没怎么吃，中午也特紧张。
1: 因
0: 为刚才你讲这句话特别重要、
1: 哦、
0: 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也不批评点名了，他老认为营养素很重要，其实现在不对，我们不是要吃营养素，我们要吃的是饭。
2: 嗯，
0: 哎，我们要吃维生素 C 呀、啊，我们要吃维生素 E 呀、啊。唯独不说我们要吃饭，我们还是要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
0: 坐在一起，
2: 对，
0: 而不是一个人孤零零的点个外卖，还要有家庭的氛围。
1: 对、我脑补的画面是杨老师一个人孤零零的吃包子，
2: 而且有盒饭量。
1: 好吃什么、啊、很重要。然后今天我们有一个开盲盒的环节，提前做了一番调研，就把大家平时的这个饭就放到了这个餐盒当中，我们就随机开盲盒，
0: 嗯，
1: 看你能开到的是谁的饭，然后我们点评一下他的饭。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棒的营养搭配的组合，来自一位社区的阿姨。
2: 好、
1: 哦，所以我们看能不能吃到这个好的啊？但是至于其他的，我不能保证。
2: 好、哦，
1: 准备了。
2: 那我选中间这个吧。
1: 嗯，好，给你筷子。
2: 看这盒量挺大的。
1: 豆瓣老师一天没吃了吧？
0: 你选哪个？我给您送过去，省得您低血糖晕倒了。
1: 哪个？
0: 哪个？
3: 我就
0: 来这个吧。
3: 选这个好。
0: 好，来，我也来这个。
2: 哎呀，哎呀，就说我这老皮肤了，看，
1: 这个是完全真实的，朋友们，就刚才是他们先选的，然后留下我这盒，对吧？这我打开之后就是我自己的，我想吃点别人的，我想吃点别人的。也换吗？
0: 我们那可以换，这是我选的。
1: 豆瓣老师，你先说说你这怎么样？你抽到这怎么？这是谁的？
2: 哪个？哎呦，恭喜老师，抽到这是我的。
1: 你讲讲你这是？
2: 我先讲一讲、啊。
1: 你先讲。
2: 为啥我其实平时就特别爱吃这个馅儿饼，还有这个蒜苔。我最高的一次记录，我一个人在家吃了45个馅儿饼，反正就是从上午10点吃到下午3点，大概就一直断断续续就吃。然后这么着吃，然后而且我最近我特别喜欢那个蒜苔，而且我记得最近有好多新闻就说这个河南省的这个蒜苔一下大丰收了，你知道吗？但是这个销路有点问题，因为我那边河南有好多朋友就给我寄了好多蒜苔。这蒜苔炒肉这只是咱们北方是这么爱吃，我还知道一个南方吃蒜苔的，长的一根我们用那个牙签扎一个十字花一拉，它就变成那个丝儿，一焯水放点小米辣，来点酱油，带点香油，哎呦，我跟你说别提了，老好吃了。但是蒜苔也挺好的，对不对？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多吃点蒜苔，馅饼咱可以少吃一点。听了这么多以后，我也学到了很多，所以我觉得以后对于吃饭来说，我一定要少吃，多吃健康的这种食物。
1: 这一段我们后期老师开个小窗，我受不了再说的时候给我开一个圆形的小窗，给我一点 reaction， 我觉得我在这期全是 reaction 博主。
2: 就
1: 东方老师可以点评一下，就这个其实事实上我觉得馅饼也不都是错的，
3: 我觉得可以吧，我觉得馅饼的话总比你干吃油饼要强一些
1: 啊，
3: 它有馅儿，它有肉有菜在里面的话，第一它也能够适当的降低热量，第二的话馅饼里边的这些菜啊，它可以适当的抑制脂肪和碳水的吸收。
1: 对，
3: 但要注意一点哈，馅饼真的太香了，太好吃了，
1: 太油了，
3: 咱们每次吃的时候吧的确得稍微的控制一下，
1: 不能吃

0: 45个，
1: 一边想一边在那流汗，
0: 这才是
2: 香吧？你说这老香了吧？那个饭，所以我为啥变这么胖？就是
1: 可以吃，没有问题哈。每顿饭的话，咱就差不多奔着一个拳头大小的馅饼就可以了。然后问题是，这蒜苔其实说实话真挺好的。我们要先吃蒜苔，再吃馅饼。哦。然后呢，这个蒜苔为什么好？是因为膳食纤维特别高，对于调节我们的肠道菌群很有帮助。另外，蒜苔嘛，它里边有大蒜素，它也是有一定的抗氧化、抑制炎症作用。另外里边的话还有类黄酮、护皮素等等的各种的这个天然的抗氧化的物质，就除了我们知道的维生素、矿物质，就是我们吃的各种补充剂之外的话，这种天然的抗氧化的物质是在我们的新鲜的蔬菜水果当中非常非常多的。
0: 对，
1: 所以的话以后再继续吃啊，蒜苔量我觉得可以再稍微多一点，
2: 就蒜苔一盒，馅饼一点。
1: 对，肉的话呢就保持这个量就可以了，馅饼可以再少点。另外在蒜苔上的话，我们里边也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彩椒啊，还有黑木耳啊，等等的，这样让你的这个食材也更加的立体
2: 丰富一些。
1: 对，
0: 好的好的，
1: 太香了
0: 太香了，你吃可以吃，真的可以吃。
2: 您尝尝，
0: 您尝尝。然后杨老师，
3: 这是我点的啊，这是我的饭。哦
0: 哟啊，那个，所以咱们俩都抽到了自己的饭。
3: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是第一顺位，按第一顺位我是全谷物。但是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我也去过很多单位吃饭，全谷物都是被一抢而空，所以我很多时候早去就有，晚去都没有。我第二顺位是菜饼啊，就菜饼子，我们医院的菜饼子可能是有点粗粮，加点菜叶，
0: 很好吃。
3: 对，它就变成菜包子了，它可能听见我今天要讲了，所以变成了菜包子。不过这个包子我也觉得是非常好啊，为什么？你要是没有菜的时候它特别快，尤其是对于我们比较紧张，好多事儿中间它要比我们的外卖还快，而且呢相对来讲的油还少。另外我选了一个鱼，我在医院里边一般有鱼我都会先点份鱼，然后再点一个菠菜木耳，一般在医院我也是这么选择，我觉得还是味道不错的啊。
0: 一周两次鱼，这个我记住了。刘胖老师点评一下杨老师这个日常。
1: 我觉得杨老师这个已经吃得非常健康了哈，然后可能这个饭盒的原因没有充分显出来杨老师的饭量，我觉得他的菜的话有可能比这个饭盒里边的应该是要多的，是吧？
3: 对，
1: 应该是。
3: 这一个包子是不够的，我得吃俩。
0: 吃两个。
1: 对。另外的话，咱们这个鱼的话真的特别香，但是吃鱼肉就好，这个汤的话尽量还是少喝一些。
2: 我这是谁的？我先尝尝这什么。
0: 不是，你这是不是自己点的？你这个
2: 这不是我的，我不知道。老香了，这好像应该是牛肉。
1: 说说吃的这个牛肉哈，完全可以吃。然后但是这个牛肉的出场顺序要换一换，还有牛肉要以更帅的姿势出现。
0: 更帅的姿
2: 势，
1: 对，就是首先第一，我们要尽量的选瘦的里脊肉或者瘦的牛腱子肉，然后牛腩肉的话，它的整体的这个脂肪含量其实还是比较高一些，所以更帅一点，就是让它更瘦一点。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出场顺序，我们先吃菜，然后再吃这个牛肉，然后最后吃主食。
0: 是，
1: 当然这个主食点的非常非常健康，这应该是搭配了，对，搭配了小米，然后整体来说它的饱腹感也会更强一点。
0: 瘦瘦开出来的是今天我们特别厉害的健康达人的，就是彩蛋盲盒的健康餐。对，我们采访一下做这道菜的是哪一位？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4: 大家好，我叫肖燕，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二米饭，有的时候搁豆，有的时候搁那个，那会儿是糙米，不像现在是这么精。我也都67了，所以呢就觉得那会儿我妈妈他们在的时候做这二米饭特别好吃，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直每礼拜做两次这种二米饭。
0: 太棒了，你尝尝那个二米饭。你看看跟你平时吃的那个精细的，这是要哭啊还是怎么着？瘦瘦
2: 确实是
3: 拉嗓子，
2: 有一点点拉嗓子。这个因为我觉得就是反正口感啊，我觉得吃起来咱们别的不说，吃起来首先很香，这一点，但确实是它的口感我觉得会比精米
0: 你这样如果不适应的话，你把那个素菜全吃了好不好？这样的话至少燕子阿姨就是您这个可以抵消到，
2: 太不辣了，
0: 这个可以抵消它一会儿就是宵夜点 点其他高油高盐的那个食物的那个分量，让他把这个素菜吃了。对

0: 对吧？
1: 对。
2: 但不得不说啊，这个菜刚才像我们的阿姨做出来以后，你看它这个素菜，它的油非常好，我感觉就是应该是拿热水焯了一下，简单的在锅里扒拉了一下做出来，所以我觉得油很少，这个真的是很好，
0: 少油的处理哈。
3: 对，
0: 这样你吃着，我先给阿姨送一份礼物，哎、好不好？谢谢燕子阿姨，福利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谢谢燕子阿姨，谢谢。一喷就是3克，您可以掌握啊。就是吃什么东西哈，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老外的观点翻译过来是什么？你就是你吃的东西的样子，你吃什么你就会长成什么样，其实非常朴素。所以今天豆瓣老师有一个护心饮食藏宝图，那我们就请豆瓣老师来注意。豆瓣老师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就是为了这个部分专门准备的，为了契合哈，太用心了。来，豆瓣老师，
4: 谢谢。那其实这一张地图上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哈，我特地的就是整体的背景板的话都是非常温婉的南方的这种江南的水乡的状态，我们把它们合起来，我们的这套组合的话是叫东方的健康膳食模式，那包含了我们江浙沪一带的江南饮食，还包含了我们中国广东广西一带的我们叫岭南饮食，哎呦，还包含了我们南方的福建这个厦门啊、泉州还有漳州三地以及他们周边的一些城市的我们叫闽南饮食。最近也有非常大型的一个研究哈，它是研究了我们数万人，同时研究了6年以上，在发表在自然的健康这个杂志上，显示的是如果能够长期坚持东方饮食，也就是我现在牌子里面的这些饮食，将会使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下降22%，会使你的大肚腩的风险下降17%。
0: 这个民以食为天，咱们就先从一碗饭说起哈。咱们先说这个江浙沪江南饮食，一碗全谷物好饭。那到底什么样的全谷物是优质的？怎么做出好吃的全谷物菜肴呢？我们来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有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谭斌老师。好，现在就目前我们看到这有很多，反正我确实我认识桂圆和红枣，这显然不是全谷物。杨老师，这个全谷物是不是就是特别推荐在这个心脑血管的保护上？
5: 那当然，我们现在饮食指南里边是推荐的是吃全谷物，少吃精致碳水化合物。你仔细读一读，不管是我们心血管的还是国家的饮食指南里都是这么推荐的。
0: 膳食居民的这个饮食指南包括宝塔都会提醒大家哈。所以谭老师，这个
6: 其实我还想借着杨老师的话我补充一点啊，那么实际上在底味刀的这权威的一些研究，国际上的一些研究表明呢，其实每人每天吃55克的全谷物的话，他的这个冠心病的风险、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低20%。那么他每人每天吃35克的全谷物的话，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可以降低20%。肠道菌群刚才讲到了这个肠道菌群，因为膳食纤维这就是益生元呐，
4: 对，
6: 那它是我们肠道微生物的食物啊。在这个背景下呢，我在这里也带来也给各位朋友带来一个消息啊。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呀，在2024年的12月份，我们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物资储备局，还有这个国家卫健委，我们联合7部委，发布了一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那么实际上简单的说呢，就是国家在喊你要改善一下饮食，不是就是要多吃全谷的，
0: 多吃全谷，
6: 因为粗粮和全谷这个概念还不是完全是一个等同的概念啊。那你如果是选食品，看原料我们就看外观就可以了，留了皮，留了胚，那就是一看就很显然，它
0: 老师说这个一目了然，你看就行了。
6: 那它就属于全谷物，但是如果做粉类的话，那就是要看包装了，那就是要选正规品牌的企业的产品。
0: 那如果是加工好的呢？好，
6: 作为消费者，我们去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哎，看它的配料表上是写的多少。
0: 你看看你的全麦吐司，
2: 我看看
0: 有没有写啊？
6: 他这个说了，
2: 小麦
6: 大于10%。大于不等于10%，那是显然现在目前是不达标准的，不达不到我们的标准。
0: 刚才老师说25%
6: 是最低限的，但是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习惯的。

0: 程度，比如说窦老师可能他就喜欢50%以上的，他有可能他喜欢100%的，对吧？我们杨老师有可能喜欢这个70%的也可以啊。那我有的小孩，你说他不太习惯，那我就可以给他吃25%的也挺好啊。还有的肠胃不太好的，对吧？有的我的肠道不太好的，那没关系啊，肠道不太好的你可以从低量开始。为什么我们定到25%呢？就是给很多人有选择的机会。那吃比不吃好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所以大家慢慢的去选择全谷的时候啊，那么包括一些很多方便食品，比如说这个全谷青稞脆，很多一些燕麦片啊，这都是很好的啊。
1: 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哈，因为我本人特别爱藜麦，如果你对于全谷物一开始吃起来觉得有点不舒服，推荐大家吃藜麦，非常舒适，慢慢适应，循序渐进，好吗？
2: 好，
0: 你这个我也给主持人点个赞啊。这个循序渐进这个词用得特别好。
3: 对
0: 啊，吃全谷呢重要的是要开始，要出发，然后根据自己的体质慢慢的一点点一点点的去增加啊，然后除了自己吃以外，给自己家的先生啊、老婆啊、然后孩子啊、这个父母啊带动起来。国家行动计划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要什么呀？要是要把全国融入我们平常老百姓的三餐四季啊，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好不好？
1: 好，谢谢谭老师。
0: 谢谢
1: 谢谢谢谢。那我们就回到怎么做好吃，欢迎刘龙大厨。
4: 全谷物饭怎么做才能既调节肠道菌群还护心？广告之后揭晓答案。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2: 我去帮我们的刘大厨拿点好吃的啊！
1: 你是为了刘大厨还是为了好吃的？
2: 我为了好吃的。
1: 谢谢哦。
8: 这个好吃又好看还养人的全谷物饭来了啊。哇。
1: 哎呦。哎呦。彩虹下饭菜，哎，周周有鱼，
2: 有鱼，哇，这老香了。
1: 镜头给一个特写，大家开始看一下，这是个全谷物饭，做出来之后像一个全谷物汉堡包一样。刘龙大厨，这个全谷物饭，我们就担心全谷物一听，很多人觉得难以下咽。您这个是怎么制作的？
8: 像就是不同的谷物呢，它的这个成熟的时间不一样，有的时候咱们大家就是为了省事，一股脑全扔锅里一块煮了，有的特别烂，有的就特别硬。所以呢，像这个呢，我的方法呢，就是不同的谷物呢是有不同的蒸煮的时间，这样呢，最后给它再汇总，这个用荷叶一包呢去蒸呢，它更聚温，这样呢，它的软硬度啊、口感糯性会更好一些。然后里面呢，我还会加了一点点的应季的这个桂花，这样整体的这个香味啊更加的柔和，不会说吃出那种特别的粗犷的味道。
1: 这里面都用了什么？我看有小米，哎，
8: 小米，还有咱们的糯米，然后呢还有这个糙米，还有一些红豆跟绿豆，其实这里还可以搁很多，就是大家比较爱吃的这些谷物都可以。
1: 本来大家会担心糯米的升糖指数，这么一搭配是不是就好一些？
3: 对，其实单看糯米它的升糖指数很高，而且它是一个细粮，但是因为搭配了我们刚才也说嘛，适当的增加全谷物和粗杂粮，然后根据大家的胃肠道的水平适当的来添加，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既避免了纯粹都是全谷物那种难以下口的那种，还有我觉得他刚才提到了荷叶的香味，还有桂花的香味，这都是天然的食物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感觉，是吧？
9: 对，
3: 所以我觉得就是既能够通过这种全谷物粗杂粮降低整个一餐的这个主食的升糖指数，同时又让我们的主食多了很多的天然的荷花香、桂花香的这种味道，
1: 太棒！杨老师这个部分哈，眼神就没有离开过这个，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获得这3道菜的做法，关键是掌握和学会，是不是这么精致放到一边慢慢再练习，这是术业有专攻的事儿。
3: 但是月月，我觉得其实可能看上去 上去这个比较难做。

0: 啊，但是我的很多的患者，他们也真的都做过，他们的办法呢，就是一次性也是批量去制作，制作完了之后的话，都已经是成熟的了，然后他们会按照自己的体重、自己的目标的这个主食摄入量提前分装好，可能会用一些小饭盒，或者说是就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些包装的材料，把它冻到冰箱里边，然后每一天食用的时候都是提前一天把它化在这个冷藏室里面，给它提前解冻，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话，上锅一蒸。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全谷
1: 集中做，然后分开吃，重在搭配。那说到搭配，其实这个下饭菜就是豆盘老师会很推荐的彩虹一样的。
0: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东方健康膳食模式的代表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大家在吃全谷的同时一定要增加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的摄入，而且种类颜色越多越好，把我们的食物的餐桌吃上一道彩虹出来，所以呢，正是因为有这道彩虹在，我们的炎症才会被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这样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也会有更好的一个保护。
1: 这里面有火龙果，
2: 火龙果，还有牛油果，还有这个黄的是那个芒果，或者咱们用橙子，底下呢垫了一些苦菊啊、芝麻菜，一些应季的樱桃、萝卜。
1: 这就是凉拌的吗？
2: 这个就是一个沙拉，其实就是一个沙拉。然后呢，在这造型呢，做了一个就是有点像咱们过年的灯笼、张灯结彩那种感觉的。
1: 还有摆盘儿。
3: 主要咱自己在家还做不
1: 了。这个我们没有，不是，我们就不摆盘儿，我们就堆到一块儿。我们大拌菜总行吧？关键是彩虹，你抓住重点好吗？没有让你摆盘。这个鱼有什么讲究？这个鱼。
2: 其实呢，咱们今天这几道菜都是遵循了一个比较健康的烹饪方法。你比如说像那个是蒸，那么这个也是用于清蒸，也是咱们家里比较适合的。但是在做这种清蒸鱼的时候，大家只要注意好购买的食材够新鲜，你像这后面这后背来拿刀划一看，划开了，这样呢它这个后背肉厚的地儿跟前面薄的地儿它就成熟度一样，这样呢吃的就比较嫩一些了。
0: 你看这个鱼哈，其中的 N3 不饱和脂肪酸这样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抑制炎症，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
1: 是，我不知道杨老师您鱼吃的多吗？
4: 美国心血管病专家专门出了一个共识啊，就说一句话，每个人每周要吃两次鱼，
1: 就这一句，
4: 就这一句啊。当然它有很多的科学论证，但是说白了这个指南就这么一句话，所以就证明科学界对我们鱼对身体的健康多么的重视。
1: 好的，那看了这么多的美食哈，重在实操，要学会怎么做。今天在养生厨房当中仍然是护心美食，进入到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5: 全民营养周，咱们养生厨房的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这一家人怎么才能健康呢？最关心的是什么呢？那就必须得说这血管的健康问题了。你怎么吃能让血管更健康呢？今儿咱们就给大家支一大招哈，叫做先护血管更健康。这先怎么理解呀？我是一吃货，我的理解就是得鲜味十足，得好吃，这对吗沙老师？
6: 对，它一共啊是两个，另外一个鲜啊就是要新鲜。
5: 但是我感觉这事儿咱做得不错哈，
6: 但是啊有一样食材一般人都没吃够，国家推荐量呢咱们吃的呢1/2都不到哦。而且这食材啊营养特别好，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啊对于咱们守护心脑血管是一个特别好的帮手。
5: 竟然有一类食材我们没吃够，
6: 就是我们的水产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周您吃两次，每次呢要吃到3两到半斤，一周合起来呢要吃6两到1斤的水产品，很多朋友都达不到哦。
5: 但是我也替叔叔阿姨和我们年轻小伙伴说句话，因为有的时候真是不会做，蒋大厨，咱今天能不能给大家一个好的做法？
7: 今天我们做一个三香爆鲈鱼。今天呢是一鱼两吃，一个炒菜，一个汤，还有一个特点，我今天使用一种叫三香油。不但有营养，而且味道非常的丰富。
5: 以后做鲈鱼，有了您这三香油，就能鲜美到极致。
7: 是的。
5: 那咱们拭目以待。
7: 好的。首先把这个肉取下来，鱼肉我们改成小块以后，腌一腌，加一点点盐、料酒，增加浓度，再来点什么呢？这是什么？
5: 柠檬。
7: 对了，哎，柠檬汁挤到里面，它会更加的清新。腌个15分钟左右，放在边上。我们再把这个骨头，剁成小块。好，我们锅上火，加入三香油，
5: 这就是您秘制的那三香油。
7: 对了，
5: 您还真别说，里面有一种熟悉的陌生的感觉，它应该是蒋大厨自己炼制的，是不是？

0: 对的，
1: 用它来煎我们的鱼骨是鱼汤可以鲜美的第一步啊。
0: 好，烧到四五层的时候，把它下去，煎到全部的焦黄色。
1: 但是哈，沙老师，我有点担心。你看今天不是为了保护血管吗？这个用油也很关键呀。这个三香油虽然可以提味，但是对于保护血管而言，它好吗？
2: 三香油中啊，含有重要的一个食材，它呢就是我们厨房四大金刚之一。
1: 四大金刚，那就是葱、姜、蒜。
2: 不是啊，
1: 不是，
2: 四大金刚指的是又便宜又容易买，而且还耐储存，所以呢一般咱们就是白菜、萝卜、土豆，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三香油之一。
1: 沙老师已经学会卖关子了哈，今天的三香油是保护血管之选，是因为里面有厨房四大金刚之一，他们四个经常出现在您的厨房，您猜猜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再为大家来解密。简单说啊，短时间之内让我们的这个汤既浓郁又鲜香，这个有高招吗？
0: 有，哎，有点技巧啊，尤其家里面也像我们今天这种加工方法，把它切得小小的块，然后把它煎酥了以后，把它打碎，然后再给它煎一煎。
1: 所以好喝的鱼汤还是要给这个鱼骨一点时间，一方面是要焦黄色，另外一方面呢是要给它敲打，真的是碎了，这个鲜香的味道还有营养才能充分的溢出哈。但是刚才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家里应该常备点鱼，可是又要保持鱼的新鲜，就是感觉有点矛盾的一件事。沙老师，这个鱼有好的方法可以让它保鲜吗？
2: 可以啊，保鲜一定要注意，咱们可以冷冻，但是啊，一定记住冷冻是有方法的，不像大家想的，我扔进冰箱冻上了，十天半个月能吃，十个月我也能吃。
1: 您说啥了？去年春节的鱼还在冰箱里冻着，这是普遍叔叔阿姨家的情况。
2: 那可千万不可以。
1: 对于大家而言，在保存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讲究哪些步骤才可以让我们的鱼真正的做到保鲜呢？赶快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然后看看自己家冰箱的鱼到底符不符合要求啊？简单说，您这边鱼骨怎么样了？
0: 好，那已经变得焦黄焦黄了。这时候加入开水。
1: 一下开水，奶白的汤汁浓郁的感觉这就来了。
2: 这鱼汤啊特别好，它由于呢长时间炖煮，咱们整个的鱼的营养成分充分分解，蛋白质它就可以呢变成多肽，变成氨基酸。说到氨基酸大家陌生，说味精那谷氨酸您一定熟悉，提鲜经常用它，其实呢天然中就含在咱鱼里就有，通过呢咱们的烹饪过程呢给它释放到汤里，这鱼啊都不用加味精就会很鲜美。但是咱们如果是痛风患者，我们不建议多喝鱼汤。
1: 是的，但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鱼汤补营养绝对是好的选择了。蒋大厨，哇，这个汤色
2: 太厉害了，
1: 我们什么都没有加啊。
3: 对，什么都没有加。
1: 你看外面如果熬一个奶白的汤汁，有时候放炒面呀，
3: 对，
1: 是吧，有的时候加牛奶呀，
3: 对，
1: 咱什么都没加啊。
0: 小技巧很重要，只有看养生厨房才知道这个小诀窍。
1: 只有跟蒋大厨学习才能做出如此鲜美的鱼汤啊。
0: 吊的大概十分钟左右了，把这个汤渣捞出来。
1: 好香啊，但今天香气十足啊，我觉得那个保护血管的三香油的贡献很大。到底咱们用到的是厨房四大金刚的哪一个蔬菜？在菜结束的时候，我们再为大家解密。
0: 我们可以加点豆腐，再加两个虾进去啊。
1: 今天这个海鲜摄入量肯定是够了。
0: 千滚豆腐万滚鱼嘛，
1: 没错。
0: 我们摆在边上，再炖个五六分钟。我们开始做鱼肉了，先炖一个碗汁儿。
1: 因为是爆炒嘛，很快是吧？
0: 对，生抽、老抽、蚝油。糖、料酒，兑一点点的水，再挤点柠檬汁，放柠檬汁出来的味道和放醋出来的味道不一样。
1: 对，
0: 好，我们开火，倒一点点油，腌制好的鱼逐个的下去。
1: 这煎鱼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的地方？
0: 没有定型的时候不要翻身，一下锅的话你一动，皮破，肉就散掉了，
1: 碎掉了。定型才能锁水，锁水才能不碎，不碎到最后我们才能鲜嫩多汁。
0: 这时候我们放下什么呢？
1: 香料。
0: 放下香料，
1: 洋葱。
0: 洋葱煸一煸。还有大葱。
1: 大葱
0: 也煸一煸。
1: 我看您还准备了小葱，
0: 小葱也给它煸一煸。

0: 对了，三层开会。好，这时候我们倒入兑好的碗汁儿。万能的爆炒小海鲜的汁儿。嗯。
1: 好，焖一下。哎，因为我们煎的话，里面还有一点点生，
0: 焖个20秒，使它水分在里面循环。好，可以了。哦，
1: 那么快。
0: 可以了。
1: 3、2。
0: 好，出锅。
1: 出锅了。
2: 我们开始装盘了啊！今天除了有多汁的这个爆炒的我们的鲈鱼之外，我觉得我最惦记的还是那碗鲜美到极致的鱼汤，这就不得不提我们煎鱼骨的时候用的那个三香油啊，里面的厨房四大金刚它到底是啥呀？沙老师，
3: 天天亚麻酸黏黏茯苓焖，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焖亚麻籽油，茯苓焖亚麻籽油采用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 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本栏目由茯苓焖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这个四大金刚的第四位啊，就是洋葱。嗯，我们这三香油呢，就是用三种葱，大葱、小葱，还有呢，用咱们熟悉的洋葱一起来做的油。嗯，这个三种葱呢，它都是百合科的植物，它有着同样的含硫化合物，也就是咱们的大蒜素。大蒜素呢，对咱们抗氧化呀、防衰老啊、防癌，
2: 对，
4: 然后呢，抑菌，
2: 对，
4: 关键的对于心脑血管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5: 今天的鲈鱼两吃，你看咱们爆炒的这个鲈鱼肉，那是鲜嫩多汁儿的。然后咱们的鱼汤真的是鲜浓到极致的呀，再来上一碗米饭，这真的是吃饱吃美的同时又保护了血管啊。
6: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五月祛湿，千万别只单纯去水湿。对中老年人来说，最缠人、最反复难除的其实是寒湿。不少人纳闷儿，明明入夏了。 这寒湿啊，是从哪里来的？中医讲，湿气遇寒则凝。中老年人本身阳气偏弱，毛孔开合能力变差，五月呢昼夜温差大，早晚凉气更易侵入我们的体内，再加上中老年人日常活动量偏少，脾胃运化功能减弱，体内湿气滋生，外来的寒气呢裹着我们内生湿气，盘踞在经络筋骨里，就形成了难产的寒湿。教您简单分清两种湿气。 普通的水湿多是嘴里面发黏、腐胀，大便粘马桶，但身体并没有怕冷发凉的情况。而寒湿却会表现为身体的困重、又冷又僵，还总后背发凉、怕风、怕冷，关节僵硬不适，阴雨天酸胀感还会明显加重。今天啊，给您分享一味特别有意思的药材，名字吉祥安康，外形更是别致，藤条盘绕成团，一眼就能记住。 药性温润平和，不寒不燥，专入腰腿经络，能慢慢化开筋骨里的陈年寒湿。再搭配两味药材，健脾和胃，从源头阻断湿气滋生，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体质长期的调养。想知道这味外形独特、寓意安康的本草叫什么？怎么配伍？赶紧扫码，我一次性整理发给您。
7: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BRTV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北京卫视 4K
8: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联播品质剧场。老天还是眷顾我，
9: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7: 挚爱至软肋，也是深渊。
1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7: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1: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2: 大致看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了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击》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4: 在上面，你还要抱我呀？
13: 爆笑故事，
14: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1: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准备开始预告，今年5月哪一家叫最出片？剧情手段看不国长，还有谁的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在花钱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3: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7: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4: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7: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4: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7: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4: 它长好了就行。
7: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增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影响力、竞争力。
1: 北京持续深耕基础研究，让脑机接口等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惠及民生的创新力量。
0: 地铁1号线苹果园、古城、八宝山三站今天开始恢复运营，苹果园站实现3线换乘。
1: 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布展完成，进入调试阶段。
0: 北京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明早8点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召开。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4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用好首都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努力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3地优势互补、协同联动，不断增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影响力、竞争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曾益新，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出席。
2: 尹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更加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布局，深化央地协作，注重协同联动，把北京创新资源、天津先进制造能力与河北产业应用场景结合起来，下大力气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尹力强调，要以更强担当加强基础研究，共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努力在人工智能、生物

0: 制造等前沿领域取得引领性、颠覆性突破，鼓励 3D 科研团队开展联合攻关，积极承担15/5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以更大力度发展新质生产力，共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扩大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优势产业集群，加快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提升京津京雄新质生产力走廊发展效能，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大力培育科技领军企业，挖掘孵化更多专精特新、单项冠军和独角兽企业。尹力强调，要以更高标准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共同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推动 3D 人才政策协同，营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支持区域内高校超常规布局一批急需学科，强化产教协同育人，加大顶尖科技人才引进力度，以更实举措强化资源要素保障，深化中关村先行先试改革，扩大中关村论坛、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等品牌活动影响力，推动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提升科技金融服务创新能力，推动区域内科技企业在北交所上市，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尹力强调，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进一步完善央地共建工作机制，集中各方资源力量，共同推动任务落地见效。京津冀三地明确责任分工，加强工作衔接，北京市以首善标准带头做好各项工作，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区各部门各负其责，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效。殷和俊强调，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任务，立足现代化全局和科技强国建设大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战略扩围的重大决策。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及京津冀三地共同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跃升发展，努力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取得新进展，在培养和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上做出新努力，在改革先行先试和任务政策落实上取得新成效，在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上迈出新步伐，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会上通报了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展情况及下一步重点工作，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2026年重点任务安排，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中央有关单位和京津冀三省市领导及相关负责同志、部分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会见美国花旗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范杰恩。
2: 尹力说，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了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我们愿同美方各界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当前，北京正全力实施“十五五”规划，朝着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加速迈进。希望花旗集团继续加大在京投入，加强跨境金融、科技金融、新兴金融业务合作，在财富管理、数字产业金融服务、跨境投融资、跨境担保等领域积极拓展业务，不断深化国际金融交流合作。北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在京发展提供便利，做好服务。范杰恩表示，花旗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桥梁作用，助力更多北京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带动更多企业来京投资发展。
3: 常人轻而易举的抓握动作，曾是高位截瘫患者遥不可及的奢望。随着北脑一号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验证阶段，患者康复的梦想照进了现实。这样的奇迹离不开常年扎实的脑科学基础研究。近年来，北京始终将基础研究摆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突出位置，用耐心托举、激励创新、系统支撑，在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不断实现技术突破，让基础研究成果真正转化为惠及民生的创新力量。
4: 这是我见过最笨拙的抓握，他费劲的像是刚刚才认识自己的手，可现场的大家不仅没笑，还管这叫奇迹。
5: 但是拿起来了，很棒。
4: 八年前张大哥因为车祸高位截瘫，曾被断言余生只能在床上度过。
6: 之前就是这个手什么也动不了，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能拿着这个木块，有一线希望吗？不是，
4: 让他重新看到希望的正是这个北脑一号。
7: 把这个4×4厘米的这个电极片呢贴在我们创伤板的硬膜外，这上面有很小的点，能看到128个通道，可以很精确的采集硬膜上的这种脑电信号。
4: 这就好比是在断掉的信息高速公路旁人工搭建了一条新专线，让大脑和无法正常活动的肢体重建链接。
7: 偏瘫、截瘫或健忘症的患者都是可以应用的，
4: 你或许会称之为奇迹。但在研发者之一罗敏敏看来，每个奇迹都是扎实的基础研究堆出来的。
8: 这里头我们有前期的比较长时间的铺垫，电极材料、电极的设计、解码的算法。基础研究呢是一切创新的源头，
4: 但从事基础研究却需要孤注一掷的勇气，
8: 是一个漫长的路线啊。这里头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啊，绝大多数基础研究都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产品，
4: 周期长、风险高，随时可能夭折。越是这样做冷板凳的阶段，越需要耐心的托举。
8: 北京市政府能够长期稳定的支撑的北京脑所基础研究的研发，相当的耐心。为了支持北脑一号的研发，单独的立项，掏出真金白银，市财政当时出了2亿。
4: 这种持续稳定的耐心，即便是放眼全球，都很难得。
8: 将来所在的北深所，从2003年、2004年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那北京脑所8年算是短的。
4: 北京打造的基础研究沃土，正吸引着全球脑科学人才向北脑所汇聚。40多位顶尖研究员潜心钻研，数十项理论成果破土而出。
9: 会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需要能够允许探索和失败。脑所和北京市给予我们的这种稳定的长周期的支持，就非常的宝贵，让我们能够安下心来，真正围绕重要的科学问题攻坚克难。
4: 基础研究、理论突破只是起点，接下来是走向临床，走向需要它的人。
10: 还鼓励我们在有余力的时候做应用性、转化性的研究，做出来的理论真的能够用到临床、用到医学上。
11: 医院作为创新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把基础和临床之间架一个桥梁。北京市也出台了很多的促进生物医药创新转化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从2024到2026年连续3年我们所说的32条。现在呢，我们通过研究型病房的建立，促进新药械的转化，整个链条呢都在打通。
4: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理论到应用，这条链条的打通离不开整座城市的布局。近年来，北京始终将基础研究放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突出位置，投入居全国首位。
12: 2024年，全市基础研究经费503亿元，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20.1%。北京还率先建立了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为那些创新性强、风险高但蕴含重大机遇的基础研究单开一条快车道。
4: 耐心托举、系统支持、激励创新，北京正一步步把科研成果变成百姓触手可及的明天。那天，这个因为身体原因缺席了孩子整个童年的父亲，头一次和我聊起了未来。
13: 孩子现在都大了，没想过，反正能想着，反正将来上大学，送他上学校就行，看看大学没去过呢。
4: 颤抖的手握住新生，钻研的手突破极限，一座城的手托举着未来。北京以基础研究为根，以自立自强为魂，以科技向善为本，书写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坚定答案。
3: 从今天首班车开始，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3座车站恢复运营。改造后的苹果园站实现了3线换乘，站厅也扩容2.5倍。3站全新亮相，有效提升了乘客的出行体验，也彰显了城市的历史底蕴。
14: 我就住在这附近，感觉特别美，然后那个也特别干净。
15: 正好我们和朋友出去办事，哎呀，我说咱俩太有缘了，正好赶上运气

0: 行是吧？第一天一进来就感到，哎呦，这个地儿吧太宽阔了。
1: 改造后的一号线苹果园站，站厅扩容2.5倍，新增面积1.85万平方米，实现了一号线、六号线、S1线三线无缝换乘。记者实地体验发现，苹果园站一号线换成六号线用时不到3分钟，六号线换成S1线约5分钟。三条地铁线路都可以接驳 P 加 R 停车场。乘客停车后乘坐地铁出行，还可以享受停车优惠。此外，古城和八宝山站提升改造、钢轨更换等工作也已完成，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消除了老旧设施隐患。
2: 车站的这个外立面啊，以及站内的墙顶地进行精细化整修，盲道这块啊也是整个进行了全面的更新，既保留咱们城市的记忆和岁月的底蕴，又提升了广大乘客的出行体验。
1: 恢复运营后，一号线全线平日早高峰最小运行间隔为2分钟，晚高峰最小运行间隔为2分20秒。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配合地铁停运期间开通的玉泉路地铁接驳临线，将继续运营到5月18号末班车。自5月19号首班车起，354路、472路、473路、941路、专11路等5条线路的玉泉路口西临时导改站位取消，恢复玉泉路口西正常停靠。因配合一号线支线工程后续施工，地铁一号线八角游乐园站采取通过不停车方式运行，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北京台报道。本周末，四元桥大修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方抢抓雨前有利施工窗口，前置关键工序，最大程度降低雨天对施工质量和工期的影响。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4环内环主路通向京密快速路进京方向的匝道上，这也是本周末施工的两条匝道中的其中一条。目前在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四元桥地区周边的这个天色也是非常的阴沉。在现场呢，我了解到，为了保证工期的如约完成呢，有很多怕水的工序已经提前完成了，比如说像我脚下的剪力钉。
4: 剪力钉它的作用呢，就是让咱们的箱梁结构和混凝土铺装层能够结合着更牢固，整体受力。因为考虑到今天下午这个有雨呢，会影响到它这个强度的增长，因此说需要把这套工序呢给它提前，保证说在我们浇混凝土的时候，直接浇的强度能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了。
3: 同时呢，施工单位也一直在和气象部门密切联系，掌握了一个四元桥地区精确到小时的天气预报。那根据这份精准的天气预报显示呢，降水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白天。那针对即将要到来的降水，施工单位也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4: 我们上了很多的这种防雨的这设备，比如说在混凝土浇筑完以后，所覆盖的这个岩门背呢，都是具有防雨的这种功能的。
1: 据介绍，明天的施工将进行混凝土层抛完处理，以及防水层和沥青层施工。施工单位将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北京台报道。
5: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火热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与潮玩品牌，让市民游客领略大江南北的文化魅力，感受历史的新潮表达。
6: 馆的商青铜铃神鸟，还有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金碗，无论是古蜀的神鸟还是大唐的金碗，在这里您可以一站式打卡，把各省的这种文创好物都带回家。
1: 陕西历史博物馆携金碗、虎符等网红文创登场。
7: 错金杜虎符，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开瓶器来使用的，还有个就是家里面的陈设摆件来使用的。
1: 四川解锁古蜀浪漫，三星堆博物馆和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带来了馆藏文物研发文创产品，让古蜀文明新潮出圈。
8: 太阳神鸟也是我们成都市的市标，四季鸟说的是一年四季，12道光芒就像12个月一样，所以说它围着太阳在转，非常寓意也非常好。
1: 活动中，山东甄选全省精品文创参展，尽显齐鲁风华。
9: 去年在国博很火爆的淄博琉璃，我们也带了企业过来，还有我们山东是鲁班故乡彭州的一个木雕企业也带了产品过来。
1: 广东展区匠心呈现，多款文创凝练城市精神内核。
10: 县夫人们这个好心侠呢，就是围绕着他那个好心精神来开展的。现在这个好心精神呢，其实已经上升到我们广东省茂名市一个城市的精神。
1: 上海则带来了城市旅游相关纪念品、非遗手作以及潮玩文创。
11: 一个潮玩的叫你 Coco 的一个新品的首发，就把这个文

0: 创搬到了北京来做一个首发，上午也是在国博，然后包括在北京里我们也看了很多。
1: 非遗首作、文博盲盒、国潮潮玩、国风伴手礼一应俱全，这场文博文创盛宴把千年历史玩出新花样。北京台报道。昨天下午，随着一件身着美洲豹纹的战士陶像被稳妥安置在展柜中，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

0: 次来京展出的文物。
1: 这件展品其实对布展的要求非常高，它是整个人有一定的重心的倾斜，所以我们需要在它的背后做出来一个和文物相贴切的一个支架，才能安全地把文物展示出来。
2: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就是这件展厅最后一件文物已经布置到位了，现在整个展厅的布展已经完成。
0: 目前首博方面正在做最后的灯光安保与环境调试工作，展览将于5月18号面向公众开放。北京台报道。
3: 本月初，北京启动北齐长城主动性考古工作。本次考古发掘用上了探测雷达、激光雷达等多项高科技手段。15/5期间，北京早期长城考古工作计划2025至2030年开始实施，让更多古老长城露出真容。
4: 公元552年，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政权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修建军事工程，被称为北齐长城。史料记载，1400多年前，北齐长城曾在北京的西北部营建。
5: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大岭沟戍谷的制高点，它的西北角的角台
6: 是北齐的内线长城，是天宝6年、7年这个时间修的。
4: 在发掘之前，多部雷达和相机被搬上了昌平区大岭沟的山顶。
7: 大家现在看到的挺清楚，我们当时挺惨的，我们是所有山脊，你就等于盲扫，这是2月份拍的，然后盲扫的时候就明显看到，你看特别典型，看到宽度了吧？就是能看到它的碎石垄，那这个地方这么明显的线索，你再不上来看看，那不就丢失了吗？所以就沿着这个线索上来，上来以后呢，就新增了边墙，新增了现在大家踩的这个敌台、墩台和树堡。
8: 明代更早的长城，他们具体的到底早到什么时候，以及它的建造的工艺方法和它的建筑材料，我们现在还没有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
4: 根据本市制定并获批的北京早期长城考古工作计划2025至2030年，2026至2028年期间，将在昌平大岭沟长城、上官城、马刨泉长城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3月1号，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实施，这是北京首部专门针对长城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实现了长城保护从政府规章到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层级提升。
9: 努力在文物本体的保护和利用，周边环境整治、保护管理机制的协同和国际交流传播方面取得更多的新成效，进一步擦亮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金名片。
4: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北京财险行业风险减量服务举措发布会召开，推出了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风险减量服务。在车险领域，为全市700万车主提供了车辆安全检测与道路救援服务。在家财险领域，依托普惠家财险，向北京市民提供火灾、燃气隐患排查等5选1便民服务。同时，行业搭建智慧风险预警平台，年发送风险预警短信100万条。
10: 保险行业作为社会兜底保障行业，开展防灾减灾举措，对于保障北京民生有重要意义。我们给居民小区、公立的学校、医院、幼儿园、养老院和政府公益性机构的这个高危险地下空间，免费安装了智能水烟传感设备，推动保险服务从事后理赔向事前防范转型。
3: 市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偏南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傍晚到18号早晨，我市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明早8点，北京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17号白天至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
11: 这周末的话，天气从气温上讲是比较凉爽的，是16号之后气温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也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这个天气预报预警。
1: 气象专家介绍，受暖高压脊影响，北京连续几天持续晴热，随着暖高压脊东移入海，给北方带来降雨的高空槽系统趁机补位，形成持续阴雨天气。从目前到21号，北京最高气温基本都将维持在25摄氏度上下，降雨期间路面湿滑，能见度较差，提醒市民注意交通安全。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高压候补影响，扩散条件较好，区域空气质量以良为主。具体来看，北京空气湿度大，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良，首要污染物 PM10。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到6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明天白天气温低，有降雨，空气质量优。18至19日扩散条件持续有利，空气质量保持优良水平。提醒您出行请带好雨具。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来关注天气。受到东移的高空槽以及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开始到18号，北京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本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势平缓，大部地区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暴雨的量级。主要的降雨时间段会出现在17号的中午到前半夜。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淅淅沥沥的小雨会下成一整夜，预计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山区的最低气温在16到18度。明天白天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降至只有21度左右。明天夜间仍然会有中雨，预计降雨会在18号早晨前后结束，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18号的上午降雨暂时停歇，下午西部北部还有分散阵雨，气温方面有所回升，最高气温提升到25度左右。入夜之后天气依然阴沉，最低气温还在18度上下。最后要提示大家，明天降雨又降温，大家出行不仅要做好防雨措施，还要注意添加衣物。另外，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较差，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4: 东城小雨转大雨，18到20度。西城小雨转大雨，18到20度。朝阳小雨转大雨，19到21度。海淀小雨转大雨，19到20度。丰台小雨转大雨，19到20度。石景山小雨转大雨，19到20度。门头沟小雨转大雨，17到19度。房山小雨转大雨，19到20度。通州小雨转大雨，18到20度。顺义小雨转大雨，19到21度。昌平小雨转大雨，18到21度。大兴小雨转大雨，19到21度。怀柔小雨转大雨，18到21度。平谷小雨转大雨，18到21度。密云小雨转大雨，18到20度。延庆小雨转大雨，16到20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4: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1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4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白石山18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5: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1: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6: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1: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6: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1: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6: 它长好了就行。
1: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

0: 请期待。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Hey Dream。
1: 手机内存警告：北京这五月哪里开销最出片？
2: 巨型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
1: 出片率直接封神，
2: 没那么小花九宫格。
1: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

0: 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P，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装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6: 我们将以零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零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7: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执律、精心护律、持续过滤，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1: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8: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9: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10: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8: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0: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这种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8: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2: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8: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11: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地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12: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8: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13: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8: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6: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14: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15: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西岸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三类标准，中西岸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二类及以上标准。
14: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16: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14: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17: 15、17，水利部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1: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8: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2: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8: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18: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8: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2: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14: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十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五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19: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14: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20: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8: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21: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8: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2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22: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8: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2: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8: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 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

0: 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启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 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八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请问张雪医生在吗？
1: 哦，我是。哎，
0: 张医生你好。
1: 哦，你好。
0: 我是那个病人薛江的家属。
1: 先天性心脏病肺内感染的。
0: 哎，对对，孩子啊啊。
1: 你是他爸爸？
0: 我不是他爸爸，我是他舅舅。哦，我之前来过几次，我们没见过。啊，
1: 有什么事儿吗？啊，
0: 想了解一些情况，就是关于孩子，我看最近恢复的挺好的。
1: 对，
0: 这是怎么就能出院了是吗？
1: 只是好转了，出院还不确定啊。哦，
0: 改变了什么治疗方案吗？
1: 没有啊，一直都是抗炎治疗啊。
0: 这不是抗炎治疗，那怎么就突然的就好转了？
1: 孩子自身的免疫力提高了吧？这好转不是好事吗？
0: 好事，好事。他这个之后，是不是现在这个情况看，他就没事了？
1: 我们现在肯定是没法下这种定论的。因为孩子的心肺功能都很差，我们肯定是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后续也都还不好说。
0: 还是有恶化的可能是吧？
1: 那很有可能啊，这病人他首先身体的基础条件都不好，对吧？
0: 对。
1: 那这万一有什么差池或者不留神的话，肯定是会有再次加剧感染的风险的。
0: 要是再恶化了，假如啊，再恶化了，能挺过去吗？还是说他可以坚持一个很长的时间？
1: 你是孩子亲舅舅吗？
0: 亲舅舅啊。
1: 我怎么感觉你说话不盼着病人好啊？
0: 盼孩子好，肯定是盼孩子好的。

0: 还盼孩子好。那因为病了很多年了，家里人都很着急，孩子也可怜。我姐啊，我姐夫负担很重，我来问问呢，就是想有一个心理上准备。
1: 是这样，我们医生呢肯定会尽自己的全力帮助病人。
0: 对，
1: 你作为孩子的亲舅舅，有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你现在首要要做的是好好照顾孩子，让他多吃点饭，增加自己的免疫力。哎，对吧？
0: 对对，
1: 先不要胡思乱想好吧。哎，
0: 好。
1: 哎，
0: 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假设这个病情复发了，会不会比之前的更严重呢？
1: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会交代孩子父母的。
0: 啊，
1: 嗯，
0: 对的，对，是的。
1: 我这边还有别的工作，那要不……
0: 好，谢谢，谢谢。
2: 哎，好。
0: 哎，怎么了？怎么了，兄弟？
2: 怎么了？
0: 有误会。
2: 啊？
3: 姓程的，我和你有深仇大恨是吧？这么咒我儿子？
0: 没有，我过来找医生，想了解一下孩子的情况。
3: 放屁！我都听见了，你就惦记我儿子肾呢？哎，你看上去挺老实一个人，怎么心眼这么多呢？真坏呀！
0: 对不起，
3: 对不起什么？对不起有用吗？对不起什么呀？
0: 我之前没这么想。我之前我真的没那么想过，我也是刚知道，夏江和佳佳白细胞抗原6.6是完全吻合的，
3: 完全吻合，
0: 这个概率非常低，两个孩子是有。
3: 还说，我今天就要揍你！
0: 我信，哥，
4: 我求你一件事啊，我就求你一件事。
0: 孩子，我求孩子长命百岁，不出事啊！阿江要是能挺过去，你就当我从来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过，你就当我是王八蛋，
3: 王八蛋！
0: 要是你能不能可怜我？可怜佳佳行吗？佳佳才9岁，这就才9岁孩子，你要多少钱我就给你，我给你钱不行吗？
3: 缺你这点钱啊！我缺你这点钱啊！
5: 你说我儿子在你眼里头连人都不算是吧？
3: 就是颗肾是吧？你闺女是人，我儿子不是人是吧？啊！
0: 不生气
3: 是不是？
0: 你不生气了？你打我？
3: 我真不生气了。
5: 我告诉你啊，带着你闺女赶紧滚！再让我知道你惦记我儿子，我弄死你！滚！
0: 哥，你再考虑考虑。
3: 考虑个屁！
0: 考虑，你考虑考虑。
3: 看屁啊！
6: 爸爸，你脸怎么了？
7: 刚在楼梯那儿摔了一跤。
6: 疼吗？

0: 不是，答案都藏起来了，这是在哪儿抄的？
1: 我们是凭本事做的。
0: 行，那你给妈妈说说这解题思路是什么？就是阐述一下。
2: 这个。
0: 你给我说说你的来，你这是怎么解的？为什么这么写？
1: 我不会，我抄的。
0: 在哪儿抄的？你猜我看什么？
1: 没有。
0: 我看一下。谁买的？
1: 老爷买。
0: 来，你把这篇重新写啊，把这篇都给我答完啊。你把这篇做完啊，赶紧做啊，一会儿我来检查啊。把笔捡起来，爸。
3: 啊？怎么了？
0: 你给他们买的？
3: 啊，我买的。
0: 你买这干嘛？
3: 现在都流行电子教学，这学校鼓励买的。
0: 那学校怎么可能让买这个给他们玩啊？
4: 平板电脑教育版，教育也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
0: 哎，你还会能讲究方式方法了？你还。
4: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啊读了几本管孩子的书，哪天没事儿我整理一下，我亲自传授给你，叫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专业。来，吃饭了。
0: 你是不是干坏事了？
4: 胡说！我这么好的人，我能干坏事吗？
0: 你这又帮我教育孩子，又给我洗葡萄的，你有问题？你以前不这样。
4: 要不我说你白眼狼呢？我是看你工作压力太大，我想替你分担一下。你这倒好，变成干坏事了。不是你们警察都这种思维吗？不是，你爸爸在你心目当中的高大形象，现在就这么样了吧？
0: 行吧，那我误会你了。
4: 哎，这还差不多。来，多吃点。正好，我给你打听一八卦。听说王平莲醒了。
0: 听人说
4: 的，那电子厂的人说的呀。这暖风线就这么点个地方，那好事不出门，这种事儿传得快得很。
0: 你以后别听他们在瞎八卦，真的。他不是误使的，不小心误使的，他还给我们破案提供线索了呢。人家
4: 误使的也是毒品呢。哎呀，毒品太厉害了，传得这么快，这身边的好像又多一个。哎，不对啊。那毒品凭什么让你去破案呢？那不归禁毒警管吗？
0: 不是，人家禁毒支队有大案子要办，人手不够，我们调去帮忙。啊，
4: 人手不够就拉你们来帮忙？那毒贩子个个都是亡命之徒，杀人不眨眼。要不如你正好请个假带带孩子，就把这事儿给躲过去了吗？
0: 你别再乱指挥，这机会是我自己主动争取的。我请什么假？我好好的，什么事没有。
4: 我呀，我知道你要强，可是你也得想想，你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呢。你天天出去这么拼，万一哪天伤了残了，或者说你的心，
0: 你来，
4: 或者说你光荣了，万一呢？那你小米小智谁管？我这岁数了。这个家谁管的？
0: 我怎么就不能光荣了？我这么些年我都没光荣，我这回怎么能我光荣不了？
5: 我说怎么突然就这么积极，又给我洗葡萄又帮忙教育的？
4: 打比方嘛，这不识好人心，啥也不识。

如果那晚唐思乐不是来酒吧的，他的目的地会是哪儿呢？

0: 别想了，我自己我都不想了。你看我还剩一个眼睛，比两个眼睛全没了那不强多了，是吧？吃橘子也是啊，你看两半在一起吃，塞得慌。
1: 一半一半吃，正好。
0: 哎，二十岁，可寂寥了。
2: 喂。
3: 哎，你来一趟酒吧上面这个，他就听二楼这个。
2: 紧急吗？我在市区，过去要40分钟。
3: 啊，没事，来得及。
2: 好。
0: 有线索。
2: 嗯。行了，我不给你扒橘子了啊，我得过去了啊。
0: 彭正。
2: 嗯。
0: 霍静啊，平时工作中有点冲，但是他跟你哥那事儿呢，确实没关系。你工作中啊，别老给人脸色，事儿过去了，啊，得往前干。
2: 知道了，秦哥。啊

0: 哎呦，吓我一跳！你真四十分钟才来，生生等四十分钟。
1: 跟你说了吗？四十分钟了，怎么了？什么线索？
0: 你先打，先开。
1: 什么意思啊？这家店有问题？
0: 这家店没问题，先打。你看我从身后这个玻璃上往下看，你看看你能看见几家店？
1: 饭店、宾馆、美甲店、奶茶店，还有一家超市，咋了？
0: 你觉得这几家店里有哪家有点问题？能看看？
1: 什么意思啊？
0: 赶紧。我今天在这观察一天了，这老有那人吧，开着车来买奶茶。
1: 那又怎么了？他们家奶茶好喝。
0: 买奶茶的还是些相对上岁数的人，中年人居多，没有什么年轻人。你看这儿的人，年轻人买的奶茶都是什么奶茶？根本就不是那家的。我刚查了一下，这家奶茶店呢，其实没有外卖的，只有堂食。如果他这奶茶真的还挺好喝的话，他怎么能不挣外卖这个钱呢？歇会儿。其次就是这个唐思乐，这唐思乐其实去酒吧和去这个奶茶店方向是一样的。嗯。还有这个刘强，刘强以前是没有泡吧习惯的，那他有没有可能他在这附近买了个毒品，他不想回家抽，他就在这酒吧解决问题，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哎，你是不是想去买杯奶茶看看？你怕被熟人认出来，所以让我去买。
1: 呀，聪明，对，就是这意思。
0: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1: 我这不正说着吗？打完这，哎，这就2分钟了。
0: 我现在就去。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你好，
3: 来奶茶。
2: 对，来两没喝的。有什么推荐的吗？
4: 原味的好喝。
2: 给我来一杯原味的，还有吗？
4: 今天店里边生意特别好，要不我给你搞点新的配料，一杯加椰果，一杯加珍珠。
2: 那行，就这么点。再帮我点一份这个招牌炸鸡。
3: 没了，那个。
2: 那炸薯条呢？
3: 炸的今天都卖完了。你想吃的话，可以明天早点来，上午都有。
2: 你这生意这么好，你这店租多少钱？
3: 我是打工的，这种事情得问老板啊，我也不是很清楚。怎么，你想在这边开店啊？
2: 啊，对，有那么个想法。
3: 这边挺好的，年轻人特别多。你看那边 KTV、酒吧、台球厅的都有，现在年轻人是消费主力嘛。
2: 平时几点上人？
3: 一般晚上七八点吧，然后周末的时候人会特别多。哦，来小票，
2: 你扫我，我扫你，
3: 我扫你。嗯，
2: 好，过去了啊。
3: 好，
2: 谢谢，
3: 下次再来。嗯。

0: 怎么样？
1: 是有点不对劲儿。他们家卖东西很单一，跟那人聊两句，他说他不是老板，也没问出个什么东西来。
0: 他家是不是有里外两个屋？
1: 啊，中间隔一道帘子。
0: 他给你拿奶茶的时候，从后边拿的，还是直接在前面拿的？
1: 就在前面。
0: 没往后边去？
1: 没有。
0: 哎呀妈，这太甜了，这齁死谁，这太难喝了。
1: 这什么东西啊？
0: 这么难喝？
1: 嗯。
0: 这就是问题，这这么难喝的东西，怎么就那些人都开车来这儿买，一买还好几杯。我之前观察过，他不是里外两间屋吗？
2: 嗯。
0: 一般来这些买奶茶的这些人，这个店员都到后边去给他拿出来。我估计哈，要不然就是他们来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有熟人介绍，要不然就是有什么暗语。像你这种来买奶茶的，你拿到的就只能是真正的奶茶。哎呀，确实难喝，这多少钱一杯？
1: 10块一杯，两杯20呢。
0: 就浪费20。
1: 那怎么说？找人给他端了。
0: 这端着没意义啊！现在店员有一句话是真的，就是他不是老板。你现在你等于你现在把他端了，你拿到的那只能是这些破奶茶。咱得把幕后的这人给揪出来。
1: 他们这老板会不会是丁来啊？
0: 不管是不是丁来，如果我是这家店的老板，我肯定找一个能观察到这家店的地方待着。你万一这家店一出什么事儿，我第一时间能知道，我就可以卷铺盖跑路了。你关键是能看见这个店的这位置也太多了，这不得成百上千去，这上哪儿找去？咱要大规模搜索的话，这也太打草惊蛇了，那肯定收到风声就走了。
1: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我想想。

0: 咱人齐了
1: 啊，这是顾叔、小刘、张姨、王姨、赵姨。哎，那咱开始吧。
2: 之前你说的那几栋老楼啊，是原造纸厂的职工家属楼，一共是398户。
3: 四号楼一单元，
4: 这全拉着窗帘，什么也看不见。
3: 那有存疑。
5: 最近一年内，我在我们店里面买卖成交大概4套，嗯，租赁出去6套，也有很多是房东和租户自己联系的。
3: 5号楼602，
4: 窗台上不少玩具，这个先排除吧。
6: 居委会这边啊，上个月刚做过人口普查，
4: 我以为太靠谱了。
7: 跟你说，拿过来，拿过来，这儿我太熟了。那这家我认得，两口子是大夫，在这住了很多年了，把它还了啊。
3: 5号楼602，
4: 这家新贴的窗花感觉也问题不大。
8: 这家我认识，他我孙子的老师，我买菜呀总能看见他。
4: 什么靠近说看懵了。
3: 5号楼701，
4: 5号楼701，
3: 楼上隔壁。咋了？
4: 但这窗帘留了个缝儿，那就是我能看见他，他也能看见我呗。要不他留个缝是什么意思呢？701，记好啊。
3: 好，
4: 5号楼701。
3: 5号楼701。
4: 现在存疑的是哪个？
3: 存疑的是4号楼1单元304。比较有怀疑的是5号楼701。
4: 啊，我问张岩，我让张岩查一下啊。嗯。哎，张岩啊，你在金宝街后边这个东里啊。
9: 哎。老板您好，我是这个咱们县公安局的，过来问你点事儿。
10: 什么事？
9: 你是那个光明东里5号楼701的业主是吧？
10: 啊，是的。
9: 这房子是你现在自己住吗？
10: 不是，我租出去了。
9: 租出去多久了？
10: 租出去挺久的了。
9: 租户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10: 哦，我看过他身份证信息，是个女的，40多岁。就是这个，你看一下。
4: 老板，
11: 哎，你好，
4: 打扰一下啊。
9: 你好，警察。啊，
4: 跟您打听一下，您往这个5号楼701和4号楼1单元304送过东西吗？
11: 我是查一下啊。
4: 好。5号楼701，4号楼1单元304。
11: 都送过。
4: 都送过是吧？ 啊，那你送的时候有没有印象？开门的时候他们长什么样？记得吗？
11: 4号楼1单元304，
4: 啊，
11: 好像是个主播，大胖子，20多岁，哎，邋里邋遢，成天在家打游戏。我每次给他送水，他打开门马上就跑回电脑前了，这我每次都得给他安上。所以我印象很深。
4: 嗯，20来岁，有点胖是吧？
11: 啊，
4: 另一家呢？701呢？
11: 701，应该没见过。
4: 没见过？你不是给送东西吗？你没见过他？
11: 他每次都让我把东西放门口。
4: 哦，那你记得他点了什么东西吗？有印象吗？
11: 一些吃的喝的吧。
4: 都记这上面是吧？这我能看看吗？
11: 啊，随便看。
4: 3打啤酒。
9: 43岁独居女性自己点3打啤酒吗？
4: 我给那谁打个电话让他查一下。
12: 喂，静姐。
4: 哎，凤楠，啊，你查一下这个号啊，194-223-23765。啊。
9: 哦，谢谢老板。
11: 啊，
9: 哎，对了，我们今天问你这些问题，谁都不能说，帮我们保密，好吧？
12: 有了。基础叫孙文全，男，35岁，户籍是暖丰县暖海镇红道乡，纯正的本地人，毕业，没有前科。
4: 好，我知道了。啊，谢了。
9: 怎么说？
4: 说这房子的实际租客叫孙文全，35岁，本地人，是个无业游民。
9: 嗯，
4: 他是用了别人的身份证租了这个房子。他用谁？什么？就是这个43岁的这个女性。这就一看，这就问题很大呀。
9: 我在支队看过刘毅的那个审讯报告，刘毅供出丁来团伙名单中有一个人绰号就叫大全。
4: 绰号大全？
9: 对，
4: 他叫孙文全。大全，孙文全，就一个人呗，这找着费劲的。
3: 找不着这个丁来，就是因为他被大乔给藏起来了。
4: 那这会儿也不能直接进去给揪出来啊。那就明天咱就赶紧上报吧，明天让戴局来吧。
3: 行，
4: 走，你跟人进去跟老板说说。
3: 说完了。
4: 保密。
3: 就说完了。
4: 你走。
0: 我就是来看孩子的，看孩子就走。我认认门，我有常来看你。
13: 佳佳，佳佳，爸爸去扔个垃圾，你跟姐姐在家里玩啊，马上回来。没事。

0: 来看看，是不是还挺合适啊？啊，愣着干什么呢？啊，手机一直响，你也不回一个，是你那前夫啊？
1: 是我们微商的群，过几天有一个聚会，他们非要我去，什么节骨眼了，我哪有心情回啊？
0: 回啊，你就说你去，到那时候说不定你都在麦德了，你在南海也出名。聚会的时候你虽然不在，但是处处都是你的传说，这样多牛逼啊。
1: 你就一定要跟大权合作吗？大权他一直都是毒贩，万一警察找到他了，我们就跟着一起死定了。
0: 怕这怕那，怎么做大事？再说了，我跟大权说不定也不会谈妥，今晚我们俩就跑路了。你行李都收拾了吗？
1: 没怎么收拾。你不是说不用带什么吗？
0: 最好什么都别带，只要有钱，什么东西买不到。给。一会儿我会给你发个定位，你带着钱去那找我。如果我跟大权谈妥了，我会给你打电话；如果没谈妥，我会来找你。我们一起直奔码头。
1: 你就不怕我拿着钱逃跑了？
0: 这才多少钱？移动宝和顿顿宝，你李小燕还是分得清楚的吧？
1: 那当然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一定会牢牢抓住它。只不过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信任我。
0: 咱们呢是同命鸳鸯，要死了，一块儿死。

0: 我们成功。来，快逃。
1: 这什么意思呀？
2: 如果我被警察抓了，或者出意外死了，那么警察也会根据这张照片找到你，你也跑不了。
1: 你是想死，还要拉一个陪葬的是吗？
2: 这样多好，路上也不孤独。我不会相信任何人，因为我见过人性最阴暗的那一面。你要是不想出事，那就带上钱到指定的地方等我。祈祷我一切顺利，祈祷的时候一定要诚恳一些，因为心诚则灵嘛。愣着干什么？

0: 哎，你好，啊，一瓶汾酒，六袋鸡爪，啊，两袋酱牛肉，好，送哪儿啊？5号楼701，啊，我这会儿店里有点忙。稍等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好不好？啊，放门口。好嘞，哎，
1: 701 5号楼701，
0: 701。哎，抓住坏人送我面锦旗啊！
2: 来，管家，有情况。
3: 照你这么说，这奶茶店和七楼必须同时动手，因为两边互相守望，如果这边被端了，另一边可能会逃跑。
4: 我是建议先端七楼，奶茶店的人是跑不了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七楼的这个单元门口正好在这个奶茶店的后面，如果咱阵仗很大的话，那奶茶店人肯定就发现咱们，就打草惊蛇了嘛。我的意思是，我就带3-2个人，我们就分批次，我们就上去把这事儿给办了。
3: 哎，不行不行不行，你现在不知道701藏了多少人，有什么武器，万一出现死伤怎么办？
4: 那就别去了，那我们就别干了，什么也别干了，就在这待着吧。
5: 我什么时候说就是不干了，就在这待着了？
4: 我就说这意思，那哪儿没有危险呀？
5: 我知道你那个意思啊，我现在向市里支援啊，让他们能够过来，咱们联合行动。
4: 你别在这儿又报备一圈，你这一圈人都跑了，黄瓜菜都凉了，就这点事儿怎么就不能拿主意呢？
5: 胡文静，你不要因为想着急立功你就冒进，你知道吧？
4: 老戴，我是想着急立功是吗？我为什么当警察你不知道是吗？我承认我一开始当警察我是为了要个饭碗糊口，但是保一方平安一直是我心里一个梦想。我知道我这句话说完你就笑了，但是没关系，我真是这么想的。丁来这个案子到今天死3个人了，他不是个小事，他在我心里是根刺儿。这个丁来我是一定要抓他的，但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就要今天去，我现在就要去，我不会放过任何一次抓住他的机会。咱别怕事儿行吗？
5: 我怕什么呀？叫人出发。
4: 对，
6: 你就是陈肯吧？
7: 啊，我是。您是？
6: 我们是集团内审科的。
7: 啊，你好，有什么事吗？
8: 跟我们走一趟吧。
7: 我把这点忙完，给我2分钟。

0: 超市老板看上去好像不大对劲哎，
1: 哪不对劲？收上来，感觉他挺慌张的，
0: 慌什么？这怎么还跑上来呀？不，你说都出来了，怎么还紧张上了？

0: 送外卖的过去，看不清楚脸。
1: 各队注意，有一个外卖员。
2: 靠近五号楼。
3: 他怎么又来个外卖员？

0: 802。
1: 你给我包个盒吧，你送。
0: 那不行，马上要超时了，会被罚钱的。
2: 有个送外卖的要上八楼。
0: 什么情况？后面还有单子呢。
1: 先别说话。
3: 好，让他正常送，待在八楼别下来。
1: 你上八楼，别开门，到了之后先别下来。

0: 现在屋里什么情况还不清楚，
1: 风险太大，再等等。
2: 收他。
3: 兄弟，出事了。
4: 你我各安天命吧。
5: 目标消失。
6: 一队强攻，
7: 二队盯住。

0: 你们带上车去，
1: 检查电力。
0: 一对一对，什么情况？

0: 对出去！
1: ！
0: ！散出去！
1: 好，没问题。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干作魂。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春天的北京，花开满城，追花人寻香而来。
1: 大自都是花海一片的，
2: 能更好观察大自然。
3: 生命力的勃勃蓬发，我都变得年轻了。
0: 什刹海畔，宋庆龄故居的两颗古海棠，最让人心心念念。
4: 镜头里面表现不出他现场看的这么震撼，一下子被惊艳到了。
5: 从福建过来，听说宋庆龄故居海棠花特别美啊！哎呀，美的我们不知道怎么表现出来了，太美了。
6: 古树非常有灵性，
4: 有树有花有音乐，非常幸福。
2: 哎，它像一个小精灵。
7: 这树越老越珍贵，保护的也好。老树新芽呀，是一种独特的美。
0: 北京宋庆龄故居里，这两棵西府海棠是清纯亲王府中的原栽古树，至今已走过两个世纪的风雨。东侧的这一棵是北京最美十大树王之一。1963年到1981年，宋庆龄在这里工作生活18年，这两株海棠也成了他的最爱。
8: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到了秋天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海棠果呢采摘下来，做成海棠果酱给工作人员品尝。
0: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计划为宋庆龄先生在北京修建寓所，他以国事为重，一再婉拒，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筹划将此处改建。1963年4月，宋庆龄迁居到这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逝世。这两株海棠也成了他的最爱，工作之余他常在海棠树下漫步。
8: 现在正好是看到的是最好的时候，是红肥绿瘦的时候啊。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两个海棠是你的这个成果啊。今天请你来主要是看我们的海棠花，让它开得更茂盛。那4月3号我们有个活动，其实你这个国家植物园，你这种学历学士，哇
1: 塞，你得给我压力啊，简直是。
0: 今年的花骨朵啊，远远是与去年相比开放这个要晚一些。
1: 你看这个东西一点也没变色，它要把它涂起来，有花蕊要在前面的那个包片要裂开之后，过5天左右才会能够开。你看它现在这还没膨大。
0: 今天请你来主要的目的就是看我们这个花。那4月3号我们有个活动，今年叫你过来算的，
1: 先开早一点，
0: 开早一点。
1: 4月3号更茂盛，如果这个温度是这样持续，4月3号是能开。真的，其实没有倒春寒，嗯，还可能行。一旦碰见那个倒春寒，异常天气，嗯，然后就够呛。
2: 宋庆龄先生常在花开的最热闹的时节，邀请朋友树下品茶赏花，接待各国友人。从2010年开始，故居每年都举办海棠花会，即海棠诗会，延续宋庆龄以花会友、促进中外交流的传统。今年活动定在了4月3日，但最关键的问题悬在眼前：作为主角的这两颗古海棠，到底能否准时开花？
1: 对，一看这东西就有问题。看好这个，
0: 太干。
1: 对，太干。其实特别简单，
3: 晚上用那个无纺布盖两层，盖之前把它水浇上，
1: 告诉根，哎，你开始干活了，就是让它前面那个须根要尽量的提前活动，吸收水分，连续盖10天，它应该。
3: 但是，一旦碰上倒春寒，还是够呛，够呛。
2: 根系能不能被唤醒？地温到底能不能提上来？倒春寒还会不会来？都没定数，可问题接踵而来。
1: 你看这，你看这有蜘蛛网是吧？看见吧？这就有蜘蛛网。现在防这个红蜘蛛，
0: 现在没敢打药，要等到花开完了之后再打药。
1: 这也有啊，看这也有，这也有，再看这也有。
4: 这是活的吗？
1: 当然活的啊。
4: 这是啥虫？
1: 介壳虫，它的若虫固定在嫩枝上吸收营养，同时会排泄粪便，就是我们说的蜜露，它会分泌露在上面来，黏糊糊的一片，使叶片变黑，叶片就会出现霉污病，甚至有其他的叶片病害。把去了不就行了吗？这是一个物理方式，你看这是一个蚜虫，看见吗？可以吗？这儿。
3: 飞来吧，飞来吧。
2: 三重风险全挤在了开花前的10天。这场延续10余年宋庆龄先生心系的海棠之约，今年还能如期吗？

0: 好看吗？开花的时候
1: 特别好看啊，愉快的嘛，高兴嘛，哎，这地下石根特别毛细根，直接是这下边穿透力特别强了。你看下边从那么多，这从这边都有那个毛细根。风季节夏天两三天浇一回，现在五六天浇一回。浇不浇透能看见些，那不往下不渗水了去浇透了。你看离是这么远，你看发这两个芽子，你大石根你发这么大个，这真是不容易啊，这。生命力特别顽强嘛。这个布是这个是保温的，让那个草长绿一点嘛。跟着4月1、2号去批校了。
2: 浇透水，盖好布，地温每升高一度，离花开的日子就又近一点。可就在这时，马师傅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1: 2月份发现的，我看离房间越来越近了，就挨着了呢。他碰着房有障碍物，他就往下找开了，不往上找了，回缩了，自己一共就不找了，景观不好。昨天有意思是让那个树远离房间。
3: 您是想往哪棵枝儿上顶
1: 啊？照一间的，啊，粗一间的，那细的上上不行啊。我看这气势。这还拉不过来，不行，拉不过来，只能到外边去，不行，先把那个说花蹬出来。蹬这这个事儿，放这个这个。哎，现在可以了，离房远了。现在离房远了，长劲旺了。开心大了，不爱房了，不让古建筑和这树和谐嘛。
2: 这座四合院初建为清代大学士明珠的府邸，明珠之子写出《人生若只如初见》的著名词人纳兰性德也曾在这里生活。光绪14年，改为醇亲王府。200多年过去了，院中的两棵古海棠，一枝一叶，都有人悉心照料。4月3日，越来越近，花能准时开吗？

0: 里呀、啊？
1: 他俩座位肯定在哪？
2: 对。
3: Three, two, one.
4: Wonderlittle teacher originated in 1949. The government planned to build a residence for Sun Qingling in Beijing. Sun Qingling moved in 1963. Since then, she lived and worked here till her passing away.
5: 今天就让我们以花为媒，以诗会友，传承中外友好精神。
6: 无人会得东风意，春色都将赴海棠。
7: 4月3号，两棵200多岁的古海棠如约绽放，满树繁花。
8: 是我在宋庆龄故居看到了超级好看的这个海棠花，希望下次和我的妈妈一起来看。
9: 给外国友人的讲解一些中国的文化，我觉得很自豪。
10: 有一种寓意，我就觉得中国是一个几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现在中国在这个新的方面特别发达了。
11: 我觉得这个两棵树虽然都有200年的历史，但他们还是能够把很多个国家、很多个民族的人聚在一起，一起吃东西、做节目。
7: 16年来，海棠年年如约绽放，这份芬芳凝结着独有的文化底蕴，更延续着宋庆龄先生以花为媒推动中外友好的初心。两棵200多岁的古海棠为什么能生生不息，年年盛放？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守护秘诀？今天，一位一直惦记着他们的老朋友回来了。
12: 啊，那么多年没回来了，今天回来看看。81年来的，22年走的，整41年。过去养花就是花匠，就是这么称呼。
7: 李建成总是管自己叫花匠，在故居工作41年，管花管草，也管后勤与安全。退休后，这是他第一次回到故居。
12: 今天那年还折了一点啥？
13: 对。不错呀，今年开的。
12: 这个那会儿跟这俩小的是那么细，现在年多
14: 小的长这么大，那就、那时候就这么一点点。
12: 对对对，那好像是18年、17年开始长的，
14: 那时候就这么小。
12: 我先照一个，照一个，照一个。我回去比一比那个原来那个粗了。
14: 侧的这个粗了，
12: 大岔子。
14: 以前就是这种，
12: 主干好像也壮实点了，也原来都不冒岔了，都不长岔了。完了这些岔里边，不是这儿烂一块，就是那儿烂一块，这真害怕那几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他得这腐蚀病，刚开始你看不出来，等你看出来，这岔已经伤到里边了。你看他这树皮，你刚看出跟这个一样的。第二天这就出一块黄，你刮了它里边全烂了，就得刮特干净。这都是当时长了以后刮的，整个这一片你都得把这个树皮给包了，完了抹这个防腐剂，

0: 外人再糊上一种膏，那种膏，防护膏，底下掉那渣子什么的都得给清走，传染性特别大。挨到别的树杈上了，别的树杈就传，所以它传染特别快。刮完了，最后这杈还是死了。
1: 得了腐烂病，最先伤的是树皮，可对一棵树来说，树皮就是它全部的血管。养料从叶片往下送，水分从根部往上运，全靠这薄薄的一层。树皮一旦溃烂，就像人的主动脉被阻断，气血不通，人也就没劲儿了。当时好几根主枝迅速枯死，这两棵200多岁的老海棠眼看就要撑不住了。
2: 全是那一批死掉的，看走了4个主的枝干了。
0: 那会儿天天提心吊胆，特别担心，赶紧想办法。我们同志嘛，在这个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听收音机，听收音机介绍群众，就是香山植物园群众。当天我们那个领导带着我们一块开车，就直接去找群众。
3: 我在现场里看着，我说这个树，它就弱了，就是弱了之后，这个树。还能腐烂病，地上的问题看地下，地下的问题看根系，根系的问题看土壤，就把这周边的那个土一挖开，就看根系在20公分以上。
1: 2016年，一场古树急救手术在庭院里展开。
3: 设置一条腹状沟，挖了这边是3条沟，过50厘米埋一个腹肾井，那个腹肾井埋在哪地方，根系就会引导生在哪地方。最终目的是让它地下环境好了之后，让它抗性增强。
0: 他那个当时呢是救了这棵树了，因为有它那个它根系啊扎开了，能扎开的长新根，这底下长了小苗来，它上面也长了很多枝杈，这么的它能缓过一段，但是时间长了还是不行，体质弱。
2: 对，
0: 原来体质弱。
1: 最终，两颗命悬一线的古海棠被抢救了回来，新根长了出来了，新枝也冒出了头，可所有人心里还悬着一块大石头，这两颗古海棠的病根到底藏在哪儿？
0: 2019年修缮的时候，这块地方有景观灯，发现那个灯坏了，要换那个灯，把地刨下来了，发现有一洋灰水泥盖子。说这是什么呀，就给挖开了，一挖开砖抹的水泥砌的墙，这么一沟，从那头到这头加起来有2米宽，长呢是一直从那个楼里边底下出来的，到这儿大概7米多。它是啊给这几间房子供暖的暖气沟，等于啊这棵树啊就在一个池子里似的，那边是墙的地基，这边又是这个暖气沟，整个给这个树给圈起来了。挖这沟的时候，那个树的这么粗的树根沿那沟边往下扎，往下扎越扎那个土地 越硬了，它扎不下去，往这边扎扎不过来，所以影响它的生长了，体质非常弱。当时就说这必须得摘一看去，我们当时说这个影响这个树的生长的就是这沟，最大原因就是它。这是我当时
4: 里边拆除换那个素土加营养土，有利于海棠的生长了。
5: 我刚才听您说就利于海棠的生长了，听您那句话的语气都特别开心。
0: 哎呦，这个树你不知道多着急呢，当时天天看着这样，真担心它出问题。这多重要的一棵树啊，那个这个每天早上过来看看，先看看树皮有没有那黄的，担心它大岔子出事。拆了这个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100%是它造成的，就跟一个给你封在一鱼缸里似的，你四周不透气儿了，憋得体质弱了。拆了我说一下它就底下就长开了，生存环境好了，它也高兴了，是吧？
5: 它高兴，您觉得它会有啥表现？
0: 它表现出来就让人也高兴，越长越好。你在这儿待着那么多年，跟他打那么多年交道，他长好了就行。我是针对的是这棵树，就是想把这个这些树 踏踏实实的看护好，养护好。他现在好好的，越长越好，就是心里头有一种挺高兴，但是也挺惦记他的，就那么一种感觉，你知道，没别的。好好生长，健康的，快乐的，跟人一样。

0: 钱。你这样，你这样。
1: 在李建成的心里，这不仅是两棵古树，更是相伴多年的老朋友。树陪着他上班、恋爱、成家、退休，他守着树，抽枝、发芽、开花、结果，一圈圈年轮，记下他们彼此守望的岁月。故居一代一代守护者的精心呵护，是古海棠延年益寿的底气。除此之外，这两棵200多岁的古海棠，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长寿秘诀？
2: 你看那个树要长好多不容易啊，人可以交流沟通，我们得学会跟树对话。
1: 古树会怎么说话呢？熊教授和他的同事能听懂吗？
2: 哎，这有，这红色的，看这，看这里的红的，在叶片的背面是鲜红色的。这个红蜘蛛啊，就是说现在看它是一头吧哈，但是它的繁殖速率，繁殖依然能繁到20代，在北京，这个虫子繁殖啊，一定要防早、防小。它你看就失绿了，你看这张，它有斑斑点点的。我们拿下来之后，这上面就应该有虫子。看这根叶子，你看上面有，看这个虫子，这种虫子叫泥冠网蛏。看它是刺血的害虫，就是吸这个水儿，然后使这个叶片形成伤口。在温度它超过25度的时候，繁殖一年要超过10代以上。到最后后期的时候，这个叶片整个全都花了。那花了之后，它的那个光合作用就差，所以我们现在除了用肉眼能观察出来这种状况之外，我们要配合仪器来检查这个。
3: 现在我用的这个仪器叫植物效率分析仪，它是主要反映出它的植物光合的强弱，它会有数值上的反应。给它打开，然后一摁，好，这叶数就出来了。目前就这片叶子而言，它的数值是在一个就是比较正常的水平。然后这儿有一片这个叶子，它现在的数值相对于刚才正常的叶子下降了大概其30%，0.552，刚才那是0.82，低于0.8就已经受到胁迫，像0.5就已经受到强度胁迫。
2: 因为它要吃啊，所以这台呢一定不施农药，要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控制，所以我们一直保持这个传统。
1: 面对古海棠接连发出的求救信号，熊教授以虫治虫，用自然法则为古树治病，这份顺应自然的守护方式也延续着宋庆龄先生的生活本心。
2: 所以我们现在要及时的放上，说这是天敌，这是加州新小水马，也是吃，也叫泥冠网蛏。这里面大概有3000到4000头，那个生物啊都有食物链的。你别看它小，这虫子大概0.1毫米，但是它食量很大，一天能吃30头到40头刚才的红色的东西，撒到目标植物上面去，然后它自行扩散。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捕食天敌，一个就是我们经常看的叫七星瓢虫，这个种啊是叫异色瓢虫，就是它的背上啊花纹不定，甚至没有。它主要控制几种虫子，蚜虫就是苹果黄蚜、红蜘蛛，还可以比如上面的介壳虫、金纹细蛾、刺蛾类。那个瓢虫啊，它是正常的，是它

0: 有翅膀的，它会那个迁飞，但是我们现在啊是有一种新的技术，是吧？就是让它翅膀变成异形，这样呢，我们放在树上之后啊，它就飞不走了，它就只能在我们的目标植物上固定，成虫大概一天能至少是50头以上，那我们就近释放就行。在往上爬的过程中，它的相当于是在搜寻，因为那个正好那个你介壳虫它有可能在这地方，我们有时候肉眼看不见。螳螂，这是它的卵鞘，这一个卵鞘平均能出227头小螳螂，它就迅速扩散在整个树上面去了，然后它就主动去找要吃这上面的毛毛虫、鳞翅目、美国白鹅。边找顶端，哎，这有一片卷的，这严重影响它的光合作用。再看，好几头嘞，看。所以，我们得赶快给瓢虫，让它吃有点吃的。看，哎，再看这，哎呦，对，看对，看见吗？你再找其他应该有。这叫我们和植物对话，发现它裂成卷了，然后就一个喇叭转成声音说啊，我有蚜虫了，因为什么？裂成卷了，刚才那个叶片湿地了吗？那叶片湿地了，说，哇，我上面可能有红蜘蛛，可能有离冠网蝽了。
1: 这些小生态的建立与维持是古树岁岁常青的重要一环。除此之外，这两棵海棠王还有什么更深层的长寿秘诀？上微博搜索古树传奇，参与话题讨论，一起聆听古树的故事。
0: 这个树啊，它栽植的位置选择特别对，你看这周边呢就是一个背风向阳的地方，这个环境很适合它长。
2: 海棠特别喜光，
0: 四面的无机的，看雨水顺着流下来就汇集到这里面来了，这里面的透水性很好，就不积水，所以能满足它的雨水需求。
1: 答案藏在这座庭院的格局里，康熙年间建成的四合院为海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背风向阳，雨水亦汇流入院，但光靠位置好还不够，全国各地西府海棠不少，可能活过两个世纪的屈指可数。真正支撑他们走到今天的，还有一个藏在枝叶间的隐秘玄机。
0: 能够活几十年是很难的，很多地方啊为什么很难成古树，在配置上出了问题。在北京春天的雨季，在快板上你去看，就像开花一样，它是它的锈孢子，那雨后一般会刮大风，如果周边50米范围内有了快板，一刮风的话，这个孢子锈孢子就到处乱飞，就飞到这个叶片上去，但它很快就附着在上面，15天它就形成一个孢子堆。这个树的叶片呢，就是严重失去光合作用，叫平快锈病。如果把这个链条打断了之后，50米内没有配置快板，那么这个树就不会有这个病。所以我们当时觉得很奇怪啊，就在这原来转了一下，50米内竟然没有快板，也就是说先人很有智慧，在配这个树的时候，这边的快板是新的，所以我们这叫相生植保。就是有的树栽植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植物之间有相生相克作用，神奇之处在这地方，所以古人是很有智慧的。
1: 200多年前的巧思护住了一树花开，如今这份自然智慧由园林人接力守护着北京城的每一棵古树。
3: 二级的树用这个草绿色的小土粒，这个红色的呢就是一级的古树。
4: 有编号信息，有地址。
3: 先去的蒙古居，咱们看看大兰雨之后花的情况吧。我们今天大概的路线呢，就沿着西二环，然后沿着德胜门内大街走到这个后海北洋。
5: 看你也不用看导航。
4: 对，因为走过很多遍，脑子都有一种记忆嘛。
1: 上微博搜索古树传奇，参与话题讨论，一起聆听古树的故事。
5: 我看你俩衣服上面都湿了为什么就是这个时节就得来看海棠了？
4: 因为正好海棠花到花期了，
3: 是一个它相对比较短暂的一个阶段，也算是保留一些资料吧。

0: 哇，真的挺美的，我觉得雨中别有一番情调。看你能够的吗？
1: 直接给它解开应该也行。
0: 后面拧着呢是吧？

0: 呀，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动作，但是心情上还是有点感受的。
1: 对，
2: 西城区古树巡查队就像保健医生一样，对辖区内非市属公园1600多棵古树定期巡查，做好体检。
0: 胸围是多少？
3: 胸围是64。不高是7.5米，
0: 长高了一些。我感觉他那个当年生的枝条长得挺多的。你看这个是不是应该他一年生的枝子？你看这一年生的枝子长得多多啊，
3: 长势相当不错。
2: 一座城市因为有了古树，便多了更多的根脉与更长的记忆。历经200多年风雨的海棠王，能够岁岁花开，生生不息，并非偶然。这份长寿的密码藏在古人的栽植智慧里，藏在一代代守护者的精心照料里，更藏在一份精神与温情的接续守护里。当春光又一次拂过屋檐，新生的枝桠伸向天空，海棠依旧，春光常在，友谊绵长。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近代。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别睡了，吃饭了，吃饭了。
1: 快跟上，吃饭了。呀，不。

0: 前方到站是动物园枢纽站。
1: 开馆的时候，我们会全过程的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引导大家进入，所以希望大家全程的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缓步慢行，不要急冲猛跑，保证安全。
2: 穿越120年的时光长河，北京动物园在岁月的洗礼中愈发宁静而深邃。在这座繁华都市的怀抱里，依旧珍藏着独属于华夏大地的生态奇观。当我们推开厚重的时光之门，会有怎样的灵动与惊喜在此守候？这位拥有鎏金般耀眼大披肩、宝石蓝脸的，就是川金丝猴，堪称金丝猴中的颜值担当。这位毛色灰白相间、因墨西干头、粉红色香肠嘴而走红的高原精灵，是滇金丝猴。而这位金色毛发中杂糅着岁月般的沧桑灰，唇色淡雅若桃花，被誉为地球独生子的，就是数量最稀少的黔金丝猴。这三种在大自然中孤独演化的种群，跨越时空在北京汇合。北京动物园是国内唯一同时饲养并成功繁育这三种本土金丝猴的生命方舟。崔多英博士，北京动物园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长期致力于灵长类动物的饲养繁育与生态保护研究。崔博士的野外足迹遍布金丝猴的栖息地，只有掌握动物原生地的生存繁衍行为，才能养好动物园中的金丝猴，才能为每一只降生的金丝猴提供最坚实的守护。我们将跟随崔博士的脚步，一同探寻这些灵长瑰宝。
3: 这一片就咱们这个金丝猴的区域
4: 啊，
3: 对，
4: 看着早上起来猴多活跃。

0: 金丝猴呢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类，它之所以南亚，就是因为它是高海拔，完完全全分布在咱们环喜马拉雅那一带。
1: 横亘在华夏大地腹地的山脉，拦截了北上的暖湿气流与南下的凛冽寒风。这片温带针阔混交林是川金丝猴最初的乐园。

0: 岁的小猴大圣刚刚脱离了妈妈的怀抱，就开始了对新世界的探索。
1: 啊，世界真奇妙。
0: 金刚是一位威严的父亲，也是这个家庭里绝对的领导者，他时刻守护着家人的安危。父亲的保护不会伴随一生，大圣必须要拥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他需要跟父母学习如何在寒冷的冬季选取能吃的食物。
2: 来，儿子，啃树皮，营养美味又磨牙。
1: 啊，爸爸，这玩意能吃吗？
0: 和哥哥学习如何锻炼臂力，如何从一棵树跃到另一棵树。啊，

0: 这是灵长类动物最重要的行为方式之一。别以为这是在捉狮子，其实是清茧，是捡拾对方身上的盐类晶体来补充微量元素，是平息矛盾、增进感情的社交手段。大圣也必须在爸妈身边学习这项古老的传统。
1: 哎呀，
2: 救救我，救救我！
0: 不过，他学习的心思不多。多少有点费妈。淘气的大圣不时被妈妈抓过来修理，但他有一项必杀技，卖萌。大圣的哥哥四岁了，青春期在不觉间悄然来临，褪去了可爱的模样，长出了强壮的臂膀，到了要大闹天宫的年纪，一双焦虑威严的眼睛开始在背后注视着他。金刚嗅到了

0: 鲜血的味道，
1: 这小子要翻天了。
0: 毫不留情地将他逐出家门。被迫离开原生家庭，大圣的哥哥只能和同样被赶出家门的小伙伴聚集在一起，游走在金丝猴队伍的边缘。科学家把这种独特的青少年猴群称为全熊群，不过这是暂时的，他会一直注视着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群，他在等待一个时机。当某个家庭群里的公猴垂垂老矣，他就会伺机行动，将老去的公猴武力驱逐。到那个时候，大圣的哥哥就会成为

0: 把青春期的小公猴赶出家庭群和猴王更替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都是为了避免近亲繁殖，孕育健康的后代。
1: 啊，有实力了，再去找那个家庭群，再去找母猴去。
0: 对，他赢了以后，他就是这一个家里的大男主。哦。
1: 所以穿金丝猴数量最多是吗？应该生小猴的频率都是一样的。
0: 他们的这个生殖间隔呀，穿金丝猴每年都可以生一胎，滇金丝猴呢，它就是两年才能繁殖一只后代，而黔金丝猴它是三年才能够繁殖一只后代。
1: 为什么有三年的，有两年的，有一年的？
2: 对呀，都是猴子，都是金丝猴，对吧？为什么呢？
1: 您给解释解释。
0: 这也跟这个环境容纳量
2: 对
0: 有关系。
2: 你想想，你家就这么大，你生多了房间都不够，所以说这个物种就自己调控出了它要控制种群数量，确保每个个体都能有更多的足够的资源和食物。
0: 对，
3: 栖息地狭窄是黔金丝猴濒危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们的生殖间隔更长，数量在三种金丝猴中最少，人工圈养难度却是最高，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疾病甚至死亡。北京动物园是目前破解它饲养繁育秘籍的科研高地。最近北京动物园的饲养员正在为一件事发愁。

0: 石头和阿静是北京动物园里最恩爱的夫妻。2009年，他们从梵净山远道而来，在这里不但收获了健康快乐，还在10年时间里成功诞下二子一女。因为母亲血缘的格外珍贵，3年前，女儿月月已重返梵净山，承担繁育重任，留下琪琪和淘淘两个儿子。琪琪12岁，相当于人类近50岁。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母猴配对，单身至今。而小儿子淘淘正值盛年，
1: 哎，老公，你看看儿子最近这是怎么了，这么闹腾。
2: 我瞅瞅，

0: 哎呦，那房子都快让他晃坏了。
1: 我是淘淘，今年7岁，相当于你们人类20多岁的年纪。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这里有我的爸爸妈妈、哥哥，还有我的好朋友，但是总好像缺了点什么。

0: 孤独。
1: 对，是孤独。我多么希望能像我爸爸妈妈一样，找到一位情投意合的心上猴。
2: 这个淘淘这个七岁了，成年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是繁殖季节，所以他这个证明是咱们应该给他找个对象了。
3: 前金丝猴繁育幼崽是北京动物园的一件大事，但因前金丝猴的极度稀少，想要给淘淘找媳妇儿非常困难。老家范庆山是唯一的希望。贵州范庆山是前金丝猴在这个星球唯一的自然栖息地。范庆山是著名佛教圣地，弥勒菩萨的道场，也是百姓心中的一处梵天净土。梵净山独一无二的地质和气候类型，让很多古老动植物奇迹留存。前金丝猴是梵净山里最受瞩目的明星。从上个世纪的后期开始，梵净山就与北京动物园建立了前金丝猴合作饲养繁育模式。崔博士带领团队来到梵净山，考察野外前金丝猴的生存与繁殖情况，收集数据，为人工繁育做好研究支撑。当然，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为淘淘找媳妇儿。
4: 小心一点
5: 。
4: 这个要小心一点，慢一点啊。
5: 慢点，你放。
6: 哎，这个，
4: 对，这是一个新鲜的，
7: 新鲜的。
4: 那我们今天又有收获了。这个我们带回去就可以做科学分析，看看野外前金丝猴的饮食成分有没有变化，肠道菌群是不是健康状态，性激素的分泌是什么情况。
3: 胆小机警的前金丝猴常常隐匿深林，难觅行踪。但新鲜粪便的发现说明前金丝猴刚刚来过，或许它就藏在不远处的角落，我们能否有幸见到呢？

0: 远处树上出现几只灰色跃动的身影。
1: 哇，三只，我
2: 后边还有，后边还有
1: 大群哦，
2: 算了算了。
3: 藏秋猴家族过境，这么多只，这太难得一见了。
4: 在那个上面，哦，这两只相遇了，哎呦我破了。
2: 对，
0: 这群体型庞大的憨憨露出了真容，原来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藏秋猴。
5: 他们发现我们了，感觉到了危险。
3: 这只应该是猴王，这只待宰的。
5: 他们在傍晚时迁移，是在寻找住处。这只哨兵猴正在清点猴子的数量，协助猴群过境。
2: 他这还有前后有接应的。
1: 对
2: 啊，
1: 这是有组织有纪律。
2: 我对对对对对。
5: 黔金丝猴与藏秋猴是在梵净山同域分布的两种灵长类动物。黔金丝猴主要分布在梵净山的中高山处，藏秋猴生活在中低海拔，它们共享山体的中间段区域。这两种猴子每天的活动时间不一样，这样就使得它们在野外直接相遇的可能性非常小。
0: 云雾笼罩着冬日的梵净山，让黔金丝猴的踪影更加难以寻觅。几天后，崔博士结束科考任务，此时还有第二个更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给淘淘找媳妇。崔博士团队决定立即奔赴黔金丝猴饲养基地，在那里能给淘淘找到媳妇吗？目前，全球仅13只人工饲养的黔金丝猴，远远低于人工饲养大熊猫的数量。除去北京动物园4只，剩下的9只都在这个饲养场。饲养场里仅有2只成年母猴，北京动物园里的恩爱夫妻石头、阿静的女儿月月回到这边3年了，却一直未能如愿怀孕。
6: 月月没有怀孕，可能见的雄性少，而且我们发现石猴它在选择雄性的时候，它有一个选择的行为。我们之前拿它跟俊俊不对象，因为年纪差2岁，月月它不乐意跟它待在一块儿，渐渐靠近呢，他就走开。
0: 黔金丝猴的繁育从不如人所愿。月月这边没有动静，但另一只英雄母猴却惊喜不断，连生4胎，并正在孕育第5胎，创造了黔金丝猴繁育的最高纪录。黔宝，一只珍贵的小母猴，是他第4个孩子。

0: 钱宝的诞生蕴藏着未来的希望。
1: 钱宝的话是2022年才出生，2026年4月份就到4岁
2: 了。对，
1: 他的成熟年龄还得需要6到7岁，现在未成年。

0: 我们等着将来这个成年以后啊，看看能不能把他跟淘淘给他搭对儿。下一步看创造机会早一点见面，嗯，越早见面越好。
1: 哎，对，
0: 培养感情，因为前猴它本身它是群居性的物种，在野外它还会有交流，这样等到成熟的时候，还就可以自然就繁育后代了。
2: 淘淘的婚事暂且定下，毕竟年龄相近，血缘最远，是优生优育最佳方式。但三年后，两猴能否互相爱慕、合笼怀孕，并不由科学家说了算，还得要看缘分。然而，北京动物园需要找媳妇的单身汉，不止淘淘。天行长臂猿美眉也是孤单半生。美眉所在的天行长臂猿家族，野外种群不足200只，因为栖息地破碎化、人类干扰等因素，处于灭绝边缘。美眉是全国第一只人工育幼的天行长臂猿。猿是古老中国的见证者，在古人眼中，猿是高雅、神秘、智慧的象征，也是文学艺术作品里经常出现的意象。北京动物园共生活着4种稀有长臂猿，天行长臂猿美眉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3: 大家好，我是美眉，你们可千万别被我的名字迷惑，我是实打实的老爷们儿。

0: 饲养员阿姨因为我长一对好看的眉毛，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24年前，爸爸妈妈从高黎贡山来到北京动物园，生下了我和弟弟。后来爸爸妈妈去世了，我一个人住在这里。幸运的是，有很多喜欢我的朋友经常来看我。
1: 太厉害了，
0: 让我不觉孤单。
2: 白眉大侠，
3: 程序员。
4: 美美是北京动物园人工育幼长大的天行长臂猿，
5: 所以它是一个陪伴需求很高的长臂猿。
0: 我最喜欢的是饲养员阿姨帮我挠后背，常常让我回忆起小的时候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光。
6: 来，美美，来摸摸。
5: 妹妹，来，你往这边点，够不着你。好嘞。
4: 有时候他有需求，我没有及时回应，他就会像小孩一样发脾气。
6: 妹妹，过来，
5: 拿好吃的。
4: 当我给它抓痒的时候，它就会非常开心，连喜欢的香蕉都顾不上吃。我也会借着这个机会检查它的身体健康状况。
6: 摸摸，
7: 小手上。你擦擦你的小手手吧。嗯，这么潮啊，还挺热乎的你的小手。
4: 美美刚出生的时候，大家以为她是一只东白眉长臂猿，直到2017年，她才被命名为天行长臂猿。她一下成了北京动物园的大网红，很多人慕名而来。
8: 妹妹，妹妹，
5: 妹妹很喜欢和漂亮的小姐姐互动。每次看见穿着裙子长头发的漂亮小姐姐，都会在玻璃前卖萌示好。

0: 也是特别调皮的一只长臂猿。每次看到男游客，他可能会猛踹玻璃。然后或者就是迅速的躲避跑开。
1: 哎呦，太可爱了！
2: 是的，是的，
1: 太可爱了。这个走路，他这么走啊？
3: 那时，懵懂的妹妹还不知道自己从东白眉家族中被区分出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动物园多了许多专门来看它的游客。这打眼一看，美眉和隔壁的东白眉长臂猿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4: 仔细观察会发现，它们的长相还是略有区别。标志性的白色眉毛，一个浓一个淡，眉间距一个窄一些，一个宽一些。下巴呢，一个有白毛，一个无白毛。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范鹏飞教授联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团队用了10年时间研究确认，这两种白眉生物的分化时间已经超过了50万年。这种来自高黎贡山的白眉长臂猿是一个独立的新种，它为这种新发现的长臂猿取名为天行。
5: 近期我见到有研究表明说，缅甸地区可能还生活了更大的种群。
1: 那确定是天行长臂猿吗？
5: 有做基因组说是的。如果说这个消息是进一步确实了，
4: 那是个好消息。如果我们真要发现这么大的野外种群的话，啊，他将来可能会有女朋友。
3: 野外是否有天行长臂猿更大的种群，还有待科学界进一步论证。北京动物园保护动物的脚步却从不会停歇。百年长河不过是历史的须臾之间，而动物保护却是人类永恒的命题。被这些动物的灵性所触动，就会明白，保护它们，是在保护我们内心那份尚未荒芜的对自然原始的敬畏。它们以野性的姿态提醒着我们，人类从未孤独地生活在地球上。当大自然无偿提供了最动人的乐章，我们理应为他们做得更多。愿园中的邂逅能化作一种深远的力量，让属于他们的山谷依然歌声悠长。

0: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 large.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气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您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他应该就不会回来。他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他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他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2: 哎，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找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啊，上车。
1: 哦，好。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切行动。那就太感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那就麻烦了，没事没事，我送你也送你。哎呀，留步，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
1: 是，
0: 你刚坐上这个位子。
1: 屁股都没问呢，凡事要多小心。是。
0: 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1: 当然，谢谢谷组长。

0: 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
1: 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2: 咱家电话号码都报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她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们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交的亲热，现在就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
1: 我没良心，阿雪，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你，隔壁小梅西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勾结共谍，现在已经枪毙了，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
0: 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谷组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
1: 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3: 哎，下班了。哎，你谁啊？
4: 保密局传。
3: 哟，长官，你有什么事儿？
4: 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
3: 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4: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哎，
3: 好，这就是登记表。你
4: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芝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哎。
3: 朱晨芝，
4: 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
3: 其他姓名，
4: 算了。这张脸有印象吗？哎
3: 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
4: 那不好意思。
3: 长官慢走。
5: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
4: 哦，说说你的想法。
5: 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灯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我是说错了什么吗？
4: 你以前没这么多话。
5: 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4: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

0: 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1: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0: 还在等信儿。

0: 谢谢。李科长，好久不见。哟，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啊。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
1: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
0: 行，那就说正事儿，保密局查案。 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
1: 这是调查令。
0: 哟，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青。
1: 不好意思。
0: 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早撤地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王科长，
2: 科长，
0: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存档资料。
3: 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幸会，侦防组古成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4: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1: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你不要开玩笑嘞！这个铁锅加盐，这个铁锅加铁板，那就要出黑哦。
1: 哎，钞票我都付给你呗。
0: 你去看看多少富农家头，你就算出铁锅啊，也没人给出黑哦。性命费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
1: 不好意思啊，
2: 耽误王股长回家吃饭。多谢多谢。
0: 李科长，
3: 不用客气，应该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4: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啊，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
0: 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

0: 你是不是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1: 当然没有。
0: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1: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趟。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无伴过年放假吗？
0: 不放假，吴次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
1: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
0: 对不起。
1: 总是对不起。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0: 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安大梅，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1: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0: 我知道，可是阿梅，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居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
1: 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0: 阿梅，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1: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0: 我也想帮你，阿美。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泰文不方便，那我不理我。
1: 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每天都担惊受怕。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
0: 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两个月可以，我再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我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
1: 两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

0: 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进一些钱，他很可靠。我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

0: 哎呀，
1: 怎么样啊？
0: 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
1: 那多加点钱不行吗？
0: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
1: 啊，是，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3架军机，上午两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一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军事机密。
3: 明白，请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架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
2: 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
3: 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2: 依据
3: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两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西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市长。
2: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3: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2: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您真是锲而不舍。
3: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2: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
4: 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
2: 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3: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4: 希望你能顺利
2: 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
3: 是。
5: 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1: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5: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
1: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
5: 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1: 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5: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顾组长，顾组长，这么紧张干什么？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1: 他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他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那当然的，
0: 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
1: 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
0: 当然。 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有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2: 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0: 等什么下班啊？坐车去吧，来，帮我拿上。
1: 今天是年三十啊，
0: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镇防组的古族团又来找我了。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你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的一跑了之了，难道我们要替他背罪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
1: 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他说年三十回来，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
0: 阿菊，谁也没说骂的镇文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 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监控立业，大街上的阿猫阿狗都说成共谍，所以古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
2: 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行了，
0: 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哎呀，
2: 你组长在外面等着呢。
0: 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他能回来吗？啊？ 况且，她又不是你亲妈。

0: 刚刚跟敏源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忘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1: 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她一面。
1: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枕边，降血压的。和气坐春筵，以坐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翨人老矣。华颠，胆冷，
1: 烫。
2: 哎，烫！
0: 剑禅，
1: 慢点儿。
2: 跑什么呀？我还没教完呢。
3: 哎呀，我不想学了，太难了。
1: 你。

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爸有2儿2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她有南方口音。可她对我们特别有耐心，把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是姓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地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

0: 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她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空碟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行，好。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我
0: 没事。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聚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辛苦。
2: 辛苦了，老师。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阿美，
1: 那菜也不错。嗯，师母手艺还行啊，一直都很棒。嗯，
0: 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笑>
1: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
0: 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
2: 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3: 聂西哥哥，嗯，你交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2: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0: 好，
2: 你多吃点啊。
3: 嗯，你交工作了？什么时候调的？
2: 好像是上周调的。
0: 嗯，交这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

0: 还没跟你说啊，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就交际科。嗯。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
1: 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可是那天为什么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0: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
2: 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
0: 我想要的是希望。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
2: 阿妹，你先别冲动，也许。
1: 有他的难处。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
3: 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
1: 叶希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梅，你先坐下。 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

0: 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
1: 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北，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军眷离开台湾，怕扰乱军心。
1: 所以希望，我听明白了。聂希还是担心他自己了。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聂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 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阿美，如果您那么生聂希的气，那我来替聂希道歉。对不起。 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
3: 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希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
0: 来，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愿新年胜旧年。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1: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
0: 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1: 不骗你了，走，回家了，你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唱什么歌？Freedom, Freedom.
2: That's my song for today. Freedom. That's my song for today.
3: 由于老郑同志在庄阿臣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
4: 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
3: 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复议。
0: 凳子坐着不舒服。
5: 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臣了。他
6: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臣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的困难局面。
5: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7: 老郑，
3: 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的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6: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3: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的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毙了你！
5: 朱爷，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7: 志忠，不要冲动啊！
3: 老赵。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怎么了？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小哲啊，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我们又抓了一个船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吃海，一片吃的也吃到下海，日子怎么过？
0: 对呀。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1: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你这样多长时间了？
0: 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
1: 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0: 阿娟，你没有生病。
1: 你是怀孕了？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
0: 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不怕了，有我在的。
1: 照顾你了，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胡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0: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1: 真的吗？怎么了？哦，没事，
0: 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

0: 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1: 姐，哟，
2: 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西岛吗？
1: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2: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1: 这个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2: 那这样吧，我给您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1: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呀？
2: 不会的。
1: 那就谢谢了。

0: 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
1: 国府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这个女人认识吗？
0: 她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
1: 大蟹岛？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多谢，人交给你们了。
2: 是。
3: 牛结花，生下阮家弟两人。
4: 老板啊，老板啊，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
3: 灾人见死不救，赶紧扶入店中。
5: 关长，不好意思啊，保密局的。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
6: 他没来过。
7: 站住！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人？
8: 没见过吗？
7: 有没有见过他？
9: 没见过。
7: 见过这个人没有？
9: 没有。
7: 别站住！这个人见过没有？
5: 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又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6: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5: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10: 是。
5: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11: 是
12: 是是。

0: 哎，这个地方你们不适合进去，我来扫。
1: 是是。

0: 程队长，是。
1: 有没有搜到嫌疑人？什么都没搜到，搜仔细了吗？
2: 搜仔细了。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承恩上了飞机才告诉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台共的某阵有关系。你想跟我走？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哎，李队长。

0: 一队长，哎，这人是谁啊？
1: ，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怎么办？我有办法，你快走。不行，你听我说，你一定要走啊，你不能不走啊，快走。别管我，快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 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

0: 给我留活口！
1: 留活口！留活口！哎，没事吧？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
1: 年轻一点。
0: 好的，
1: 我怕疼。
0: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吧。

0: 朱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的？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是吧？
0: 配合一下，需要搜个身。那就不打扰了。

0: 问过大夫了，伤得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的。
1: 多谢组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余队长差吗？
2: 学着点。
3: 是。
0: 先出去等会。

0: 所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
1: 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你觉得好审吗？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他确实很凶悍。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了，不应该说这么。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3: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4: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4: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2: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5: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5: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管理机制必须改变，
8: 因人而异，因地而异。
9: 别讲得很好，
10: 老百姓比咱们看得通透。
11: 来看这个房屋情况，
12: 多换转盆，多听听意见。
13: 衡山开路遇水大桥，
14: 怎么能置换？
13: 螺丝壳里面做到
15: 就是站在前面，
16: 不能去一厢情愿，一定要去多换位思考，
17: 更多的听取几个方面的诉求。
18: 我把微信也留给大家，
19: 跟政府一块儿，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20: 老百姓的民主是我们最大的支持。
2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22: 2020年9月7日，距紫禁城建成600年展开幕还有3天。经过故宫博物院古建部近1年的筹备，3个主题展厅、450余件文物及史料照片陆续陈设完毕。橱窗之内是凝固的历史，也是流动的生命，它们跨越时间与空间，只为静静地等待与世人600年的相遇。在西燕翅楼展厅的门口，迎接游客的是一幅北京城画作。这是一幅受西洋风影响的绢本设色画，将中国传统散点透视画法与欧洲焦点透视画法相结合，描绘了京师的面貌。1767年，宫廷画家徐扬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创作了这幅 京师生春失意图，画家从正阳门大街画起，紫禁城、景山、西苑、琼岛乃至天坛祈年殿，莫不一一收入画幅之中。200多年前的繁华京城如现眼前。画家徐阳不会想到，他笔下繁华与庄严并存的紫禁城，仅持续了100多年，就只剩下残墙破瓦和一片荒草。1901年，紫禁城由日军和美军共同看守，此时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及皇室成员已经出逃一年之久，宫中混乱不堪，到处杂草丛生，日常的清扫工作全部停顿，流经办事大臣和太监的主要工作已变成伺候往来不绝参观皇宫的外国人。1902年1月8日，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坐火车回到北京。或许因为急切，太想快点回宫，回銮的队伍忽略了仪仗威严，路边的老百姓或跪或蹲，或走或站，慈禧和光绪皇帝也无心在意。两宫回銮，光绪皇帝和慈禧先到正阳门西北角拜佛上香，城墙上站的全是前来观礼的西方人士。经历了庚子之变的中国，变革终于成为时代的关键词。

按照西方的说法，1900年是20世纪的第一年，全世界对于这一年都充满了期待和热望。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年留下的全是尴尬。清王朝蒙受了奇耻大辱，中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远远超出了中国人支付能力的巨额赔款，给中国套上了沉重的镣铐。国内矛盾日益突出，新的政治力量不断涌现，他们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势。

0: 然后测完了，现在
1: 我先测一下，
0: 测完了使用，边上挪挪，然后测哪是吧？咱从里边
2: 从里边掏过来，
0: 掏过来，
2: 一点要点就有一点点事儿，
0: 别的。因为那个纸啊，十几年了，本身也带点色了。
2: 对，
3: 哦，老
0: 是带点斑。
2: 皇帝稿，你看这写着皇帝稿。
3: 但是画的是个女的，那
0: 是
3: 是
0: 皇后，
3: 是。
0: 这皇帝稿是不是意思就是给皇帝看的？
4: 这幅工笔白描的画作草稿是为2022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开幕展准备的文物。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书画修复组正在对它进行检测修复。经过比对，专家们确认画中人物就是晚年的慈禧太后。慈禧是留下最多画像照片的王朝实权人物，她满足了我们对皇权的好奇。而名义上的统治者光绪皇帝却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不过慈禧太后作为掌权者，就必须要面对西方世界的窥探。这是一幅刊登在1900年7月14日第297期法国《小日报》上的漫画。如果不看标题，很难把这幅丑陋的面孔和慈禧太后联系在一起。作者还以慈禧太后的语气为漫画配了文字说明。我讨厌别人烦我，也不喜欢别人戏弄我。我只爱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大家别看我娇小的脸庞，觉得皇权应该一直为男人所有。直到有一天，上天也抛开了旧例，让母鸡长了牙。这幅漫画是法国国庆日当天刊登出来的，将被征服者的领袖极力丑化，为自己的侵略行径强辩正当性，是西方列强惯用的手段。庚子之变后，外国对慈禧形象的描绘大多如此，可慈禧无力反抗。紫禁城，乐寿堂，慈禧晚年曾短暂居住过。乐寿堂北侧有一座大型玉山，大禹治水图。大禹治水图描绘大禹与百姓一起治风沐雨，同洪水搏斗，为天下万民兴利除害，躬亲劳苦。这是乾隆皇帝为了彰显自己法先王的圣迹所雕琢。当年乾隆皇帝躬亲勤政，让清王朝走入盛世的巅峰，这也使得他可以坚决拒绝外国使臣的一切无理要求。100多年后，慈禧也在处处效仿乾隆皇帝，可他已经两次被列强赶出紫禁城，皇权遭受数次羞辱。慈禧的境遇比不上100多年前的乾隆皇帝，甚至比不上十几年前的自己。慈禧再也没有底气面对一众外国来者，他能做的只有摆出迎合的姿态。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他主动邀请各国公使的夫人来宫中游玩，聘请御用摄影师为自己拍照。他热情招待每一个人，极力想告诉世界大清国皇太后的高贵与端庄。紫禁城内，他忍受着大殿上接见一众男性外国公使，忍受着这群男子不向他跪拜，只向他鞠躬行礼，甚至 还要忍受某位夫人大大咧咧地坐到了他专属的宝座上。自从西安回到北京，类似心有不甘的事儿，慈禧太后还做了许

凯瑟琳·坎尔，这位身着轻装的美国女人，是一位画家。1903年8月，凯瑟琳·坎尔受邀进入紫禁城，为慈禧画像，并选送一幅到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参展。 卡尔小姐之前并不知道，将画像送去参展有多么让慈禧太后反感、为难。因为在太后的认知里，人只有死后才会被画成像挂在墙上。但为了解与国之欢心，慈禧太后勉为其难，成了唯一一个生前就挂出画像的 清宫后妃，慈禧为了适应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做出了许多改变，但她的改变往往只是治标，不治本。回到紫禁城前，慈禧太后就指示光绪皇帝 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下了辛丑条约，其中一条规定，大清要向各国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本息合计39年内赔银9亿8千万两。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最多的不平等条约。然而，无论是女画家凯瑟琳·坎尔，还是慈禧身边的翻译女官玉德龄，似乎都没有从慈禧太后的宫廷生活中感受到那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巨额赔款的影响。

就在卡尔为慈禧太后画像期间，北京颐和园上演了一出热闹的马戏表演。这出马戏原本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但在慈禧强硬的态度下，马戏团还是来到了颐和园。然而，这个被慈禧执意请来的马戏团却没有得到慈禧十分的欢心。女子平衡滚球的表演太后喜欢，演了几遍。驯兽表演太后又不喜欢。三出马戏只看了两场半便收场了。即便如此，她还是命人赏了马戏团白银10000两。白银10000两，清末民初时相当于银元14000块。当时像老舍先生笔下祥子这样的高等车夫，一个月的收入只有差不多2块银元。14000块，够祥子拉车拉580多年。慈禧太后为了看马戏，闹出了种种任性的行为。女官玉德龄有自己的观察，据她回忆，马戏团来临的时间是农历7月后不久，那时慈禧刚刚度过她最伤感的日子。农历7月17是咸丰帝驾崩的日子，每到7月，慈禧会以玉德龄难以理解的悲痛程度每日以泪洗面。在已到人生暮年的慈禧眼中，自己只是个年纪轻轻先丧夫后丧子，命运坎坷的悲惨妇人，到老了还被一帮大臣管头管脚，

连看个马戏都不能随心顺意。慈禧哀叹命运的不公，可她并没有意识到，作为紫禁城中的统治者，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先改变国家的命运。庚子之乱后不久，1904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爆发战争，结果曾经的弱国日本获得胜利。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现了君主立宪，这次胜利被立宪派认为是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胜利。立宪派借此机会向国人宣传专制必亡，立宪至强。立宪政府与封建王朝不同，他的首脑是通过选举产生，这就要求民众必须具备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而以科举为目标的传统教育无法培养出那样的民众。因此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主张首先废除科举。紫禁城保和殿从乾隆54年开始便是清王朝举行殿试的场所，这里共走出了清朝的55位状元，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历史上已经销声匿迹。1904年，清王朝在保和殿举行了一场殿试，谁也没有想到这将会是中国最后一场殿试。第二年，日本就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为了学习日本的制度，在各方的强烈呼吁下，清王朝废除了这项实行了1300余年的官吏选拔制度。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就这样因为特殊的身份被历史记录了下来。

0: 废除科举制度的同时，朝廷发出上谕，派载泽、端方、尚继亨、戴弘慈、李胜铎等五位朝廷一二品大员出访，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的政治，史称五大臣出洋。五大臣出洋分成两个路线，遍游欧美、日本，其中户部侍郎戴弘慈出使美国及欧洲多国，在考察英国宪政之余，他走进了大英博物馆。在中国展厅里，他看到了两方内廷玉玺。戴弘慈知道，这两方玉玺必然来自1860年的圆明园。那一刻，国耻之感油然而生，令他铭心刻骨，永不能忘。观览大英博物馆的经历让戴弘慈痛定思痛，一个国家要自强要自尊，就需要有良法。一年以后，五大臣回国，他们无一不推荐君主立宪制。载泽在密折中向太后和皇上分析了立宪的好，最紧要者有三：一，皇位永固；二，外患渐清；三，内乱可免。这三点可以说都拨到了慈禧太后最紧绷的心弦，由此她下定决心要实行君主立宪制。
1: 1908年，清政府发布了基本抄袭自日本的钦定宪法大纲。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

0: 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看来楚阳大半年的五大臣并没有让紫禁城中的统治者认识到君主立宪政体的真正关键。立宪政体下的君主是没有实权的。被国人期待了多年的君主立宪，在清王朝的运作下，最终也只是换汤不换药。声势浩大的五大臣出洋，他所发起的清王朝的自救，将无可挽回地走向失败。
1: 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慈禧这个历史人物，我们认为他的历史这个变革的关键时刻，他是完全要维持清王朝这种在旧的轨道上爬行。中国皇帝他有两条，第一条他王位是传承的，第二个中国是架构一体，这个天下是他家的。那么像日本这样的呢，他也是传承，但是日本的天皇自己来削弱皇权，自持明治维新，这些新的势力上来改变这个状况，所以日本很快能够上去。
0: 当年五大臣之一的端方还带回了这样的电影放映机和影片。端方本打算把电影放给太后皇上看，但因电机稍有损伤，就遍访精于制造电机之人进行修理。没想到修理过程中发生爆炸，竟致两死一伤。电影放映机的爆炸似乎也预示着清王朝最终的走向。王朝的根基早已损伤，即便修修补补也无济于事。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于西苑瀛台含元殿驾崩。22小时之后，慈禧太后病逝于西苑颐和殿。工人终于可以把慈禧太后的油画悬挂出来，以供人祭拜。在统治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之后，他把政治改革的变数留给了紫禁城，留给了一个只有3岁的小皇帝溥仪。
2: 1908年12月2日，不到3岁的溥仪在太和殿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据溥仪后来回忆，那一天出奇的寒冷，太和殿外面站满了人，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那天溥仪啊有些害怕。当他被人抬着坐上皇帝宝座的时候，溥仪挣扎着哭喊道：“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急得直冒汗，他单膝跪在宝座的旁边，抓着溥仪的手安抚道：“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很多人将这段话解读为大清王朝气数将尽，的确也是一语成谶。而此时的紫禁城外，革命浪潮已是风起云涌。
0: 当皇权帝制在紫禁城中不断挣扎寻求保全的时候，在遥远的南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正以旺盛的斗志组织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决意以破釜沉舟之举，誓之不反顾，鱼裸一搏，以期彻底推翻清王朝。

0: 紫禁城外风云变化的革命，并没有给紫禁城的掌权者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距离今天故宫3公里处后海边上，保存着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王府花园。他在这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寄情于花草和读书。在溥仪眼中，载沣是一个优柔寡断之人，他说话结巴，做事拖沓，不适合也不喜欢参政，但正是他低调谨慎、不露锋芒的性格，才最终成为慈禧眼中最好掌控也是最合适的摄政王人选。载沣上台后，他身边有一群宗室爵罗、八旗世家、汉族大臣，这些人各有分歧，各有争端，载沣周旋于各方中间，很少有自己的主见。自溥仪即位以来，支持立宪的各省督府、巡抚、将军不断联名上奏，请朝廷缩短立宪期限，尽早设立内阁，召开国会。直到溥仪即位的近3年后，1911年5月8日，载沣才终于设立了责任内阁，公布了内阁名单。可这名单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举国哗然。责任内阁13名成员中有7个姓爱新觉罗，时人用讽刺的语气把这个内阁称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名单公布的第二天，1911年5月9日，清廷宣布商办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成了清王朝的最后一张催命符。这里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九仙桥北路1号的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在陈列厅中展出的这些文物展品，是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从落后到现代化的历史见证。这台看似有些卡通的机车，由于它机身上有一个大大的零字，人们便把它称为零号蒸汽机车。1882年，这台英国制造的机车在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上起运，自此中国进入了铁路时代。
1: 中国的铁路建设非常迟缓，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铁路没建设呢？那就是它在一个农业文明状态，怎么去给铁路大规模的投资融资是个找不到方向的，不知道怎么融资，因此中国在前面几十年呢就把铁路建设给耽搁掉了。
0: 尽管如此，南方多省各层民众还是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掀起了自办铁路运动。不仅商贾士绅，甚至工人、学生、店员，乃至妓女、乞丐，都纷纷购买铁路股票，支持铁路自办。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政府宣布要将各铁路公司自办的铁路收归国有，而更无法令民众接受的是，清政府同时向4国银行借款600万英镑，借款条件就是粤汉、川汉两大干线铁路的修筑权。这在民众眼中无异于卖国的行为，终于点燃了辛亥革命燎原烈火的火炬。

清政府新军陆军第八镇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这声炮响深深地震撼了远在北京的紫禁城，在龙位上安坐了200多年的大清朝皇帝首次感到了脚下土地动摇的无比厉害。清朝统治者大概没有想到，推翻王朝的主力正是由他建立的新军。他们更想不到的是，亦步亦趋了好几年的立宪之路瞬间就转向了共和政体，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转折就这样突然发生了。此时载沣辞去了摄政王的职位，解散了皇族内阁，军政大权被袁世凯所掌握。袁世凯野心勃勃，一直想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他几次三番软硬兼施，劝说隆裕太后退位。隆裕太后和小皇帝溥仪这对懵懂的孤儿寡母就这样被推上了历史转折的舞台。据当时的《申报》记载，在一次御前会议上，面对紧迫的局势，隆裕太后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还呼唤着她的丈夫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小皇帝溥仪见状也窝在隆裕太后的怀里哭泣。面对澎湃的革命浪潮，面对前人留下的腐朽王朝，大厦将倾，他们无能为力。

0: 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与一何人因一姓之尊荣，服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事，内审于情。
1: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退位，
0: 定为共和。
1: 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结束，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溥仪退位时，他只有6岁。按照约定，殉清皇室仍被允许居住在紫禁城。但溥仪弄不明白，他生活了3年多的游乐园，怎么平白无故少了一半呢？他和弟弟溥杰爬上搭才座，用疑惑的眼神望着那些剪去了辫子的卫兵。红墙外的卫兵更加不明白，帝制已经让位给共和了，为什么紫禁城中还住着皇帝？变局中的中国在紫禁城已经浓缩成了一种奇特的景象，它被一分为二，以乾清门广场为界，前一半属于民国，后一半属于皇室。紫禁城发生着新的变化，走入共和政体的中国也在蓦然改观。
2: 民国元年的南京临时参议院，他在讨论就是说剪辫子，讨论服装怎么穿，讨论就是中国人应该怎么称谓，因为在那之前就是老爷少爷，另外就是废除哪些旧制度，增加哪些新制度，教材怎么编，就当时要考虑编共和体制下的修身教科书嘛。
1: 2020年5月，故宫博物院古建部乾隆花园项目组在揭表翠上楼2层贴落时，接下了这条内政部北平古物陈列所半价联合游览券。它就像一把回转时光的钥匙，打开一扇门，让我们窥见了紫禁城划时代的命运转折。辛亥革命之后，众多民国官员和知识分子提出了利用皇室宫殿和所藏古物开设博物馆的主张，他们的设想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1913年，民国内务部决定在紫禁城武英殿开设古物陈列所，后来紫禁城3大殿也相继对外开放。古物陈列所的召见，开民初博物馆之先河。时人评价，创我国数千年来开以公共览古之新纪元。同一时期，清室遗留的天坛、文庙、国子监、皇寺、雍和宫、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以及历代山陵等处，陆续被开辟为公共游览空间，供中外人士游观。时人感慨，翻阅帝后游幸场所，今贤为市民宴乐之地。与紫禁城外的世界格格不入的是，神武门内的紫禁城内廷空间里依然沿用宣统纪年。 官员们的官袍、官帽、顶戴花翎都没有变化。他们还是坐轿，得到皇帝赏赐的也还会穿上貂皮长袍。宫中侍卫依旧身着刺绣礼服，太监苏拉们口中依旧叫着万岁爷。他们向皇帝行的也还是跪拜礼。小皇帝溥仪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慢慢长大，御花园成为了他为数不多的可以游玩赏月之所。他的很多照片都是在这里拍下的。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殉清皇室暂居紫禁城内廷，日后许迁居颐和园，但这里的人总是找出各种理由留在紫禁城。以前不爱住，现在不想走，因为谁心里都清楚，这回去颐和园和从前可不一样，现在哪怕再不舒适也得住下去守下去，因为一旦离开就再也回不来了。紫禁城的乱象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反思。在与紫禁城仅一墙之隔的北京大学里任教的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新的旧的》的文章。他愤然写道：现在已成了民国，仍然还有什么轻视无柴小民，一面要负担议会及公府的经费，一面又要负担清室的经费。民国是新的，清室是旧的，既有民国哪有清室，若有清室何来民国。可被众人寄予期望的新建立的民国却没有体现出破旧立新之意。青云灿兮，鸠漫漫兮，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青云歌，歌词取自急屈鳌牙的上书，相传是舜禅位于禹时同群臣互贺的唱和之作。他赞美了舜帝退位让贤的崇高境界和伟大胸怀，也表达了人们希望大禹寿禅即位，大地仍会像过去

0: 1913年，推荐《青云歌》为国歌的教育家汪荣宝，原本是想通过顺善让的故事，向人民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可这一番婉转的深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连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都瞄准了紫禁城的那把龙椅，决意复辟帝制。最终，袁世凯的这番闹剧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黯然收场。袁世凯本人不久便病逝，他死后的第二年，1917年，张勋率领辫子军又进行了一场复辟。12天后，他们便被赶出了紫禁城。可紫禁城外，乱象仍在不断上演。
1: 紫禁城外，中华民国始终都没有迎来《青云歌》里所唱的那般阳光普照、万里光明的美好局面。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重新洗牌，各国都有意将中国分而治之。内因外因共同作用，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时期。北洋政府的控制权先后被皖系、直系、奉系军阀所掌握。从1912年到1928年，短短的17年间，有14个人当过总统或代行过总统职权。
0: 紫禁城默默注视着各方粉墨登场的混乱政局，而这个波诡云谲的时代，也将彻底终结一个皇家宫殿的身份。坤宁宫复原了光绪皇帝大婚时的陈设，在这里殉清皇室进行了最后一次狂欢。1922年12月1日，溥仪大婚，当时的清室内务府早已入不敷出，但为了彰显皇家尊严，殉清皇室仍然决议一切要按照光绪帝大婚的规模来办理。不得已之下，他们竟拟价120万元向各外国使馆兜售四库全书，这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关注和反对。由此，清室古物到底还应不应该继续算作皇家私产，这个问题摆到了台面上。自溥仪退位以来，紫禁城的古物被小朝廷内务府倒卖抵押，加上溥仪本人赏赐出去的，清宫内几代积累的珍宝大量流出宫禁。溥仪也试图整顿内务，清点珍宝，可没想到行动还没开始，建福宫花园一场大火，敬圣斋、敬仪轩、延春阁一带建筑及其大量珍宝古物被焚毁殆尽，清宫古物建筑尽付一炬，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殉清皇室保管古物的质疑。此时，清室遗老们向溥仪进呈多个皇室博物馆计划，为谋求清室对清宫及其古物的所有权和保管权找寻出路。正当溥仪小朝廷的皇室博物馆计划准备推进时，北京政变却在瞬息间爆发。1924年11月5日早上9点多，国军京畿卫署司令陆钟麟奉冯玉祥之命，带领队伍进入神武。

紫禁城最后的主人就这样被迫离开。储秀宫的炕桌上还扔着没吃完的半个苹果。至此，紫禁城作为皇家宫殿的历史彻底结束。 紫禁城内外的喧嚣终将散去，而此时，绝境求生的中国人已经在混沌和微光中寻找到了一条民族复兴的出路。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新文化阵地上相继发表了。 法国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宣传十月革命的著名文章和演说，不遗余力地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变革的时代已经不可阻挡地来临了。1921年，一群仁人志士已经捕捉到了 黑暗中的那一缕微光，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在这一片焦土中，民族复兴的萌芽正在孕育，中国的破晓时刻马上到来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一段尘封近千年的历史，一个几乎被遗忘的王朝，
2: 历朝历代似乎对西夏都十分的忌讳，这也让西夏陵更加的扑朔迷离。
1: 西夏是一个怎样的文明？它为何突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2: 然而墓室却残破不堪，空无一物。
1: 神秘的西夏文如何被破译？价值连城的宝物又在哪里？
2: 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便一脚踢向了陪葬墓一旁的土堆，而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这样诞生了。
3: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一周年前夕，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传佳音，2025年7月11日，西夏陵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它如何见证多元文化交融影响，又怎样讲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与厚重？档案特别推出，从消失的王朝到世界遗产，解密西夏陵，敬请关注。

0: So I therefore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7.8B.15 adopted.
1: July 7, 2025，巴黎第47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将西夏林三个字镌刻进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文件中写着，西夏林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独特的佐证，因而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2: 从在故址中显露痕迹，到在废墟中被发现，这座沉睡了800年的神秘陵墓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1977年的夏天，黄沙漫漫，满地的碑文碎块，文物残片。宁夏考古队的队员正顶着烈日进行一场抢救性的挖掘。然而一天天过去，考古队却收获甚微。正当大家有些失落的时候，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突然猛地踢向了陪葬墓旁的土堆。这一踢可不得了，随着泥土的掉落，一个黄绿色有金属光泽的东西露了出来。队员们赶紧围了过来，帮忙清理沙土。很快，一个庞大且神秘的轮廓出现在大家眼前，让大家是欣喜过望。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故事还要从6年前说起。
1: 上世纪60年代，宁夏博物馆迎来了一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西北大学历史考古系的高材生钟侃。1971年，钟侃得到了一个让他极为兴奋的消息：贺兰山脚下有一片宏伟的唐墓。贺兰山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处，延绵200多公里，是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自古以来，贺兰山是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等北方少数民族筑牧游猎、繁衍生息之地。而在此之前，钟侃从来没有听说在这一带有大型古代墓葬群，而1971年将让他终身难忘。
0: 1971年冬天，钟侃和同事们来到了这里，并被这些金字塔一样的庞然大物深深地震撼。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在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后，钟侃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并不是一座唐代的墓葬，而是属于一个繁荣发展了近200年却在历史中几乎消失的无影无踪的王朝——西夏。那么西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又为何会神秘地消失呢？自古王朝更迭，新的王朝会为前朝著书留痕，总结经验教训，为自己也为后世提供借鉴。然而西夏这么高度繁荣的王朝，在史书中却记载寥寥。我手中的《宋史》是最早记录西夏陵信息的古书，在这里记载了西夏历史中9位皇帝被葬在贺兰山东麓。但是哪9位帝王，这些帝王陵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宋史》中都没有交代。这就奇怪了，一个王朝的帝陵就这样含糊其辞地概括了。在朱元璋的第16个儿子朱瞻所著的《宁夏志》中写着：贺兰山之东，树种巍然，传以为西夏建妾时所谓嘉陵玉陵者。从这两本史书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历朝历代似乎对西夏都十分的忌讳，这也让西夏陵更加的扑朔迷离。
1: 西夏的记载如此寥寥，但为什么钟侃会断定眼前的这些陵墓属于西夏呢？原来这和钟侃的一段经历有关。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有一座108塔古迹，这些佛塔自上而下，依山而建，按照基数排列成12行，共108座，形成了总体平面呈三角形的巨大塔群。1962年，钟侃曾经与考古队员们在其中一座坍塌的塔内找到了一卷佛经残卷，经卷上的文字大约有2厘米见方，形似汉字，但又比画繁多。当时有人提出，这种文字应该属于一个叫西夏的国家。而1971年，钟侃之所以认定眼前的这座陵墓群和西夏有关，是因为他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碑文的残片，上面的文
0: 《嘉靖宁夏新志》在这里有着关键的记载：李王墓，贺兰之东，树种巍然，即尾下所谓嘉玉朱陵是也，其制度 仿效巩县宋陵而作，其中尾下这个词至关重要，由此更加确认贺兰山脚下的正是西夏王陵。
1: 为什么会被称为尾下呢？西夏王朝存在的时间是从公元1038年至1227年，历朝近200年，但从明朝的史书我们可以看出，中原王朝对西夏的态度是不予重视的，认为西夏不能与正统王朝平起平坐。一个被排斥的王朝，历经近千年的洗礼，却有如此奇特又宏伟的墓葬群，这让考古工作者们兴奋的同时也十分疑惑。1971年，钟侃与其他考古学者对陵区进行了系统的勘察与编号。第二年，宁夏博物馆将西夏陵的调查结果向国家文物局做了汇报，得到了高度重视和明确指示，要求做好陵区文物遗址的考证和保护工作。
0: 1972年7月，考古队员开始对尘封于历史深处的西夏陵进行挖掘。我们知道，在每一座陵墓的旁边都会有石碑，图中的就是西夏陵中托举石碑的方形石座，正面刻有立士像，但是很可惜，他托举的石碑已经成了一块块残片。
1: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一般墓穴都会隐藏墓道防止盗墓，但西夏陵的建造者却在墓道上堆起淤积梁状的土坡，这些淤积梁就如同箭头一样将墓室的位置暴露无遗。贺兰山东麓几百座墓葬的淤积梁尽头都有一个巨大的坑洞，盗墓者通过这些淤积梁对墓室进行大肆毁坏。本来考古队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墓主人的身份，但破碎的碑文和巨大的盗洞让他们举步维艰。
0: 通过地面遗迹确定地陵主人身份已经不太可能，考古人员开始对地面破坏最小、编号为6号的地陵进行地下挖掘考古工作。一年之后，6号陵尘封千年的墓门终于被打开，队员们从甬道进入，然而墓室却残破不堪，空无一物。这结果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西夏王陵为何会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九座王陵的主人到底是谁呢？这些陵墓中的陪葬珍宝又去了

0: 故工作中，文字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能通过碑文找到关键信息，就可以确定陵墓主人的身份。虽然国内能解读西夏文的学者是凤毛麟角，但是还是有一个人被找到了，他叫李范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李范文，早年间因参与整理《鹅藏黑水城文献》，对西夏文有所研究。李范文意识到，这些残碑可能就是解开西夏历史关键的钥匙。1973年，他毅然申请调到宁夏博物馆。
1: 李范文到达西夏陵后，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残碑碎片。据统计，仅7号陵周边就出土了3270块残碑，其中西夏文与汉文混杂，许多碎片仅指甲盖大小，且因风化、盗墓破坏严重，文字残缺不全。面对破碎的碑石，李范文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夜以继夜，一块块地摩挲这些碑石，不断地尝试去拼接这些历史的碎片。西夏文也被称为熟悉的陌生字，远看都熟悉，近看不认识。这是因为西夏在创造文字之时，就模仿汉字的构字方法，借用汉字的基本笔画，合成字占绝大多数，笔画繁多，结构复杂，多数字都在实画以上，观其形体极像汉字。但因为偏旁都是自造的，所以西夏文字初看上去字皆可识，再仔细端详却无一字可识。在清理2号陵碑亭时，李范文发现大量西夏文和汉文残碑。拼对篆文残碑时，他发现西夏文中存在与汉字通假的现象，同一西夏字可能对应多个汉字。西夏文有时会借用汉字的发音或意义来表示不同的概念。
0: 为了还原碑文，李范文按照残碑的出土位置编号，并用汉字借字的规律等推测出缺少的部分。1974年，在整理7号陵碑额的时候，李范文发现文字排列方式完全符合皇帝谥号加陵号的格式。我手中的这份拓片就是7号陵碑文，上面残缺不堪的16个字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志义皇帝寿陵志明。大白高国是西夏的国号，护城圣德志义皇帝是西夏第五代皇帝李仁孝的谥号，寿陵则是对应的陵号。
1: 这一重大发现立刻将西夏陵从无名墓群变为有确切纪年的皇家陵园。7号陵确实如同李范文所说的那样，成为了一把穿越时空的钥匙，为我们打开了西夏王朝尘封800年的神秘大门。随后，李范文带领团队完成了全部残碑的解读，证实西夏陵共有9座帝陵，一个真实的西夏也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那么，西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呢？西夏是党项族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朝代，白在党项先民的眼里是最圣洁的象征，是他们在高原最神圣的原始崇拜。大是在乱世中立国，并与辽宋鼎足而立的气势。大白高国之名是党项人在长期迁徙与融合中对先祖荣耀的铭记。李元昊作为西夏的开国皇帝，他大张旗鼓地推行各种政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造党项人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将近6000个文字在整个党项人居住的地区推广使用。同时，西夏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它地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界处，同时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他们一生信佛，却又骁勇善战，还推行儒学，善用法治。在这片土地上，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综合， 疆域辽阔，西夏王朝以宁夏平原作为核心统治区。

0: 成为了与宋、辽分庭抗礼的国家。
1: 在西夏陵中，大多数主建筑都采用了塔的形制。党项人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这是因为西夏从建国之初就崇尚佛教，甚至将佛教尊为国教。就比如这尊鸟人塑像，就很有代表性。这座塑像身体为鸟的形态，腹部以上却是人形，双手合十，身坠璎珞，宛如菩萨。这座绝美的人面鸟身像，正是佛经中的神鸟嘉陵频伽，也被称作妙音鸟。传说呀，这妙音鸟的声音如同佛一样美妙。这些妙音鸟一般会被装饰到帝陵的屋脊之上，代表着吉祥如意。
0: 西夏陵融合了唐宋陵制与佛教元素，其空间布局、设计理念、建筑形制继承了唐宋陵寝制度，又融合了佛教信仰和党项习俗，形成了如塔式灵台、月城十生像等独特的丧葬形制。那么当年的西夏陵到底长什么样呢？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研究，仅三号陵园就出土了数万件西夏时期留下的建筑构件标本，说明毁坏之前的西夏陵区每一个帝陵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宫廷建筑的样式。曾经的西夏陵并不是现在的这番模样，它们也有着雄伟的灵塔、美丽的妙音鸟、雪白的碑亭、红墙壁瓦，屋顶上还装饰有大量精美的建筑材料。在最高大的灵台的周围就发现过铃铛的装饰物，在帝陵旁边陪葬墓更是星罗棋布，大量的陪葬品精美绝伦，数不胜数。
2: 一千年后，在党项人遗留下的各种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秘的秃发形象，大面积的头发消失了，而前面和鬓角两侧的头发保留了下来，而且秃发也有很多种样式。通过影视再现，我们可以看到西夏男子当时的发型到底是什么样。作为开国皇帝的李元昊下达了秃发令，所有党项人必须秃发，三日之内如有未秃发者格杀勿论。关于这奇特的发型，如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符号，整齐的发型有利于李元昊短时间内统一国民的思想和行为，还有观点认为这可能是党项人古老的习俗，秃发令是对传统习俗的继承，还有人认为是佛教影响了西夏，党项人认为秃发具有神圣的意义，更有甚者认为可能西夏王族的男子有秃发基因。所以关于西夏人的奇特发型，您有什么看法？
1: 让我们再回到本片开头的这个瞬间，1977年，西夏陵的考古工作正在进行，由于收获甚微，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便一脚踢向了陪葬墓一旁的土堆，而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这样诞生了，是一头牛。大家兴奋地喊着，重达188公斤跪卧的鎏金铜牛，双脚弯曲，双耳直立，眼睛圆睁且外凸，颈部肌肉清晰，健壮的脊柱从脖颈一直延伸到尾部，每一处细节都展现着极高的艺术表现力。表面的鎏金工艺让铜牛历经千年仍旧散发着金光。鎏金铜牛的出现如同黎明的曙光，照亮了整个考古现场，也成为了这次挖掘最珍贵的收获，也被人戏称是一脚踢出的国宝。从出土的鎏金铜牛身上可以看出西夏高超的冶炼工艺和金属热处理工艺，这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而且仅仅一个陪葬墓中就有这样的国宝，那九个帝王墓中肯定曾经有过大量的陪葬品。然而除了这座铜牛外，考古队这次发现

0: 的文物少之又少，这不禁让人们更加好奇，西夏究竟遭遇了什么？西夏陵里的珍宝又到底去了哪里呢？
1: 西夏陵地下的土地是砂石地，非常坚硬，要挖如此数量众多且十几米深的大坑，绝不是民间几个盗墓贼几天就能做到的，这必须是一场有组织且人数众多的掘墓行动。公元1227年，对于蒙古人来说，这年的春天格外寒冷。在中国的西北，成吉思汗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西夏与金国定有交相救援之盟，对蒙古有夹击之势。成吉思汗深知，要想征服强大的金国，就必须剪除他的羽翼西夏。公元1205年至1209年期间，成吉思汗曾三次攻打西夏，对西夏造成重创。此时西夏被迫臣服于蒙古，然而西夏归降后拒绝跟随蒙军出征，还进行反叛，与金国重修旧好，这让66岁的成吉思汗十分愤怒，决定亲征西夏以儆效尤。神秘的西夏疆土让一代雄主成吉思汗陨落于此，离世的谜团至今未解。成吉思汗在临终前留下三条遗命，其中一条就是彻底消灭西夏。西夏文明就这样在历史上被抹去。是谁盗走了西夏珍宝？这些宝物现在何处？如今的西夏陵又将焕发怎样的新生？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东宫就坐落于此。东宫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纽约的大都会并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在东宫的三楼珍藏着众多中国文物，其中就包括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物，有8000余种西夏文献、唐塔、佛头、世界仅此一见的金身双头瑞像等。
1: 如今有一种说法是，西夏遗址在中国，西夏学在俄国，这是因为世界上关于西夏的文物与文献大都收录于俄罗斯，如党项人的文字字典《文海》，被誉为打开西夏文献的金钥匙的西夏文与汉文的双语词典，翻汉核实掌中珠。而这都是因为照片中的这位俄罗斯人科斯洛夫，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也都与西夏陵紧密相连。
0: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人相继进入中国，以科学考察的名义进行文化掠夺。看到英国和德国的探险家们从敦煌满载而归，沙皇俄国的皇家地理学会希望科斯洛夫之行也能为他们带来惊喜。1908年初春，45岁的科兹洛夫受命于沙皇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来到大清国探险，他的使命是找到一座传说中的古城哈拉浩特。哈拉浩特在蒙语中为黑水城，传说这里有无尽的宝藏，但很久之前这座城就消失在风沙之中，而黑水城就是西夏王朝在西部地区重要的农牧基地和边防要塞。
1: 科斯洛夫仅仅用俄国步枪、左轮手枪、留声机等物品就收买了当地官员，带着一个熟悉的向导顺利找到了黑水城。科斯洛夫是一个探险家，不是考古学家，在黑水城他到处乱挖乱掘。2年时间，科斯洛夫对黑水城进行了2次挖掘，共盗取了1.1万多件文物。
0: 科兹洛夫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抵达遗址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无法立即保持平衡，我们拿起一件东西，然后是另一件，然后

0: 第三件，贪婪地抓住一件又一件发现的文物。我们挖啊挖，砸啊砸，毁啊毁，在遗址表面徘徊。到了傍晚，我们那顶大帐篷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博物馆，收藏着来自黑水城的少量文物。我们怀着由衷的喜悦和浓厚的兴趣，仔细检查着所有发现。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幸福的时刻。我拿着镐头爬到遗址顶部，几下敲击后，看到了手稿、圣像画等等。格兹洛夫探险队就这样在黑水城把方便携带的东西拿走，剩下不能带走的就进行分割或者直接毁坏。可怜生前受万人供奉的佛像和塔身全都被毁，基座也被抛开，城内断壁残垣随处可见。格兹洛夫的盗掘行为给中国西夏文化遗产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有人想要抹去它，有人贪婪地挖掘它，也有人想要保护拼凑它。悲剧不会再度重演，西夏文明没有消失。从70年代中坎与考古队员那场震惊世界的发现开始，到李范文对残碑的破解，为了西夏陵历经几代人半个世纪，无数人为之呕心沥血，倾之所有。1985年，西夏陵被公布为银川市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定了保护规划，并设立西夏陵区管理处。时光荏苒，几番春换，为更好地保护西夏陵，从进入21世纪开始，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与敦煌研究院展开合作，先后对9座帝陵和44座陪葬墓实施保护加固工程，基本解决了可能影响遗址结构稳定的问题。2013年开始，中央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投入超过1亿元用于保护工程，建设新的博物馆。曾经因为史料匮乏，西夏一度扑朔迷离，如今西夏考古研究的繁荣已被全世界人民所知，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在西夏陵出土的7100件馆藏文物与遗址上大量的建筑构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回味这段绚烂悲壮的中国故事。西夏陵博物馆聚焦青年观众群体，通过创新文物加科技加叙事新模式，让游客在虚实交融的场景中破解千年谜题，使博物馆更潮、更炫、更出彩。文物不再是冰冷的展品，游客可跟随西夏陵出土的妙音鸟，踏上古老神道，走进阙台碑亭，开启穿越之旅。
1: 如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网上，可以看到西夏陵的地理坐标、照片与详细的简介。同时，在 TikTok 上看到西夏陵壮丽景观的国外网友也直呼：“原来东方也有金字塔。”
0: 从2011年11月23日，西夏陵申遗的工作正式启动，到2013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备案。再到2024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西夏陵为2025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涅槃重生的西夏陵，融合在浩瀚的中华文明中，丰富着5000年的兴衰起伏，对西夏陵的研究继承，繁荣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历史，传承发扬，多元融合。我国是世界遗产大国。如今我国已经有60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35处，自然遗产15处，文化自然双遗产4处，文化景观遗产6处。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瑰宝，是穿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之门。他们向世界诉说这华夏大地的传奇故事，彰显着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底蕴。未来， 还有更多的中国遗产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讲述着中国故事。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吴俊，你知道我最欣赏你的，不是你的能力，也不是你的野心，而是你的情谊。看来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1: 这小子把自己那点卖命的钱全都给了胡天宝的老婆做安家费，你说他傻不傻？他的境界，你不懂。你对胡天宝的老婆和孩子。 还有齐天他们所做的事情，让我很钦佩，很感慨。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也知道一个男人的责任是什么，所以我放心把雅文交给你。你绝对不可以辜负他。
2: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对他。
1: 走。

0: 这个 U 盘里面装的就是我这十几年来的心血。
1: 就这小小的 U 盘？
0: 就是这个 U 盘，你可千万别小看它。这个就是嘉裕集团所有的核心秘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嘉裕集团之所以建立了庞大的物流公司，为的就是掩盖这些制毒车辆。而这个 U 盘里面，有我们嘉裕集团所有制毒师的资料。

0: 这个 U 盘会随机产生7对密码，每隔3天就会全部变一次。每一组密码都会对应一个制度车辆，每一组制度师和任何其他组的制度师是互相不认识的，他们认码不认人。只要是拿到这个，所有人就为他马首是瞻。太厉害了，
1: 这简直天才啊！就凭这个，不知道甩其他制度工厂几条街了。
0: 那些人怎么能跟我比？这个 U 盘可以实时监控所有制度车辆的位置，能随时掌握所有制度师的动态。我们旗下的这些车辆，在一些偏僻的地方不断的移动，日夜不停。我们制造的这些高品质产品，源源不断的出厂，流向每一个消费者。现在。 我就把它交给你，
1: 谢老板。

0: 我现在那边，走，明白，走，上车，手脚都给我麻利点。
1: 是。

车给我查清楚，把门开了。

0: 你等等，姐，我去叫人来救你。不行，他们的人呢？别疯跑了，剩下的那些人被我们打死了。好，你怎么样？还撑得住吗？
1: 这趟车是换不得了，快把车开走！等等，这个车上有定位，把它烧出来。
0: 好，我先拿扶你起来。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七天的出口，只是七天的出口，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七天的出口。
1: 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
0: 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
1: 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
0: 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
1: 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的出口，七天
0: 你再坚持一下，很快就到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1: 有人发了定位给我。是谁？不知道，用的变身软件。不过我猜应该是林佳玉的人。他这么清楚这辆纸头车的位置，我想也许想投靠我们吧。应该地位还不小，试着联系一下他。嗯，好。说不定能为我们所用。
0: 对了，马上联系吴泰文，给我多增派点人手。既然他无惧背叛了我，那就让他和林佳玉一起死吧。

0: 那辆车已经从设备上消失了。我估计是齐天拆掉了那个追踪器，但是为什么那个王月会知道关押齐天的位置呢？到底是谁？这个连吴惧都不知道的。
1: 我也奇怪，这齐天在高地上布置了狙击手，明显是想把吴惧一起都干掉。这吴惧干嘛还要帮他呢？
2: 那我们就先不纠结这个事情，当务之急是把齐天给我找到。阿沙他们已经死了，我们要趁戴文没有派新人来之前，彻底把齐天打掉。这件事，由你和吴惧互相配合，给我记住，这次我不要活的，我格杀勿论。

0: 根据追踪器的显示，制毒车在南郊，那应该是齐天的秘密据点。按照他的性格，应该很快就在里面制毒，到时候你们就可以人赃并获了。对了，林佳玉已经正式向我交办，只是他毒品集团的所有资料，他想跑，你们要尽快行动。
1: 我是建议两边一起行动，到时候将这两个毒品集团彻底铲除。
2: 太好了，吴局，我们终于可以胜利了。

0: 今天怎么样了？有问题吗？
1: 啊，没问题，只要继续配合治疗，痊愈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今天在上面等你呢。
0: 好，司机在下面等你了。
1: 啊，好。

0: 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尽快准备好，最迟明天开始制度。医生让你好好静养。你别听他的话。我们是在抢时间，必须尽快向戴文证明我们可以制造出完整的病来，不然他凭什么保护我们？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根本没有办法和林佳玉斗。
1: 好了，我知道了，我去安排。你先好好休息，交给我吧。

0: 这到底什么会啊？对自己能这么严格？
1: 看来是大型的。
2: 黑警到现在都没找到，严格点也是好事。
3: 就是，就当是组织对我们的保护吧。
1: 行了，都安静点。

他是组织安插到毒贩内部的卧底，正是因为他的艰苦奋斗，他的舍生忘死，我们今天才有机会将冰蓝贩毒集团一网打尽。同志们，冰蓝行动已经到了收网的时候了。在行动之前，我宣布一条纪律。 鉴于此次行动的特殊性、严密性，市局决定，凡是参与冰蓝行动的工作人员，均不得离开市局一步，一切吃住行等相关事宜，均由市局办公室统一安排。明白了吗？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液态反应，150-90，记录。 液态蒸馏反应，化合物蒸馏反应，754，下一个。154，反应正常，记录。氢铝硅反应正常，呈凝胶状吸收。 冰蓝结晶正常，试试。

0: 怎么样？冰蓝，100%的冰蓝。真的，我看看。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1: 真的成功了。
0: 姐，我成功了。
1: 这个就是你爸当年做的那个冰蓝。
0: 爸，我做出来了，我做出来了，我成功了。

0: 老大，老大，老大，外面来了好多警察！
1: 警察？
2: 什么？
0: 他们怎么找到这儿的？
1: 现在不是追问的时候，我们得快走，
0: 把这些毒品毁掉啊！
1: 老大，
0: 你们先走，我先出去顶一下。
3: 好兄弟，
1: 姐，
0: 毒品，
1: 来不及了，跟我来。

好，开始第二步行动，全面抓捕林佳玉犯罪集团的成员。

0: 哎，你怎么来了？哎，我在家待的无聊，吴惧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我来看看你。吴惧不是陪着你的吗？早就出门了，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1: 不是叫他陪着你的吗？他到底去了哪里？
0: 你问我，我问谁呀？

0: 喂，
1: 快跑，警察来抓你了。
0: 什么？
1: 叫你跑。
0: 亚凡，跟我走。
2: 你们这是
3: 警察。哦，警察别动。
4: 什么事儿啊？
0: 我也不知道。
3: 警察，
4: 什么事？
3: 我们老板呢？
2: 老板的女儿出去了。
0: 什么事？
3: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林佳玉逃。

0: 你是警察，林佳韵，你已经无路可逃了，赶快投降！
1: 吴俊，投降！
2: 吴俊，你不要找我爸爸，我求求你放了他吧！
1: 亚文，你爸爸罪不可赦，赶快劝他投降！
2: 吴俊，
1: 不要求他，他一直都在欺骗你，他在利用你的感情，你还不明白吗？
2: 吴俊，
1: 亚文这么喜欢你，你还要欺骗他的感情？我要你死！
0: 俊，上！

0: 林家玉，雅文是无辜的，你觉得你把她害得还不够惨吗？如果你再错下去，她这辈子真的被你给毁了。放下枪，我向你保证，我会带她去最好的戒毒所戒毒。 自首吧，
1: 爸，我们逃不了了，投降吧。
2: 我是毒王，我不会输。

救护车！救护车！

0: 是警察。正好，
1: 一会儿你要坚持住，救护车马上就来了，你一定要坚持住啊！啊！
0: 我把宗孝在我心里都是最完美的爸爸，可没想到他却是个毒贩。

0: 天可以好好活着。你那么年轻，你一定可以过上你想要的幸福生活，知道吗？
1: 能亲我一下吗？

0: 打个车上，魏总，魏总，魏总，
1: 站住！

快，跟我走！快点，快点，走！起来，头上，走！快，快点，快，开始！

表上，别动，转了。

跟我走，快点快点，走！起来，快点，走！快，快点，快，开始，走，站住，站住，站住！

0: 关于林佳玉集团的事情，你还知道些什么？
1: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你还想问什么？
2: 你们在我们之间有没有奸细？有。
1: 但是我不认识他呀。
2: 我不知道他是谁。
3: 你真不知道他是谁？
1: 我瞒着你们干嘛呀？我也想戴罪立功不是？啊？
0: 你撒谎！你肯定知道那个人是谁。你说，那个人到底是谁？
2: 你说呀！
4: 哟，大卧底来了，还有这小娘们儿，你们都是警察呀？
5: 黑警是谁？你肯定知道。
4: 我不知道。黑警这么秘密的事情，我怎么能知道呢？那都是林佳玉单线在联系。你不是卧底吗？
2: 你接着卧呀！你是警察，你自己查呀！
5: 你肯定知道。
2: 警察打人啊，还敢打人？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别忘了，你是警察，你必须要遵守一个警察的纪律。
1: 我好兄弟也是个警察，难道他就要白白牺牲了吗？
0: 你要相信我们，相信组织，更要相信你自己。无论多久，我们一定会还邹飞宇同志一个公道的。
2: 无论多久，现在都已经多久了，还飞宇哥公道，我们就差最后一个黑警抓不到，怎么还公道？你告诉我怎么还公道？
0: 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你别放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陪你一起。不就是个黑警吗？一年、两年、十年，我都陪你一起找，我都陪着你。我们一定可以把他找出来的。啊！
1: 我是真没想到，这吴俊居然会是个警察，难怪那么能打，人以前是特警队队长。
3: 我曾经还暗中发誓一定要抓住他，

现在想想，还真是尴尬啊。

0: 我知道你不是坏人，儿子，妈真的好想你啊！
1: 阿姨，您别难过了，飞宇哥是英雄。 大姐，我是飞宇的同事，您有一位好儿子，他是一位优秀的警察，他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我们永远怀念他。我只想他回来，我只想他回来。大姐，别太难过了。
2: 阿姨，您别太难过了。我们已经破获了贩毒集团，为飞宇哥报仇了。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瞑目的。我想要我儿子的骨灰，我要把他带回去，带回老家。
1: 好，
2: 我要一直守着他。
1: 好的，大姐，我来安排。小丁，
3: 到。
1: 过来。
3: 阿姨，走吧。

0: 晚上一起吃饭吗？
1: 没问题啊，求之不得呢。
0: 哎，那你下午干嘛？
2: 我想去看一下雅文，你不会吃醋吧？
0: 那要看他找他干嘛喽。
3: 范队。
0: 哦，先不说了。哦，赵队。
3: 晚上一起吃饭。
0: 啊，不好意思啊，我有约了。
3: 啊，是约的吴惧吧？我之前不知道他是警察，闹了挺多误会的。这次正好一起吃饭吧，我有些话想跟他。
0: 啊，不用了，赵队，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也会替你转达的。但吃饭，要不改天吧？改天我俩一起请你。
3: 好。
0: 嗯，那我先走了。
3: 我俩。

0: 我叫林雅文，你呢？
1: 吴俊。
0: 刚才真是谢谢你了，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啊？
2: 吴俊，你好，我叫林雅文，你不记得了吗？
0: 吴俊哥哥，这花送给你。我们拍张照吧。

耀文，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女孩，也是我的好妹妹。对不起，我没有能保护好你，真的对不起。希望有来生，你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有爱你的爸爸妈妈，你也能找到你最心爱的人，享受着平凡人的快乐。

我要走了，以后我会经常来。

0: 挺帅啊你，
1: 穿着警服的样子一身正气，
0: 难怪雅文会这么喜欢你。我是警察，你好像不惊讶。有什么好惊讶的？
1: 我一开始怀疑过你是警察，
0: 但那也只是猜想罢了，
2: 我也没有办法去证实。
3: 江湖事情纷繁复杂，哪有时间能让我去调查清楚？
0: 到后来也就无所谓了。
1: 你是警察，
0: 还是你是林佳玉的人，对我来说都一样，都是敌人。年纪轻轻想得还挺透的，哼。只是有一件事我没有想明白。
1: 你是一开始接近
0: 我就是有目的的，是吗？但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小混混呀。
4: 我承认，我是利用你，打入了整个两江的贩毒集团。
5: 但是第一次相遇，真的是偶然。
4: 我来两江调查邹飞宇死因的时候，在他的灵堂上遇到了你，
5: 而你恰恰是齐泰的儿子。
4: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卧底计划。
5: 而我的上线通过邹飞宇
4: 知道了你的价值，所以接下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5: 这算是冥冥当中
4: 飞宇哥选中了我，替他完成他未完成的任务吧。
0: 看来我一直挺傻的，
1: 开始是邹飞宇，
0: 然后是你。
3: 不是也把我给骗了吗？

0: 我一直认为你很单纯，可以走上正路。现在看来，你根本就是个心机男孩，扮猪吃老虎。<笑>
1: 总之你赢了。现在我是阶下囚。
0: 这条你错了，打败你的不是我。
2: 是你自己。你真的认为你犯了罪可以逃脱惩罚吗？
0: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笑>雅儿她现在怎么样了？她还好吧？林佳玉已经被你们抓起来了。 那他怎么办啊？
3: 杨文，他已经死了。

0: 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你对林亚文做的事情早已经不是爱了。
1: 我知道。

0: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了？不错，挺豪华。没想到吧，找的。
1: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0: 飞宇哥，冰蓝贩毒集团已经破获了，你未完成的心愿我们替你完成了，只可惜还有漏网之鱼，距离那个黑警暂时还没有查到，希望你在天之灵可以帮帮我。
1: 你好，赵队。不好意思啊，我看错人了，你是邹飞宇的同事？
0: 是的，我是邹飞宇的学弟和战友。啊，你也是来祭拜飞宇哥的？
1: 对，
0: 我叫武俊。你好。
1: 幸会幸会，我是邹飞宇的高中同学姚志杰。
0: 谢谢你来祭拜飞宇哥。
1: 应该的嘛，飞宇兄弟啊，读书的时候可优秀了，那个时候可是我们两江中学的骄傲啊，他在合并年代算得上是个真正的英雄，可惜啊，走得太早了。
0: 是啊，但他会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1: 哎，刚才我看你穿警服的背影还以为你是赵队，我就说嘛，这身形看起来不太像嘛。
0: 赵队？哪个赵队？
1: 就是缉毒大队副大队长赵叶磊啊，还是我好哥们儿呢。
0: 他也认识飞宇哥？
1: 啊，那倒不是，他们之前啊可能不认识的，是有一次啊我请赵队吃饭，他到我们家里来，

0: 来，赵队，过来喝水。
1: 哎，这是你以前照片吗？
0: 啊？啊，那是我高中时候拍的。哎，来来来，坐。
1: 这小伙子谁啊？挺帅的。
0: 他是我读高中时候一个好哥们儿，叫邹飞宇。
1: 啊，
0: 他呀，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可好了，当时他特别想当警察，所以后来就上了刑侦专业。
1: 邹飞宇，刑侦专业。
0: 对呀，可惜啊，一年多之前突然就联系不上他了，但他肯定还在做警察。你也是警察，帮我找找呗。后来我还专门问过赵队，找到没有？他跟我说一直没找到，没想到再次见到飞宇兄，就成烈士了。
2: 你请赵一磊吃饭那天是哪天？
0: 去年10月17号中午。
2: 你没记错吧？
0: 不会的，那天是我生日。本来啊，我是安排的晚上的饭局，但赵队晚上有事情，他就抽空中午过来了。
2: 谢谢。我替飞宇哥谢谢你
0: 啊。什么谢谢？我不明白。
2: 很快你就会明白了，我有事我先走了。
0: 哎，慢走。
2: 10月17号那天正是1017缉毒行动飞宇哥牺牲的时间。当初你靠一个偶然害死了邹飞宇，现在我同样靠一个偶然把你揪出来了，这就叫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3: 是啊，报应呗。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没想到来这么快。事到如今啊，你们想怎么办随便吧，我无话可说。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为什么？
2: 为了这些，为了豪宅，为了金钱，你可以丧失做

0: 警察的底线是吧？我也想做一个好警察呀。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房子，我好久才能来一次。我不敢来这儿，我来到这儿，我就只敢在水里点根雪茄，我偷偷的坐在这儿，我喝杯红酒。 我活得像个小偷一样，我真的害怕，我是真的怕呀！
1: 害怕？连警察都敢害，你有什么好害怕？

0: 我说过，你放我一马，我会给你更大的回报。这是多少？100万。怎么样？干一次就胜过你干10年警察，你再干几票，就相当于你干一辈子警察了。
1: 想想，怎么啊？区区100万，你就满足了？跟你合作太冒险了。
0: 你收都收了，怕什么危险？100万也是收，1亿也是收。嗯，跟我一块干吧，我保你挣大钱。
1: 我绝不能亲自出面贩毒。嘿，你放心，你是我的王牌，我怎么会拿你当炮灰呢？你的身份只有我知道，啊？兄弟，干一次，他也是干了，啊？

0: 我们先去看看。好，说完快，不过现在我还得请你帮我一个小忙。
1: 你说吧，什么忙？
0: 你帮我找个人，他是原两江制药厂的技术总监，他叫林佳玉。我正在研制新的病毒，一旦成功，这个世界都是咱们的。你们是搞禁毒的，谁有这方面的能力，你比我清楚。行。
2: 这事儿包我身上，那我就静候佳音了啊！好啊！
3: 不跑不跑，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
2: 好啊！不要过来，我会还钱的。
3: 我过来怎么找你要钱？
2: 我会还钱。
3: 然后你还敢从这里跳下去？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一定会还钱给你的。
3: 林佳玉，我告诉你，你赶快给我乖乖还钱，否则今天你就是不想跳，我们几个也把你扔下去。
2: 我女儿还小，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还钱给你。
3: 别给我废话，这话你说了几百回了啊！
2: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3: 好呀，没钱还是吧？行，那你跳，跳啊！
2: 我不要，我一定会还钱给你的。

0: 相信我，
1: 浪费时间，哥几个。还不还钱？啊，说呀！
0: 还钱呢？给我个机会！
1: 这都多久了？怎么给你机会？
2: 都给我住手！
1: 关你屁事儿！你警察呀？信不信我连你一块扔下去？
2: 我就是警察！快滚！
1: 再废话，
2: 通通请你们吃牢饭！滚！
1: 我们闹着玩呢，你误会了啊！不，走走走，快快！
0: 谢谢警官，谢谢警官。警官，你要抓他们，他们要抓我的女儿，快点抓他们！
3: 放心吧，由我来制裁他们，没人敢动你女儿。怎么样，你没伤着吧？
4: 我没事，谢谢。
3: 林先生，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想请你帮忙。
0: 能做到的，我一定帮你。
3: 说，你说的。走吧。

0: 这边，秦老板，人到了。来来来来，坐。坐呀，愣着干嘛？
1: 秦总，这位是林佳玉，林博士，这位是齐泰，齐大老板。你就是林佳玉，两江制药厂以前的技术总监，久仰大名。<笑>
0: 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没想到你还记得。
1: 您在业界那可是有口皆碑呀，要不是那些人嫉妒你，咱们今天也不可能认识。<笑>来，坐坐坐，
0: 走。
1: 坐，真有你的，啊，能把林博士帮我请到。哼，现在林博士可是最艰难的时期，还靠齐老板多多帮忙。那是肯定了，林博士这么强的能人，肯定要多加关照啊。 这是我最爱的酒，来，从今天起，咱们就是兄弟了。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哎，
0: 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2: 齐泰没把冰兰配方给你啊？最后的一部分，他一直都不肯告诉我，肯定是对我不信。他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冰兰出现之后就有价无货，他肯定赚了不少。我们只是吃他剩下来的骨头，还要看他的脸色做人。
0: 你想怎么办？
2: 把他干掉，将他的生意抢过来。把他干掉，你会制造冰兰吗？我们干掉他呢，冰兰的配方自然就有了。就算他把冰兰的配方藏起来，我也可以做跟冰兰差不多的仿制品。虽然纯度没有那么高，可是那些瘾君子也没别的选择。
0: 这我得好好想想。
2: 对你的好处显而易见，毕竟这个世界知道你身份的人越少越好。

你说的对，就按你说的办吧。但是，你和我都不能出面。万延斌，你知道吧？齐泰手下的头号干将，他野心勃勃，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和齐泰的贴身保镖康哥的关系非常好，这两个人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 找一个合适的中间人，要靠谱，然后。

0: 你好，
1: 你好，
0: 请出示一下证件。
1: 有问题吗？
0: 没问题。好，谢谢配合，走吧。
2: 泰哥，前面有警察，真是。

0: 先生，请出示一下你的驾驶证、行驶证。请你们下车，配合检查。
1: 你们能不能快点？我还得参加我儿子的毕业典礼呢。
0: 这是什么？嗯？老板，稍后，别动！

0: 喂。
1: 喂，你去哪儿了？
0: 我去两江参加吴剧的庆功会啊。看
1: 不清你赶快回来吧，我们又有新任务了，抓紧时间啊。
0: 好，知道。又会在哪里张望成长的重量，又有任务了，让你忘了该忘。掉头。我会陪着你

0: 最近的。
1: 对，我们去开会了啊，你快点啊，快点啊，快点。
2: 怎么样，我的安队，什么时候吃饭、逛街、看电影啊？或者咱们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且在旅行当中，我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要做。
1: 什么事儿？
2: 先开会吧。
1: 哎，你把话说完，什么事儿？
2: 求婚呗。

0: 学校麻烦电梯。
1: 叫人啊，
0: 今天带校长要回去了，
1: 走，去送送他们，拿着东西啊。
2: 车是不是快到了？
1: 哎，快点，回去不
3: 生气了。刘老师，刘老师，刘老师，哎，让一下，让一下，刘老师，这是我家今天早上下的蛋，您拿着路上吃，
4: 还热乎着呢。老师收下了，谢谢小花。
1: 来，
2: 哎，你别光自己吃，跟你爸妈分点。
1: 啊，我克制一下。
5: 老师，我家鸡还没下蛋呢。
4: 你能来送老师，老师已经很高兴了。
0: 老师跟你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6: 笨鸟先飞，
4: 不笨，你是后知后觉。
1: 车来了，车来了，车来了。
7: 我们是江城市公安局的，请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哪位是柳碧云？
8: 我是。
7: 请你下车跟我们走一趟。
9: 警察同志，请问为什么带他走？
7: 这个跟你没有关系。
9: 怎么没有关系？他是我妻子。
10: 协助民警调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你要不放心的话，就也跟我们走一趟吧。
8: 警官，没事的，我跟他们走。
9: 哎呀，要走
8: 你江离，先回城，你听我的。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呢？你明天要去报道，今天必须走。警察不是说了吗？只是协助调查。我很快就会回来，务生照顾好江宇。
1: 把他的行李都带上。
2: 啊，是刘老师，怎么了？
3: 哎，真是刘老师。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4: 你说他下车了，这是啥？江林，算了，把你爸照顾好。
1: 好好，我不想，我不想。
2: 刘老师会有什么事儿？怎么会把刘老师带走了呢？
3: 不知道
2: 发生什么事儿了。
3: 刘老师，

0: 喂，啊，你好，赵主任，啊，我也是等你电话呢。啊，调查清楚了，行行行，没关系没关系，配合你们调查是我们应该做的。那行，麻烦你了，赵主任，啊，哎哎哎，再见再见。
1: 爸，妈是没事了吧？
0: 调查清楚了，你妈是被诬陷的，明天他们就派车把她送回来。
1: 太狠了，这都调查半个月了，终于出结果了。

0: 咱们这一堂课都不上，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哎，被发现了，人好呗。不是我说你啊，要不是你亲妈，你怎么就这么伤心？就因为不是亲妈，我家那大姐啊，从小就恨她。我那大姐是个狠角色，肯定得给她找不痛快。我不得想办法让她高兴高兴？抓条鱼，晚上回家让我爸做给她吃，她不就顾不上跟我姐生气了吗？
1: 哎呀，还是我们这江二爷讲究啊。今儿我侯某人就当是赦命陪君子吧。
2: 你侯某人今天如果抓不到鱼，我江二爷就把你丢江里喂鱼。<笑>
3: 来来来，咱们走一个啊！祝咱梅姐生日快乐！
4: 梅姐生日快乐！
2: 哎，热乎乎的鸡汤来喽！哎，赶紧尝尝。梅姐啊，还别说啊，你家真大，起码能摆上两桌嘛。
4: 啊，早该带我们过来了，这么大个地方放着不浪费吗？是不是？哎，三句话不离开你老本行，是不是？别废话啊，把酒喝了！
2: 喝就喝嘛呗。
4: 来，祝梅姐生日快乐，
5: 辛苦辛苦。
6: 谢谢啊，刘师傅。哎，不喝水，
7: 喝。
6: 你黑水，你快喝，能喝不？
2: 你少喝点。
6: 行，估计是他回来了，准备好了，好戏开始。

0: 谁呀？
1: 江梅，我是柳碧云。
2: 柳碧云，这名我好像听过。哎，哥几个，有个唱戏的好像叫柳碧云，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4: 梅姐，那这门肯定不能开，他肯定会脏了你的家的。
5: 坚决不能开。
0: 不开，不开门。
2: 行了，别揭人家老底儿了，柳碧云，本小姐跟你无话可说，赶紧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6: 梅姐，怎么没声了？不会已经跑了吧？
7: 这儿呢，这儿呢，快快快，快说你呢！

0: 个今儿想不想听戏呀？
1: 想。
0: 想听什么戏？
2: 海岛呗。
3: 白虎
4: 山，智取威虎山。
0: 哎，那些都没意思。我觉得得让他给咱们演一个黑三角的女特务，怎么样？
1: 女特务。
0: 原来大家伙都这么爱看戏。正好我现在回来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剧团就有演出了，我给你们留着票，让江梅带你们来看，到时候大家伙儿也要像今儿这么捧场才行。
4: 没问题。
2: 叛徒。
4: 谁叛徒？我说的是没门。我
2: 你就是个叛徒。
4: 谁叛徒？再说了，这个不是敌我矛盾，这最多算是人民内部矛盾。
2: 你瞎说什么呢？他俩压根就不是一条战线上的。
0: 我们俩是一家人，我和他爸爸已经结婚十年了，当然是一条战线上的。江梅，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是从法律上来讲，我们现在就是母女关系。
2: 谁是你女儿？
0: 我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生日就应该高高兴兴的过。你们这么多的好朋友来给江梅过生日，谢谢你们，我就不打扰了。

刘碧云。

0: 刘老师什么时候回来的？
1: 雷师傅。哎，
0: 哥，我先走了。

0: 大角儿放回来了，好事儿。可你把我们这好端端的酒局儿给搅和黄了，咋办啊？就坐下陪我喝点吧。
1: 可以。
0: 哟，改头换面，重获新生了。成，你等着，我给你拿杯子。

0: 要回团里报到上班了，我们还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别搞得跟仇人似的好吗？
1: 好，
0: 我去单位报到，箱子先在你这儿放一下。
1: 凭什么放我这儿啊？
0: 不行我就拿走。

边边。我是妈。

0: 这啥意思啊？
1: 他回不去家。
2: 我妈走得早，我爸特别不容易，他一个人要工作，又要照顾我们仨。就那会儿，我觉得还是幸福的，这个家也算是家，都从我爸认识了廖碧云，被牵连，被下放，这一走就是十年，十年，他们去干校的时候，这个刘斌逼着我爸不要我，我从一个城里女孩变成了乡下人丫头了。

0: 那些是谁啊？
1: 嗯，巴尔。
0: 江叔。江叔，我们是来给江梅过生日的。
2: 谢谢啊。
0: 哎，江梅，我走了啊。
1: 嗯，走吧。
2: 你看怎么喝成这样了？
3: 今天我生日啊。
2: 哦。
3: 嗯。
2: 哎，你妈呢？
3: 我妈走了。
2: 我说碧云，
3: 走了。
2: 去哪儿了？
3: 我江梅，怎么可能让他柳碧云进门啊？
2: 不是你这孩子
3: 怎么？

0: 你要是觉得家里宿舍不舒服啊，可以搬回单位宿舍去。10年了，今天您第一次给我过生日。
1: 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吗？好，我走了。小美，梅姐，没事吧？梅姐，妈。
2: 妈呢？坐着干嘛？收拾干净。

0: 去把老爸的鱼竿给我找出来。
1: 那鱼竿干嘛？
0: 你傻呀，你妈要回来了，我去钓条鱼给她做顿好的。

0: 爸，钱。
1: 要钱干嘛？
0: 打酒。
1: 老爸今天不喝酒，以后老爸也少喝酒。
2: 婷婷。
3: 哎呦，玉云，你先屋里坐，马上就好。
2: 哎呦，这么大条鱼。啊，这你钓的呀？
3: 对。
2: 这鱼用醋在冷水里泡一会儿，这鱼鳞就好刮了。
3: 啊，什么醋啊？
2: 陈醋就行。
3: 啊，知道。
2: 我想带丁丁出去吃个饭。
3: 出去吃干嘛呀？家里吃，做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2: 我想跟丁丁说说话。

0: 去吧，听你妈的。吃完饭我就把它送回来。哎，箱子我到时候再来拿。你走吧，
1: 李冰。

0: 嗯，别让你妈花钱啊。送哪儿啊？上。
1: 我觉得吧，他看上去他挺朴实的。
2: 还花呢？哪个眼睛看着他朴实的？
1: 不是我这俩。
2: 这，我告诉你，他是演员，演员最会演这种伪装了。
1: 可是梅姐，你想啊，他被带回去调查了15天，为了什么事儿？是因为他实名举报了革委会的主任迫害之星。从这一点上，他跟你一样嫉恶如仇。
2: 谁跟他一样？黄伟军，我警告你啊，我发现你现在的立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摇，再这样下去你将自绝于人民，你懂了吗？
1: 我很坚定啊，一动没动。
2: 你懂了吗？
1: 懂了。你去哪儿？
2: 回家。
1: 不是，你不生你爸的气了？
2: 那是我亲爸，我能真生他气啊？
1: 行，陪你。
3: 为什么离婚？
4: 什么？
3: 我说你俩为什么离婚？
4: 我们就是合不来。
3: 是因为他喝酒吧？
4: 算是吧。
3: 他说以后会少喝的。
4: 婚姻其实有些复杂，两个人结婚是一种缘分，离婚了又是另一种缘分。哎，青山，你还没吃啊？我给你带两瓶罐头。你写作业吧，我把箱子拿走了。我箱子呢？

0: 哎呦我的天！
1: 谁让你拿下来的？放回去。
0: 我们都是大人，不要让孩子为难。
1: 吃饭的时候，你妈跟你说什么了？我还在呢。经过我同意了吗？
0: 他也是我儿子，我们也是母子连心。
1: 你妈说的对，母子连心。他要走，你想让他走啊？还帮他拎行李，我看你是找抽。
0: 李青山，你有意思吗？
1: 特别有意思，好久没有女人跟我吵架了。

0: 累了吧？
1: 嗯。
0: 来，夫人请。
1: 将功赎过，想都别想。
0: 哎呀，我要是这么想，岂不是错上加错，罪加一等了吗？来来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哎，
1: 别逞能了。
0: 怎么，哎，嫌我老了？
1: 就是嫌你老了。
0: 对不起啊，让你受委屈了。
1: 委屈大了。
0: 哎，我回去啊，好好批评江北，一定让他来给你道歉。
1: 他心里不认错，道歉就是个形式。你这样做就是火上浇油，他会更恨我的。回去别提今天的事儿。
0: 这丫头啊，太不懂事了。
1: 也不怪她，当年是我不接受她，她现在不接受我，合情合理。
0: 你看二十多岁的人了，怎么像个不懂事的小丫头呢？
1: 让她发泄一下也好，她心里想什么就说出来，更像一家人，不是冤家不聚首吗？
0: 嗯，你要这样想就好了。走，回家。
1: 我可没答应跟你回家。
0: 啊？

1: 哎，你确定你就住这儿？还不错吧？哼，挺好。你一个人睡这儿，你不害怕吗？
0: 有他们陪着我呢。啊！
1: 放心吧，你快回去吧，不早了。
0: 你是不是后悔回来了？
1: 你说什么？
0: 说实话，我挺怀念在干校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果能够这样给你过一辈子，那是多幸福的事儿啊！
1: 听你这口气，局长大人的工作不顺心啊！
0: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当领导，做行政工作，完全是赶鸭子上架。 说明组织上信任你，也需要一个林业专家。
1: 林业专家更应该待在实验室里，做林业研究工作。过去十年，科学荒废了十年，我的生命也白白浪费了十年。时不我待啊，我要学以致用，做些务实的工作，这样才能给后代一个交代。
0: 知识分子故作清高。
1: 你也这么想？组织上的安排肯定是深思熟虑的，像你这种既懂业务又懂管理的人才，正是国家现在最需要的。国家需要科研人员，可更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管理者带领大家一起工作，干什么不是干，都是为国家处理。你刚回来，就跟组织上提条件。 肯定不太好，领导会有看法的。可是我的心里……哎呀，没有什么可是。那我也想感受一下做局长太太的滋味。明天我就穿上旗袍，潜艇后撅，嘎噔嘎噔嘎噔，眯着眼睛看你。哎呀，你快走吧，天不早了。快睡吧。
2: 什么事儿？这个点还会？
1: 咱们的局长与众不同，人家可是会好几国语言的林业专家。
3: 恐怕是啊，鸟语都会说。

0: 你们这物业调查报告怎么做的？数据粗略、残缺，好歹也是林业局的人吧，连全省有多少万亩松林都写错了。哎，看看你们这个报告。
1: 区长，是我们的疏忽，我们再整理整理。
0: 林主任，这样，明天统计口的都下林场，啊，对所有数据做一次精准的复查。

0: 谁知道今天那鱼怎么就那么聪明？幸好还有珍藏的宝贝。什么宝贝？
1: 哎，你谁啊？
0: 哎，李冰，
1: 别碰他！我先发现的导弹，下来！
0: 你慢点，
1: 下来，放手。这样，四个鸟蛋，一人两个，好不好？
2: 哎呀，李冰就分了两个呗。
1: 来硬是吧？啊？
2: 放手！
3: 哎！江林，江林，江林，江林，你醒醒啊！别吓我啊！江林，
2: 怎么办呀？
4: 师姐。
5: 好啊，谢谢你。
4: 欢迎回来。这么多年啊，师姐的样子一点都没变。
5: 十年了，怎么会没变呢？
4: 听说师姐在干校，一直在坚持练功。
5: 这你都听说了呀？
4: 在那种环境下坚持不容易。哎，
5: 就怕有朝一日真能登台了，自己身上的东西跟不上了。多数时候都是偷着练的。
4: 你回来了也正是时候，咱们团里面马上要进行建团25周年的演出，希望师姐在业务上多多支持我。
5: 剧目定了吗？
4: 上报了木河寨、洛神，还有锁铃囊三出戏。不过我听小道消息说了，好像要批锁铃囊。
5: 那真的是太好了。如果是锁铃囊，我能演薛湘云吗？已经有人选了。
4: 师姐，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上面的意思是让秦红梅来主演。
5: 秦红梅是谁？
4: 王导指点的那位，去年从文工团刚转过来，外号小铁，唱红灯记唱红，关键是人家听不出。
5: 且不说他是不是程派，除了红灯记他还唱过什么？
4: 应该没有。
5: 那上来就演一个大戏的主角，咱们团就是这样定角色的。我不服也不认，我会跟你们认真真白痴这件事情。
4: 师姐，
5: 你现在是咱们团的业务团长，就应该组织大家业务学习、业务考核，给每个演员公平竞争的机会。
4: 师姐，你这性子是一点都没变。
5: 不会变的，因为我对京剧的热爱是不会变的。如果你不做业务考核，我揪着这事儿是不会放的。
4: 好，我听你的，一定考核。
5: 这才是你当团长应该做的事情。

0: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头当场就受到了重创，我的胳膊当场就骨折了，但是我丝毫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
1: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
0: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英雄表现吧。
3: 不就是为了抢四个鸟蛋吗？也就是为了这四个鸟蛋，哎，被李冰刚路子压在地上。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吧？
2: 到底怎么回事？
4: 说说。
0: 没有证据的事情你不要乱说，你不要毁了我江二爷的一世英名。
3: 拉倒吧，还江二爷呢，改名叫张思旦得了。哎，
1: 张思旦。
0: 李冰，站住，
3: 过来，说说怎么回事啊？
1: 咋回事？
2: 说呀。
0: 现在给我道歉，再赔我5块钱医药费，就现在，
1: 交钱，
0: 听到了吗？
3: 给他呀！
0: 哎，我跟你说
1: 去哪？
5: 你敢打我儿子？
6: 站住！
7: 鼻子里擦根葱，跟我装像的是不是？

0: 怎么了？这是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给你报仇去。
1: 算了。
0: 哎，别！过来，过来。到底是谁把你打成这样？
1: 说话呀！

0: 哎呦，我怎么有你这么个怂弟弟啊？
1: 你说什么？
0: 自己打架打不过，我现在给你撑腰你还怕？
1: 我不是打不过，我是不好意思打。
0: 还不好意思打？不是，这人到底谁呀？你赶紧告诉我。
1: 李冰他爸。
0: 李冰？你同学啊？
1: 嗯。
0: 哎，那他爸为什么打你啊？
1: 这事儿比较复杂，我跟你说完之后你别生气啊，你别冲动。李冰他爸是妈的前夫，李冰是妈的亲儿子。
0: 哼，我正愁找不到茬跟他闹。
1: 你想干什么？这跟妈没关系啊。
0: 他前夫跟他没关系啊？他亲儿子跟他没关系啊？你等着。
1: 艾姐，你等等我。
2: 真是麻烦你了，师弟。
3: 别客气，是我委屈了师姐，害得你住了好几天的后台。不过秦红梅这个人实在是特别的霸道，她仗着厅里面有人，独占一间宿舍，正好借这个事儿，好好杀杀她的士气。
2: 你这么一闹，就不怕厅里的人给你穿小鞋？
3: 不当团长挺好的，无官一身轻嘛，当演员多自在啊。哎。
4: 怎么了？这么着急？
5: 出事儿了，宿舍里边打起来了。
6: 哎呦，这事儿
7: 放开我！小丫头片子，把这衣服穿紧，放开！
8: 哎，放的，
7: 气死你！
8: 刘
7: 芳，你
8: 还
7: 敢打我？哎，
8: 刘芳，
7: 别打了，别打了，放开！
0: 干谁呀？
4: 江建文，你怎么教育你姑娘的啊？有娘生没娘养。

0: 我头晕了，我吃不消了。怎么会吃不消呢？我们家江二少能耐着呢，轻伤不下火线，有惹是生非的能耐，就没有挨熏受罚的准备吗？啊！爸，江离身上还有伤呢，您别罚他了，他那份儿我替他罚了。
1: 闭嘴！你替他罚了，你以为事儿小啊？不，我就不明白了，几个大男人被一个姑娘家给揍了。海啸，你有夸你的，连花巷都传遍了，江家出了恶霸，不是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0: 嫁不出去就不嫁了呗。
1: 你以为你那点小心思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把事情搞大了，让碧云难看吗？哎，
0: 爸，我亲弟弟在大马路上被人打晕了，我替他报仇那是天经地义。是啊，
1: 江梅，你是个善良的丫头啊，你怎么就不能对碧云善良？ 你妈已经走了，咱们家需要个女主人。

0: 慢点吃，还有菜呢。
1: 哎，小鱼啊，
0: 哎，
1: 你坐坐坐。
0: 好吃吧？
2: 小鱼啊，
0: 哎，
2: 你要是搬回来吧。
3: 大姐做饭太难吃了，我都去白小明家吃好多次了。
2: 难吃也没见你少吃一口啊。说真的，你搬回来住吧。
0: 你爸和他都回来了，我住家里不合适。
1: 他算个屁呀！你看我都没让他进家门。
0: 你才是我们的亲人呢。你不让他进家门，那谁照顾这个家呀？
3: 就是啊，他回来给我们做做饭什么的，多好啊！
1: 所以我让小姨回来呀，小姨也可以照顾我们的。吃点吗？
4: 头疼，恶心，想吐，不吃。哎呀！
1: 你要去医院看一下吗？
4: 怪不得你有家不能回，干脆离了得了。
1: 妈先走了啊。

0: 我闻到了，闻到了，老母鸡炖蘑菇，这不是做梦吧？爸，今天什么日子啊？庆祝你期中考试再次不及格。<笑>
1: 爸，考试及不及格吃饱了我才有力气学习，有力气学习，我期末考试我就会及格的。
0: 哎，行啊，只要你能上高中，我给你买辆自行车。
2: 还是江局长靠谱。爸，把我的给江林，您给我买个新自行车吧。可以啊，给你买个永久二六昆车，哎，但是只要你答应，必赢回来。啊，那我还是自己慢慢攒钱买吧。
0: 你给我买辆新车，我立刻就骑着它把妈接回来。那完全，尝尝。上班回来了啊？那，去把刀给我拿来。

0: 咋的了？连个鸡都不敢杀，以后怎么娶媳妇儿啊？回来，你去把你妈叫回来，告诉她晚上吃鸡。
1: 爸，我
0: 什么我呀？让你去你就去，废什么话呀？要不我去，你杀鸡，跑着去。你养这么个窝囊玩意儿。
2: 一妻三夫，他可够忙活的。跟侯团长吧，我倒也还能理解，人家一表人才的。可是跟他那前夫，
3: 对呀、啊，就是咱们剧团那个酒鬼司机李庆山，恶心吧？
4: 太恶心了吧！哎，我怎么听说他丈夫的女儿被人把李司机给打了？
3: 现在啊，真的是乱成一锅粥啊。你说这个柳碧云年纪挺大了啊，丝毫不减风流啊，我真是挺佩服她的，我可做不出来像她这样。考核上演哪一出啊？我也好做个准备。
5: 师姐，我觉得还是应该上木刻寨，这样既能展现出你的靶子功，也能体现出你现在的唱功。
3: 好吧，那就木刻寨吧。
5: 好。
3: 哎，建廷。哎。听说你妹妹回来了。
5: 是啊，总算是回来了，一波三折的。刚开始啊，他们家婆家死活不同意，老太太寻死觅活的。有一次，差点当着玉婷的面上了吊。好在她丈夫那人也算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后来我出了一笔钱，他们家才同意离婚，这才回的城。
3: 能回来就好。
5: 哎，对了，老姜的大儿子是不是还在农村呢？
3: 对呀。
5: 要不然这样，你看看能不能让他们先回城，到那个时候你再跟他们商量离婚的事儿。
3: 生活不是剧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师弟，你先忙啊。
5: 师姐，
3: 哎，
5: 有事随时说话。
3: 好的。
6: 冰冰，你找妈妈呀？
1: 我爸让我喊你回家吃饭。
2: 刚才是你吧？
7: 哎，秦红梅，你干嘛呢？
8: 哟，原来是刘老师的儿子啊！我说怎么这么没有家教呢？
7: 别指桑骂槐，有事说事儿。
8: 你儿子砸了我宿舍的窗户玻璃。
6: 是你吗？砸玻璃肯定是不对的。你说怎么赔吧？
8: 您是卷儿，您说了算。
6: 玻璃我会找人装上，损坏的东西我会照价赔偿。你去清点一下，看损坏了您什么东西。
8: 真不是东西。
6: 我知道我儿子为什么砸你的东西了。因为我儿子不是无缘无故会做那种事儿的孩子，肯定是听到了某些嚼舌根子的人说了伤害他的话。
8: 刘老师，您就是这样教育儿子的？我说难怪。
6: 怎么教育是我的事儿，不劳烦你。
8: 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怎么懂？
6: 下不为例，人正不怕影子歪，他们爱说啥说啥，你就是听到了也当他们在放屁就是了。
1: 那您以后别老跟侯凯他爸在一起了。
6: 侯团长是妈妈的师弟，我们就像亲人一样，他们爱说什么我们管不了他们的嘴，但是只要我儿子相信我，我就什么都不怕。 你相信妈妈好。

0: 那些人不值得我们生气。你答应妈妈，千万不能冲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重要，你才是妈最重要的。
1: 我爸让你回去吃饭。
0: 我不会去的，我该说的都已经跟他说过了。
1: 可是我爸
0: 他说什么我也不会回去。大人的事情你不要管，你安安心心学习。好了，你回去吧。

0: 你妈呢？
1: 我没叫她，她不能来吃饭。她要来吃饭的话，一会儿你叫舌头根子。
0: 嚼什么舌头根子啊？她是你妈，我是你爸，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吃顿饭怎么了？你真是笨得跟个猪一样，这点事儿都办不好啊！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你再不把你妈叫过来，你也别回来了。赶紧去！
2: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尝试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也都将过去。
3: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我也在读那首古希金的诗。
0: 那我给你做什么了？
3: 炖鸡呀、啊！
0: 来，点评一下。
3: 嗯，好吃。
0: 就两个字儿？
3: 三个字呀、啊，还有个你还没吃呢吧？
0: 你先吃。
3: 我们俩一起吃。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江雪跟一个牧马人结婚了，说他不回家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不会的，过两天啊，我请假把他接回来。
3: 你刚当上领导不合适，我等我考核完之后我去吧。李斌，李斌，你在这儿干嘛啊？吃饭了吗？是不是你爸让你叫我回家，我没回，你怕他打你，你躲在这儿啊？肯定是。
0: 走，我们送你回家。
1: 不用，自己回。
3: 哎，

0: 吃吧。
1: 慢慢吃。
0: 冰冰。
1: 冰冰，我听你妈说你数学挺好的，我出道题考考你啊。问

0: 两袋共有50千克大米，如果从乙袋里倒出5000克大米给甲袋，那甲袋的重量是乙袋的2/3。问甲乙两袋各有多少千克大米？
1: 甲15000克，乙35000克。
0: 你怎么算出来的？
2: 哦，等一下。马斯，你那张纸啊。

0: 他这个方法特别好，特别简洁明了。
1: 他算的对吗？
0: 对，不是我们单位的人啊，都想的特别复杂，他这个太简单了。
2: 一斌，没事呀，到家里来玩。你看田江林啊，还是同学，你就把我当个朋友就行了。

0: 谁在里边？
1: 刷牙呢。哎，
2: 哪儿不能刷？你快出来，憋不住了，出来，快点出来。快快快快快！憋不住了，憋不住了，
1: 憋不住了。憋不住，你着急啊？

0: 我爸在里面呢。爸，你司机来接你了。
1: 江局长早，我是陈向东，从今天起由我来担任您的司机。哦，好，小陈，哎，来屋里坐。哦，不用了，局长，这样您慢慢吃，我在外边等您。行。
2: 爸爸，军人啊，
0: 退伍军人，
2: 真有气质啊！

0: 听了书记的讲话呢，我们更有干劲儿了。下面我宣布，我们正式启动京剧的经典剧目《锁麟囊》的复排。经过团里面推荐和审批，最终确定王淼为这出戏的导演。那么演员的选定呢，将由导演推荐和团领导推荐共同上报厅审两级进行审核，最终确定演员的人选。
1: 同志们，对于艺术要有敬畏之心呐，这样才能创作出精品。下面有没有哪位演员同志愿意做一个艺术阐述啊？好，柳碧云同志，请讲。
2: 作为演员，我主要阐述一下薛湘灵的人物特性。薛湘灵从小生活奢华，她认。

0: 性，并追求完美，身份高贵，却又不失谦虚，关心他人，却并不提倡居高临下的态度。薛湘琳是令人感动的，因为她对人生的一次偶然相遇，对萍水相逢的人投注情感，没有冷漠，也没有嘲讽，只有真情与关心。我想在过去十年，很多人都经历过动荡，却还能在最苦难的时候保持内心的善良。如果我能再上舞台重塑薛湘琳，我会重点刻画她身上这一宝贵的闪光点，让更多的观众产生共鸣。谢谢大家。
1: 柳碧云同志不愧是我们团多年培养的优秀演员，说得非常好。
2: 书记，我认为柳碧云同志他说得挺好的，他也有过辉煌的舞台，可能已经是历史了。我认为这台戏应该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传奇女子薛湘琳，而不是柳碧云同志的个人情怀。
0: 红梅说的对，是骡子是马，我们都应该拉出来溜溜。
3: 这样啊，我倒是有一个想法，我们正好利用这次团庆的机会，搞一次全团的业务大考核。这样既能调动出演员们的积极性，也能看一看演员们的功底。几位领导，你们觉得？
4: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3: 大家安静一下，这种争当第一的气氛非常的好。进行这次全团的业务大考核，咱们优中选优，能者上。
5: 红梅，你不是说你刚才跟团里说了，让你也是湘琳的吗？
6: 就是呀，那刚才他又唱的哪出呀？红梅，你再跟你干爹说说呀。
5: 别提了，说团里考核，这是早就定好的事情，让我凭自己的本事争取。
6: 你们说这个业务考核，是不是柳碧云早就跟那个侯建平串通好了？
5: 那还用问吗？肯定就是他俩的主意啊。
6: 红梅，你可不能让他们得逞，那样你的主角可就不保了，更别说我们这些配角了。
5: 就是呀，红梅，你得赶紧想想法子呀。

0: 王师傅，王师傅，你太咬王师傅，王师傅。
1: 哟，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没事，

林红梅。

0: 事了。
1: 干嘛呢？
0: 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
2: 这里面忙活啥呢？说了就叫你半天了。
1: 跟你说话，你怎么？
0: 早点休息吧。
2: 好嘞，李老师。
0: 帮我把门带上。
2: 你早点休息。
1: 早点休息啊。
0: 刘老师可真不简单啊，能让侯团长为您鞍前马后，还让我帮您收拾宿舍，生怕您受了委屈。看来你们关系不一般啊。
3: 我们俩的关系确实很不一般，我们情同手足。
4: 毛袜子，你们好好看看这双毛袜子。那时候啊，没有毛线，是碧云拆了他的围脖给我织的，又暖和又漂亮啊。那年的冬天特别的冷，那个雪呀都没腰了。男同志啊都到森林里去伐木了，好多人都被冻伤了。我要是没有这双毛袜子，你爸爸很可能就是个瘸子了。还有这双毛手套，也是碧云拆了围脖给我织的。那时候啊，男同志都往山下运原木，女同志呢就要把一捆一捆的这个树枝呀扛到山下去。别的女同志都有围脖，碧云没有啊。这个树枝上都是冰碴子，她忍着那刺骨的冰碴子扎在她的脖子上。说还真惭愧，一个大男人让女人保护。你们问我为什么离不开他，这个就是答案。答案
5: 我知道，我那个时候有看到过他脖子上有红色的那个血迹，看起来就很疼。
6: 姐，为了咱爸，你就接受后妈

0: 说好的呀。
1: 什么呀？
0: 1块钱呢。哦，
1: 记着，等你上了高中，双倍给你。
0: 不带这样的。你要是现在不给我的话，我现在就去告诉大姐，我是被你收买的。
1: 想清楚了，你现在是叛徒的身份，你要去告诉他，你在江梅那儿也不落好，搞不好啊，他把你的钱也收了。
0: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我再也不信你了。

0: 开玩笑，开玩笑。嗯，祝贺你平凡昭雪，重返舞台。
1: 谢谢。
0: 我还头回到你们宿舍来呢，不错，挺干净的。一看，这个就是你的床吧？不错。
1: 你看错了。
0: 那个。碧云，你看你现在啊，有家也不能回。咱儿子呢，又天天盼望你回去，干脆要不咱俩复婚得了。
1: 你胡说什么了呀？我有丈夫有家庭，你快走吧，我要休息了。哎，
0: 我没胡说啊。
1: 快走吧。
0: 我说真的。
1: 哎呀，你快走吧你。
0: 我往哪儿走啊我？啊？

0: 不用。练功回来了？
1: 刚练完。出去。出去。
0: 啊。到了。我走了啊。
1: 刘老师，这里不是舞台，也不是考核现场。演了白眼，没人给你打分。有素质的专业演员是不会冒场。
2: 经理，经理，吃早餐了。
3: 来了。
2: 我今天下班呀，就去把碧云接回来。
1: 我可没同意让他进咱家家门啊！
2: 你昨天都说好了吗？
1: 说好什么了？昨天我那是困了，我有说让他同意回来吗？
2: 说话得算数。经理，你坐这儿。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精密的机理，不规则的孔洞，仿佛月球的表面。成千上万次的高强度撞击，改变了牛肉本来的面目，也赋予它们脱胎换骨的全新口感。汕头常年沐浴在亚热带海洋季风中，高温湿润的气候造就了丰饶的物产，也激发了人们对美食的创意。每天早上，三分之一的汕头人都会选择这样一份早餐：牛肉丸、果条汤。这种食物

在潮汕落地生根已有100年的时间。一切都是从3小时前开始的。

史料表明，牛肉糜的制作源于中原，经由客家商贩的叫卖，潮汕人认识了牛肉丸，之后更是大胆加以改进，

0: 脱胎于客家刀背的方形锤刀，便是汕头民间的创造。三斤的重量，四厘米的宽度，平滑敞亮的横截面，加以恰到好处的力道，瞬间将牛肉内部的纤维打散，完整的肌肉纤维便是肉糜细致绵稠的关键。反复的捶打，让牛肉纤维松散的同时，细胞分子被击碎，重新排列，蛋白质得以尽情释放。
1: 哇，学这个十多年了，经常受伤，手会生水泡、刮老茧，而且还会肿痛，这些都是经常的事。
0: 至少30分钟的捶打，不仅要力量均匀，而且中途不能中断，否则肉不成泥，牛肉中的水分也会大量流失。要成就牛肉丸上佳的品质，力量的累积注入之外，还有一个秘籍至关紧要，这个秘籍可以让肉糜更加纯净。此时他们需要付出的不是力量，而是足够的耐心、细致与敏捷。

每5公斤的牛肉就要挑出100克的筋膜，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食客咀嚼到牛肉丸的最后一丝纤维时，其口感依旧细腻柔韧。持续捶打挑筋，如此反复数次，牛肉糜才算最后完成。

将肉糜制成肉丸，在中国的东西南北皆有传统。肉丸菜肴花样百出，唯独潮汕的牛肉丸彻底改变了食材的质地，赋予牛肉丸脱胎换骨的全新口味。

今，潮汕牛肉丸名满中国，但是有一种牛肉丸只扎根在这里，也是汕头老饕们最不能忘的那一口。这种最传统的汕头手工牛肉丸，就隐藏在寻常的街头巷尾。因为常年坚持手工制作，老板黄东明的指甲停止了生长，

0: 每天清晨，黄东明都要亲自去市场挑选食材。牛肉的新鲜度直接关乎家传牛肉丸的独特品质。
1: 很心动。

0: 要腿包肉，这个外合肉，啊，这个米铜这种来粘手的，啊，这种来打完质量就特别好，啊，不肥嘛，打完就比较好一点，啊。
1: 如同化学实验般的食材调配，是黄东明从母亲那里继承的，40年来从未改变。而要完成家传牛肉丸的制作，黄东明还需要一位搭档。

伽教练黄燕，黄东明的女儿。她的另一个身份是黄氏牛肉丸的继承人，她的手中握着黄家牛肉丸的秘诀。少量苏打粉的加入，使肉质更加疏松嫩滑，鱼露则增鲜加咸。除此之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步，

0: 打好的肉糜必须马上开始搅拌，而且要确保始终在恒定的低温中进行。温度过高，肉质发生变化，做出的牛肉丸外观与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1: 刚开始的时候，那粘质还没出来，就不用太的用力，然后慢慢的越搅，它的粘质越粘了，越稠了，我就得开始慢慢的越来越用力，到最后得用猛力。
0: 搅拌时间没有标准的计量，全凭手感和经验。牛肉糜开始逐渐上劲儿，皇家的牛肉丸会加入更多的冰水，游离的肌球蛋白加强了蛋白质的凝胶作用，也有助于锁住更多的水分，让肉糜更加细腻顺滑。

温水中，肉丸逐渐定型，同时去除残留的血水。在潮汕，根据肉糜粘稠度的不同，牛肉丸被分为软浆和硬浆。

0: 身为软姜的代表，皇家牛肉丸口感更细滑，肉质更弹牙，得到了许多本地人的偏爱。手工制作耗时耗力，为了保证质量，20多年来黄东明每天只做50公斤牛肉丸。
1: 这没包成不容易了，哎，要调到调到这个，哎，轻松了，轻松了，两家老板变了，哎，给他新加坡啊。

0: 只需沙茶酱的简单点缀，传统手工的软浆牛肉丸，便妥妥帖帖地征服了潮汕老饕的味蕾。
1: 做到现在快20年了，就是粿条，还有牛肉丸，后来才又增加了牛筋丸，还有一个牛肉卷。他觉得说他没有这个精力，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到最好，他就不想去做。就是客户反过来反馈给我们的，他们就喜欢我们这种感觉，反正就清汤寡水就是几样东西。老公坚持下去，我就跟着坚持下去了。 一直做下去，做个百年老店也不错嘛。
0: 每一种风味的形成，都是环境与人共同成全的结果。牛肉丸这种由中原流传到潮汕的食物，正是在这里遇到了一批坚。

0: act in this world could be more righteous than this. Judge Mei Zhuo sighed with solemn resolve. In operas, there's the imperial sword. Execute first, report later. But now is an era of the rule of law. We must judge before we execute. Otherwise, I'd be truly tempted to strike down a few of them first, just to ease the fury in my heart.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明确规定了判断战争罪责的三条基本原则：第一，国际法规定的通行的战争犯罪；第二，计划准备发动或实施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条约、协议或诺言之战争，或参与为实现上述战争之一种的共同计划或同谋的反和平罪；第三，在战前、战中针对任何平民的屠杀、灭绝、奴役、强制迁移以及其他的非人道行为的反人道罪，并规定被告的公职身份或执行命令均不得作为免罪的理由。这是国际法上首开先例，推动了国际战争法规的建立与发展，对于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大开拓意义。1945年9月11日，驻日盟军总部下令逮捕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等39名战犯嫌疑人。到同年年底，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拘留的日本军人、皇族、阁僚、残疾人物等已超过100人。另外，还有属于乙级、丙级的战犯嫌疑人约2.5万人在各地被逮捕。1946年4月17日，国际检察局最后确定28人为甲级战犯，作为被告起诉。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法庭设在原日本陆军省，庭长室设在东条英机原来的办公室。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军事会议厅召开第一次公开会议，开始正式审理东条英机等战犯的罪行。
0: From May 3rd to 4th, 1946, Chief Prosecutor Joseph Kiernan read out a 42-page indictment. The indictment listed 55 counts of charges. Among the defendants, the fewest charges against any individual were 25. While the most reached 54.

到1947年12月底，中国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日本战犯案件2435件，包括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南京大屠杀时举行杀人竞赛的第16师团片桐部队福山营副官少尉野田义和炮兵分队长少尉向井敏明，第6师团第45联队上尉中队长田中军吉等人，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最终在南京被枪决。遭受日本侵略的其他各国相继在伯利、新加坡、马尼拉、仰光、西贡、今胡志明市等地成立军事法庭，对乙级和丙级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据统计，被同盟国起诉的日本各类战犯总数为5423人，被判刑者4226人，其中被判处死刑者941人。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把战争罪犯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任何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开拓方案的行径是绝不会得逞的。中国人民将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捍卫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绝不允许否认和歪曲侵略历史，绝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一段尘封近千年的历史，一个几乎被遗忘的王朝，
2: 历朝历代似乎对西夏都十分的忌讳，这也让西夏陵更加的扑朔迷离。
1: 西夏是一个怎样的文明？它为何突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2: 然而墓室却残破不堪，空无一物。
1: 神秘的西夏文如何被破译？价值连城的宝物又在哪里？
2: 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便一脚踢向了陪葬墓一旁的土堆，而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这样诞生了。
3: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一周年前夕，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传佳音，2025年7月11日，西夏陵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它如何见证多元文化交融影响？又怎样讲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与厚重？档案特别推出：从消失的王朝到世界。

0: So, I therefore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7.8b.15 adopted.
1: July 7, 2025巴黎第47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将西夏林三个字镌刻进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文件中写着，西夏林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独特的佐证，因而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2: 从在故址中显露痕迹，到在废墟中被发现，这座沉睡了800年的神秘陵墓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1977年的夏天，黄沙漫漫，满地的碑文碎块，文物残片。宁夏考古队的队员正顶着烈日进行一场抢救性的挖掘。然而一天天过去，考古队却收获甚微。正当大家有些失落的时候，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突然猛地踢向了陪葬墓旁的土堆。这一踢可不得了，随着泥土的掉落，一个黄绿色有金属光泽的东西露了出来。队员们赶紧围了过来，帮忙清理沙土。很快，一个庞大且神秘的轮廓出现在大家眼前，让大家是欣喜过望。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故事还要从6年前说起。
1: 上世纪60年代，宁夏博物馆迎来了一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西北大学历史考古系的高材生钟侃。1971年，钟侃得到了一个让他极为兴奋的消息：贺兰山脚下有一片宏伟的唐墓。贺兰山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处，延绵200多公里，是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自古以来，贺兰山是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等北方少数民族筑牧游猎、繁衍生息之地。而在此之前，钟侃从来没有听说在这一带有大型古代墓葬群，而1971年将让他终身难忘。
0: 1971年冬天，钟侃和同事们来到了这里，并被这些金字塔一样的庞然大物深深地震撼。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在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后，钟侃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并不是一座唐代的墓葬，而是属于一个繁荣发展了近200年却在历史中几乎消失的无影无踪的王朝——西夏。那么西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又为何会神秘地消失呢？自古王朝更迭，新的王朝会为前朝著书留痕，总结经验教训，为自己也为后世提供借鉴。然而西夏这么高度繁荣的王朝，在史书中却记载寥寥。我手中的《宋史》是最早记录西夏陵信息的古书，在这里记载了西夏历史中9位皇帝被葬在贺兰山东麓。但是哪9位帝王，这些帝王陵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宋史》中都没有交代。这就奇怪了，一个王朝的帝陵就这样含糊其辞地概括了。在朱元璋的第16个儿子朱瞻所著的《宁夏志》中写着：

0: 贺兰山之东，树种巍然，传以为西夏建妾时所谓嘉陵玉陵者。从这两本史书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历朝历代似乎对西夏都十分的忌讳，这也让西夏陵更加的扑朔迷离。
1: 西夏的记载如此寥寥，但为什么钟侃会断定眼前的这些陵墓属于西夏呢？原来这和钟侃的一段经历有关。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有一座108塔古迹，这些佛塔自上而下依山而建，按照基数排列成12行，共108座，形成了总体平面呈三角形的巨大塔群。1962年，钟侃曾经与考古队员们在其中一座坍塌的塔内找到了一卷佛经残卷，经卷上的文字大约有2厘米见方，形似汉字，但又比画繁多。当时有人提出，这种文字应该属于一个叫西夏的国家。而1971年，钟侃之所以认定眼前的这座陵墓群和西夏有关，是因为他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碑文的残片，上面的文字和当年佛经残卷上的文字一模一样。
0: 为了进一步确认，钟侃查看了明代古籍《嘉靖宁夏新志》，在这里有着关键的记载：李王墓，贺兰之东，树种巍然，即尾下所谓嘉玉朱陵是也。其制度仿效巩县宋陵而作，其中尾下这个词至关重要。由此更加确认，贺兰山脚下的正是西夏王陵。
1: 为什么会被称为尾下呢？西夏王朝存在的时间是从公元1038年至1227年，历朝近200年。但从明朝的史书我们可以看出，中原王朝对西夏的态度是不予重视的，认为西夏不能与正统王朝平起平坐。一个被排斥的王朝，历经近千年的洗礼，却有如此奇特又宏伟的墓葬群，这让考古工作者们兴奋的同时也十分疑惑。1971年，钟侃与其他考古学者对陵区进行了系统的勘察与编号。第二年，宁夏博物馆将西夏陵的调查结果向国家文物局做了汇报，得到了高度重视和明确指示，要求做好陵区文物遗址的考证和保护工作。
0: 1972年7月，考古队员开始对尘封于历史深处的西夏陵进行挖掘。我们知道，在每一座陵墓的旁边都会有石碑，图中的就是西夏陵中托举石碑的方形石座，正面刻有立士像，但是很可惜，它托举的石碑已经成了一块块残片。
1: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一般墓穴都会隐藏墓道防止盗墓，但西夏陵的建造者却在墓道上堆起淤脊梁状的土坡，这些淤脊梁就如同箭头一样，将墓室的位置暴露无遗。贺兰山东麓几百座墓葬的淤脊梁尽头都有一个巨大的坑洞，盗墓者通过这些淤脊梁对墓室进行大肆毁坏。本来考古队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墓主人的身份，但破碎的碑文和巨大的盗洞让他们举步维艰。
0: 通过地面遗迹确定地陵主人身份已经不太可能，考古人员开始对地面破坏最小、编号为6号的地陵进行地下挖掘考古工作。一年之后，6号陵尘封千年的墓门终于被打开，队员们从甬道进入，然而墓室却残破不堪，空无一物。这结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西夏王陵为何会被破坏得面目全非？9座王陵的主人到底是谁呢？这些陵墓中的陪葬珍宝又去了哪儿呢？
1: 神秘的西夏文字如何被破译？被一脚踢出来的国宝又究竟是什么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在考古工作中，文字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能通过碑文找到关键信息，就可以确定陵墓主人的身份。虽然国内能解读西夏文的学者是凤毛麟角，但是还是有一个人被找到了，他叫李范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李范文，早年间因参与整理《鹅藏黑水城文献》，对西夏文有所研究。李范文意识到，这些残碑可能就是解开西夏历史关键的钥匙。1973年，他毅然申请调到宁夏博物馆。
1: 李范文到达西夏陵后，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残碑碎片。据统计，仅七号陵周边就出土了3270块残碑，其中西夏文与汉文混杂，许多碎片仅指甲盖大小，且因风化、盗墓破坏严重，文字残缺不全。面对破碎的碑石，李范文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夜以继夜，一块块地摩挲这些碑石，不断地尝试去拼接这些历史的碎片。西夏文也被称为熟悉的陌生字，远看都熟悉，近看不认识。这是因为西夏在创造文字之时，就模仿汉字的构字方法，借用汉字的基本笔画，合成字占绝大多数，笔画繁多，结构复杂，多数字都在实画以上，观其形体极像汉字，但因为偏旁都是自造的，所以西夏文字初看上去字皆可识，再仔细端详却无一字可识。在清理二号陵碑亭时，李范文发现大量西夏文和汉文残碑，拼对篆文残碑时，他发现西夏文中存在与汉字通假的现象，同一西夏字可能对应多个汉字，西夏文有时会借用汉字的发音或意义来表示不同的概念。
0: 为了还原碑文，李范文按照残碑的出土位置编号，并用汉字借字的规律等推测出缺少的部分。1974年，在整理七号陵碑额的时候，李范文发现文字排列方式完全符合皇帝谥号加陵号的格式。我手中的这份拓片就是七号陵碑文，上面残缺不堪的16个字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志义皇帝寿陵志明。大白高国是西夏的国号，护城圣德志义皇帝是西夏第五代皇帝李仁孝的谥号，寿陵则是对应的陵号。
1: 这一重大发现立刻将西夏陵从无名墓群变为有确切纪年的皇家陵园。七号陵确实如同李范文所说的那样，成为了一把穿越时空的钥匙，为我们打开了西夏王朝尘封800年的神秘大门。随后，李范文带领团队完成了全部残碑的解读，证实西夏陵共有9座帝陵，一个真实的西夏也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那么，西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呢？西夏是党项族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朝代，白在党项先民的眼里是最圣洁的象征，是他们在高原最神圣的原始崇拜。大是在乱世中立国，并与辽宋鼎足而立的气势。大白高国之名是党项人在长期迁徙与融合中对先祖荣耀的铭记。李元昊作为西夏的开国皇帝，他大张旗鼓地推行各种政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造党项人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将近6000个文字在整个党项人居住的地区推广使用。同时，西夏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它地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界处，同时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他们一生信佛，却又骁勇善战，还推行儒学，善用法治。在这片土地上，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

0: 相互碰撞，相互综合，疆域辽阔，西夏王朝以宁夏平原作为核心统治区，成为了与宋、辽分庭抗礼的国家。
1: 在西夏陵中，大多数主建筑都采用了塔的形制。党项人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这是因为西夏从建国之初就崇尚佛教，甚至将佛教尊为国教。就比如这尊鸟人塑像，就很有代表性。这座塑像身体为鸟的形态，腹部以上却是人形，双手合十，身坠璎珞，宛如菩萨。这座绝美的人面鸟身像，正是佛经中的神鸟嘉陵频伽，也被称作妙音鸟。传说呀，这妙音鸟的声音如同佛一样美妙。这些妙音鸟一般会被装饰到帝陵的屋脊之上，代表着吉祥如意。
0: 西夏陵融合了唐宋陵制与佛教元素，其空间布局、设计理念、建筑形制，继承了唐宋陵寝制度，又融合了佛教信仰和党项习俗，形成了如塔式灵台、月城十生像等独特的丧葬形制。那么，当年的西夏陵到底长什么样呢？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研究，仅三号陵园就出土了数万件西夏时期留下的建筑构件标本，说明毁坏之前的西夏陵区每一个帝陵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宫廷建筑的样式。曾经的西夏陵并不是现在的这番模样，它们已有着雄伟的灵塔、美丽的妙音鸟、雪白的碑亭、红墙壁瓦，屋顶上还装饰有大量精美的建筑材料。在最高大的灵台的周围就发现过铃铛的装饰物，在帝陵旁边陪葬墓更是星罗棋布，大量的陪葬品精美绝伦，数不胜数。
2: 一千年后，在党项人遗留下的各种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秘的秃发形象，大面积的头发消失了，而前面和鬓角两侧的头发保留了下来，而且秃发也有很多种样式。通过影视再现，我们可以看到西夏男子当时的发型到底是什么样。作为开国皇帝的李元昊下达了秃发令，所有党项人必须秃发，三日之内如有未秃发者格杀勿论。关于这奇特的发型，如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符号，整齐的发型有利于李元昊短时间内统一国民的思想和行为，还有观点认为这可能是党项人古老的习俗，秃发令是对传统习俗的继承，还有人认为是佛教影响了西夏，党项人认为秃发具有神圣的意义，更有甚者认为可能西夏王族的男子有秃发基因。所以关于西夏人的奇特发型，你有什么看法？
1: 让我们再回到本片开头的这个瞬间，1977年，西夏陵的考古工作正在进行，由于收获甚微，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便一脚踢向了陪葬墓一旁的土堆，而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这样诞生了，是一头牛。大家兴奋地喊着，重达188公斤跪卧的鎏金铜牛，双脚弯曲，双耳直立，眼睛圆睁且外凸，颈部肌肉清晰，健壮的脊柱从脖颈一直延伸到尾部，每一处细节都展现着极高的艺术表现力，表面的鎏金工艺让铜牛历经千年仍旧散发着金光。鎏金铜牛的出现如同黎明的曙光，照亮了整个考古现场，也成为了这次挖掘最珍贵的收获，也被人戏称是一脚踢出的国宝。从出土的鎏金铜牛身上可以看出西夏高超的冶炼工艺和金属热处理工艺，这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啊，也毫不逊色，而且仅仅一个陪葬墓中就有这样的国宝， 那九个帝王墓中肯。

肯定曾经有过大量的陪葬品。然而，除了这座铜牛外，考古队这次发现的文物少之又少，这不禁让人们更加好奇：西夏究竟遭遇了什么？西夏陵里的珍宝又到底去了哪里呢？西夏陵地下的土地是砂石地，非常坚硬。 要挖如此数量众多且十几米深的大坑，绝不是民间几个盗墓贼几天就能做到的。这必须是一场有组织且人数众多的掘墓行动。公元1227年，对于蒙古人来说，这年的春天格外寒冷。在中国的西北，成吉思汗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西夏与金国定有交相救援之盟，对蒙古有夹击之势。成吉思汗深知，要想征服强大的金国，就必须剪除他的羽翼。西夏。公元1205年至1209年期间，成吉思汗曾三次攻打西夏，对西夏造成重创。此时，西夏被迫臣服于蒙古。 然而，西夏归降后拒绝跟随盟军出征，还进行反叛，与金国重修旧好，这让66岁的成吉思汗十分愤怒，决定亲征西夏以儆效尤。神秘的西夏疆土让一代雄主成吉思汗陨落于此，离世的谜团至今未解。 成吉思汗在临终前留下三条遗命，其中一条就是彻底消灭西夏。西夏文明就这样在历史上被抹去。是谁盗走了西夏珍宝？这些宝物现在何处？如今的西夏陵又将焕发怎样的新生？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东宫就坐落于此。东宫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纽约的大都会并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在东宫的三楼珍藏着众多中国文物，其中就包括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物，有8000余种西夏文献、唐塔、佛头、世界仅此一见的金身双头瑞像等。
1: 如今有一种说法是，西夏遗址在中国，西夏学在俄国，这是因为世界上关于西夏的文物与文献大都收录于俄罗斯，如党项人的文字字典《文海》，被誉为打开西夏文献的金钥匙的西夏文与汉文的双语词典，翻汉核实掌中珠。而这都是因为照片中的这位俄罗斯人科斯洛夫，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也都与西夏陵紧密相连。
0: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人相继进入中国，以科学考察的名义进行文化掠夺。看到英国和德国的探险家们从敦煌满载而归，沙皇俄国的皇家地理学会希望科斯洛夫之行也能为他们带来惊喜。1908年初春，45岁的科兹洛夫受命于沙皇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来到大清国探险，他的使命是找到一座传说中的古城哈拉浩特。哈拉浩特在蒙语中为黑水城，传说这里有无尽的宝藏，但很久之前这座城就消失在风沙之中，而黑水城就是西夏王朝在西部地区重要的农牧基地和边防要塞。
1: 科斯洛夫仅仅用俄国步枪、左轮手枪、留声机等物品就收买了当地官员，带着一个熟悉的向导顺利找到了黑水城。科斯洛夫是一个探险家，不是考古学家，在黑水城他到处乱挖乱掘。2年时间，科斯洛夫对黑水城进行了2次挖掘，共盗取了1.1万多件文物。
0: 科兹洛夫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抵达遗址的那一刻

0: 我们就无法立即保持平衡。我们拿起一件东西，然后是另一件，然后是第三件，贪婪地抓住一件又一件发现的文物。我们挖啊挖，砸啊砸，毁啊毁，在遗址表面徘徊。到了傍晚，我们那顶大帐篷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博物馆，收藏着来自黑水城的少量文物。我们怀着由衷的喜悦和浓厚的兴趣，仔细检查着所有发现。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幸福的时刻。我拿着镐头爬到遗址顶部，几下敲击后，看到了手稿、圣像画等等。格兹洛夫探险队就这样在黑水城把方便携带的东西拿走，剩下不能带走的就进行分割或者直接毁坏。可怜生前受万人供奉的佛像和塔身全都被毁，基座也被抛开，城内断壁残垣随处可见。格兹洛夫的盗掘行为给中国西夏文化遗产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有人想要抹去它，有人贪婪地挖掘它，也有人想要保护拼凑它。悲剧不会再度重演，西夏文明没有消失。从70年代中坎与考古队员那场震惊世界的发现开始，到李范文对残碑的破解，为了西夏陵历经几代人半个世纪，无数人为之呕心沥血，倾之所有。1985年，西夏陵被公布为银川市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定了保护规划，并设立西夏陵区管理处。时光荏苒，几番春换，为更好地保护西夏陵，从进入21世纪开始，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与敦煌研究院展开合作。先后对9座帝陵和44座陪葬墓实施保护加固工程，基本解决了可能影响遗址结构稳定的问题。2013年开始，中央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投入超过1亿元用于保护工程，建设新的博物馆。曾经因为史料匮乏，西夏一度扑朔迷离，如今西夏考古研究的繁荣已被全世界人民所知，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在西夏陵出土的7100件馆藏文物与遗址上大量的建筑构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回味这段绚烂悲壮的中国故事。西夏陵博物馆聚焦青年观众群体，通过创新文物加科技加叙事新模式，让游客在虚实交融的场景中破解千年谜题，使博物馆更潮、更炫、更出彩。文物不再是冰冷的展品，游客可跟随西夏陵出土的妙音鸟踏上古老神道，走进阙台碑亭，开启穿越之旅。
1: 如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网上，可以看到西夏陵的地理坐标、照片与详细的简介。同时，在 TikTok 上看到西夏陵壮丽景观的国外网友也直呼：“原来东方也有金字塔。”
2: 从2011年11月23日，西夏陵申遗的工作正式启动，到2013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备案。再到2024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西夏陵为2025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
0: 涅槃重生的西夏陵，融合在浩瀚的中华文明中，丰富着5000年的兴衰起伏，对西夏陵的研究继承，繁荣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历史，传承发扬，多元融合。我国是世界遗产大国。如今我国已经有60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35处，自然遗产15处，文化自然双遗产4处，文化景观遗产6处。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瑰宝，是穿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之门。他们向世界诉说这华夏大地的传奇故事。

0: 故事，彰显着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底蕴。未来还有更多的中国遗产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讲述着中国故事。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3: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2: 我是伊西切尔，
3: 万物轮回的底色。
2: 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4: 老天还是眷顾我，
5: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6: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4: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6: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4: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7: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
6: 儿。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7: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我一切都是按照我老公的意愿，他刚有病的时候他就立遗嘱，把他所有的财产给我，别人不得干预。
1: 即使他立的遗嘱是有效的，他也不能把老太太的那一部分份额去让那个原告去继承。
2: 原告甘女士的丈夫冯先生因病去世，因为遗产继承问题，她和婆婆张老太太对簿公堂。
0: 她可无理了，她是一个无理的人，她不是说像我似的说的我儿子留下这个房产，因为是人家媳妇儿，有你的居住也有我的居住，我们俩能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不了。所以自从我丈夫没了，从我老公没了，我就搬出来了，我就漂泊着没有地方住。
3: 他什么都没带来，他就一个人来的，一个人就进屋了。他什么都没有，这是他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他凭什么要给我要这个？
4: 我们经常说遗嘱是一个人对于自己身后事最后的安排，但是当这份最后的心愿落在纸面上，留下的究竟是爱的馈赠还是纷争的导火索呢？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起因为遗

0: 遗嘱引发的继承纠纷，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1: 是2019年领的证，2018年认识的。我说一句话我就知道了，因为我之前有丈夫，我之前也有父亲，他对我的好就是比我父亲对我还好，比我丈夫对我还好。
2: 甘女士与冯先生是再婚夫妻。2018年，45岁的甘女士通过工作关系认识了64岁的冯先生。甘女士没有想到，这会是他们缘分的开始。
1: 他说我要娶媳妇儿，那意思我要赚钱，我要给我媳妇儿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就这么表达。大家就是别说是他年龄大还是我年龄大，当时也没寻思和人对象的事儿，就觉得啊，这个男人就是
3: 比较靠得住。
1: 就。
2: 甘女士回忆，在接触中，她和冯先生互生好感。2019年春节前，冯先生执意驾车送自己回老家过年。
1: 他也要把车收拾利索了，要送我。哎呀，我说刚认识送啥呀？他说不行，我把车已经洗好了，把后备箱也腾出来了，就是你没法拒绝，你知道就没法拒绝。然后我就回家了。等到回家了也不太认识，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我说北京嘛有一个人比我大那么多。完我妈说，反正你也是二婚是吧？二婚哪有那么般配的呀？
2: 甘女士说，丈夫没有亲生子女。婚后他们二人居住在昌平区的这套三居室内，和他们一起居住的还有冯先生的母亲张老太太。
1: 就是我丈夫活着前他都只给我竖大拇哥，他说给我面子。我就是我老公说了一句这样的话，说的我妈就是生我的人，我没办法，就这一句话，我就不和他妈发生任何的争执，你知道，我就给他面子。
2: 甘女士说，她进门后从来没有跟老太太发生过争执，一直相安无事，直到去年丈夫因病去世，婆婆对自己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1: 等到我再回到昌平的时候，他们姐们就全然跟我翻脸了，就像变了人了。
3: 什么时候？
1: 就是她去世了之后立马就翻了。
4: 我儿子就不明不白地领这么一个人家来了，现在给我弄成这么样，我儿子也死了，我也弄了一身病，弄得我家破人亡。
2: 张老太太为什么对儿媳有如此大的怨气呢？
4: 一开始我也很喜欢她，后来慢慢一点我就不喜欢她了。你说女同志哪有时候不吃粮食的，买那个排骨她就光吃那骨头，不吃粮食。
2: 生活在一起，习惯难免不同，因为一些琐事，张老太太对儿媳甘女士颇有意见。
4: 我老头是个工人，咱是工人家庭，你说你娶了这么个大小姐的，你养得起吗？一天光吃肉不吃粮食。
2: 而所有矛盾的爆发点就在冯先生去世之后。
4: 他什么都没带来，他就一个人来的，一个人就进屋了。他什么都没有，这他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他凭什么要跟我要这？
1: 就变了。说那个，你看我哥怎么怎么地了，又是你是不是图我们家的财产了什么的？那我财产那你们谁赔的七八年了？啊，那不是我赔的七八年了吗？完了，我老公没给我留下钱，他们知道啊。当时就是让我掏那骨灰盒的钱，就说你要是不签这个字。今天就不火化了，就搁这块搁着。
2: 甘女士说，婆婆和她的三个女儿对自己的态度转变了180度，这让她在这个家也待不下去了。
1: 老太太那么大年龄了，我没法回去住去，我一直在外边飘着，我没地方，我又没有钱租房的。然后我回去回我妈家了，回老家了，我妈又得脑梗了，完我一下就抑郁了，你知道吧？我就抑郁了，我就不行了。
2: 丈夫去世，遗产无法顺利继承，甘女士的心里始终堵着一块大石头。为此，她将婆婆告上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分割丈夫的遗产。
1: 我老公就说的，我这就是我给你留下的依靠，你到我没了，你既然千万不能让，一点都不能让，这个房子还有这我给你留下所有东西就是你的，谁也抢不去，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2: 法庭上，甘女士拿出了一份冯先生书写的自书遗嘱，上面写着，将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套房产以及家中所有的艺术品全部由甘女士一人继承。
3: 连个交了个遗嘱，
4: 谁的遗嘱啊？
3: 就是交了一个，就是您儿子当时写了一个遗嘱。

0: 这个就是
1: 他们第一乳怎么能不跟我说呀？
0: 就你儿子哈，就是说他这个房子，就咱这个房子，和还有说还有一点艺术品，
1: 艺术品都是我买的呀。
2: 按照遗嘱，甘女士要继承的除了房子，还有艺术品。在一般人想象中，艺术品应该是珍贵稀有的，但当法官律师跟随当事人打开那个被上锁的房间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3: 反正那屋子要是全是真的，不也全得捐了？对，都得博物馆的，都是。
4: 就是咱们认为都是假的，是吧？
3: 对，我们无所谓这些东西，主要是姥姥她是因为她跟舅舅一块儿弄的这东西，有一点念想。
5: 都是假的，要不假的，我弟弟他不早就发了，
1: 证都在他手里头呢，
6: 银行卡、
4: 存折什么的都给了，
1: 就是
4: 银行卡都给了。
0: 他也说这是我老公留给我的，他也想就像您这有个念想，他也想留点念想。
2: 经过现场调解，对于这一屋子的艺术品，甘女士与婆婆张老太太达成了调解协议。
7: 老太太还提出说，搬的时候说怎着都给我搬走了，也看得出来老太太也是很珍惜、很在乎的这个的。所以说，两边还是有感情的，也就是大部分都留给老太太在那放着了。最终双方就算关于这些那一屋子的一些艺术品，双方就这样和平的对处理完毕了。
2: 我国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看起来有遗嘱就应该按照遗嘱来，但被告张老太太的代理人在法庭上提出了两点核心抗辩。
8: 被告不同意原告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呢，被告不认可原告提供遗嘱的效力，原告在被继承人病重期间没有尽到夫妻间的扶助义务，在此情况下不存在订立遗嘱表达由原告继承其名下房产等遗产的可能性。第二点呢，是这个诉争房产是与被告共同购买的，不是个人财产。无论原告提供的遗嘱是否有效，其都无法单独去处分。
2: 房产不是冯先生的个人财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9: 被继承人的前妻是在2013年的12月去世了之后，这个被继承人呢比较伤心，然后再加上呢他的老母亲是自己一个人住，所以他呢就想跟老母亲呢一块住，然后这样呢也便于这个照顾老母亲。
2: 在案证据显示，张老太太名下曾经有一处房产，2014年初以88万元的价格出售，后来冯先生也出售了自己名下的房屋，共同购买了如今的这套三居室，房屋产权登记在了冯先生名下。
9: 所以他们当时就考虑到，这个和一起合买这个房屋，合买暗设的房屋，然后住在一块，也给这个老人呢养老送终，也让这个老人呢就是老有所居。
2: 张老太太的代理人说，在购房初期，冯先生还曾经向自己的外甥借了一笔钱，用于支付首付款和剩余房款，时至今日仍未还清。
3: 那我一听他陪着过，我就跟我妈商量了一下，给他转了460万，这房子定金全款全是我付的，我打到他卡上，还了大概400万左右吧。
4: 您就说现在可能还欠着您多少钱啊？
1: 50多万。
3: 我随时50多万呢，我随时去打银行单子就打出来。
2: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冯先生与甘女士结婚之前。
9: 这个是他跟原告结婚之前写，他跟原告是2019年的10月结婚的，所以在他结婚之前，为了保护老太太的权益，双方特地再把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合议形成一个书面的这个文件。
2: 在法庭上，被告张老太太的代理人拿出了一份冯先生书写的购房说明，上面明确提出是与母亲共同购买的涉案房产。
9: 写的内容就是把这个案涉房屋的购买的前后背景说清楚，这确认了这个房屋是由母亲和儿子共同购买的，母亲有这个房屋的这个份额啊，而且房屋的份额是来源于母亲的出资，即使他立的遗嘱是有效的，他也不能把老太太的那一部分份额去让那个原告去继承。

0: 而这也是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
1: 我丈夫从来没提过之前的一些事情，或者是给他们写了啥，他们后来拿那些东西我全然不知道，我就知道他给我写了这些东西。
0: 甘女士说自己从来不知道冯先生还给婆婆写过这样一份说明，她现在拿着丈夫的自书遗嘱，只想尽快完成丈夫的遗愿，继承房产。
1: 她说我活着前你可以不吱声，因为有我，她说我没了你一点都不能要，我给你写这个东西你就留好，到最后拿出来，我愿意把这个房子都给我自己居住，但是作为人都有人，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嘛，你说他是他妈养的，这个事也躲不开。就他没了我就走了，是因为他妈年龄那么大了，然后加上我的心情也悲痛，就抛开一切的问题，他毕竟是他母亲，他心里也不好受。他不能体谅我，但是我能体谅他，我能体谅。
2: 你现在能回去住吗？
1: 我能回去住，但是我就没法跟他相处，我就觉得。
3: 我们也认为应该尊重事实，是老太太也出资去买这个房子了，老太太应该有相应的这个份额。
0: 然而这套房产的复杂性还远不止于此，一个第三人的出现让这套房子的归属更加扑朔迷离。
4: 证据名称是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借款抵押合同、转账凭证以及抵押权登记的情况，在生前曾向第三人借款，金额本金为350万，约定的利息为2%，并以2010房产作为抵押。借款合同生效后，按照合同约定每月向第三人支付利息7万元，直到2019年4月7日止。
0: 每月7万元利息，这对于一个普通退休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在采访时，甘女士向我们道出了这笔欠款背后的隐情。
1: 就是以房养老那时候嘛，反正就说叔，你把你这个房子押到我们这块儿，完了然后过半个月一个月的就给你点一点那个就是微薄的一点利息，完了然后呢他又拿着他这个房照抵押给贷，刚才贷付也出现了吗，说半年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搁你手里也是搁着，完了然后就把他这个房照给拿出去了。就我俩刚在一起结婚的时候他这房子就爆雷了，然后他过户过不了。
0: 第三人戴某的律师坚称，这起借款经过法院审理与刑事犯罪无关。
4: 我方现主张在遗产继承的范围内向继承人要求返还该本金及利息。
0: 一栋房子前有母亲主张共同产权，后有债主要求优先受偿。无论遗嘱是否有效，甘女士想要过户房产到自己名下，这两道坎儿都摆在眼前。
5: 假如房子现在值40万，那人家有80万，你能拿出这个钱吗？
1: 拿不出来。
0: 根据民法典第366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这是民法典首次在物权编中增设居住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通俗地讲，居住权就是房子可以是别人的，但居住的权利可以是你的。
6: 居住这个我们肯定愿意居住的，对吧？但是因为那个毕姓人他母亲还在嘛，刚才我说的不仅仅从法律上来说，更要从人情上来说，我们当庭也向法庭表态了，即使法院判决把这个房产全部归我们所有，我们也会继续欢迎老太太在那居住的。
3: 最开始的这个意思啊，初衷呢就是让这个老太太有地方住，要照顾这个老太太，给老太太养老送终，
6: 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一个初衷，对吧？这也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也算伦理道德吧，这是这么来说，对吧？如果要是我们到那一块居住，我们也会作为赡养一下老太太。
3: 我们请求法院判决张对该房屋有完整的居住权。
6: 如果要设立居住权的前提是
5: 房屋全给我们，
6: 房屋全我们可以上。
1: 希望法官能按我老公的遗嘱依法把房子，他的意愿也是这样是写的，然后依法判给我。
0: 由于案情复杂，法官宣布暂时休庭，昌平法院将对此案进一步审理。
7: 如果这套房产是有老太太的出资，有老太太的份额的话，那么可能就是要先析出去，叫析产，就继承。析出去什么呢？析出去被继承人的份额，就哪些房子的份额是属于被继承人的，只有属于他

0: 的份额，他才能通过遗嘱去处理，原告才能通过遗嘱去获得，你不能通过遗嘱来处理别人的东西。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花了6000块在一家教育机构给我女儿买了一套高二物理的辅导课程，包括线上授课视频和实体书，但我女儿就是不学，我怎么劝都没用。这种情况是用7天无理由退货吗？
3: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在线下载的数字化商品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线上授课视频就属于这类商品。况且黄女士的女儿已经观看了部分内容，商品呢也实际拆封使用，因此该视频课程无法退货。对于购买的实体书，如果保存完好并且未使用，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黄女士呢可以尝试与教育机构协商退还实体书对应的价款，但是需要自行承担退货运费。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一致，黄女士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12315平台反映，或者通过诉讼处理。
1: 观众陈先生为了和女友庆祝2周年的纪念日，在网上订购了一束鲜花，但快递员没有电话通知他，擅自把鲜花存放在了小区的快递驿站，导致陈先生没能及时取货，鲜花全部腐烂了。他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他该找谁索要赔偿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陈先生应该找快递公司赔偿。根据快递暂行条例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处，并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有权当面验收。本案中快递员没有电话通知陈先生，就擅自将鲜花存放到小区的快递驿站，具有明显的过错。因为鲜花属于生鲜易腐的商品，对配送的时效和存储条件要求较高。本案呢，因某快递公司工作人员过错造成的鲜花腐烂，因此该快递公司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管理机制必须改变，
5: 因人而异，因地而异。
6: 别讲得很好，
7: 老百姓比咱们看得通透。
8: 来看这种包括情况，
9: 多办点门，多听听意见。
10: 衡山开路，沂水搭桥，
11: 很多置换螺丝壳里面做到，
12: 就是站在前面，
13: 不能去一厢情愿，一定要去多换位思考，
14: 更多的听取几个方面的诉求。
15: 我把微信也留给大家，
16: 跟政府一块儿，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17: 老百姓的民主是我们最大的支持。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
19: 准备准备要明年5月哪一家交接提前剧情手段看不国场还有谁的巡游空间里直接封神每一家落下花球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1: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2: 远古玉米神报道，
2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4: 太阳的金色汗水，
25: 秘鲁的蒙娜丽莎，

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

0: 吃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吃。
1: 我都不吃主食了，我都快变成兔子了。
2: 无糖食品不等于无糖，
3: 给大家讲了要绕开的坑，帮助大家少吃控糖的苦。
0: 心血管医生为您量身打造的营养食谱，
4: 我们不是要吃营养素，我们要吃的是饭。
0: 权威专家、健康达人围坐畅谈养生堂2026全民营养周特别策划，健康也可以很简单。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月月，欢迎来到养生堂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那我觉得细心的观众一定发现了，我们家装修了。没错，演播室焕然一新，改变形式是为了改变沟通方式。过往的十几年当中，我们是专家来教给大家，今天我们变成了大家帮助大家。我们通过这样的互动的方式，让我们教会健康的观点，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健康的咨询专家。所以先来掌声欢迎今天到场的观众代表，欢迎大家。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欢迎场上各位嘉宾。太棒了，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听一听大家怎么说。然后一个特别重要的道具就是我们的小白板，待会儿我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大家有什么妙招，我们要实时来互动，让我看到你们的健康观点。来欢迎一下今天做客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的几位好朋友，我们要欢迎的是阜外医院健康教育中心杨静刚老师，欢迎杨老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窦潘老师，
5: 大家好。
3: 欢迎我的好朋友受不了。
6: 嗨，大家好。
3: 受不了今天是作为高危人群代表来到了节目当中。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什么呢？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就是预防心梗看菌群。那么作为高危人群的代表，那我们先来看看受不了身上的关键词：伪健康、瘦胖子、外卖依赖者、硬扛族。
6: 对，
3: 你知道主题吗？就来了。
6: 我反正来了以后我有点害怕了，你知道吗？
3: 来之前信心满满。
6: 来之前信心满满。哎呀，不是养生堂吗？每次我觉得都特别有意思，但一进到这儿以后，我首先看到心梗那俩字儿啊，我这心脏开始就有点不舒服了。
3: 扑通扑通。
6: 不，扑通扑通，就有时候感觉都停了。
3: 动词大词，动词对不规则了哈。
6: 对。
3: 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受不了，经常是很幽默、很风趣，在我们养生堂是经常出现的嘉宾主持人，但他今天真的不是来当主持人的，他真的是一个也不能叫反面教材吧，但是他身上确实集中了很多心梗的高危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先动词大词啊，我们先来看，我们先来看一些新闻吧。说实话，在讲这些新闻之前，我相信大家已经都看到过了。最近一段时间，或者是说最近这一两年吧，中青年当中出现的心脏危险事件频繁地被媒体报道。那其中还有我非常欣赏的张雪峰老师，还有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导演本人，都是因为心脏的问题离开了我们。为什么现在心脏的问题开始变成了老少通吃？
4: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规模的研究啊，全国纳入了40000多心梗，这些心梗是来自全国各地一个病人一个病人收集来的。结果我们就发现中国人得心梗的平均年龄是63岁，什么概念呢？一半以下是63岁以下，一半病人是63岁以上，就证明现在我们年轻化的比例比较高，而且在50岁以下，就相对更年轻呢，会占到了15%-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呢，以前都认为是老年病，这个观念已经是错误的。
3: 这些新闻当中频繁提到一个症状，叫嘴唇发紫。嘴唇发紫就是心梗的前兆吗？
6: 我一冬天我就特别紫，
4: 还是要看一下体检报告啊。如果体检都没问题，多数就问题不大。嘴唇发紫呢，不完全是心脏病。为什么嘴唇会发紫啊？就是还原的血红蛋白比较多，暗红色，所以从体表看起来呢，就像是紫的。嘴唇也是一样，如果你缺氧，包括有一些的心脏病、先心病，包括一些肺的疾病，还有一些血液的疾病，它都是表现为还原的血红蛋白比较多。那么还有一些生理性的，你比如说冷，天冷冻的也是会发紫，都是缺氧的一种表现。所以嘴唇发紫是不是心脏病，不一定，一定到医院里边做个检查。
3: 心梗的高危人群会具备很多的特征， 这个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非常多，算是一个测试，也算是一个大家帮助大家，您把您身上您认为有可

0: 可能跟心梗有关的高危因素写出来。我再来重复一下这个题目，你觉得你身上什么事儿比较危险？如果我不去控制它，有可能会导致一个心梗的出现，写出来。
1: 能打小抄吗？
0: 好可爱，叔叔一直看旁边阿姨，你写的什么？大家都写好了哈，来三二一，亮题板，让我来看看，来看一下，现在就是一个全场交互的时间了，每个人自我剖析之后，来看一看有什么样的高危因素。受不了，你这个很特别。哦。你写的是
2: 心脏突然刺一下，就是滋一下，你感觉这个东西我说不出来，但是我有亲身感受，就疼一下。
0: 大胖不动是什么？
2: 太胖不动，真的，太胖不动。我最胖的时候其实已经达到了250斤，最胖的时候，后来呢最瘦的时候应该大概在180斤左右。
0: 你现在？
2: 我现在属于就差不多220斤左右。
0: 这还有多少？
2: 血压高。因为我现在是吃药了嘛，之前我的血压是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80，低压的时候一般是在125左右。本来当时我觉得我年轻，我想撑到40岁我再吃这个血压药，但是后来发现医生说了，你有可能撑不到40岁了，所以说提前让我吃，然后我在38岁的时候就开始吃高血压药，他说心脏会不好。
0: 了解，来看一下，叔叔阿姨基本上都是三高的问题，熬夜。豆瓣老师这边有什么可以看到？
3: 我看到有情绪的问题，生气，还有失眠，
2: 出冷汗。
0: 颈动脉斑块非常专业的描述，这一看就是做过超声检查哈，优秀的观众。然后现在是人工智能的时代嘛，我们用 AI 跑了一下， AI 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心梗的高危人群所具有的一些高危的因素，来看大屏幕。然后同时我们的观众这个时候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大家总结了一个身体表现跟心脏相关的自测量表，扫码获得量表做测试。同时如果您不会扫码的话，400-666-9000来找我们的这个养生辅导员咨询，来获得这个量表。我们来看 AI 给出的一些描述哈。豆瓣老师中了哪几招？
3: 我觉得可能长期高压吧，还有就是久坐不动，我会比较多一些。偶尔的剧烈运动，这一点我也中招了。
0: 偶尔剧烈是吧？一次性，然后把所有都给它动出来。
3: 对，因为可能平时还是有这个运动的愿望的，但是呢，因为就是工作还有等等的这个时间的话，不是太特别的规律，所以有的时候经常是周末突然间一次大剂量的。对，
0: 杨老师这也是就是高压的问题。您的血压怎么样，杨老师？
4: 我的血压很好啊，血压从来没高过170。哇，什么时候量都170，坚持了50多年了。
0: 队长。很棒，做出了表率。你是不是全都有你？
2: 就
0: 没
2: 我就感觉这个是就是从我身上直接弄出了4个号，你知道吗？
0: 我们是拍了你的
2: 对，
0: 拍了你的照片，
2: 出现了，
0: 然后给了 AI 说这个人容不容易心梗 ？AI 总结了一下，在你身上出现的问题。
2: 因为确实是每一项，我觉得都是像我们年轻人，比如说外卖，就是真的是会买这个外卖。我们家厨房，我跟你说，是我们家最干净的地方，因为根本就不开火。
0: 大家把黑板擦一下。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外卖最常。点的是什么，以及有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哈，就是各位认为如果是重口味的话，每天摄入多少克盐以上算是重口味。两个问题，外卖您最常点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每个人每天多少克盐以上算是重口味的人。两个问题如实作答，谢谢大家。我跟你说，我都不好意思举起来。来，大家3、2、1，亮题板。我太糟糕了，我给到了20克。
2: 我还好，我12克。
4: 你们俩争相冠亚军。
0: 我们这边有不点外卖的姐姐们。太厉害了。10克左右的，好像我没有观众直接写，可能6克、
2: 6克、7克、
0: 4克，每一天超过4克就算重口味吗？阿姨您太严格了，然后您还喜欢吃甜食。杨老师吃包子，
4: 对，
0: 就是唯一的外卖或者点频率最高的，
4: 频率最快，最快，时间特少。包子特简单，2口，
0: 但是包子的营养成分是碳水、菜、肉都有，
3: 还是碳水最多
0: 哈，
3: 它的肉跟菜。其实理论上来讲的话，肯定是达不到我们应该摄入的一个标准。
0: 偶尔中餐盐的话，我这实在太不对了，5克。
3: 对，大于5克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0: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每年是叫9月15号是献盐日、嗯、就是因为就要午，所以就是小于五克它才是一个
1: 啊，小于五克，无法想象一日三餐一个成年人小于五克
0: 是完全可以正常做饭的，只不过它要求什么呀，第一你不可能去大面积的撒盐，第二的话呢就是像一些酱料啊等等的，其中也有大量的钠离子，嗯，也要适当的限制，基本上做出来的饭它的味道就是比较清淡的。但是这五克并不是说让大家原来都吃到20克、12克，然后突然间一下子降到我这五克，我觉得一般人都受不了。对，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慢慢的减到五克以内，可以。
1: 我们再集中说一下压力和运动的问题。杨老师，你看现在您刚才说了一半的中青年也迈入了这个心梗的高危人群的大军，甚至很多人已经装过支架了。我身边有一些30多的朋友装过支架，不开玩笑，30多，包括40多发生心梗，这对大家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闻了，尤其是现在，您怎么看待压力和运动？
2: 实际上压力在我们现在心梗的里边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大家都说，哎呀，我们得了心梗什么原因？很多人都说三高，不对。三高在得心梗里边，只有血脂高对我们心梗是最危险的。第二位呢是吸烟。吸烟跟压力有关系，很多人你说吸烟，我就是压力大，我抽烟。第三位是压力大。所以我们前三位的危险因素，第一是血脂，第二是抽烟，第三是压力大，所以它比高血压、糖尿病危害还大啊，你们都没听说过对吧？
1: 这三位确实没想到，第一位是高血脂，第二位是吸烟，第三位就是压力了。
2: 对，
3: 压力，
2: 因为压力给你的身体带来的危害是全方位的。你压力大，你是不是会要吃的多？你压力大是不是你睡觉就不好？
3: 哎，对，哎，
2: 你压力大，你是不是就经常的抑郁啊？然后这个在家里边自己生闷气，
4: 对对对对，蹲在那儿就什么都不想干，跟自己较劲在那儿。
2: 是是是，然后又吃的多，又生气，然后又变胖，对不对？哎，然后你变胖了，血压又高，所以压力大它是全方位的影响了你的身体。有人做了一个研究，特别好玩，就让一个人上台演讲。就跟我们坐在这儿演讲一样，哎，一演讲的时候，他那个血里边的压力激素，就包括肾上腺素，就上去了，有一个压力增加了10倍多，然后就说，哎，你的压力为什么这么高呢？说我演讲的时候吧，那个幻灯机坏了，所以我都看不见，我是空讲的，所以就当众演讲这一件小事儿，就能看到我们这个激素水平发生了明确的变化。
1: 杨老师，就我们给个解决办法，这个怎么调节？现在很多人都有健康运动的习惯，我们不停地在跟大家说要运动，要走出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他是长时间不动，突然剧烈一下，或者是说大家平时已经很累了，还继续去很剧烈的撸铁或者有氧，是不是反倒对心脏是不好的？杨老师，
2: 是的，其实我们心脏就是特别害怕两种情况的叠加，就是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在运动，哎，或者说你在空气污染的情况下你去运动，哎，或者说你在特别紧张的时候你再去运动，它就是两种情况的叠加。你运动的时候，我们交感神经兴奋是给身体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你要生气的去运动，那你本来就交感神经兴奋，它再叠加一个运动，它实际上就给你了双倍的风险。所以运动呢，你要想坚持，你必须你会觉得这种运动我就是喜欢，
1: 很享受它，
2: 很享受。你比如说我打羽毛球，哎，我就是很高兴。哎，你比如说我打乒乓球，我就是很高兴。很多人说，哎，你打乒乓球那运动量不够，我喜欢。哎，喜欢这件事情能让你坚持。以前我就有这个问题，我有一年。我40多岁的时候血糖有点高，然后说我要运动，然后我就半夜里边，白天没时间吧，我半夜里边去运动，我都11点12点的时候就跑外边，好大冷天我一人跑，我就痛苦啊，我这是人过的日子嘛，就再也不能那么活，对吧？就不能这么干，
1: 再也不能那么活，
3: 怎么练
1: 不可以这样。
2: 对，然后我就开始，哎，找了一个团队踢足球，哎，你看又喜欢，然后跟那些20、30岁的小伙子，虽然我也追不上他们，哎，但是你觉得心里边特别高兴，所以高兴它就会带来身心的愉悦，千万不能痛苦的运动。
1: 咱们举个例子，大家往那边看啊，我们给受不了准备了壶铃，为什么呢？因为待会儿呢，就是杨老师要跟受不了一块儿切磋一下，到底怎么样有效的运动？欢迎两位。
4: 哎，壶铃这么沉呢、啊？

0: 我平时也就举七磅，所以我平时一般都会有这种，就是蹲起的这种动作，然后或者就这种。还有一些
1: 他好像是在用太阳穴发力，
0: 就大概会有一些这种动作。
2: 就是您说的动作，我们叫做闭气用力动作，这个是会让你的血压瞬间升高。理论上来讲呢，尤其是有高血压的病人，不建议在血压没控制好的情况下去做这种动作。
0: 刚才做完我就会感觉这儿嘣嘣嘣的，
2: 对，
0: 这种。
2: 包括像俯卧撑，还有我们的这个举的杠铃，都是不被允许的。另外，我还可以教你一招，我们可以拿一个椅子，蹲到这个程度。
0: 我给你找一把。
2: 经常开会的时候，领导讲话讲特别长时间，不一定领导讲话啊，别人讲话也可以。
0: 刚才那波那条别掐啊。
2: 然后您就稍微力气点来，就这样。您看着也是这个膝盖不要掺过脚尖啊，您就这么的待着。然后你这手还可以搁在桌子上，看起来很认真的样子。坚持30秒钟。就这样。你看，对，很好，很好，很好。你看讲多好，
0: 没有讲好。
2: 对，30秒钟好了。坐下了。就这一招就能够降压。
0: 这个可以降压。
2: 就能降压。当然它也属于这种有点憋气的动作啊。因为它是在狭小空间的这个情况下可以做。然后呢就是还可以降，至少能够降5毫米汞柱。每次呢你可以做2到3组。
0: 那杨老师啊，比如说像我们在场这些叔叔阿姨们，像他们这岁数大一点的，大概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呀？
2: 我们医院最近发了一篇特别重要的文章，就第一次证明了在通过正规的八段锦的锻炼能够降压，就差不多能够降就有一片药的降压的这种作用。所以老年人吧就可以推荐做做八段锦，而且一套下来有很多小视频，也就12分钟左右。这个不但降压，还能够缓解压力，重要的是还能帮助你这个睡眠，也是非常好的。
1: 谢谢杨老师，谢谢受不了。那所以要从今天开始一点一滴的做起，蓄积一个好的结果。我们来看今天，其实我们在做全民营养周的特别节目，要给大家新的知识。杨主任的团队有一个最新的发现，那就是肠道菌群可以预警心梗。肠道菌群可以是个这个信号兵一样的作用，它可以预警吗？
2: 对，这个是我们做的一项研究啊，这是我们有一个叫创新工程，我们也是花大力气，就是在得心梗的病人里面收集他们的大便，得心梗以后的第一次大便，然后第一次血液，
1: 然后分析里面的菌群，
2: 对，然后分析你大便的菌群，结果就发现呢，心梗的人，跟我们正常人对比，那个菌群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些什么呢，就是这些得心梗的人他恢复到正常了，又回到家里边半年以后，就发现这些人的菌群啊又跟正常人差不多了。结果就这个研究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你心梗的人他当时那个菌群，因为他是第一次啊，他并不是因为心梗导致的菌群变化，是因为他已经了有了菌群的这些变化，有可能是这些问题导致了心梗。所以我们就是也想啊，就能够化验我们这个大便里的细菌，就能够预测你这个人会不会得心梗。你要跟正常人差不多，你问题不大。你要你这个菌群跟我们得心梗的人差不多，不行，你这可能要注意。所以有这么样一个效果。
1: 豆瓣老师，就我们讲肠道菌群的时候，我们更多比如说益生菌，讲营养的时候，我们要给肠道的益生菌提供口粮的时候，我们会提到。您对这个研究有什么样的感受？
3: 其实我觉得道理都是相通的哈，就是我们肠道菌群的话，整体上我们有益生菌，还有有害菌，还有一些条件致病菌等等的。其实也是因为他们有类似的不良的生活方式，然后导致了菌群紊乱，在一定的机制上导致了我们各种的心血管疾病，还有代谢性疾病，包括还有肥胖的这个发生。
1: 是我们来认真的说一说今天的主角，就是肠道菌群啊。有一个问题，说说我就问你吧，你觉得你的肠子里面有多重的肠道菌群？比如说你220斤，有多少斤的肠道菌群？
0: 十来斤。
1: 好，正确答案是杨主任。
2: 对，差不多是几百克的样子，有的说是百万亿啊，其实有点偏高了，但是总数来讲呢，还是有一定的争议。
1: 而且这个菌群它是分，刚刚其实豆瓣老师有说了，好的、坏的，
2: 对，
1: 跟墙头草，这三种类型其实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请杨老师好好给我们讲讲您的这个发现。
2: 这个为什么肠道菌群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特别重要啊？这实际上就跟我们饮食息息相关。我们可。

0: 可以把这个肠道里边总体来讲，包括细菌呢，就想象成自己的是一块土地一样，就是你的肠道是你自己营养来源嘛。那你这个土地里边你要种菜是吧？它有我们有，比如说有这个大米，还有杂草。那你说我们好的肠道菌群呢，就像是这个绿色的啊这个标志。那么我们吃的全谷，包括我们吃的健康食物呢，实际上这些好的菌群是以它们作为食物的。你比如说我们吃了全谷物，那么我们好的细菌它是可以消化这个全谷物，帮助我们身体吸收我们维生素 B 族啊，帮助我们身体吸收维生素 A， 还有我们一些啊钙啊锌啊镁啊这些矿物质。但是这些坏的这个肠道菌群就跟我们杂草，我们吃的不健康的食物，你比如说我们吃的高盐的食物啊，吃的高糖，包括我们吃了过多的饱和脂肪，它反而就会让我们的好的菌群不会长得特别好，而让我们这些差的菌群就在身体里边。差菌群多会有什么坏处呢？它就不能保护我们的肠的黏膜。大家都知道肠道里边有很多我们讲的排代谢的一些废物，这些废物呢就可能通过我们肠道的这些黏膜进入到我们血液里边，
1: 相当于是坏的这个分子会破坏我们的保护屏障。
0: 是的是的，就是相当于就是个花园嘛，这个花园我们周边呢肯定有一圈围墙，这个围墙其实就是我们的肠道的黏膜、
1: 它如果是打开了缺口或造成了漏洞的话，就容易发炎，
0: 就让这个缝扩大了，就相当于细胞和之间有个很大的缝隙、那么里边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就钻到血管里边去了，这些不好的东西就会让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炎症水平，炎症多了以后呢，对我们的细胞就会有内皮细胞，血管里的内皮细胞有损害，还会让我们的胆固醇更容易钻到内皮下，让我们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肠道菌群就给我们身体直接带来的危害。
1: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请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跟我们一块来做个测试。我们现场的观众是不是都有这个测试哈？您的身体近期出现过以下健康问题吗？我们现在先如实的把这个测试做了，然后告诉大家这个是测什么。来，受不了，读题并且作答。
2: 第一个，频繁排气且气味刺鼻，这个是就那啥了是吧？排气儿啊。肚子咕噜，
1: 来自己写，写完展示来，是不是？
2: 我看一下啊。
1: 写好的观众展示您的量表。我们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块儿做啊，做一个这样的测试，扫码可以获得同样的这个自测表，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测试。我非常欣慰看到我面前的观众很多都是零分，
2: 啊，
1: 一样都没有。
3: 哇，
1: 厉害的，厉害的，没有得分。
2: 我改改还来得及，
1: 来受不了，
0: 还行。
1: 排气，然后刺鼻，一分，咕噜咕噜响。
2: 对，我有时候晚上肚子，尤其是晚上，我就会感觉突然就咕噜咕噜咕噜的一下，就它跟饿还不一样
1: 啊，
2: 咕噜咕噜一下就会有这种感觉啊。
1: 那饿是怎么咕噜？
2: 饿是上咕噜，就在胃的这块咕噜。
1: 哦，这个是下咕噜。
2: 这个是下咕噜，对，就是分上下咕噜，就是不一样的，这我能感受出来的。
1: 然后排便习惯，你有腹泻的问题啊？
2: 我觉得就是湿便。
1: 恶心呕吐没有？
2: 这个没有，这个
1: 反复感冒没有？
2: 没有没有。
1: 焦虑抑郁，心情不稳定。
2: 这个我觉得取决于，就是有的时候看状态。
1: 其实受不了，挺稳定的。
0: 对，一直比较稳定。
2: 我在台上稳定，我下台了不一定。
1: 也不太行哈、
2: 对，就有的时候会不太稳。
1: 好，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这个量表说明什么呢？
4: 肠道菌群失衡，身体最容易出现哪一类症状呢？广告之后揭晓答案。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免。

0: 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1: 一般老百姓呢很难去测，因为它比较贵，我们的科学实验里边，所以我们就可以简单的通过我们的排便习惯啊、包括一些症状，就来大概能判断你的一些是不是存在肠道菌群的问题。其实我们心内科的病人，我经常问一个病人，我说你拉屎有没有问题，哎，其实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吃的香，拉得出。哎，很多人就是到吃饭的时候呀，吃什么都没味儿，这很痛苦的，看一大桌子菜呀，就这不好吃，吃不进去。有老年人比较多，这个营养状况也比较差，没食欲，没食欲其实也是肠道菌群差的一种，拉不出来，变干，或者说是老这个就是稀便，这些都属于我们肠道菌群紊乱的一个表现。而且你听新闻，很多人就说，哎，这个老人坐在大便突然得了心梗了，不是因为大便使劲得了心梗了，而是因为这人长期的便秘，他肠道菌群紊乱，他已经有了肠道很多炎症，他其实就是一个危险病人。但是你感觉到他是因为大便拉不出，实际上是因为他大便菌群有问题，哎，然后坐的时间比较长，再一使劲儿，哎，完了，就心脑血管病发作了。
0: 哇，所以成型的香蕉便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全场因为受不了是4分，现场观众有没有比受不了分数还高的？受不了你找一找。
2: 哎呀，这位阿姨，您这整个有5分，是那您比如说平时血压高不高，或者这心脏有没有不舒服啊？
3: 我最近血压高一些。
2: 哦，平时呢大概会有多？
3: 平时还可以，有时候还偏低一点。但是最近就是情绪的问题，可能是肠胃也不舒服。
2: 哦，大概高压会达到多少？
3: 高压155，低压110，左胳膊吧。
2: 哦，左胳膊。
3: 腿有点颤，有点抖。
2: 所以看看是不是能让我们的老师给我们的这个阿姨能解答解答这个问题。
1: 我们一般来讲，这个高血压这个问病史啊，如果是最近的血压高呢，一般来讲呢，多数呢是因为生活最近呢可能跟以前相比有一定的变化。哎，你比如说是经常紧张啊、生气啊、压力啊，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身体变化。你比如说有一些炎症啊，导致我们的突然血压变化。它跟长期的血压的这个还不太一样，这个可能要到医院里边去检查一下有什么原因，要去除原因，那么就可以。当然也有很多老年人嘛，就说以前我血压都很低啊，现在为什么血压高了呢？这是我们动脉专业化的过程里边，它是逐渐升高了，这种情况呢，你一定要去建议啊，你在家里边自测血压，或者到医院里可以做个24小时动态血压，来看你的血压，就是你量的时候血压高呢，还是说你因为比如说你就是一见人就生气，一见家里老伴吵架生气了，
0: 那个先隔绝老伴是吧？
1: 对，所以呢要找找原因
0: 啊，
1: 要除外一些非我们讲原发性的高血压而导致的这种血压。
0: 对，好的，还得排除一件事儿，就是阿姨不是为了让受不了没有那么没面子才打了5分，要不然的话受不了就是全场最高分了哈。但是我们希望阿姨可以正规的去测一下血压，排除一下，好不好？谢谢阿姨，谢谢。好的，那刚刚呢我们通过这个自测表哈，对应了症状，我们得做出改变，要不然就白找症状了。可以怎么做呢？要来问一下豆瓣老师，我们是养生堂的全民营养周的特别节目，今年的主题是什么？
4: 今年的主题的话是叫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意思就是说要把我们的营养带回到我们的整个家庭当中去，让我们每个人都享受健康的选择，然后让我们家庭当中的每个人都获益。
0: 说得特别特别好。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哈，我们希望大家好好生活。好好生活是什么？是好好吃饭。我现在真的是这么觉得。你是吃得太好，就是我们是需要好好吃饭，就吃对。像杨老师，杨老师饿到现在吧？杨老师，杨老师今天吃了什么？真的，
1: 今天都没怎么吃，中午也特紧张。因为刚才你讲这句话特别重要。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也不批评点名了，他老认为营养素很重要。其实现在不对，我们不是要吃营养素，我们要吃的是饭。我们要吃维生素 C 呀，我们要吃维生素 E 呀，唯独不说我们要吃饭，我们还是要好好吃饭，坐在一起，
2: 对，
1: 而不是一个人孤零零的点个外卖，还要有家庭的氛围。
0: 对，我脑补的画面是杨老师一个人孤零零的吃包子，
2: 而且盒饭俩。
0: 好吃什么啊很重要。然后今天我们有一个开盲盒的环节，提前做了一番调研，就把大家平时的这个饭就放到了这个餐盒当中。

0: 我们就随机开盲盒，看你能开到的是谁的饭，然后我们点评一下他的饭。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棒的营养搭配的组合，来自一位社区的阿姨。
1: 好，
0: 所以我们看能不能吃到这个好的啊，但是至于其他的我不能保证。准备了，
2: 那我选中间这个吧。
0: 嗯，好，给你筷子。
2: 看这盒量挺大的。
0: 豆瓣老师，豆瓣老师一天没吃了吧？
3: 您选哪个？我给您送过去，省得您低血糖晕倒了。
0: 哪个？
3: 哪个？
4: 我就
3: 来这个吧。
4: 选这个好。
0: 好，来，
3: 我也来这个。
5: 哎呀！哎呀！你说我这老糊涂了，看。
0: 这个是完全真实的，朋友们，就刚才是他们先选的，然后留下我这盒，对吧？这我打开之后就是我自己的，我想吃点别人的，你换吗？
3: 我们那可以换，这是我选的。
0: 豆瓣老师，你先说说你这怎么样？你抽到这怎么？这是谁的？
2: 哪个？哎呦，
5: 恭喜老师，抽到这是我的。
0: 你讲讲你这是？
2: 我先讲一讲啊。
0: 你先讲。
2: 为啥我其实平时就特别爱吃这个馅儿饼，还有这个蒜苔。我最高的一次记录，我一个人在家吃了45个馅儿饼，反正就是从上午10点吃到下午3点，大概就一直断断续续就吃，然后这么着吃。然后而且我最近我特别喜欢那个蒜苔，而且我记得最近有好多新闻就说这个河南省的这个蒜苔一下大丰收了，你知道吗？但是这个销路有点问题，因为我那边河南有好多朋友就给我寄了好多蒜苔。这蒜苔炒肉，这只是咱们北方是这么爱吃，我还知道一个南方吃蒜苔的，长的一根我们用那个牙签扎一个十字花一拉，它就变成那个丝儿，一焯水放点小米辣，来点酱油，带点香油，哎呦，我跟你说别提了，老好吃了。但是蒜苔也挺好的，对不对？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多吃点蒜苔，馅饼咱可以少吃一点。听了这么多以后，我也学到了很多，所以我觉得以后对于吃饭来说，我一定要少吃，多吃健康的这种食物。
0: 这一段我们后期老师开个小窗，我受不了再说的时候给我开一个圆形的小窗，给我一点 reaction。 我觉得我在这期全是 reaction 博主。就豆瓣老师可以点评一下，就这个其实事实上我觉得馅饼也不都是错的。
4: 我觉得可以吧，我觉得馅饼的话总比你干吃油饼要强一些啊，它有馅儿，它有肉有菜在里面的话，第一它也能够适当的降低热量，第二的话馅饼里边的这些菜啊，它可以适当的抑制脂肪和碳水的吸收。
0: 对，
4: 但是要注意一点哈，馅饼真的太香了，太好吃了，
0: 太油了。
4: 咱们每次吃的时候吧，的确得稍微的控制一下，
0: 不能吃45个。
4: 一边讲一边在那儿流汗，
0: 这才是
5: 香吧？你给喝的老香了，我那个饭。所以我为啥变这么胖？就是吃了
4: 那些。可以吃，没有问题哈。每顿饭的话，咱就差不多奔着一个拳头大小的馅饼就可以了。然后问题是，这蒜苔其实说实话真挺好的。我们要先吃蒜苔，再吃馅饼。然后呢，这个蒜苔为什么好？是因为膳食纤维特别高，对于调节我们的肠道菌群很有帮助。另外，蒜苔嘛，它里边有大蒜素，它也是有一定的抗氧化、抑制炎症作用。另外里边的话还有类黄酮、护皮素等等的各种的这个天然的抗氧化的物质，就除了我们知道的维生素、矿物质，就是我们吃的各种补充剂之外的话，这种天然的抗氧化的物质是在我们的新鲜的蔬菜水果当中非常非常多的。
0: 对，
4: 所以的话以后再继续吃啊，蒜苔量我觉得可以再稍微多一点，
2: 就蒜苔一盒，馅饼一点。
4: 对，肉的话呢就保持这个量就可以了，馅饼可以再少点。另外在蒜苔上的话，我们里边也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彩椒啊，还有黑木耳啊，等等的，这样让你的这个食材也更加的立体、
2: 丰富一些。
4: 对，
0: 好的，
4: 太香了，
0: 太香了！你吃可以吃，真的可以吃。
2: 您尝尝，
0: 您尝尝。然后杨老师，
3: 这是我点的啊，这是我的饭。哦
0: 呦，所以咱们俩都抽到了自己的饭。
3: 对，其实我是第一顺位，按第一顺位我是全谷物，但是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我也去过很多单位吃饭，全谷物都是被一抢而空。所以我很多时候早去就有，晚去都没有。我第二顺位是菜饼啊，就菜饼子，我们医院的菜饼子可能是有点粗粮，加点菜叶，
0: 很好吃。
3: 对，它就变成菜包子了。它可能听见我今天要讲了，所以变成了菜包子。不过这个包子我也觉得是非常好啊。为什么？ 你要是没有菜的时候，它特别快，尤其是对于我们比较紧张，好。

0: 多活这事儿中间，它要比我们的外卖还快，而且呢，相对来讲的油还少。
1: 嗯，
0: 哎，另外我选了一个鱼。
1: 鱼。
0: 哎，我在医院里边一般有鱼，我都会先点份鱼，然后再点一个菠菜木耳。一般在医院我也是这么选择，我觉得还是味道不错的啊。
1: 一周两次鱼，这个我记住了。我怕老师点评一下杨老师这个日常。
2: 我觉得杨老师这个已经吃得非常健康了哈，然后可能这个饭盒的原因没有充分显出来杨老师的饭量，我觉得他的菜的话有可能比这个饭盒里边的应该是要多的，是吧？
0: 嗯，对，
2: 应该是
0: 这一个包子是不够的，我得吃两个，
1: 吃两个。
2: 对，另外的话，咱们这个鱼的话真的特别香，但是吃鱼肉就好，这个汤的话尽量还是少喝一些。
3: 我这是谁的？我先尝尝这什么？
1: 不是，你这是不是自己点的？你这个
3: 这不是我的，我不知道。啊，老香了，正好应该是牛肉。
2: 瘦瘦吃的这个牛肉哈，完全可以吃。
3: 嗯，
2: 然后但是这个牛肉的出场顺序要换一换，还有牛肉要以更帅的姿势出现。
1: 更帅的姿
3: 势，
2: 对，就是首先第一，我们要尽量的选瘦的里脊肉或者瘦的牛腱子肉，然后牛腩肉的话，它的整体的这个脂肪含量其实还是比较高一些，
1: 嗯，
2: 所以更帅一点，就是让它更瘦一点。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出场顺序，我们先吃菜，然后再吃这个牛肉，
1: 嗯，
2: 然后最后吃主食。
1: 是，
2: 当然这个主食点的非常非常健康，这应该是搭配了，对，搭配了小米，然后整体来说它的饱腹感也会更强一点。
1: 嗯，瘦瘦开出来的是今天我们特别厉害的健康达人的，就是彩蛋盲盒的健康餐。
3: 哦，
1: 对对，我们采访一下做这道菜的是哪一位？
4: 哇，
1: 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4: 大家好，我叫焦燕，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二米饭，有的时候搁豆，有的时候搁那个，那会儿是糙米，不像现在是这么精。我也都67了，所以呢就觉得那会儿我妈妈他们在的时候做这二米饭特别好吃，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直每礼拜做两次这种二米饭。
1: 太棒了，你尝尝那个二米饭。
3: 哎，
1: 你看看跟你平时吃的那个精细的，这是要哭啊还是怎么着？瘦瘦，
3: 确实是
0: 拉嗓子，
3: 有一点点拉嗓子。这个因为我觉得，就是反正口感啊，我觉得吃起来咱们别的不说，吃起来首先很香，这一点。但确实是它的口感，我觉得会比精米。嗯，
1: 你这样如果不适应的话，你把那个素菜全吃了，好不好？这样的话，至少燕子阿姨就是您这个可以抵消它。
3: 太不拉了。
1: 对，这个可以抵消它一会儿就是宵夜点其他高油高盐的那个食物的那个分量，让他把这个素菜吃了，对吧？
2: 对对对。
3: 但不得不说啊，这个菜刚才像我们的阿姨做出来以后，你看它这个素菜，它的油非常好，我感觉就是应该是拿热水焯了一下，简单的在锅里扒拉了一下做出来，所以我觉得油很少，这个真的是很好，
1: 少油的处理哈。
4: 对，
1: 这样你吃着，我先给阿姨送一份礼物，好不好？谢谢燕子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谢谢燕子阿姨，谢谢。一喷就是3克，您可以掌握啊。就是吃什么东西哈，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老外的观点翻译过来是什么？你就是你吃的东西的样子，你吃什么你就会长成什么样，其实非常朴素。所以今天豆瓣老师有一个护心饮食藏宝图，那我们就请豆瓣老师来注意。豆瓣老师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就是为了这个部分专门准备的，为了契合哈，太用心了。来，豆瓣老师。
2: 谢谢。那其实这一张地图上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哈，我特地的就是整体的背景板的话都是非常温婉的南方的这种江南的水乡的状态，我们把它们合起来，我们的这套组合的话是叫东方的健康膳食模式，那包含了我们江浙沪一带的江南饮食，还包含了我们中国广东广西一带的我们叫岭南饮食，
1: 哎呦，
2: 还包含了我们南方的福建这个厦门啊、泉州还有漳州三地以及他们周边的一些城市的我们叫闽南饮食。最近也有非常大型的一个研究哈，它是研究了我们数万人，同时研究了6年以上，在发表在自然的健康这个杂志上，显示的是如果能够尝

0: 长期坚持东方饮食，也就是我现在牌子里面的这些饮食，将会使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下降22%，会使你的大肚腩的风险下降17%。
1: 这个民以食为天，咱们就先从一碗饭说起哈。咱们先说这个江浙沪江南饮食一碗全谷物好饭。那到底什么样的全谷物是优质的？怎么做出好吃的全谷物菜肴呢？我们来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有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谭斌老师。好，现在就目前我们看到这有很多，反正我确实我认识桂圆和红枣，这显然不是全谷物。杨老师，这个全谷物是不是就是特别推荐在这个心脑血管的保护上？
2: 那当然，我们现在饮食指南里边是推荐的是吃全谷物，少吃精致碳水化合物。你仔细读一读，我不管是我们心血管的还是国家的饮食指南里都是这么推荐的。
1: 嗯，膳食居民的这个饮食指南包括宝塔都会提醒大家哈。所以谭老师，这个
3: 其实我还想借着杨老师的话，我补充一点啊。那么实际上，在纽约刀里最权威的一些研究，国际上的一些研究表明呢，其实每人每天吃55克的全谷物的话，他的这个冠心病的风险、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低20%。那么他每人每天吃35克的全谷物的话，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也可以降低20%。肠道菌群刚才讲到了这个肠道菌群，因为膳食纤维这就是益生元呐。
1: 对。
3: 那它是我们肠道微生物的食物啊。在这个背景下呢，我在这里给各位朋友带来一个消息啊。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呀，在2024年12月，我们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物资储备局，还有这个国家卫健委，我们联合7部委，发布了一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那么实际上简单的说呢，就是国家在喊你要改善一下饮食，要不不是吃，就是要多吃全谷的，
1: 多吃全谷，
3: 因为粗粮和全谷这个概念还不是完全是一个等同的概念
1: 啊。
3: 那你如果是选食品，看原料我们就看外观就可以了，留了皮，留了胚，那就是一看就很显然，它
1: 老师说这个一目了然，你看就行了。
3: 那它就属于全谷物。但是如果做粉类的话，那就是要看包装了，那就是要选正规品牌的企业的产品。
1: 那如果是加工好的呢？好，
3: 作为消费者，我们去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看它的配料表上是写了多少。
1: 你看看你的全麦吐司，
4: 我看看
1: 有没有写啊？
3: 他这个说了，
4: 小麦
3: 大于10%。大于或等于10%，那是显然现在目前是不达标准的，不达不到我们的标准。
1: 刚才老师说25%，
3: 25%是最低限的，但是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习惯的程度，比如说窦老师可能他就喜欢50%以上的啊，有可能他喜欢100%的，对吧？我们杨老师有可能喜欢这个70%的也可以啊。那我有的小孩，你说他不太习惯，那我就可以给他吃25%的也挺好啊。还有的肠胃不太好的。对吧？有的我的肠道不太好的，那没关系啊。肠道不太好的，你可以从低调开始。为什么我们定到25%呢？就是给很多人有选择的机会。那吃比不吃好嘛，对不对？所以大家慢慢的去选择全谷的时候啊，那么包括一些很多方便食品，比如说这个全谷青稞脆啊，很多一些燕麦片。这都是很好的
1: 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哈，因为我本人特别爱藜麦。如果你对于全谷物一开始吃起来觉得有点不舒服，推荐大家吃藜麦，非常舒适，慢慢适应，循序渐进，好吗？
4: 好，
3: 你这个我也给主持人点个赞啊。这个循序渐进这个词用得特别好。
1: 对
3: 啊，吃全谷呢，重要的是要开始，要出发。然后根据自己的体质，慢慢的一点点的去增加啊，然后除了自己吃以外，给自己家的先生啊、老婆啊、然后孩子啊、这个父母啊带动起来。国家行动计划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要什么呀？要是要把全谷物融入我们平常老百姓的三餐四季，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好不好？
4: 好，
1: 谢谢谭老师，
3: 谢谢，
1: 谢谢，谢谢。那我们就回到怎么做好吃，欢迎刘龙大厨。
5: 全谷物饭怎么做才能既调节肠道菌群还护心？广告之后揭晓答案。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

0: 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1: 芙琳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琳门。芙琳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2: 我去帮我们的刘大厨买点好吃的啊！
1: 你是为了刘大厨还是为了好吃的？
2: 我为了好吃的。
1: 谢谢哦。
3: 这个好吃又好看还养人的全谷物饭来了啊！哇！
4: 哎呦！哎呦！
1: 彩虹下饭菜，哎，周周有鱼，
4: 有鱼，哇，这老香了。
1: 镜头给一个特写，大家开始看一下，哦、这是个全谷物饭，做出来之后像一个全谷物汉堡包一样。嗯，刘龙大厨，这个全谷物饭，我们就担心全谷物一听、很多人觉得难以下咽。您这个是怎么制作的？
3: 像就是不同的谷物呢，它的这个成熟的时间不一样，有的时候咱们大家就是为了省事，一股脑全扔锅里一块煮了，有的特别烂，有的就特别硬。所以呢，像这个呢，我的方法呢就是不同的谷物呢是。有不同的蒸煮的时间，这样呢，最后给它再汇总，这个用荷叶一包呢去蒸呢，它更聚温，这样呢，它的软硬度啊、口感糯性会更好一些。然后里面呢，我还会加了一点点的应季的这个桂花，这样整体的这个香味啊更加的柔和，不会说吃出那种特别的粗犷的味道。
1: 这里面都用了什么？我看有小米，哎，
3: 小米，还有咱们的糯米，然后呢还有这个糙米，还有一些红豆跟绿豆，其实这里还可以搁很多，就是大家比较爱吃的这些谷物都可以。
1: 本来大家会担心糯米的升糖指数，这么一搭配是不是就好一些？
5: 对，其实单看糯米它的升糖指数很高，而且它是一个细粮，但是因为搭配了我们刚才也说嘛，适当的增加全谷物和粗杂粮，然后根据大家的胃肠道的水平适当的来添加，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既避免了纯粹都是全谷物那种难以下口的那种，还有我觉得他刚才提到了荷叶的香味儿，还有桂花的香味儿，这都是天然的食物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感觉，是吧？
6: 对，
5: 所以我觉得就是既能够通过这种全谷物粗杂粮降低整个一餐的这个主食的升糖指数，同时又让我们的主食多了很多的天然的荷花香、桂花香的这种味道。
1: 太棒，杨老师这一个部分啊，眼神就没有离开过这个。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获得这三道菜的做法，关键是掌握和学会。是不是这么精致放到一边慢慢再练习，这是术业有专攻的事儿。
5: 但是月月，我觉得其实可能看上去这个比较难做哈，但是我的很多的患者他们也真的都做过，他们的办法呢就是一次性也是批量去制作，制作完了之后的话都已经是成熟的了，然后他们会按照自己的体重、自己的目标的这个主食摄入量提前分装好，可能会用一些小饭盒或者说是就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些包装的材料把它冻到冰箱里边，然后每一天食用的时候都是提前一天把它化在这个冷藏室里面给它提前解冻，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话上锅一蒸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全谷物饭，
1: 集中做然后分开吃，重在搭配。那说到搭配，其实这个下饭菜就是豆瓣老师会很推荐的彩虹一样的。
5: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东方健康膳食模式的代表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大家在吃全谷物的同时一定要增加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的摄入，而且种类颜色越多越好，把我们的食物的餐桌吃上一道彩虹出来。所以呢，正是因为有这道彩虹在，我们的炎症才会被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这样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也会有更好的一个保护。
1: 这里面有火龙果，
3: 火龙果还有牛油果，还有这个黄的是那个芒果，或者咱们用橙子，底下呢垫了一些苦菊啊、芝麻菜，一些应季的樱桃萝卜。
1: 这就是凉拌的吗？
3: 这个就是一个沙拉，其实就是一个沙拉。然后呢，在这造型呢，做了一个就是有点像咱们过年的灯笼、张灯结彩那种感觉的。
1: 还有摆盘儿。
4: 主要咱自己在家做。
1: 这个我们没有，不是，我们就不摆盘儿，我们就堆到一块儿。我们大拌菜总行吧？关键是彩虹，你抓住重点好吗？没有让你摆盘。这个鱼有什么讲究？这个鱼。
3: 其实呢，咱们今天这几道菜都是遵循了一个比较健康的烹饪方法。你比如说像那个是蒸，那么这个也是用于清蒸，也是咱们家里比较适合的。但是在做这种清蒸鱼的时候，大家只要注意好购买的食材够新鲜。你看这后面这后背，来拿刀划一看，划开了，这样呢，它这个后背肉厚的地儿跟前面薄的地儿。

0: 它的成熟度一样，这样呢吃的会就比较嫩一些了。
1: 你看这个鱼哈，其中的 N3 不饱和脂肪酸这样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抑制炎症，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
2: 是，我不知道杨老师您鱼吃的多吗？
3: 美国心血管病专家专门出了一个共识啊，就说一句话。每个人每周要吃2次鱼，
2: 就这一句，
3: 就这一句啊！当然，它有很多的科学论证，但是说白了，这个指南就这么一句话，所以就证明科学界对于我们鱼对身体的健康多么的重视。
2: 好的，那看了这么多的美食哈，重在实操，要学会怎么做。今天在养生厨房当中，仍然是护心美食，进入到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4: 全民营养周，咱们养生厨房的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这一家人。怎么才能健康呢？最关心的是什么呢？那就必须得说这血管的健康问题了。你怎么吃能让血管更健康呢？今儿咱们就给大家支一大招哈，叫做先护血管更健康。这先怎么理解呀？我是一吃货，我的理解就是得鲜味十足，得好吃，这对吗？沙老师？
5: 对，它一共啊是两个，另外一个鲜啊就是要新鲜。
4: 但是我感觉这事儿咱做的不错哈。
5: 但是啊，有一样食材一般人都没吃够，国家推荐量呢，咱们吃的呢1/2都不到哦。而且这食材啊，营养特别好，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啊，对于咱们守护心脑血管是一个特别好的帮手。
4: 竟然有一类食材我们没吃够，
5: 就是我们的水产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周您吃2次，每次呢要吃到3两到半斤，一周合起来呢要吃6两到1斤的水产品，很多朋友都达不到。哦，
4: 但是我也替叔叔阿姨和我们年轻小伙伴说句话，因为有的时候真是不会做，蒋大主，咱今天能不能给大家一个好的做法？
6: 今天我们做一个三香爆鲈鱼。今天呢是一鱼两吃，一个炒菜，一个汤，还有一个特点，我今天使用一种叫三香油。哦，对，不但有营养，而且味道非常的丰富。
4: 以后做鲈鱼，有了您这三香油，就能鲜美到极致。
6: 是的。
4: 那咱们拭目以待。
6: 好的。首先把这个肉取下来，鱼肉我们改成小块以后，腌一腌，加一点点盐、料酒，增加浓度，再来点什么呢？这是什么？
4: 柠檬。
6: 对了，哎，柠檬汁挤到里面，它会更加的清新。腌个15分钟左右，放在边上。我们再把这个骨头，剁成小块。好，我们锅上火，加入三香油，
4: 这就是您秘制的那三香油。
6: 对了，
4: 您还真别说，里面有一种熟悉的陌生的感觉。它应该是蒋大厨自己炼制的，是不是？
6: 对的，
4: 用它来煎我们的鱼骨是鱼汤可以鲜美的第一步啊。
6: 好，烧到4-5层的时候，把它下去，煎到全部的焦黄色。
4: 但是哈，沙老师，我有点担心，你看今天不是为了保护血管吗？这个用油也很关键呀。这个三香油虽然可以提味，但是对于保护血管而言它好吗？
5: 三香油中啊含有重要的一个食材，它呢就是我们厨房四大金刚之一。
4: 四大金刚那就是葱、姜、蒜。
5: 不是
4: 啊，不是，
5: 四大金刚指的是又便宜又容易买，而且还耐储存，所以呢一般咱们就是白菜、萝卜、土豆，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三香油之一。
4: 沙老师已经学会卖关子了哈，今天的三香油是保护血管之选，是因为里面有厨房四大金刚之一，他们四个经常出现在您的厨房，您猜猜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再为大家来解密。蒋大厨，短时间之内让我们的这个汤既浓郁又鲜香，这个有高招吗？
6: 有，哎，有点技巧啊，尤其家里面也像我们今天这种加工方法，把它切得小小的块，然后把它煎酥了以后，把它打碎，然后再给它煎一煎。
4: 所以好喝的鱼汤还是要给这个鱼骨一点时间，一方面是要焦黄色，另外一方面呢是要给它敲打，真的是碎了，这个鲜香的味道还有营养才能充分的溢出哈。但是刚才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家里应该常备点鱼，可是又要保持鱼的新鲜，就是感觉有点矛盾的一件事。沙老师，这个鱼有好的方法可以让它保鲜吗？
5: 可以啊，保鲜一定要注意 意，咱们可以冷冻，但是啊，一定记住冷冻是有方法的，不像大家想的，我扔进冰箱冻上了，十天半个月能吃，十个月我也能吃。
2: 您说傻了，去年春节的鱼还在冰箱里冻着，这是普遍叔叔阿姨家的情况。
5: 那可千万不可以。

0: 面。
1: 对于大家而言，在保存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讲究哪些步骤才可以让我们的鱼真正的做到保鲜呢？赶快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然后看看自己家冰箱的鱼到底符不符合要求啊。贾大厨，您这边鱼骨怎么样了？
2: 好，你看已经变得焦黄焦黄了。哦，这时候加入开水，
1: 一下开水，奶白的汤汁浓郁的感觉这就来了。
0: 这鱼汤啊特别好，它由于呢长时间炖煮，咱们整个的鱼的营养成分充分分解，蛋白质它就可以呢变成多肽，变成氨基酸。说到氨基酸大家陌生，说味精那谷氨酸您一定熟悉，提鲜经常用它，其实呢天然中就含在咱鱼里就有。通过呢咱们的烹饪过程呢给它释放到汤里，这鱼啊都不用加味精就会很鲜美。但是咱们如果是痛风患者，我们不建议多喝鱼汤。
1: 是的，但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鱼汤补营养绝对是好的选择了。蒋大厨，哇，这个汤色
0: 太厉害了，
1: 我们什么都没有加啊。
2: 对，什么都没有加。
1: 你看外面如果熬一个奶白的汤汁，有时候放炒面呀，
2: 对，
1: 是吧，有的时候加牛奶呀，
2: 对，
1: 咱什么都没加啊。
2: 小技巧很重要，只有看养生厨房才知道这个小憋憋窍。
1: 职业就跟蒋大厨学习才能做出如此鲜美的鱼汤啊。
2: 吊的大概十分钟左右了，把这个汤渣
1: 捞出来。好香啊，但今天香气十足啊，我觉得那个保护血管的三香油的贡献很大。到底咱们用到的是厨房四大金刚的哪一个蔬菜？在菜结束的时候，我们再为大家揭秘。
2: 我们可以加点豆腐，再加两个虾进去啊。
1: 今天这个海鲜摄入量肯定是够了。
2: 千滚豆腐万滚鱼嘛，
1: 没错。
2: 我们摆在边上，再炖个五六分钟。我们开始做鱼肉了，先炖一个碗这儿。
1: 因为是爆炒嘛，很快是吧？
2: 对，生抽、老抽、蚝油。糖、料酒，兑一点点的水，再挤点柠檬汁，放柠檬汁出来的味道和放醋出来的味道不一样。
1: 对，
2: 好，我们开火，倒一点点油，腌制好的鱼足够的下去。
1: 这煎鱼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的地方？
2: 没有定型的时候不要翻身，一下锅的话你一动，皮破，肉就散掉了，
1: 碎掉了。定型才能锁水，锁水才能不碎，不碎到最后我们才能鲜嫩多汁儿。
2: 这时候我们放下什么呢？
1: 香料，
2: 放下香料，
1: 洋葱，
2: 洋葱煸一煸，还有大葱，
1: 大葱
2: 也煸一煸，
1: 我看您还准备了小葱，
2: 还小葱也给它煸一煸。
1: 三葱开会了。
2: 对了，三葱开会。好，这时候我们倒入兑好的碗汁儿，
1: 万能的爆炒小海鲜的汁儿。
2: 好，焖一下，因为我们煎的话里面还有一点点生，焖个20秒，使它水分在里面循环。好，可以了。
1: 哦，那么快。
2: 可以了。
1: 三二，
2: 好，出锅，
1: 出锅了。
2: 我们开始装盘了啊！
1: 今天除了有多汁的这个爆炒的我们的鲈鱼之外，我觉得我最惦记的还是那碗鲜美到极致的鱼汤。这就不得不提我们煎鱼骨的时候用的那个三香油啊，里面的厨房四大金刚它到底是啥呀？沙老师，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这个四大金刚的第四位啊，就是洋葱。我们这三香油呢，就是用三种葱，大葱、小葱，还有呢用咱们熟悉的洋葱一起来做的油。这个三种葱呢，它都是百合科的植物，它有着同样的含硫化合物，也就是咱们的大蒜素。大蒜素呢，对咱们抗氧化呀、防衰老啊、防癌，
1: 对，
0: 然后呢抑菌，
1: 对，
0: 关键的对于心脑血管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1: 今天的鲈鱼两吃，你看咱们爆炒的这个鲈鱼肉那是鲜嫩多汁儿的，然后咱们的鱼汤真的是鲜浓到极致的呀，再来上一碗米饭，这真的是吃饱吃美的同时又保护了血管啊。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五月祛湿千万别只单纯去水湿，对中老年人来说最馋人最反复难除的其实是寒湿，

不少人纳闷，明明入夏了，这寒湿啊是从哪里来的？中医讲，湿气遇寒则凝，中老年人本身阳气偏弱，毛孔开合能力变差，五月呢昼夜温差大，

0: 水湿多是嘴里面发黏、腹胀、大便黏马桶，但身体并没有怕冷发凉的情况。而寒湿就会表现为身体的困重，又冷又僵，还总后背发凉，怕风怕冷，关节僵硬不适，阴雨天酸胀感还会明显加重。今天啊，给您分享一味特别有意思的药材，名字吉祥安康，外形更是别致，藤条盘绕成团，一眼就能记住。药性温润平和，不寒不燥，专入腰腿经络，能慢慢化开筋骨里的陈年寒湿。再搭配两味药材，健脾和胃，从源头阻断湿气滋生，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体质长期的调养。想知道这味外形独特、寓意安康的本草叫什么？怎么配伍？赶紧扫码，我一次性整理发给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 这纯野生的，上海人
3: 硬劲儿的就选它，
4: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6: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7: DHA EPA 的含量，
8: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9: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0: 很好喝。
11: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2: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3: 不错了，这个菜
1: 暖暖的味道，
14: 上菜啦。
15: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6: 这上面，不要碰我呀！
15: 爆笑故事，
16: 太臭了！
15: 暖心治愈，
17: 妈妈爱你。
15: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9月开始水到。北京5月哪一家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空间历史巅峰神，每一家都想花钱风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9: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0: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21: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9: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21: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9: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22: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21: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22: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21: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2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期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阴雨绵绵啊，这个雨量还是不小的。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北京市已经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北京市防汛办通知17号8时全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了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出行与游玩安全，5月17号中国新闻创市集即潮玩游园会室外部分将会休市一天，并对演艺活动进行相应调整。规划艺术馆室内东方新美学板块将会照常开放，邀您沉浸式邂逅风雅意境，尽享别致东方韵味。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6号上午，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召开。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用好首都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努力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3地优势互补协同联动，不断增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影响力竞争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
1: 好，首先来关注天气。昨天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5月17号8时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相关工作。市气象台已于16号16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将会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17号中午至前半夜，18号早晨减弱结束。降雨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周末交通、户外活动有不利影响，请大家注意防范。受到阴雨天气影响，气温也是明显下降，请大家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另外，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和气温变化，做好出行安排。
2: 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17号白天至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
3: 这周末的话，天气从气温上讲是比较凉爽的，是16号之后气温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也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这个天气预报预警。
2: 气象专家介绍，受暖高压脊影响，北京连续几天持续晴热，随着暖高压脊东移入海，给北方带来降雨的高空槽系统趁机补位，形成持续阴雨天气。从目前到21号，北京最高气温基本都将维持在25摄氏度上下，降雨期间路面湿滑，能见度较差，提醒市民注意交通安全。
1: 那么截至目前的北京的降雨情况如何？本次降雨的主要成因又是什么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从昨天下午开始呢，北京自西向东开始出现降雨天气，截至今天早晨6点钟，全市的

0: 平均降水量呢是在8.3毫米，其中最大的降水量是出现在了昌平的大岭沟，为61.1毫米。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来看，目前降雨的云团已经基本移出了北京，但是由于湿度大，零星的降雨天气将持续。今天白天有中到大雨，到了上午呢降雨较弱，中午前后会逐渐增强，最高气温呢是仅有21度左右，户外的体感阴冷。到了今天的夜间还将会有中雨天气，而上午降雨较弱，到了中午前后会逐渐加强，预计明天早晨会趋于结束，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上下。本次的降雨过程主要是受到东移的高空槽以及偏南的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所造成的。由于副热带高压强盛起到了阻拦的作用，因而高空槽呢移动缓慢。由于呢，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会导致降雨的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另外，由于气温较低，因而很难有强对流的天气发展，因而雨势会比较平缓。不过呢，累积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大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呢都达到了暴雨的级别。因此呢，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提醒朋友们出行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同时，雨天道路湿滑，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户外的体感阴冷，出行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1: 好，感谢郭月的详细介绍。那么目前的降雨对于今天的出行有没有造成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的同事看程伟。程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思思，刚才连线前呢，我们也通过交通探头呢了解了一下，目前呢我市大部分地区呢都处于这个小雨的状态，或者是降雨的一个暂歇期，再加上呢今天是周日，所以说呢这场降雨呢对于今天早晨的早出行的城区来说呢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只是在个别的路段呢有一些低洼的一些积水的现象，大家注意一下出行的安全。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北京市的各条高速公路呢目前都处于开放的状态，没有出现因为降雨造成的关闭的状态，但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啊，因为这场降雨呢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了，空气的湿度比较大，所以说户外现在的能见度欠佳。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身后的大屏幕来具体来看一下，我们选取了东西南北的四条高速啊。目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京城高速，北部的京城高速主站的这个入口，目前来看呢这一地区呢处于一个小雨的状态啊，地面还是有一些湿滑的，而且呢远远望过去啊能见度欠佳。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西部的京港澳高速延村站区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呢这一地区呢处于一个降雨的一个暂歇期啊，虽然说路面有些反光，但是呢整体来看呢对于交通出行影响不大，但是户外能见度呢还是稍差一些的。再来关注一下南部的京开高速，目前来看这一路段呢整体来说呢车流量呢比前两个路段要稍大一些，能见度呢也稍差一些。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的京哈高速张家湾一号桥，目前这里呢是整个我们关注的四个路段里边能见度最差的，而且呢大家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啊，这个汽车行驶起来呢还是能够带起一些雨雾的，所以说雨天行车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车距和车速，注意交通安全。最后呢也特别提示大家，我们从国铁北京局获悉，为了确保山区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国铁北京局呢根据降雨范围的影响，今天到明天对丰沙县、泾源县、阳社县、阳大县、京通县、京城县、成龙县、锦城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了停运措施，具体的停运车次大家呢可以在12306的网站或者是 APP 查询。好的，这一时段我这里情况呢就是这样。
1: 好，感谢程伟介绍。近日北京排水集团在清河第二再生水厂举办了防汛抢险大比武，全方位检验综合抢险应急处置能力，防患未然，有备无患。
3: 上午9:30，随着现场指挥员的一声令下，排水集团2026年防汛抢险大比武正式开始。本次防汛抢险大比武首次增加了被困人员救援、溺水人员救援、防溢桶安装三项竞赛科目。
4: 今年我们新增了有被困人员在车辆积水区域的救援，还有新增了一个现场心肺复苏的救援。这两个救援科目呢，就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实战作用。
3: 本次大比武坚持全员参与、全员演练、全员考核原则，集团所属的254个大中小型单元以及单兵打捞

0: 单元，经过紧张激烈的初赛、复赛，最终来自集团八个单位、32组大中小防汛单元、203名防汛骨干精锐集结决赛赛场，同台亮剑，开启防汛技能实战终极比拼。
1: 目的呢，就是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汛期检验我们一线这个抢险队员的操作的能力和熟悉程度，对预案的熟悉程度。第二个呢，也是提振一下大家的士气，为即将到来的汛期做好准备。
0: 记者从市排水集团了解到，随着汛期的到来，除了通过防汛抢险大比武强化实战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北京排水集团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其中，作为保障城市安全渡汛、改善水环境质量的核心举措，北京排水集团全面开展清管行动，以硬核举措疏通城市地下血脉，筑牢首都防汛安全屏障。北京台报道。
2: 15号起，我国中东部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到持续降雨影响，山西、河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局地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
3: 未来两天，中东部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贯穿南北的雨带自西向东逐步推进。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东南部、河北中部、山西大部、陕西中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两天贵州北部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贵州东北部、湖北西南部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广东珠三角等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高，公众需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贵州、广西等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华南、西南等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
2: 近日，山西多地迎来较强降水天气，局地出现了暴雨。昨天，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4: 5月15日，山西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导致部分路段严重积水，交通一度受阻。5月16日下午，长治多地迎来降雨，部分路面出现积水，降温幅度明显。长治市气象台预计，此轮强降水过程预计到18日持续时间长，长治西部和北部局地累计降雨量可能达到100毫米以上，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内涝、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和人员24小时盯守，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5: 关注国际方面，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和美国正在展开自上月停火以来最密集的准备，以重新启动对伊朗的袭击。
6: 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寻求最早于下周做好袭击伊朗的准备。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说法称，方案之一是派遣突击队员在伊朗展开地面行动，从废墟下取出核材料，期间可能与伊朗地面部队交战，造成多人伤亡，还有可能派兵攻占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此外，还有一种方案是加大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的轰炸力度。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15号称，以色列正在为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并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与伊朗内政部长伊斯坎德尔·莫梅尼举行会谈。
7: 莫梅尼表示，伊朗一贯支持和平，伊朗对巴基斯坦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表示肯定和赞赏。莫梅尼还表示，双方一致同意采取措施简化流程，促进两国边境地区的贸易往来。纳克维表示，双方详细讨论了与巴伊关系和边境安全相关的各种问题，希望能够尽快在这些领域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5: 据巴勒斯坦媒体当地时间16号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已

0: 身亡。加沙地带消息人士向媒体表示，哈达德的妻子和女儿也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也向媒体证实了哈达德身亡的消息。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6号发表声明，确认哈达德身亡。以方声明称，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在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辛瓦尔被打死后，哈达德接任该职位。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5号发表声明称，已经任命鲍威尔为临时主席，直至凯文·沃什正式宣誓就职。美联储表示，这一任命符合以往过渡期惯例。目前，沃什宣誓就任的具体日期尚未公布。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于5月15号到期。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出任美联储下任主席，任期4年。据美联社报道，由于劳资谈判未果，代表美国纽约长岛铁路工人的工会16号凌晨宣布开始举行罢工，美国最繁忙的通勤铁路系统因此面临瘫痪。
2: 由于和纽约市运输局的谈判未能达成新合同，代表长岛铁路一半员工的工会宣布，包括工程师、机械师和信号员在内的员工可以合法地从当天凌晨开始罢工。美联社称，每个工作日都有约25万人乘坐长岛铁路列车从长岛郊区前往纽约市。此次罢工将迫使他们寻找其他路线通勤或居家办公。本已拥挤的高速公路将变得更加拥堵，通勤时间也将延长。纽约市运输局计划在工作日高峰时段为必要工作人员提供免费接驳车辆，但数量有限。据报道，长岛铁路工人上次罢工是在1994年，当时持续了大约2天。
1: 据共同社报道，位于日本长野县松本市的一家制药公司宣布，截至16号，已有20名患者在使用血管炎治疗药物后死亡，但其中部分死亡病例与用药之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明确。该公司敦促医疗机构暂停对患者使用该药物。
2: 据日本媒体报道，该药品由美国安进公司收购的一家企业研发，2022年在日本上市。截至今年4月27号，日本约8500人使用过该药物。据称，肝功能障碍已被列为该药物的严重副作用，大多数严重肝损伤发生在开始治疗后的3个月内。路透社报道说，美国监管机构早已注意到多起严重的肝损伤病例，并已启动撤回该药物的程序，但安进公司一直坚称该药物风险较低。
1: 据泰国媒体16号报道，曼谷当天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
0: 据泰国交通部官员介绍，事发时涉事巴士因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闸无法降下封闭，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导致与巴士相撞。据当地媒体报道，撞击引发大火，周围多辆轿车和摩托车遭到波及，目前现场火势已得到控制，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1: 下面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近期的一个夜晚，刚刚结束运营工作的公交车乘务管理员魏某和往常一样走下最后一班公交车，准备步行回家。路面上车辆寥寥，格外空旷，他便抱着侥幸心理打算直接横穿马路抄个近道。然而他刚走入机动车道，就与一辆疾驰而来的摩托车猝不及防地相撞了。
3: 事故发生后，好心的路人报了警，并立刻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4: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啊，看见现场有散落物，大概散落面积有20多平方米。然后当时那个被撞的当事人啊，在现场躺在地上，头部出血，意识昏迷。
5: 那儿呗，俩鞋，
6: 俩鞋还有血。
4: 报警这么说，他是下班正好看见了一个，在主路上有一个人拿着那个头盔，扶着自己的车往东走了，跑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往西走呢，发现地上还躺着一个人，当时那个人头部出血，意识模糊，他看到这情况，他判断就是那摩托。

0: 说撞完之后可能跑了，这时候他及时报了警。
1: 而另一位居住在事发现场周边高楼上的居民也给出了同样的说法。
2: 之前听见声音，然后我就看了一眼、
3: 啊、
2: 然后特别特别黑，什么也没有、
3: 啊、
2: 然后我就觉得是那男的他自己摔了。
3: 嗯，
2: 然后呢，因为这边正好有公交车打一个双闪、
3: 啊、
2: 就摔出去，那个男的就左拐了。
3: 哦，骑车就走了，骑车走。
1: 逃逸的驾驶人去哪儿了？民警立刻调取了公共视频。
0: 行人进入机动车道，这是由南向北，准备横穿。这时候摩托车由西向东驶来，发生接触，双方倒地，摩托车滑出了35米。嫌疑人倒地1分多钟之后爬起来了，晃晃悠悠的。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过路的行人，哎，发现这边发生事故了，想去现场来看什么情况。而且在这个时候与这个司机嫌疑人还有过接触对话，因为当时这两个过路人啊看不着这边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是撞上人了，只是认为他自己驾车倒地，还问他有事吗，他说没事，我走了。
1: 由于天色较晚，公共视频没能清晰地记录下摩托车的车牌号，但这段模糊的视频还是给民警提供了重要线索。
0: 能看到这个嫌疑人当时上衣身穿这个蓝白相间的羽绒服，中等身材，短发。
1: 随后民警沿着摩托车驾驶人的逃逸路线一路追踪，直到他消失在通州区玉桥街道的一拐弯处。
0: 就是这个，哎，他现在目前在这儿，有一个拐过去的过程，就没了。
1: 摩托车驾驶人消失的位置正是一处公寓小区，民警推断这里可能就是他的落脚点。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0: 我们进入公寓之后发现这边住户非常多，涉及到前后门，而且中间都是连通的。
1: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只好先在小区内进行摸排。一辆十分可疑的摩托车吸引了民警的注意。
0: 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查，这个摩托车也符合在事发时所产生的这个滑叶的痕迹，所以我们初步判定嫌疑人是进入了这个公寓，就是先封锁了这个公寓的进出口，然后派另一部分人去调取这个公寓的监控录像。
1: 根据嫌疑人的样貌特征，民警仔细翻看公共视频，终于发现了逃逸驾驶人的身影。
0: 来，这就是嫌疑人进入公寓的画面，他的衣服也与现场咱们当时监控看的那个嫌疑人所穿的衣服都相符，而且他也在观察自己哪儿受伤了。
1: 最终民警跟踪逃逸驾驶人的脚步，锁定了他的落脚地为公寓3层的某一房间。
0: 由于这个当事人啊在现场已经有这个逃逸的行为了，所以我们害怕在这个抓捕过程中呢嫌疑人会有这种过激的行为，所以我们在凌晨2点多呢紧急调派了10多名警辅人员，包括联系了属地派出所和公寓的物业人员，一起在这个最终这个嫌疑人的藏匿的公寓屋中将其抓获。
4: 嗯，小燕，叫吗？
1: 此时，距离事故发生仅仅过去了3个小时，正在熟睡中的唐某就这样被民警叫醒。
0: 他看着我们这些民警啊，当时是一脸懵的状态，所以他在震惊的同时也产生了害怕、抵触的行为。对他当时事发过程拒不承认。
3: 你手上擦了不是？
5: 其实我这边
3: 在哪儿摔的？
5: 在这个前面骑上
3: 了。你骑什么车？
5: 电动车。
3: 撞了多少？
5: 是左下体了，怎么了？
1: 与此同时，民警也闻到了唐某身上具有浓烈的酒味儿。
3: 吹。
6: 对不起，
3: 读书。
6: 你喝酒了？
3: 啊，喝啥？你干啥？
5: 我就喝酒，然后应该摔了一下子。我也不知道咋的，具体
3: 怎么摔的？
5: 我这正常骑，完了我喝两瓶啤酒，有点迷糊了，反正摔了一下。
1: 唐某先说自己骑的是电动自行车，后又称身上的伤是酒后骑车自己摔的。当民警提到是否与行人相撞时，唐某嘴里的逃逸又变成了另一番情景。
5: 我咋了？他喊了一声，我就说没事，没啥事。
1: 唐某醉酒驾车，发生事故后逃逸的行为，毫无疑问属于严重违法。但行人魏某的行为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0: 行人在事发期间属于横穿机动车道。按照正常来说，他应该下了公交车之后步行行至这个人行道横过马路，所以行人在本起事故中也承担了次要责任。
1: 实际上公交车站前后不远处都设有过街设施，魏某一时侥幸走入机动车道的行为不仅同样违法，也给自己终身留下了病痛。
0: 被撞的行人经医院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脾摘除，经过我们的鉴定为重伤2级，他的生命一度危在旦夕。他的家属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在我们这儿也是表达了家庭非常困难，但是也是经过这个全力的抢救。

0: 不幸中的万幸，现在这个行人恢复的还不错。
1: 一起看似偶然的夜间交通事故，实则是多重交通违法行为叠加酿成的悲剧。事故双方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0: 在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中啊，因为这个横穿马路的行人没有走人行横道，负本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由于在夜间未使用灯光，且驾驶摩托车没有走辅路，只违反分道行驶且醉酒驾驶机动车并逃逸的违法行为，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后经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判处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
2: 晚上10点，在海淀区田村附近，一辆从房山驶来的货车被联合执法人员拦下，检查发现车辆卫星定位装置不在线，这意味着它成了一辆失联的货车。这是5月15号启动的全市道路移撒集中夜查行动当中的一幕。当晚，交通、交管、城管等多部门组成171人的联合单元，在全市38个点位严查货车违规行为，对道路移撒零容忍。
1: 夜色中，一辆货车被引导至路边检查区，执法人员询问司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对方支支吾吾，然而执法手持终端上却查不到这辆车当日的任何定位轨迹。
3: 这儿不有个肖纳厂吗？去肖纳厂你拉满了出北京吗？不是这么个情况吗？
4: 对对对对
3: 对，对吧？
4: 对对对对，
3: 是这么个情况吗？
4: 是，关键他问我是哪，我也不认得。
3: 不，你从哪儿过来的？你从哪儿过来的？
4: 房山。
3: 房山
4: 啊，
3: 北京市房山区
4: 啊。
3: 房山哪个地方？
4: 良乡。
3: 良乡。
5: 查询执法 PD 未发现该车当日的定位轨迹，当面一看，这查询没有那个定位轨迹的啊。初步认定有限公司为百分之十。
1: 执法人员介绍，普通货物运输车辆必须保持卫星定位装置在线，以便运输单位有效监管。GPS 掉线意味着车辆脱离了监管视线，存在违规倾道、移撒、绕路等风险。
5: 公司如果之前没有过违法，第一次是责改，有违法
3: 责令改正，
5: 几百万
3: 啊，就赶紧修就得了，修好了这事儿就算了了。
5: 属实。
3: 啊，
5: 如果你们公司之前有过这种情况被我们开过，第二次就要罚款了啊。
3: 反正以后你像那种货车，你得保持自己的车至少在运动的时候是保持在线的。
6: 一台车呢是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它 GPS 有不在线的这个情况，因为普通货物的一个运输必须要保持车辆在线的一个功能，以保证交通运输单位呢能有一个有效的对车辆的一个管理。
1: 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与各部门共171人，在五环、六环高速公路、郊区重点道路设置38个打击和值守点位，对过往货车实施一车六查，查驾驶员资质、车辆资质、企业资质、车辆改装、超限超载、卫星定位装置。执法人员介绍，此次夜查行动还启用了 AI 辅助进行非现场检查，比如前面拦下的这辆车，系统也进行了报警。
7: 这就是咱们现场检查那辆 GPS 不在线的车辆，啊，时间是正好晚上，2026年5月15日晚上10点，啊，这个时间段。所以现在啊，我们交通执法部门，不光是通过线下的啊这种联合执法，或者是这个独立的开展执法工作，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非现场 AI 的这种方式啊，进行一个对渣土车移撒，包括其他违法行为的一个检查。我们也是和这个海淀区政府，包括咱们市交通委联动了这个数据资源，现在显示的是18139辆车，这都是咱们在海淀区今天运营啊有过境数据的道路运输车辆，也就是我们需要监管的对象。
1: 除了路面严查，执法人员还同步上门检查12家施工工地，督导落实进门查证、出门查车，压实源头管理责任。对于道路移撒行为，市民可拨打12328进行投诉举报。
2: 下面来关注一起近日法院判决生效的案件。这起案件的原告是昌平某小区的一位业主，纠纷的起因就是刘先生新购买的车位在车辆停进去之后，后备箱像被封印了一样不能打开，想拿点东西得先把车开出来。刘先生觉得太别扭，于是找开发商沟通想换个车位，结果来回跑了好几趟，说了半天开发商表示真换不了，为这事儿双方吵翻了天。刘先生于是一纸诉状把开发商告上了法院，法院调查发现这事儿也没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刘先生有他的不满，而开发商有开发商的说法跟委屈。那么这车位到底是怎么设计的？后备箱

0: 为什么就打不开呢？去年在一审审理过程当中，我们的记者去到了涉案车位，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们一起来看。
1: 现在面临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正常的一个车停到这个车位以后啊，因为这个墙没有留准那个距离，然后所以这个后备箱打的时候就蹭一下就蹭到这个墙了。
3: 就是我第一次开的时候就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我就是要拿东西嘛，我就直接按一下开，没想到一下就顶在墙上，而且我那车吧碰到主力以后它不会往回来，就往上顶，后备箱我就直接就顶墙，我就懵了，就有点滑稽了嘛，心疼了。
2: 这是基本的使用功能都实现不了。
4: 刘先生说，要想打开后备箱，只能将车往车头位置开点。
5: 后备箱能打开吗？
6: 这个应该差不多了。
4: 所以刘先生表示不能这么干，他认为这个车位给他带来了诸多不便。
3: 您刚开始为什么说想买这个车位啊？
2: 这个离我那个门近一点，这个车位啊，买的时候啊，给了一张图，让大家这个按图去选。图上标好了，就是每个车位离哪个门洞近，然后这个车位存在什么瑕疵，存在什么问题，哪个是正常的车位，这写得很清楚。
7: 咱们那个车位大概是在什么位置？
8: 我们的车位是在这个位置。
2: 我这写的是正常的车位。
9: 正常车位。哎，
3: 那我知道我自己毕竟有点大嘛，我肯定是想买一个好点的车位，就花点钱也没关系，就这个意思。结果还造成这种情况，所以心里很不平衡。
2: 找他们这个，开发商啊，寻思换一个稍微后边有点距离的，他们说不给换。后来沟通了几次，法务说不存在问题。
4: 最后我们也见到了开发商沟通此事，他针对车位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10: 因为小型车从4.2米到可能到7米之内，可能都是一个同样的属于小型车。比如说我们奔驰 S 达到可能5.5米了，有的小车比如 Mini， 它可能只有4米，但是我不可能就是说我建10个是4米的，20个是6米的。所以说国家在制定规范的时候就统一按照一个标准车身车长车宽去进行一个规范的制定。那么这个根据规范的角度讲，小型车的车位设计的时候，它统一的一个标准车长是4.8米，宽度呢是1.8米。现在对于车位而言的话，宽度是2.4米，长度是在有后墙的情况下是5.3米，没有后墙是5.1米。
11: 我们这个车库首先呢，它是符合这个标准要求的。这个就是那个车位的当时实际交付的时候，它的一个实测面积，长5.3米。
9: 这是暗设车位的吗？
11: 对。
9: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现在这个车位是合规的？
11: 是合规的。
4: 并且开发商还表示，目前车位都卖出去了，没有满足刘先生需求的车位。但刘先生不认可，于是将开发商起诉到了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开发商提供一个能正常开启后备箱的车位。
0: 这事儿到这儿就僵住了。刘先生说，我这车位没法用，开发商那边则一口咬定我们的车位符合规范，两边各说各的理，谁都不相让。有理没理得拿尺子说话。法官翻遍了各种规范文件，又专门组织刘先生和开发商一起到涉案车位现场。我们的记者也记录了现场情况，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1: 因为这个是合同纠纷，合同纠纷首先它得符合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那么它到底符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这种面积，这个也是重点审查的一项。
4: 在审理阶段，法官组织刘先生跟开发商一方来到现场进行实地勘验，发现也有个别车位跟刘先生家的情况相似。
12: 就是说这个车应该是也打不开，打不开呢，它往前动一动，往前动一动，后面才能打开。
4: 那么刘先生家的车位尺寸是多少？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呢？法官现场进行了测量。
1: 5.356米，
9: 就是从这外沿这开始测的，
1: 对，
9: 外沿到那个最里边的它那个外沿是吧？
1: 对，现在测量的是车位的宽度，2.506米。
4: 经过计算，车位的面积为13平方米多。此时开发商表示，在合同里标注的套内建筑面积是12.72平方米。
10: 车位符合合同约定。
13: 之所以会出现业主这种情况啊，还是因为这个业主车比较大，因为咱们是大型的 SUV。
1: 咱的大绿本在哪儿？

0: 就车的大绿本，
1: 就4.9米，嗯，
2: 总长接近5米，是其车型的问题导致车位使用存在不便利，但是并不能认为被告就因此存在违反合同或违反标准规范的违约行为。
3: 在打官司期间，刘先生查阅相关规范，认为造成今天的局面是车位设计的问题。
4: 我了解的就这个白线离这个墙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我给你看一个哈，我在其他车位的一个那个什么，你看从消防规范和建筑规范，车位离这个墙的距离要求是50公分。
2: 原告对于该条的理解是错误理解。首先，根据原告援引的该标准4.1.5条的规定，机动车与墙体之间的近距0.5米，是指从机动车到墙体的距离。涉案车位所在的车库已经在2024年1月5号通过了包括北京市昌平区交通局在内的联合验收，车库的设计和施工符合国家验收标准。
1: 那可是生产出来这种车，它也是算是小型车吧？
2: 它属于小型车。
1: 您意思是说车位没有问题，车也没有问题，但是车停到这儿之后就可能不适配这个车位是吗？
2: 没有办法，因为它如果说对于特别强的，它有时候叫做专用机动车库。什么叫专用机动车库？比如我这车5米，然后业主在定的时候，我就说我这车有5米，你就要给我整一个那么多，然后多交钱，我要专门给他设计和建造一个专用的车库，这个就没问题。
5: 咱们这里有没有就是说针对特殊车辆的车位？
2: 没有。
3: 而针对刘先生遇到的问题，开发商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方案。
2: 他们可能是直销方向问题。
1: 就是把这个车头对着墙是吧？这么开进去？
6: 对，
7: 开进去我出去怎么
6: 弄？张鬼，
7: 你觉得那个出路的我能招回来吗？
1: 刘先生呢是不认可这个方案，而开发商方面呢则坚持自己的答辩意见，表示提供的这个车位呢符合要求，并且没有其他的车位可以更换。那双方呢就车位是否符合相关规范呢也是产生了争议，各执一词。那么在经过昌平法院的一审审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审理之后呢，都驳回了刘先生的诉讼请求。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听听法官的论述。
8: 本案中呢，涉案车库通过了联合验收，而且根据我们一审这个现场勘验结果呢，被告交付的车位是符合相关的规范的，也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这里需要指出的就是双方争议焦点当中涉及到的一个规范，就是这个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这是一个行业标准。它其中规定了就是小型车总长是4.8米在这个前提下，又规定机动车与墙的纵向最小径距为0.5米，所以说呢，这个车位啊总长它应该不少于5.3米，按照车位它是符合这个要求的，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说它没有规定车位距离墙的位置是吧？
8: 对，本案当中啊，原告的请求他是要求被告提供一个符合他内心需求的车位，或者让这个被告更换车位。根据前面所述的他这个请求是于法无据的。我们也组织双方进行了一些调解工作。被告啊也给他找了找啊，确实是没有符合他这个条件的这个车位啊，没法
1: 更换，
8: 所以说没有支持，
1: 就是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吧？
8: 对。
1: 不过通过这个案件呢，法官也指出，近年来呢，由于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还有车企利润驱动等等因素，那么有的车辆在尺寸设计上呢越来越大，那么因为车位尺寸、位置还有使用功能等因素所引发的纠纷呢是日益增多。那么为了避免这些纠纷呢，法官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8: 作为消费者呢，要根据自身情况理性消费。比如，你可以在购买车位时，向开发商提出自己的具体的需求，通过细致的沟通，尽最大程度避免后续产生纠纷。作为开发商呢，也要践行当前国家政策，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品质与可持续性运营。比如，可以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

0: 针对车位可采用差异化定价策略，或者是呢根据业主可能的需求啊，提供多个啊，或者是不同尺寸车位的灵活销售组合。从政府层面出台一些标准，比方说可以为这个小区车位的建设规定一些比例的车位以更好满足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切实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今年五月初，一个名为“抱抱盲兔”的网友在视频平台上上传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盲杖掉落的视频。不少转发留言的网友表示，希望警方能够依法严惩撞人者。但也有部分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视频一经发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各方关注。五月十六号，北京警方发布消息，被撞视频系摆拍。
2: 干啥呢？不看路啊！
3: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2: 什么盲道啊？
3: 盲人走盲道啊！
4: 这是今年五月初网名“抱抱盲兔”的网友在视频平台上传的视频。视频发出后，不少网友留言表达了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并希望有关部门对撞人者从严惩治。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在该视频下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之后，“抱抱盲兔”回复称，该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并且已经收到了当事人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随后不久删除了这条视频。对此，有些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经过调查，五月十六号，北京警方发布消息，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涉事博主抱抱盲兔的账号显示，该账号被禁止关注，作品已被清空。针对本案中涉事博主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网络摆拍博流量乱象的法律边界，专业律师作出司法解读。
5: 在行政层面啊，你虚构这个剧情啊，你没有标注是虚构的情况啊，你造成那个社会秩序的一个轻微的这个影响，你没有大规模的讨论，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构成行政违法，对你进行拘留和罚款。但如果说你造成了你编造信息，通过网络进行散布，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引发全网的热议讨论，那有可能就会涉嫌寻衅滋事罪，那么有可能会判处有期徒刑。那本案当中呢，应当说这个信息，这个虚假信息啊，还是造成了较大的这个程度的这个讨论，引发了很大的这个网络舆情。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那很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4: 通过虚假摆拍的方式吸粉引流、博取关注的网络主播并非只有涉事的两人。就在前不久，一个东北新人婚礼当天被婚车丢弃高速口，宾利车主仗义相助的视频爆红网络，但最终被证实为剧本摆拍，涉事账号已被禁言并取消盈利权限。而在今年三月底，多条云南深山救助流浪女的短视频在网络热传，博主发布的所谓救助场景牵动人心，很多网友看完要捐钱捐物，还有的甚至要和博主一起前往救助。接到网友举报后，丽江警方迅速成立专项核查小组，最终发现这就是一个三人按剧本演绎的流量骗局，最终目的是直播带货变现，涉案三人已被刑拘。
1: 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总结此前指导抖音、快手、腾讯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的经验，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4: 数据显示，今年一月以来，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相关数据之大，说明短视频内容领域乱象不少，问题突出。
6: 这类编造剧情、博取

0: 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长此以往的话，大家在看到类似的求助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不敢轻易相信。同时，这类在网络上传播虚构剧情，引发不实舆论的行为，也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红线。
1: 此次中央网信办在总结12家平台先行先试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部署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等六类必选标签纳入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推动应标尽标，让平台和创作者都有了明确的操作指南。什么内容该标，怎么标，不再是模糊地带。
2: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
0: 现在监管部门也要求自媒体账号和平台对于虚构摆拍的内容进行明确的标注，违反规定没有标注的账号也会受到平台的相应的处置。对于普通网友来说，面对网络上各类带有悲情冲突色彩的短视频，需要多一分理性辨别，遇到有争议的事件应该优先等待官方或者权威来源的通报，不盲目转发，不随意发表过激的言论，共同来维护平和理性的网络环境，守护好整个社会的善意与信任。
3: 对残障群体的关注本来是我们社会守望相助、扶危济困最宝贵的情感，而摆拍者却把这种宝贵的善意当成了可操纵的流量密码。这不仅是一种假，更是恶，是流量至上、扭曲生态结出的恶果。那么如何才能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一起来听本台评论员李杜的点评。
4: 这些造假视频成本很低，但收益很高。一旦这种示范效应形成，就会引发无数的效仿者，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挤压遵守规则、诚实获利的生存空间呢。因此，这次警方对造假视频及时的亮剑，于法有据，惩戒及时，为所有妄图继续靠造假博流量的自媒体可以说是敲响了警钟，传递了虚假摆拍一定会受到严惩的信号。不过呢，这次警方发布公告之后，还是有很多网友在强调，那以后看到新闻是不是还得想想是真的还是假的，实在是心累。可见从源头治理摆拍乱象也刻不容缓。那由于这种剧本不可能是个人的即兴表演，背后一定有团队，深挖背后的利益网、运营团队、变现的链条以及牟利的渠道，切实提高违法成本，才能形成长效的震慑，也才能从源头上压缩摆拍视频虚假信息继续生存的空间。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么目前呢，北京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之中。今天北京的具体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还是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6: 好的，思思，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白天呢会有中到大雨，到了上午呢会降雨较弱，中午前后会逐渐加强，最高气温是只有21度左右，户外体感阴凉。而到了今天夜间呢，还将会有中雨天气，预计在明天早晨会结束，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上下。而到了明天上午，降雨暂时停歇，下午西部北部还会有分散阵雨，气温是有所回升，预计最高气温是回升到了25度左右。入夜后天气依然阴沉，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上下。后天的天气则与明天相似，午后在西部北部会有阵雨，而最高气温呢会在26度左右。到了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7度上下。到了20号，北京天空中的云量依然较多，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 左右，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6度上下。最后要再次提示大家，目前北京正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朋友们请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户外体感阴凉，出行还是要注意添衣。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0: 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 很多人把什刹海看作现代北京的代表性打卡地，这里呢既有皇家气派，也有市井烟火，可观可游可居，是活着的老北京文化生态区。然而对于周边居民来说，这片看似完美的文旅地标也带来了不少生活上的困扰与麻烦。
2: 我们接12345件最远的声音传到哪儿？传到鼓楼桥了。
3: 他们往往有重低音伴奏，
4: 他们是玩嗨了啊，高兴了。你听那音乐，你紧张，你睡不着。
5: 是。
3: 那躺床上根本睡不了觉，再说闹心。给派出所呀，一般是我是先打两次电话，11:30以后打一次，将近12点的时候再打一次，差几分钟。如果再不管用，过了12点，我就只能报110了。
6: 什刹海是一处开放的景区，前海和后海聚集了不少商业，其中酒吧有20家，前海4家，后海北燕3家，后海南燕13家。在这些酒吧里，有民谣，也有乐队演出或蹦跳类项目。相对比较吵闹的是蹦跳类的酒吧，
7: 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感觉。特别有活力。
6: 后海南燕有13家酒吧，酒吧的南墙紧挨着居民区，住着大约30几户人家。后海北燕的居民则有几百户，夜深人静，酒吧的噪音扰民问题十分突出。
8: 我们家有病人呢，还为我们考虑考虑。
2: 就是为对位啊，你没法找，有时找没特生气，你就没法找。
3: 说对违法行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群众的伤害。
6: 双层玻璃、吸音棉、海绵耳塞，这些成了居住在酒吧街周边居民对抗噪音的常用工具。
9: 双层隔音呢，这儿做了这个降噪措施了。
6: 哦，
9: 等于我睡觉呢，多少还影响小一点。是呢，您别晚上嗷一嗓子，那我们照样能听得见。你毕竟是静，
10: 我们家那窗户说心里话，闭着都能听得见。
3: 说不能说因为酒吧他经营了，给国家纳税，他就可以违反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居民有安宁权3条法律的规定，是不是啊？让周围老百姓，因为他经营，我们晚上都不能睡觉。
6: 按规定，什刹海属于1类生环境功能区，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记者与居民约定好在当天晚上去现场测噪音，居民们反映当天酒吧的噪声比他们平时感受要小很多。
11: 居民了解的情况就是，刚刚出去转的时候声音还挺大，突然之间声音跟平时不一样了，小了很多。
3: 因为你们来了，他们知道这个重视的可能是要对他们约束，哎，管理，所以他们可能就稍微的有点收敛。
6: 从5月7号起，记者连续3晚在什刹海酒吧采访，居民们反映这几天的音量明显降了不少。
3: 昨天我和温书记来这儿都震耳欲聋。
12: 后边这个酒吧它门口都有一个那个管理人员吧，门口的一个人招揽顾客开门的啊，他们呢一看见有这个我们这些常见的这些管理人员，包括执法人员吧，或者说比如说像您这儿拿着相机啊，拿着相应的设备拍摄的人，他们都比较机敏，立刻就会把关门啊一关，声音就都小了啊，这样为了躲避处罚。
6: 管理人员一来，酒吧纷纷关窗，人一走，窗户随即打开。晚上10:50，荷花市场的值班室就接到了居民的投诉，酒吧门窗又打开了，吵得他睡不着觉。
13: 我刚才通过我们手台，叫这个值班保安过去。咱保安在那儿呢吗？不是，那关上了，看见了。
12: 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个噪声源在噪声噪音的鉴定上，它是一个不稳

0: 定的源头，它是一个时刻在变化的源头，就是很难，就是取证非常难。
1: 一方面文旅兴旺确实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酒吧繁盛也带来了扰民问题日益突出。尽管景区管委会曾联合多个部门进行整治，但实际成效并不理想。
2: 咱们什刹海这些酒吧呢，它是鳞次栉比，一个挨一个。如果我们针对某

0: 下是要求临近的所有酒吧停止演绎，不出任何声音，在实际操作上难度巨大。
1: 由于噪声监测难，什刹海酒吧从2003年开业至今，扰民问题难以根治。如今，为了争抢客源，各家酒吧更是纷纷调高音量，用更大的声响吸引游客驻足。
2: 但是这两天我拿吃亏的，
3: 咋的呢？
2: 我这按你的方案执行的，到9点就关门关窗户，影响生意，生意这样就淡了。
1: 扰民靠监管，监管靠数据，而获取精准数据又面临诸多实际的操作难题。也正是因为这样，生态环境局今年没有开出一张罚单。
4: 有没有这个处罚条例？有。有没有45分贝这个标准？也有。那这个标准产生是谁？我们现在难以判断的情况下，引入计程山水，我们对整个这个区域给你测。因为你每家都在场，我们不能确定谁突破了45。但是你们肯定为45多多贡献。
1: 在吹哨报道会上，街道公布了他们的新举措，联手企业启用24小时噪声监控系统。
5: 就像这个酒吧驻唱的这些声音，还有音乐的声音，以及说这些商户的这嘈杂这些声音，都可以进行一个 AI 识别。
6: 我觉得下步也可以由景区管理处、由街道办事处推进，咱们这一套设备是不是可以通过公证的模式，进而能够作为我们各个部门对他的违法行为的一个处罚的一个依据。
1: 最初，计程山水在酒吧街上安装了2个噪声采集器，但这个方法仍然无法判断13家酒吧中哪家声音最大。后来，大家集思广益，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每个酒吧门上安装一个噪声监测设备。这样一来，景区管理处就可以依据24小时监测的数据，约谈噪声较大的酒吧了。不过，难题在于需要酒吧配合提供电源。
7: 搁到这梁上。
3: 桌子这上头，就你提供一下电，好吧？
2: 从云内桥这说，每家每户都抓一个，这比较公平一点。
3: 对吧？
2: 你别光抓我，你不抓他家，
3: 你听我说，
2: 对，都得抓。
3: 你这个，云定桥头，
2: 对，
3: 还有震颤，
2: 对，
3: 都装上。
2: 那我绝对配合
3: 啊。
1: 此外，景区还积极推动公约化管理，对不遵守约定的酒吧，将实施关停营业1至3天的处罚。
8: 那个目的，按照九点的话，可以是前后差那么1分2分钟，这都无所谓啊。这个数据，我们跟相关的执法的部门也好，公证处也好，做一个认证。如果这个东西将来能够作为执法的依据，那么我们这个东西可以线上执法了。
6: 对，望海酒吧呢，全力配合落实和组织领导的对于忧伤环境的相关政策指导和安排。
1: 公约得到了大多数酒吧的认可，会议当天就有1大半酒吧完成了签约。
7: 你看我表现，你要抓着我自己通过开门开窗了，我自己不用说，我自己现在立马就关门。我挣钱吧，我得挣是良心钱，我不是把周围老百姓不满意我存在没什么价值。你实在是骂我，我挣的钱我也不落人。
3: 9点窗户就得关上了。
9: 行。
3: 11点就关门了。门关着，但并不是说不营业啊。
2: 12点就停业。
3: 哦。
1: 5月11号，物联网噪声监测设备完成了安装调试，实现了24小时实时监控与秒级报警。
8: 而且呢，现在已经是9点48分了。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他们把这些窗户啊、门呢都关上了。目前的效果非常好，都是这个窗户啊都关上了。你看。这边也都关上了。
5: 7、8点的时候，你看它的分贝基本上都是在90飘往上，但是你看到了咱这个9点，我这个趋势基本上都是往下来走的。
8: 那个声音啊，就是采集的那个设备啊，离它那个房屋，
5: 对，
8: 按理说采集的时候是应该是有一定距离的，
5: 对。
8: 但是我们现在紧贴着它那个，
5: 对，
8: 那个，
5: 我们肯定要在那个基础上面给它乘个20%，
8: 对，然后加个系数，
5: 对，
8: 啊、
5: 这样的话就是酒吧他们也能够更好的接受，因为我们安装这个东西，安装这个设备，并不是为了为难它。你看有
1: 噪声监控系统的出现，弥补了人力监管不足的缺憾，发挥了哨兵的作用，实现了24小时在岗。
5: 假如后面就各个酒吧它的那个分贝数达到了90，那咱们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工单，然后点分配去选择一个人员来处理这个问题，你那块就可以看到了。您点这个普通工单，对，你看，
10: 我收到一个工单。
5: 之所以弄这个机制，也是想要就是起到一个就是未速先办的一个闭环流程。
11: 所以50点吧，所以您这晚上还是超标的一个状态。
8: 是。